0: 开心超人和伽罗拿回了被国王的新衣里诚实小孩骗走的晶石底座。开心超人察觉童话世界似乎有异样。
1: 晶石底座显示晶石在童话世界里，可是具体会在哪里呢？
2: 通常故事里的反派都知道很多，
1: 那我们马上去找他们。
3: 我也赞成你们马上行动。
1: 多谢你，小矮人，没想到初次见面你就这么支持我们。
3: 不是我想支持你们，而是你们挡在我家门口了。
1: 对不起。皇后要用苹果毒害白雪公主，住手！
4: 是我在吃早餐而已。我的早餐是苹果，午餐是苹果，晚餐也是苹果。
1: 不是啊，
4: 是苹果派。白雪公主除了苹果，什么都不让我吃。
1: 皇后，你有见过一颗闪闪发光、带有能量的石头吗？晶石不在这里，而且我发现皇后反过来被白雪公主欺负了。灰姑娘那边怎么样了？
2: 我在阻止。
1: 阻止继母欺负灰姑娘吗？
2: 不，阻止灰姑娘欺负继母。
1: 不搞好卫生，别想吃饭。
2: 我找过了，晶石也不在这里。
1: 现在只剩下胡克船长了，我们去那儿会合。诚实、白雪公主、灰姑娘都变得不善良了，不会连小飞侠也变坏了吧？
2: 还好小飞侠还是正常的。
5: 求求你帮我下去吧，我都玩了80遍了，再也不玩海盗船了。
6: 永无岛是我的，别想占领它。
5: 救命啊！
1: 顾客船长，你没事吧？
5: 没事，谢谢你们。
2: 你见过一块闪闪发光的东西吗？
5: 我有。
1: 这种太常见了，我们要的那颗是独一无二的。
5: 看来是这颗了。很多人说我的眼睛如同最闪亮的星空。
1: 看来晶石并不在反派人物手中，那到底在哪呢？
6: 喂，什么事？
7: 什么？
6: 要召开秘密会议？放心，我不会让别人知道的。
2: 秘密会议或许跟晶石有关。
8: 报复反派茶话会现在开始。
9: 但是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举行？
10: 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这里人流密集，足够安全和隐秘。
1: 有古怪。
8: 多得恩人的帮助，我们才脱离了被别人欺负的日子。
10: 分享一个秘密，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好东西，闪闪发光，晶莹透亮，
1: 晶石，
10: 就是这款芦荟面霜，涂抹一点儿，皮肤就会闪闪发光，晶莹透亮。
8: 我也分享一个秘密，恩人有颗很好看的宝石。
10: 哇，好夺目，就像夜空中的星星。
6: 哇，好坚硬，就像我的宝剑。
10: 哇，好老土啊，就像我外婆镶的假牙。
2: 我们要找的晶石就在他们恩人手里。
1: 不愧是伽罗，区区几句闲聊就能获得关键信息。
2: 因为很明显，
1: 是白雪公主的皇宫。
2: 等等，飞进去太显眼了，我们偷偷潜进去会更好。

0: 你们在干嘛？
1: 被发现了！
0: 你们在另一边站岗才对，怎么走到这边来了？好好站岗，别乱逛。

0: 哎，人呢？
1: 晶石果然在这儿。
2: 先别冲动啊，我先去探查一下情况，你待会儿看我的手势行动。

0: 没事，他也过去。
1: 我的意思是有问题，你别过来。啊？
2: 啊？嘿，什么人？
3: 别跑！
4: 都是我的疏忽，才让可疑之人惊扰了您。
2: 没关系，他们是无法从我四大门徒手中逃脱的。
0: 终于躲过追兵了。啊？
2: 听恩人说，你们是反派派来欺负我们的人，
0: 我们不会放过你们的。
1: 我不欺负弱小，
0: 但是他们看上去一点都不弱呀。
5: 咱们是不是走错片场了？

0: 他们应该是被控制了，我们不能对无辜的人下手。
1: 我有办法对付他们。
2: 啊！公主，我是你的王子。没办法，临时找不到装扮，只能将就了。
3: 没人会相信你这是王子吧？
4: 王子，你是我的。
3: 不，王子是我的。
1: 是我的，是我的，
3: 是我的，
1: 是我的，
3: 是我的，
1: 是我的，
3: 是我的，
1: 是我的。
5: 我可不会像他们一样，会区区王子着迷。
1: 那他呢？
3: 外婆，
6: 小红帽，快点跟我回家吃饭。
7: 还有我呢，我无论如何都不会中你的计。
1: 喂，什么？虎克船长已经占领永无岛了，
7: 绝对不能让别人占领永无岛。
1: 太好了，都解决了。
0: 城堡里的幕后黑手不单单拿了晶石，估计还和白雪公主他们不再善良有关。
1: 我们要打败幕后黑手，拿到晶石，恢复童话世界。
8: 对啊，所以你们要买这幅画吗？
1: 我们现在立即潜入皇宫，打败幕后黑手。

0: 河池是我的家乡，我从那里出发，今天它仍然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家乡，在河池这片土地上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实际那就是我最小的时候的诗歌。
1: 当山歌落纸彩调成章，便有了这本写进河池魂的彩韵园。他把藏在烟火里的彩调与乡愁一字一句地讲给你听。这本书以移州非遗彩调为魂，写透手艺人执着的坚守，写活了都市人归乡的觉醒，更写出平凡人在文化根脉里完成的自我救赎。书里有千年古刹的底蕴，有油茶、五色糯米饭等热气腾腾的家乡滋味，更有普通人怀揣热爱在烟火里活出光芒的模样。
2: 高小姐好。
0: 你们好。年纪越大，对故乡的思念就越深，实际上就是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岁月。我的人格是在那里形成的，我的审美也基本上是在那里开始的。我在没有阅读课本的时候，可能最先去阅读了大自然。我从小我就跟随父母下地，看他们干活，小时候放过牛，摘过野果子，所以我是从阅读大自然开始，阅读故乡开始。
1: 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是一条牵着故乡的线。洪水河畔的村落，市井里的闲谈，乡亲们的故事，是我文学最初的养分。翻开彩韵园时，我满心都是共鸣。这本书是写给河池的情书，也是写给所有热爱乡土、守护传承者的赞歌。河池独有的山水人文土壤，更孕育了生生不息的河池作家群。
0: 河池是一片文学的热土，很多年轻人喜欢写作，也喜欢阅读。就像我的前辈那些写作者激励我一样，那么我也看到我的家乡有一些年轻人在我的身上有可能会得到一些激励，但是更多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营养。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东西，我以书写桂西北为荣，以守护乡土文脉为幸。
1: 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樊一平，我以这部彩韵园为媒，诚邀每一个人共赴这场乡土与文化的相遇。

0: 不再善良的超人。
1: 开心超人和伽罗发现童话故事的主角们都不再善良，计划潜入皇宫寻找幕后黑手。
0: 老板，来石龙生煎包。
2: 我们不是要潜入城堡吗？
0: 战斗太消耗体力了，我早饿了。
2: 开心超人，你又吃得满嘴都是了，这次镜头好像看过。
0: 吃东西嘛，这样大口大口吃才痛快。伽罗，你吃得太慢了。
2: 吃东西要细嚼慢咽，这是我在奥德里星就养成的习惯。
0: 吃饱了，我们出发吧。这里守卫太严密了。
2: 开心超人，我们
0: 这太危险了。
2: 放心，我有办法脱身。

0: 坏童话世界的坏蛋，快出来！原来是怪兽，有破绽，开心无影山。哦，这么不经打。放大镜。
1: 一招就打倒了我的小保镖。
0: 保镖？这么说，幕后黑手是你？
1: 不错，我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
0: 藏头露尾的算什么统治者？快出来和我一战！
1: 我一直在你面前，居然我。

0: 用最可怕的武器对付你。我是机械蚊子，这些东西通通对我没用。那电蚊拍不就有用了？快把晶石交出来。
1: 什么晶石？
0: 就是这个。
1: 原来是想打我宝石的主意。我可是有千百大军保护的。没人，抓住他！
0: 原来只是一群蚊子。
1: 被我吸走了，
0: 你怎么知道？
1: 因为你现在用卑鄙手段欺负我，
0: 放我下来，
1: 我对不起他。
0: 谁让你刚才捉我？
1: 我错了，我刚才只是想悄悄告诉你，你的伙伴要独吞宝石。
0: 独吞就独吞，无所谓。
1: 他拿到宝石就比你厉害了，
0: 厉害就厉害，无所谓。
1: 可他比你厉害后，你就得什么都听他的了。
0: 什么都听他的？那我以后就不能大口大口吃东西了。
1: 不行，不能让伽罗妨碍我。
2: 站住！站住！站住！别跑！
3: 开心鲛人，你拿到晶石了。
0: 哼！
3: 你怎么了？
0: 我要大口大口的吃东西，你别想管着我。
1: 精彩，两个朋友对决的好戏我喜欢。
3: 你是谁？你对开心鲛人做了什么？
1: 他和其他童话主角一样，善心已经被我吸走了。
3: 你出来，把大家的善心还回去。
1: 你也无视我，我就在你面前。
3: 青蛙，
1: 我是特务蚊，想帮他恢复善心，你自己想办法呀。不过在那之前，你早被他打败了。喂，话没说完呢，臭青蛙，别带我走！
3: 我要想办法让开心鲛人恢复过来。咦，好多生煎包！
0: 生煎包？哪有生煎包？哦，别跑！
4: 你找我啊？
0: 伽罗，
5: 你认错人了。
0: 这里为什么有这么多蓝头发的人？
6: 因为这是今年流行的新发色呀。
1: 伽罗一定还在城堡里，我们封闭城堡慢慢找。
0: 好，立即封闭城堡，一只蚊子都不许飞出去。
3: 我得尽快把开心鲛人和其他人的善心找回来。皇后要用毒苹果害人了，住手！
4: 我只是吃个午餐而已。
3: 对不起，你知道被吸

0: 走的善心藏在什么地方了吗？
1: 善心？不知道，但我有个能回答你任何问题，还能给你带路的法宝。
0: 导航小精灵？
1: 差不多吧。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他。
0: 魔镜，告诉我被吸走的善心藏在哪儿。
2: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请再说一遍。
3: 请帮我导航出被吸走的善心藏在哪儿。
2: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请再说一遍。
0: 你确定？
2: 听到了，听到了，立刻为您导航被吸走的善心的位置。
0: 这是哪里？
1: 这是舞会大厅。
0: 借我用用，谢谢了。
1: 把今天进入城堡的人检查一遍，一定能找到伽罗。
4: 大人，今天进入城堡的人带到了。
0: 大家的善心还有晶石。
1: 伽罗可以乔装打扮改变形象，但是他的行为习惯不会变。
5: 习惯？伽罗，你吃得太慢了。
0: 吃东西要细嚼慢咽，这是我在奥德里星就养成的习惯。
5: 伽罗吃东西是细嚼慢咽的，只要这样吃东西的人很可能就是伽罗。
0: 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了大事不妙。
6: 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我的减肥要失败了。
1: 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明天猪肉要涨价了。
5: 现在所有人站成一排，在我面前逐个吃生煎包。龟兔赛跑的兔子，你先来。
7: 我吃完了。
5: 你根本就没吃。哎，你就是伽罗，所以你心虚不敢吃。
7: 不，我是兔子，所以只吃里面的萝卜馅
5: 儿。不是你，下一个。不是你，下一个。
6: 生煎包。参加减肥班后，我就再也没吃过了。
0: 不能暴露身份。
6: 我最喜欢这样大口吃生煎包了。
5: 就是你，
6: 这都认得出来。
5: 你是跟我一样懂得大口吃生煎包快乐的知己。
0: 总算过关了。
5: 到你了。这吃法跟伽罗一样，你就是伽罗。
8: 这是皇宫的用餐礼仪，我是真正的王子啊。
5: 别装了，你就是伽罗，我要把你关起来。
0: 不能把无辜的人牵扯进来。你要找的是我。
5: 啊，伽罗。

0: 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诺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5: 开始。
6: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7: 对敌宣传工作站，
5: 主要是对敌广播，
4: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8: 太危险了！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9: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明。
10: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

0: or to beat your people.
1: Why do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0: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2: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与荣耀。
3: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川宝到区上接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
1: 好，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2: 民兵。

0: 他背的那是谁呀？
1: 像是村长。
0: 村长。
2: 背一个人，一级村长。
0: 哎呀，村长负伤。
1: 村长，村长，
0: 村长，
3: 叔叔，
0: 村长负伤了。来，
4: 我们
0: 给
4: 负伤的伤
5: 子，
4: 我看一看。
5: 伤的这么重。
1: 宝儿，这是怎么了？
6: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1: 区长他们呢？
6: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的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

国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安全转移了，你们有开车吗？
1: 嗯，
0: 撤，快，村长，快跟我进村，
2: 老头说你先到。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笑、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炸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
1: 哎，
0: 早就该这样干。
2: 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他会同意的。
3: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叔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李霞，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
0: 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3: 赵局长，他
2: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2: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娘骂着你走开，叫我过去。

0: 哎，大康哥，你放个、啊、
1: 干脆挖开吧。
2: 哎，
0: 对，
2: 挖开，
0: 那你还算
1: 了，挖开。
0: 哎，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3: 哎、
4: 对、
3: 啊，就是呀、啊，
4: 你说的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
1: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0: 说完了，
1: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0: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3: 报告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3: 哎。哎，大家快点干呐！
5: 哎，好，
3: 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5: 来了，大伙准备好了吧？
3: 好了
5: 好了，快
3: 走，
5: 快点快走，
3: 那个行。
0: 来，哎，人呢？
3: 我们在这儿呢。快。
6: 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Thank you.

在这儿呢。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有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0: 哥，
1: 嗯，
0: 这顿烤儿好吗？
1: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儿呗。
3: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胡刀车玩意儿。
4: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5: 庄里八路底有？
4: 有，全是土八路。
5: 嗯？
4: 哦，对，有八路。
5: 统统的
4: 杀这个鸡犬不留。
5: 不不不，统统的回去睡觉。
4: 哦，睡觉？不不不不
5: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狡猾狡猾的，黑天的出发。嗯，明白。
6: 爹，
7: 啊，
6: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7: 好啊，
6: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8: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6: 哎。
7: 林芳，
0: 嗯，
7: 给你。
0: 爹，你上哪去？
8: 我去查查岗。
0: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8: 爹去去就来啊！
0: 嗯、
4: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5: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4: 是。
5: 打枪的不要。
4: 嗯嗯。

0: 这儿地道，什么地道？
1: 阿拉比，阿拉布拉阿里。
0: 嘿。
2: 咱们在下边，英雄无用武之地。
3: 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间一间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4: 怎么办？
2: 走，到灶口看看去。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国造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3: 嗯，
2: 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
2: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传报，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脚，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

0: 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

0: 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万通可可评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0: 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百业。贯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金。

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报告太君，全村都收遍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挖地三尺，你要把它掏出来。起开！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3: 嗯，
2: 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
2: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船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赵局长。
1: 不对，赶快跟我们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过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

0: 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张万里，咱瞧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洗

0: 郭家庄吴小民，我的吴寿兵。
1: 对，不踩平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0: 新元素，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1: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0: 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靠不是？
0: 对呀，
2: 你看那主人，
0: 咱们这不行，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3: 对
2: 对。
0: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4: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蛙、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边。
1: 嗯，
0: 让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2: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差不多
1: 啊。
4: 大康哥
3: 啊，
4: 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2: 听说呀。
3: 嗯，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5: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6: 爷爷，来人了。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1: 啊，
2: 大康，来人了！
3: 哎，
0: 淘气儿，
3: 哎，
0: 快点，来了，来了。请请请，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1: 啊，
0: 请来里面坐了，里面。
4: 来，我来，
0: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1: 啊，
0: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1: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0: 哦，请，
1: 好。
5: 武工队。
0: 请坐，来，请抽烟
4: 喝茶
0: 来。
1: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0: 抽烟
1: 啊，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0: 哦，

0: 六个，带的就是进城信。
1: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0: 上边有军分区打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1: 哦，
0: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3: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4: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5: 我们都可以说话。
4: 这是我们五委会主任
2: 啊，
4: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4: 村长随后就到。
3: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4: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3: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4: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3: 我们抓的呀，难难道赵干了一冬天。要说地道啊，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4: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
2: 嗯，
1: 哦，
4: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3: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1: 哎，别忙，先喝碗水。
2: 好。
3: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4: 顶着门的，别走漏火啊。
3: 不是，不是，
4: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3: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办，这屋里就有
4: 啊。
6: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0: 准备，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4: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3: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
4: 请。
3: 请进啊。
4: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
1: 我带路。
4: 等等。
1: 嗯。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呢？哎，
0: 快请进来。慢点啊。
2: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3: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
4: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5: 八路军武工队。
4: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
5: 我们是区小队的。
4: 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5: 孙金才，
4: 你这个汉奸！
5: 赵区长，饶命！
4: 把他给我绑起来，
5: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4: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不幸的太早了。
5: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去放。
1: 区长。
5: 赵区长。
1: 不一样。
5: 平原叔。大康。川寡哥。狗东西在哪？
6: 都带走了。
5: 赵区长。我。
6: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5: 崔连长，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4: 区长。区长，
6: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4: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5: 这回多亏你们来呀，要不是你们啊，
6: 来，
5: 铁
6: 蛋，你们呐，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给他们。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5: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6: 对，

0: 心，快小心，快快，快来。
1: 局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囚禁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0: 队长，来了多少？

0: 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1: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
1: 地道打。对。

好，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急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
1: 尿痛，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仅局部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有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灸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集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
1: 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一号清除者，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冷。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2: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只好几回，
3: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

0: 不，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集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1: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甄别共产党杜鹃。
5: 住了，
4: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6: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4: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7: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8: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6: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停止射击。
1: 大康哥
2: 啊，
1: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2: 什么？
1: 要放鬼子进庄？
3: 你这样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4: 好。
3: 鬼子是专门来放。

0: 放下来那还了得？
1: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0: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1: 队长，
2: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1: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0: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2: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1: 开火。开火。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

0: 月，快上房。哎，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张，我报销了两个，
1: 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
0: 呵，
1: 各小组注意，
0: 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哦，
1: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一个一个
1: 烧柴。大娘快点，
2: 哎，
1: 来拿着，给你。你弟快快的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2: 他呀，开不了路了。
3: 哎，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1: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

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

0: 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面装80斤炸药。
1: 嗯，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0: 好吧，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1: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归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2: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1: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0: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1: 嗯，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1: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吧。
4: 那怎么打呢？
1: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0: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1: 对，这叫围点打援。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6: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7: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0: 爹，
8: 对，
0: 哦，唐司令，
7: 什么事儿？
0: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7: 嗯，
0: 哦，厉害呀、啊！光拓跋路就有5-6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9: 嗯，哎，
7: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9: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7: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

0: 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1: 可靠，
0: 完全可靠。
1: 索卡，
2: 快！
1: 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瓦卡鲁卡，
0: 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
1: 高，实在是高。
0: 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区长，我来了。啊，川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辉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省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林霞草，林霞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苏英，赶快集合人。
5: 好。
4: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5: 对，
2: 咱们赶快准备吧。
5: 好，
4: 好，走。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快！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3: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0: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3: 别怕，说。
4: 太君，

0: 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1: 把他们都赶出来。
2: 来，
0: 说。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3: 太君，
4: 你进来。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伟家。

0: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1: 哦，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0: 好。

0: 黑饭口情况不妙啊，那你干什么呢？
1: 队长，围着撤下来。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艺世家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十艺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钻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泡出来的茶更黏更甜更顺口。而且中老年人呢，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
3: 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3: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3: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0: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

0: 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狐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狐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狐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狐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狐银杯，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狐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狐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领啊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狐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狐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大品牌试一试家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试一试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狐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试一试家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试一试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

0: 十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一百名，仅限一百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一百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与荣耀。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

0: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080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70080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00800，400870080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贯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这个英雄女儿的战斗故事，发生在祖国南方的海南岛上，时间是1930年，那是中国人民痛苦深重的年代，也是年轻的工农红军创基立业的年代。

0: 臭奴才，你往哪儿跑啊？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朕憋死人了。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1: 别捣鼓了，小鬼，总有一天会除掉他。
0: 站住！哪来的？
1: 广州。
0: 干什么的？啊？
1: 那样什么？ 我们是从南阳回来的华侨，打开，让他们检查。

0: 睡着。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2: 跑，看不住就跑。

0: 四爷，
1: 干什么的？
0: 是华侨，有银子。
1: 嗯，
0: 去，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
2: 哼，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呢、啊。这位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你看，从广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
1: 嗯，
2: 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
3: 老四，你们是怎么了？
1: 他们把他当财神爷给抓来了。
3: 哼，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
0: 嗯，
1: 爷的东西都在这儿，请国母。
0: 不用了，
2: 好好的款待他，一定要钓住这条大鱼。利用他的关系，替我们在广州、南阳办军火。嗯，
1: 上来，给你找婆家了。
4: 上来你，
5: 哎。抓住他，春花跑了，抓住他。
2: 洪仁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你我兄弟拉起手来，海南的霸业可定啊！啊，
0: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吾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人子之道。
2: 哦，是啊，孝为人伦之本嘛。啊、
1: 走。
0: 兄弟，有一事相烦。
6: 请讲，请讲。
0: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
6: 哦。
0: 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
6: 哦，
0: 能否代劳？
2: 你看，
7: 宗爷，我看你就割爱了吧。
0: 哎，不敢夺人之爱。哎，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
7: 没什么，触犯了点家规。
2: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
0: 丫头嘛，粗手粗脚也难免。
2: 既然洪仁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好好，静候仁兄尽孝归来，我们再详谈。
0: 好好，
2: 请上马吧。
0: 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吧。
4: 真的？完全是真的。
0: 哎，你等一等，你不是想当女兵吗？

0: 去。
1: 好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就顺着这条道往左面去，那是红石乡，要是边娘子军一定在那儿。认识路吗？
0: 能找到。
1: 你叫什么呀？
0: 吴琼花。
1: 好吧，琼花，这个你在路上买点东西吃。

0: 我回来了，看你这样，
1: 有意思啊！
0: 支长，广州、海口、澳门的工人同志们可真是热情。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股劲头啊！

0: 烧屋里来，屋里有水。没吃饱吧？给。哎呀，你怎么会饿成这种样子呀？
1: 我从牢里出来，三四天没吃东西。
0: 你是逃出来的？
1: 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
0: 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你也去苏区？
1: 我也去苏区。
0: 那太好了。我们同路。

同志们，现在蒋介石反动派调动了10万白匪军，在江西疯狂地进攻我们中央苏区，因此党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群癌特别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群癌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0: 接替的是个女官吧？
1: 我们这没什么当官的，是连长。
0: 连长？连长有多大？
1: 连长啊，女兵他都管。
0: 我去找他。
1: 哎哎哎，那不行啊。
0: 行，哎。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来当娘子兵的
0: 啊。队伍在检阅，你们就进来了，可挺勇敢的啊。
1: 敢呐，我什么都敢。
0: 你们去申请一下，说明白为什么要来。
1: 为什么要来？还问为什么？就为了这个，造反、报仇，杀那些个当官的、吃人的大肚子，扒他们的狗皮。我。
0: 长宁书记，
2: 师长，我跟你说的就是那个女同志。好，留下吧。
3: 好，
2: 你留下吧。
1: 我还有个姐姐。
2: 好，站到队伍里了。

最重要的是南霸天在南门新修的碉堡上的火力点要记清楚。好，走吧。

0: 知道报仇，打打打打你痛快！我后悔，
1: 什么？

0: 的枪法还不准，子弹还不多，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
1: 你这是勇敢吗？你不是3个月前的野姑娘，你是战士。你以为我连长爱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吧。
0: 不要我了。
1: 嗯。
2: 将军。
0: 你怎么这样啊？
1: 我，
0: 哎，哎，纪律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军。
3: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0: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3: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泪泡着心呢？要都是个人乱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0: 我懂了，在侦查的时候我不打枪犯纪律了。
4: 哎呦，真抓紧时间了，开饭了。
0: 谢谢了大姐。
4: 慢着。哎哎，琼花，要打你说的那个南霸天了。
0: 真的
4: 真的，师长批准了，今晚上就动手。
0: 今天晚上就动手？
4: 对。
0: 打南霸天，我得去。我能出这个门吗？
5: 嗨，又没人看着你，你去呗。
0: 不，这种紧闭啊，得自觉。
4: 哎，我给你求情去。
5: 哎，对了。
4: 去真合适。
3: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4: 他说不能出紧闭室的门，他说得自觉呀。
3: 好吧，你叫他回排里等命令去。
4: 是。
3: 师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了，总攻的时间夜里1点，如果城里得手的话9点3堆火。
6: 洪仁兄，怎么送这么大的礼？
3: 土产土产。
6: 洪仁兄来的正是时候，关于上次所谈之事，不知仁兄。
3: 小弟主意已定，不敢说是倾家荡产，也要竭尽全力来治理海南。
6: 哦，仁兄果断。
0: 厨房旁边就是后门。

不会要借个手

0: 方式。
1: 秋花啊，
2: 秋花，你感觉的怎么样？
3: 没什么，这比爱地主的鞭子好受多了。
4: 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
2: 什么事儿？讲吧。
4: 嗯，我想化妆进县城，趁赶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
2: 你们去多少人？
4: 我一个人就行。
2: 你要是拿不回来呢？
4: 他拿我的，我想杀南霸天是为了娘子军的光荣，不对吗？我个人就是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
2: 嗯，
4: 不对吗？
5: 大爹，
6: 好，回来了，
5: 回来了。
7: 土地啊，
5: 来吧，
7: 应该分给
5: 到这坐下，我跟你谈一谈。
4: 好。
8: 六个，两个老的，我们还有两个孩子。
2: 秋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在这儿，你看。
4: 这么小啊！
2: 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
4: 那哪儿有啊？
2: 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琼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4: 啊，你真会开导人呐！别笑，我是诚心诚意的。就不明白，你怎么能懂这么好多好多的事情？看这么多的书，这么大的学问。
2: 我有什么大的学问？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轮船上跑南洋，十多岁才上学。我是广州海员工会拿钱供我念的书，本来倒是想念中学，可是。工会叫反动派给血洗了，我父亲叫他们装着麻袋扔进了珠江。
4: 妈妈呢？
2: 不知道。我父亲死了以后，他两个眼睛就瞎了。

0: 这就是说，哪一个无产者都是眼里泡着心。
1: 单凭这一点，哪一个无产者都敢点一把火，把地主的房子给他烧掉。可你要是想点一把大火，把旧社会烧掉，那就得紧紧地依靠集体，整个的阶级。
0: 我一个字一个字都记住了。

庆祝大丰收。同时也祝贺阿贵哥和红莲大喜的日子，我们祝贺这对革命夫妻是白头到老，革命到底啊！

总之，我军必须掌握海岛作战之特点，就是集中兵力突然强攻。这样，就是敌人侦察到中央部队已经登陆，也来不及了。他们无法把新区所有的民众和财物撤走，因为这是在岛上，从这儿到中心地带只有一天一夜的路程。

0: 请君做决策。
1: 兄弟不多讲，这次蒋总司令从江西剿共前线把毕军抽调到海南，决心非常之大，那就是必须根除琼崖共党。
2: 兄弟很高兴，这次中央跟地方能精诚合作。刚才这位
0: 毕姓南，哎，
1: 南先生说的这个应该重视。步兵三个团，今夜分左中右三路启程，我们立刻进攻。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4: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4: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7: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4: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7: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8: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7: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躺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8: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7: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8: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

0: 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流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

0: 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9: 真正的共产党人，
10: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11: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9: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0: 万通可可评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1: 行动吧，长青同志，小胖，师部的命令。
2: 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部队应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杨子军立即抽调两个排随主力行动，留下一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分界岭一带阻击敌人。一定要把南霸天的兵力拖住，以便配合主力分股消灭敌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党号召全体同志用生命来保卫革命的基业。你带着一排二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三排和连部的勤杂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3: 不，我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
2: 别争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的担子也不轻，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行动吧，
4: 同志，
2: 在胜利会师当中再见吧。
3: 再见。
2: 小胖，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
1: 是。
5: 哎，大家不要怕。
1: 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
2: 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我要跟主力出发到敌后去了，看你七八个月的

0: 沈韵，这个时候我……
1: 啊，别惦着我，小家伙已经能跟我作伴了。身子怎么
2: 不要紧，
1: 好妹妹，你们有战斗任务，就把这点工作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伤员和家属撤到安全地带去。
3: 好了，走吧。
1: 哦，
4: 走，
3: 走。

0: 隐秘好。
1: 哎，阿姨，这儿，
0: 准备战斗。
2: 耽误了时机，共军主力可就要转移了。
3: 我有经验，对共军不利于黑夜作战。只要共军主力确实在这儿，先用炮攻。

0: 不是共军主力啊，阵地上光是些娘们儿。
1: 这是共军战术，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些臭娘们儿。
0: 总爷，这不像主力啊。

0: 你们一二班和伤员马上撤去。
1: 好。可是这……
0: 这里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和三班掩护你们。
1: 不，你们都撤，我来掩护。
0: 听命令。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那么你们撤下去的党员就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挑起担子直到胜利。
1: 我都记住了。
0: 如果我们被敌人隔断，你们就要拖住南霸天的腿。好，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1: 是，总支书记。

0: 这是娘子军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小娘子军。琼花姐，阵地上情况不明，大姐，你让大家把武器都检查一下，把子弹集中起来，我到前面去看看就来。
1: 好，
0: 哦，千万照顾好红莲姐，你去吧。
2: 给我一点时间吧，
3: 不开。

0: 主力，共军的主力在哪儿？真活见鬼！
1: 营长大人，打一股小小的娘子军，我们把两个连的弟兄都扔在河里了。要不是我镇山兄弟呀、啊，
0: 你给我马上摆脱开这些臭娘们儿！

0: 这鬼地方，我们必须先消灭这一带的共党。娘子军虽小，但是它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猫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1: 哦，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
2: 报告。
0: 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旅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3: 是。
4: 宗爷，他又醒了。
5: 给我带。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娘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0: 莲姐，琼花，阵地上的情况怎么样？长青书记呢？琼花姐，琼花，阵地上的同志都英勇地牺牲了。长青同志光荣就义。不要哭，哭什么？给长青书记报仇，走
1: 走，跟他们拼了。
0: 同志们，是要报仇，可是不能盲动。
2: 那怎么办呢？我们离开了师部，党的表演牺牲了。
0: 还有大家，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点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姐妹们，同志们，我们要挑起烈士留下的担子。

0: 阿贵，哎，抓来了，抓来了，这是一部分的。哎，师长在吗？
1: 在。
0: 报告。
2: 赶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南霸天要逃吗？
0: 是的，正准备往海口逃。
2: 留在那边的娘子军现在在哪儿？
0: 在长青书记就义的那一带，正跟那霸天转着打呢。
2: 你可出发把娘子军找着，告诉他们敌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彻底的粉碎了，我们主力明天就转回身打燕宁寨，叫他们想尽办法拖住南霸天，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
0: 是，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的一条腿。
3: 对，坚持到下午6点钟。
4: 谁？我。
3: 谁呀？
5: 丹珠回来
4: 了。丹珠回来了。
5: 什么？
4: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5: 啥？要逃？
4: 他在逃跑之前抓了一大批燕宁寨的老百姓。
5: 什么？
6: 大爹呢？大爹也给抓去了吗？
4: 准备屠杀了。
5: 局给他们抓去了。
4: 这是个新情况，是个新的情况。可是我们只有20条枪，20条枪又怎么样？一样要揍他，跟他拼了。琼花，你说怎么办吧？我们跟你上刀山也干。
5: 对，你说吧。
4: 不是我们上刀山，是叫南霸天上刀山。我们要是去晚了，几百个同志都完了。你就下命令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唐小组开会，

0: 你们这些万岁的农民们，恭喜你们了，省得我前脚走后脚就挖我的祖坟呐，我现在就成全你们。不过谁要是喊一声打倒共党，我就饶他的命。怎么，一个喊的没有？打倒土豪劣绅，
1: 打倒地主，
2: 打倒地主，
3: 万岁，
2: 农民万岁，
0: 好啊。
4: 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5: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6: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4: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7: 一贴啊，热乎乎的，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

0: 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1: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中风偏瘫，走不动，卧不住，伸不开，起不

0: 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快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5: 不许动！快，
4: 别动！
5: 快，
4: 跟我来！
6: 打倒地主！
4: 不要开枪！把他们捆起来，抓出来，吊死他！

0: 叫起来，把他叫起来，
1: 别动
0: 啊，老师，
1: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

0: 息，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线，马上交枪投降。
1: 我杀身成仁，我捐躯，我殉国，我
0: 好，我成全你。狼心兔胆，我一眼就看到你骨头里去，立刻交枪投降。
1: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某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啊。
0: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宗爷。

琼花同志讲话。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霸天北霸天，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有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7070。问康堂，一盒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费劲。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

0: 无庸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
2: 康糖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问康糖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四气才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有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问康糖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庸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
2: 去。说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问康糖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把有气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问康糖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庸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
1: 老妈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问康糖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 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

0: 我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儿，有福气。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府迅速向华北增兵，扩大侵略战争。7月底，攻占北平和天津。10月初，侵华日军沿津浦南犯侵入山东。由于韩复榘率部南逃，日军很快占领山东全境。

0: 哎呀，咋了，爹？打石头上了。啊，来，妈看看。哎，在这儿呢，爹。哎呀，
1: 里头碎了。 你起初去修，你自己一个人干吧，把咱们理好的这些土疙瘩都打碎了啊！
0: 好嘞，爹。

0: 你这次回来，皇军有什么吩咐吗？
1: 收保安费。

0: 姐，听咱娘说，咱家种的玉米是要给鬼子交租的，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咱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全都要为了那帮牲口。
2: 娟子，哎，你爹跟你哥还要赶工，中午就不回来吃饭了，你把这饭菜给他们送过去。
1: 好。俺这就去。哎，秀子，看好妹妹啊！
0: 知道了，姐。
3: 各家各户，听好了，赶紧到乡公所去交费。那黄金呢，是仁慈的，晚交一天罚一块大洋，两天罚三块大洋。
0: 乔总说你再快点。
4: 小姐，已经很快了，不能再快了。
0: 哎呀，不行。
4: 乔
0: 总
4: 说：“好，好，好，你可坐稳了啊！炸！
0: 快点，快点！炸！”

0: 你是冯老七啊？你是咱们王官庄有名的刺头，真不赖。没钱是吧？
1: 给我砸！
0: 我看谁敢！
1: 冯队长，
0: 你看我敢不敢？
1: 好啊，开枪啊！来个爽快的！
0: 好有种，冯老七！
1: 好，
0: 开呀！
1: 冲下去！
0: 开呀！开了！开了！

0: 丫好吗？
1: 我宽限你，谁宽限我呀？
2: 这可是皇军交代下来的任务，
1: 如果我完不成，皇军怪罪下来，谁替我顶？
3: 皇军，皇军，皇军是你亲爹啊！
4: 别说，
1: 打！我看谁敢！
5: 给你老子毙了你！
4: 呀，不得！王队长，把枪先放，把枪先放。
0: 别撒了，别撒，我求你了！我救！我明天就把粮食卖了去救。
1: 好。我再给你们一天的时候，
0: 行，
1: 要是明天再叫不上，老子亲自送你俩上路，
3: 老子今天跟你拼了。
1: 妈，
0: 行了，
3: 走，拦我。
0: 妈，你别闹了，咱们斗不过他们的。我知道你心里窝了一口气，可是如果你出事了，我怎么办呀？嘿。

0: 别犯你那牛脾气，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啊。想办法借钱，明天把钱交上去。
1: 各家各户，听好了，赶紧到乡公所去交费。
2: 娟儿，娟儿，你别急呀、啊。哎呀，怎么几天不见又俊了呢？瞧这身材，这小脸蛋嫩的。就是窝在这山窝里，真是可惜了。跟哥回城吧，天天做官太太，吃香喝辣的。
3: 跟你回城啊？你当我是姑奶奶供着呀？我可受不起。闪开，好狗不挡道。
2: 卷儿，卷儿，哥是发心窝子的喜欢你，只要你答应我啊，到了城你想要啥哥就给你买啥，就连你家的租金全免。
4: 全免。
2: 卷儿，哥说的真是心里话，你知道吗？
3: 不要脸的东西，滚开！
4: 哎哥，小爷们打你，我现在把他招回来去。有胆！
2: 你跟兄弟们继续收租，我自己的事儿自己处理。
4: 明白明白明白，兄弟们收租去。

0: 卷儿，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张六叔，快停下来！哎，小姐，哎，你干啥呀？常总叔，
1: 你在这等我一下。
2: 哎，你去哪儿啊？哎呀，这个时候德强哥肯定在地里干活，我要去找他，你等等我啊！哎，慢点，别跑！德强哥。
1: 我这次啊，放一个月的假，有时间想去识字了。
3: 心里，谢谢你。不过，你的东西，俺不能要。
1: 德强哥，你现在为啥对我那么冷漠呀？心里，
3: 你们王家是鬼子面前的大红人，俺们老百姓啊，高攀不起。 俺觉得你还是快点回家吧。要是让你大伯王唯一看见你和俺在一起，又要刁难俺们家了，又要给俺家加租了。
2: 德强哥，我大伯他是汉奸，又不是我。

0: 这个狗东西下手可真够狠的，把咱圈子打成这样，这个没人性的狗东西，
1: 疯人一样，本本分分一辈子，老老实实的庄稼。老天爷呀，你睁开眼管管。
0: 别再让这些坏人害我们穷人了。王家就仗着鬼子有人给他撑腰，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2: 德强，你把王珠打得可不轻啊，他王维一不会轻易放过你的。孩子，你就快出去躲躲吧。啊，爹，娘。
1: 阿才不怕他们的，他们要是敢来，俺就给他们拼了。你要干什么？哎呦，把枪放回去。
2: 爹，
3: 干什么？
1: 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怕他们？咱们穷人不应该跟他们怕他们了，是时候和王维一拼了。
4: 他们家只有一杆土枪，人家几十杆大枪，他们干不过人家。
1: 干不过也要干，痛痛快快的干一场，他们让死了，活不了。
0: 你死了，你娘怎么办？你这几个妹妹怎么办？这个家怎么办？是啊，德强，你爹说的对，你听你爹的啊！快把这枪藏起来，要让王维知道咱家还藏着这猎枪，那咱家可就大祸临头了。快去藏起来。

0: 别走了，别走了，
1: 别走了，
2: 起开！他娘的，这到底是谁干的？
3: 老爷，我们找到王队长的时候，他就这样躺在山沟里了，不知道谁打的。我们去村里问过，那帮泥腿子都不肯说实话，都说不知道。
2: 他娘的，一群废物！
0: 爷，爷，
2: 儿子，你醒了。这到底是谁干的？
0: 冯德江。

0: 这个墙，原来是冯仁义家的这个小子干的。儿子，你放心，这个仇啊，爹一定得给你报。我要亲自宰了这个小子。刘大，
1: 到，
0: 集合队伍，起给我杀了这个冯德强。是。
2: 兄弟，
3: 妈，爸把衣服给你洗好了，一会儿你去换上吧。哎，饭已经做好了，咱们一会儿就吃饭啊。
2: 妈，我哪有心情吃饭啊？德强哥把王主打那么严重，我担心大伯会报复他。
3: 你大伯的事儿啊。 咱们管不了，也说不了。
0: 你们都给老子听着，谁打死冯德强，赏他2块。

0: 娟子，吃口吧。
1: 哎呀，娟子，你别怕，有哥在。如果王珠再敢打你，俺就打死那个王八蛋。
2: 我心里慌，我唯一不会就这么算了。听你娘的话，还是出去躲躲吧。
0: 是啊，德晴，你还是出去躲躲吧，等过了这阵子再回来。咱们斗不过他王唯一，咱们只能躲着他。
1: 娘，俺不躲，不是俺的错，是王珠先打娟子的。
0: 道理是这个道理。
3: 德强哥，德强哥，你快跑，我大伯带人来了，说是要杀了你。啊，冯大伯，他们来了好多人，都拿着枪，说是要杀死德强哥。
0: 德强，听娘的话，快出去躲躲。
4: 娘，俺不走，如果俺走了，王唯一找不到俺，你们怎么办呢？
0: 哎呀，王唯一要抓的是你，他抓不到你，不会对俺怎么样的。哎呀，你听娘的话，赶紧出去躲躲去吧。哎呀，你快走吧，快
4: 走，俺不走。
2: 德强，快走，家里的事儿不要管，走得越远越好，永远不要再回来。走，
0: 快走，
2: 走，
0: 快走，
2: 走。
0: 快走，快走，
2: 快走，快快抢走，冯德强，往哪儿跑？
3: 外面快抢，
0: 姐，
2: 臭丫头，你胳膊肘往哪拐？还愣着干什么？快给我追啊！过来，老婆，老婆，老婆，
5: 王乡长，您消消气啊！
2: 你才怪！
6: 王乡长，你怎么打人呢？
2: 打人？我还要杀人呢！今天抓不到你儿子，我就拿你们这两个老东西抵命！
6: 大伯，你有啥话好好说，你干啥要动刀动枪的呀？是那个王竹哥先欺负的娟子姐，德强哥才打的他，谁对谁错，你们可以到县里的法院去评评理。您私自开枪，这还有王法吗？
2: 哼，王法！在深水乡王官庄，我就是王法。你个臭丫头啊，你反过来要教训你大伯了，你还行不行王啊？你安，来来，把那个臭丫头滚弄回去，让他娘好好的管教管教他。
7: 你们两个把他带走。
6: 哎，我不走，放开我。
8: 上天，这样。

0: 你别闹腾了，在家早点休息。你再这么闹下去，你大伯呀非生气不可。
1: 妈，大伯要杀德香哥，我不能不管呀！你赶紧放我出去。
0: 你去了也没有用，任何忙也帮不上，你就好好在家待着吧。
1: 妈，你先放我出去再说。哎呀，妈，妈！
0: 好了好了，你别闹了，我让你场所叔去帮帮德强。
2: 场所啊，你过去看看，能帮就帮帮德强，但是一定要记住，千万别得罪他大伯。
3: 我知道怎么处理，你呀，看好孩子吧。
0: 好，
3: 我走了。
0: 哎，你自己要小心。
3: 我知道。
0: 哎呀，真是造孽。

0: 郭队长，郭队长，您怎么来了？
1: 你是？啊，
0: 我是王乡长二弟家的呀。哦，哎，来找王乡长吧。
1: 对呀。哎
0: 呦，他没在家，出去了。
1: 这大晚上的，他跑哪去了？啊，
0: 王乡长去村西头催租了。要不，您先进去歇着，我这就把他请回来。
1: 行，那麻烦你。
0: 不麻烦，我这就去啊。
1: 不在，正好。

0: 你个没良心的，还知道来啊！哎呦，最近啊，光忙着抓共产党，没空过来。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
1: 没有，忘不了。哥这不是来了吗？来，让哥抱。冯仁义呀，冯仁义啊！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你好大的胆呢！你居然敢指使你的儿子打我的儿子！
2: 是你儿子先欺负的俺，俺哥才动手的。
3: 你别说话，王乡长，孩子小不懂事儿，您别见怪，我替我儿子给您赔罪，给您赔罪。
1: 爹，你们这么赔罪，就算完了啊？
3: 我要你儿子的命，
1: 你儿子贱命一条，就是9条命。
3: 也抵不上我儿子一根手指头。
4: 是是是是，王队长的命金贵，我儿子的命不值钱。
1: 冯仁义，我问你，我王唯一哪一点对不起你啊？啊，这些年我租给你们家地主，不然的话，你们全家早就饿死了。你就这么报答我呀？啊，
5: 租你的地，俺家每年都交租。收的庄稼多数都归了你，俺们根本就不够吃。
4: 哎呀，你少说话。
3: 小英子，秀子，快抱着妹妹回屋去，快
1: 打住。哎呀，我儿子就是因为你才打的吧？啊，哎呀，好长时间没见了，都成大姑娘了，这模样长得也不错，和你娘年轻的时候一样的俊俏啊！啊！
5: 娟子，咱回屋去。
3: 快回屋去！
5: 娟子，快回屋！
1: 我还没说完呢，王仁义，想不想让你儿子活命啊？
4: 王乡长，您只要放过儿子这一回，您让我做什么都行，我就是做牛做马我也报答您。
1: 用不着你做牛做马，我儿子是因为他才挨打的吗？这样吧，

0: 让娟子呢给我儿子做个小老婆，这我儿子挨打也算是没白挨啊，把娟子带过去得给我儿子冲冲喜吧，这样咱们的恩怨也就一笔勾销了。
1: 包乡长，这可使不得。
0: 我说使得就使得，
2: 你
0: 哪那么多讨价还价的份儿啊？
1: 快进屋，哎，快进屋，
2: 快进屋，
0: 娟子给我带走，
2: 快快快！
3: 我看你们谁敢！
1: 王唯一，我对你是一忍再忍，你可不要得寸进尺。谁敢动我闺女，我跟你们拼了！
0: 反了，反了！看来你是真想造反呐！进去给我抓人，我看谁敢拦！
1: 什么呀？我跟你拼了！
4: 坏了，德强家出事了！
1: 他妈的，什么情况？
2: 爹！爹！
5: 爹！
6: 德强他爹！
2: 德强他爹！
5: 爹！
6: 你醒醒啊！全家都杀光吧，你先把我这个老婆子给杀死，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0: 怎么，你以为我不敢吗？你想跟你男人一起到黄泉路上作伴？好，我现在就成全你。
7: 主人，主人，王威爷。
4: 大嫂，你别怕，
8: 别动手。王，
0: 你们这些泥腿子想干什么？都想造反吗？全部滚回去！
4: 王维义，你枪里有几颗子弹？你就是把我们所有人都给杀光了，你子弹没有了，就轮到你死了。
9: 王维义，你不是总嫌俺们的命不值钱吗？今天俺们就用俺们的命换你的命。
1: 刘忠，你把我们全杀光！
2: 杀！
4: 杀！动手啊！
1: 说快了！
0: 你们都愣着干什么？赶紧把枪给我端起来！谁上前一步，就给我开枪，打死一个泥腿子，赏大洋十块！
9: 别动手，别动手！
0: 你们来干什么？也想跟泥腿子一样造反吗？
10: 大老爷，我哪有那个胆儿啊？
11: 黄协军的郭队长来了，他让我请您呢、啊，赶紧回去，说是皇军有紧急任务。
0: 你们这些泥腿子啊！一个个的是吃饱了撑的，敢跟我作对了，今天算便宜了你们，等有功夫我再给你们算账。走，
4: 我砍了你。
9: 说
2: 大爹，
6: 大爹，
2: 大爹，
12: 爹，你回来了。
0: 嗯，
12: 郭队长来了。
0: 郭队长辛苦啊。
1: 王乡长，刚才的枪声怎么回事？是不是共产党又来闹事了？哎呀，
0: 共产党哪敢到我的地盘上闹事啊！就是几个泥腿子不听话，我开枪啊，吓唬了吓唬他们。现在没事了，请坐吧。
1: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0: 玉珍呐、
12: 嗯，
0: 你先回房去，我跟郭队长有点事情。
12: 好，爹，那你们慢慢聊。嗯，
0: 郭队长深夜前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1: 还能有什么任务？还不是共产党瞎闹腾的啊！害得老子三更半夜没法睡觉，在这穷山沟里面瞎折腾。
0: 郭队长是来抓共党的，抓到了吗？
1: 我要是抓到了，我还来你这儿干嘛呀？啊！我直接送皇军那儿了。我今天来啊，就是想请王乡长帮个忙，抓一个叫江永泉的共党分子。
0: 江永泉？
1: 对，江永泉。这小子可干了不少坏事，搞了不少破坏，庞文泰军对他非常恼火。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他，找到他，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案子给破了。
1: 那这么说，这个江永泉已经到了我们圣水乡了。
2: 哎呦，兄弟，啊，没事吧，兄弟？啊，
3: 没事没事，我看看。
2: 没事，啊，走了啊。
3: 哎，
2: 快，啊，快，快，谢谢啊。

0: 哎，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人从这跑过去啊？叫我，我让你叫谁？废话，快点！
1: 我看见一个人跑过去了，是不是这么高？然后穿了一个灰不拉几的衣服，然后那个
0: 头发不长，黑色裤子，二十多岁一个男的。
1: 对对对，就他，我看见了，从这跑过去了，跑老快了，
0: 快追呀，快呀，
1: 快追，走，快追，慢走。
0: 出来吧，
2: 走了。谢谢你啊，
0: 兄弟，胆儿不小啊。这群二鬼子抓你的
2: 啊？
0: 为啥抓你啊？
2: 因为俺打了一个汉奸。
0: 打了个汉奸？打死了吗？
2: 没有，
0: 没打死。哎呦，没打死，你胆儿也够大的。胆儿这么大，哪个村的？
2: 你问这干啥呀？
0: 问问咋了？还不能告诉他的呀？哎，对了，一说问，还问你个道儿，去圣水乡咋走啊？
2: 啊，圣水乡啊！
0: 啊，
2: 沿着这条路一直走，拐两个弯就到了。
0: 就到了。
2: 嗯，
0: 那圣水乡的乡公所是不是在王官庄啊？
2: 你去王官庄干嘛？
0: 喊咱这干啥？你看不出来俺是干啥的？俺就是一个走街串巷、走南闯北的
3: 卖货郎。
0: 来，搭把手。嗯，
3: 回见了，兄弟啊！祝你一切顺利啊！哎，艳阳高照，大晴天儿哎！
4: 卖货郎，我今天
3: 啥都有哎！
4: 谢谢你了。

0: 杀了王唯一，替俺爹报仇。
1: 哎呀，不行，你一个女孩子家宅人多枪多，你斗不过他们的。
2: 娘，
0: 就是死，我也要跟他王唯一一块死。你别拦着，俺这就去找他算账。
1: 哎呀，娟子，你听娘的，听娘一句话。
0: 你爹没了，你哥也逃了，娘不能再没有你。听娘的话，你就是杀了王唯一，
1: 他身后有日本人，日本人能饶过我们家吗？
0: 娘老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溜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带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替

0: 出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的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符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
1: 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精工表链，金光灿灿，腕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
2: 追求品质的朋友，腕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块9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1块，我1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块9。
2: 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国喜金啊！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块9，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9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9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符珠串一条；购买女款。 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
1: 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1: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了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5: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9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

0: 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万通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3: 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万通金箍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

0: 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9: 真正的共产党人，
10: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11: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9: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是为了胜利。这一天一定回来。
12: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你是柳八爷，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洪湖的柳八爷。正是，小兄弟，小鬼子抓的时候柳八，这里没你事，你快走吧。
1: 柳八爷，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打鬼子是咱们全中国人的事情，也有俺的份儿呀，俺不能走。
0: 好，小兄弟，有种！
2: 小兄弟，好枪法！你打枪跟谁学的？
0: 爹从小就带俺打猎，兔子俺能打中，何况几个小鬼子了。
2: 冒样的！哎，鬼子又上来了！等等，等鬼子靠近了再打，听我口令。一、二、三，打！
0: 就这么一个，看来啊，这一时半会儿的小鬼子是不敢上来了，咱俩可以喘喘气儿了。哎，小兄弟，来一口。八爷还不会喝酒。八爷，俺想问你个问题，你不是号称有800多人吗？
2: 怎么就你自己啊？今天说800多人，那是给小鬼子听的，没那么多。不过，你八爷手下200-300人，那还是有的。今天我带着三五个人，本来想上村里的，向那个大户借点银子花，没想到刚一窗口就跟鬼子碰上了，二话没说就交了火，兄弟们都打散了，我才落了单。
0: 说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3: 如果我的兄弟们都在，这几个小鬼子算什么呀？就连他们的头头庞文大佐也吓得屁滚尿流，滚回小日本去。
0: 哎呀，八爷，你真是好样的呀！
3: 小鬼子又上来了。哎呀，
0: 没子弹了。
3: 用这个。哎。

1: 两发子弹了，那至少还能打死两个鬼子。
0: 是啊，一会儿啊，我冲出去，我心眼鬼子注意力，鬼子一开枪，你就开枪打鬼子，听见了吗？
1: 哎，八爷，你要用自己当诱饵啊，不行，太危险了。<笑>
0: 死都要死了，还怕什么危险呢？<笑>兄弟，一会儿我先走一步，打完这两发子弹以后，你也就没命了。
1: 大哥，我在黄泉路上等着你，咱们哥俩一块赴黄泉。
0: 你在黄泉路上等着啊？八爷，俺不想死，俺还没活够呢。俺爹、俺娘、俺妹妹还在家里等着俺呢，俺不能死。
1: 那，小心点，我冲出去，吸引鬼子火力。
0: 你从这边赶紧回去吧。
1: 啊，好。
0: 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1: 俺叫冯德强。
0: 好，只要咱们不死，以后就是过命的兄弟。
1: 好。

0: 大哥，大叔，你们总算来得及！哎呦，哎，
1: 八爷，你受伤了？
0: 没事，幸亏这个小兄弟救了我呀！感谢小兄弟，感谢小兄弟。
2: 柳强，啊！
3: 阿姨，俺好像吃姜子儿了。哎，柳强，柳强，
4: 娟子姐，你娘在家吗？谁是你姐？啊，
3: 娟子，我们是想来看看你娘。不用了。
4: 俺家不欢迎你们王家的人，以后不要再来了。哎，娟子姐。

0: 这小子中弹了，肯定跑不远。大伙加把劲，把他抓起来。皇军重重有赏，
1: 放过自己。

0: 丫头是你？
1: 是啊，咋了？呀，
0: 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1: 不怕。哎呀妈
2: 呀，啰嗦那么多干什么呀？正事要紧。
0: 我问你，看到有人从这经过没有？
1: 你算是人吗？
0: 他妈的，郭队长，你看见没有？快点玩着骂他！哎，
2: 姑娘，

0: 我问你，除了我们，有没有别人经过这里？
1: 哦，刚才俺确实看到一个人跑过来，所以俺才走过来看看的。
2: 啊，跑哪去了？
1: 哦，那人往那边去了。
2: 哎呀，你早说呀！来，跟我追。
1: 你也没问俺呀。
2: 老子跟你没完！少丫头骗子。
1: 快出来吧，他们已经走了，安全了。
0: 姑娘，谢谢你啊。其实你刚才这么救我，很危险的。
1: 没事儿，你这伤得很严重啊，俺帮你包扎一下吧。
0: 没事儿。
1: 干，来，俺带你去包扎一下。好了。
0: 谢谢你啊。
1: 听说郭大鹏是专门来抓共党分子的，你是不是共产党？
0: 你看我像共产党吗？
1: 像。
0: 哪里像？
1: 俺也说不上来，但就觉得你像共产党。
0: 那你对共产党是什么看法呢？
1: 俺听说共产党专杀鬼子汉奸，替俺们老百姓出气。你这伤得不轻，得看大夫。
0: 没事儿，一点小伤，不要紧的。你胆子还挺大的，你刚才那么救我，就不怕有危险？
1: 当然怕了，但俺还是会救你的。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只要你跟王竹那帮狗汉奸对着干，俺就会帮你。
0: 你跟王竹有仇？
1: 跟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他爹王唯一杀了俺爹，逼走了俺哥，早晚有一天俺要亲手杀了他们父子俩，替俺爹跟俺哥报仇。
0: 你会等到那一天的。王唯一、王竹父子投靠日本人，铁了心的当汉奸，他不光是你的仇人，他们是所有有骨气中国人的仇人。
1: 听你这么说，那你肯定就是共产党了。
0: 你救了我的命，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1: 叫俺娟子就行了。你呢？
0: 我姓江，我叫江永泉。

0: 秀子啊，哎，我到田里啊去找找你姐姐，你在家看好妹妹。
1: 您去找姐姐吧，俺会看好曼子的。
2: 娘，
0: 哟，你可回来了，吓死娘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3: 娘，俺多干了会活，让您担心了。
0: 回来就好，赶紧洗洗手，准备吃饭了。哎，
2: 娘，俺今天救了一个，
3: 救了一个，
0: 救了一个啥？
3: 救了一个受伤的小松鼠。
0: 救个小松鼠这么开心干什么呀？这么大姑娘还跟个淘气的小孩一样。
1: 姐，小松鼠在哪儿呢？把它给俺吧，让俺养它。
3: 上次那只小松鼠没两天就让你给养死了，这次啊不能给你。
4: 俺把它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1: 哼，小气鬼。
4: 娘，你咋了？
0: 我就是突然想你哥了，也不知道德祥现在在哪儿，他会不会饿着，天冷了他会不会冻着呀？

0: 这是哪里呀？哦，
1: 这是牛头山清风寨。你中了枪，是八爷把你给救回来的。哎，
2: 你命可真大，那子弹就差那么一点就打到你心脏了。你知道你会。

0: 活不成了。八爷一听这还了得，立马就抓过来吓唬大夫。你小子要是不把他给俺治好了，俺就让你给他陪葬。吓得那个大夫使出吃奶的劲，终于把你给救活了。
1: 真是谢谢八爷了。
0: 不用谢。
2: 哎呀，醒了，醒了就好啊。你小子命大，阎王爷啊他不收你。
1: 谢谢八爷。
2: 哎，谢什么呀？要谢也是我谢你，是你先救了八爷的命，我这是还你一命。哎呀，以后啊咱们就是过命的兄弟了啊，这客气话可不能再说了。冯德强，你是哪个庄的？啊，
1: 八爷，俺是圣水乡王官庄的。
2: 哦，王官庄啊，几年前呢我去过一次。哎，我听说王贵庄有个大户叫王唯一，听说他当了汉奸，是不是真的？
1: 八爷，不止他，连他的儿子王竹都是汉奸二鬼子。嗯，就是他的儿子王竹欺负俺妹妹，俺打了他，王唯一就带人来杀俺，俺就连夜逃了出来。
2: 这个王唯一的算个狗屁，等你伤好了，我让你带一帮人马杀回去给他点了天灯。哎，
0: 八爷，
2: 让你报了仇出了气。
1: 谢谢八爷肯借兵给俺，等俺伤好了之后，俺一定带人去杀了王文一这个汉奸。
2: 德强啊，等你报了仇就上山跟俺当胡子。
1: 当胡子？
2: 是啊，当胡子有什么不好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快意恩仇，无牵无挂，无拘无束啊。
1: 八爷啊，俺不能当胡子。
2: 怎么，你瞧不起俺们胡子？
1: 啊，不不不，八爷你别误会，俺不敢瞧不起你，只不过从小俺爹俺娘就教育俺，人穷志不短，就是再穷再苦也不能抢别人的东西。
2: 为什么不能抢别人的东西啊？俺刘八从来没抢过穷人，俺抢的都是那些为非作歹的大户，那些大户的家产都是抢咱们穷人的。俺刘八以前是穷人，也是种地的泥腿子，就是被那些大户抢了钱抢了粮，实在没有活路了，我才上山做了胡子。
1: 八爷，俺真的不能当胡子，还请你能够谅解俺。
0: 哎，八爷你消消气，这德强哥他刚醒，这脑子可能还有些迷糊，让他想想，他想清楚了肯定知道这八爷都是为他好。八爷你消消气。
3: 八叔，你听到这小子说的话了吗？他瞧不起咱们红胡子，你还跟他客气什么呀？我这就把他扔到后山去喂狼。
2: 不说，德强是我救命恩人，不许对他无礼。德强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九弟，这是我侄子柳明。
1: 舅爷好，刘大哥好。
4: 德强兄弟你别动，躺着啊。
2: 哼，哎，你这干什么？没规矩的东西。
4: 喝了多少哟？哎，大哥喝醉了，让他去醒醒酒啊。这不德强兄弟刚醒过来吗？让他歇会儿。你呢也不早了，也回去睡吧。
2: 德强，你好好养伤吧，你不用急着回答我，等你伤养好了，是去是留我都依你，好好歇着吧。哎，小包子给我好好伺候着。
0: 是八爷。嗯，
4: 大兄弟好好休息啊。
0: 德强哥来喝药。

0: 来，你也多喝点水。谁？
1: 是啊，德松哥。哎，
2: 江老师。
3: 陈子，来了。
1: 我给你们带了点吃的。江同志，又该换药了啊。
3: 娟子，我这个伤啊已经好了，不用换药了，真的。
1: 就你这伤口啊，至少还得再换两次药。你自己看看，脓水都要溢出来了，还逞强呢？这事儿啊，你得听我的。
3: 行，就听你的。
1: 忍着点啊，有点痛。哎，
3: 我呀，主要是担心你这总去抓药，会引起王唯一的怀疑。
1: 放心吧，俺是去陈庄乡的一个小药铺抓的药，离这儿啊十多里路呢，王阿姨不会发现的。啊，哎，你们刚刚都在商量什么呀？
3: 我跟德松刚刚在商量着，要更多的发展一些思想觉悟高的群众。只有把群众们都组织到一起，我们的力量才会越来越壮大。但是这件事情一定要秘密行动，而且要谨慎地选择发展的对象，不然只要有一个人的意志不坚定，走漏了我们的消息，不但我们大家都会有危险，行动的失败也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害，更会打击到群众们的积极性。
0: 永泉说的对，所以俺这几天啊都很谨慎地挑选人选，老启和庆林都愿意加入咱们，他们没有问题。
1: 俺觉得还可以再发展一下妻子叔。
0: 对呀，俺咋就没想到妻子叔呢？他各方面条件呀都符合，俺今天晚上就去找他谈谈。
3: 这儿的情况你们都比我熟悉，人选啊就由你们来推荐，我去跟他们谈话。我在这的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德松，娟子，我们的同志会越来越多，队伍会越来越壮大，王唯一那帮狗汉奸的末日马上就要到了。

0: 心里啊，
1: 妈，
0: 心里啊，这些点心啊，你路上带着吃啊。明天就回学校了，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听见没？天气慢慢就凉了，要随时添衣服。还有最重要的是，别饥一顿饱一顿的，每天呀，好好吃饭，听见没？
1: 妈，你说德强哥都走了这么久了，我都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我这心里可担心了。
0: 你不用担心，你德强哥啊，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1: 他从来都没有一个人出过远门，这走的时候身上也没带钱，也没多穿件衣服的。这现在天儿一天比一天凉，他没钱没衣的，这在外面可怎么生活呀？妈，冯大娘也许能知道德强哥现在的情况，我想去问问他。要是德强哥真的平安无事，我也好安心去学校教书，不然我这心里总是放不下。
0: 你忘了咱们上次去他们家的时候，这娟子死活不让咱们进门，都吃了闭门羹了。
1: 我想再去试试，我相信娟子姐会理解我的。

0: 经理啊，
1: 好了吗？
2: 大娘，
3: 经理来了。
2: 孝子妹妹，
4: 哼，慢着，走，跟姐回屋啊。啊。
3: 来，来坐。哎，
2: 大娘，
3: 我不坐了，我过来是想问
2: 娘，你又来干啥？
3: 娟子姐，我就是想来问一下德强哥现在在哪里、啊、
2: 你问这干啥？是不是想知道俺哥的下落之后好回家通风报信，让你大伯带人把俺哥抓回来？
0: 你们王家害死俺爹还不够，还要害俺哥吗？
5: 娟子，你怎么跟心里说话呢？
0: 那天要不是心里来通风报信，那德强不就被王维义给害死了？
5: 你要恨啊就恨王维义，不要恨心里，心里是个好孩子。心里，你别生你娟子姐的气啊。行了，你别难受了。我知道啊，你是担心德强。德强走了之后啊，也没有捎信回来，俺们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不过你放心，你有他的消息啊，我就会先告诉你的。别难过了啊，他一个大男人家，他会照顾好自己的。
2: 大娘，你要是有德强哥的消息，你一定要告诉我，我马上要去学校上课了。也没有时间来看你，
3: 我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这有些钱您留着吧。
5: 你的心意大娘领了，这钱大娘不能收，
2: 您就留着吧。
5: 大娘不能收，拿回去。
2: 行，大娘，那您注意身体啊。

0: 我看杏丽啊是真心担心德强，以后别对人家冷言冷语的。
1: 娘，
0: 害死你爹的那是王维一，不是杏丽。我看他们家呀和他们家就不是一路人。
1: 娘，俺知道他是好心，可俺一想到他大伯就是王维一，俺这气就不打一处来。您放心吧，俺以后会对他好一些的。
0: 对了，最近这些日子你总是往外跑，你都干什么去了？
1: 俺还能干啥去啊？这兰子他不是要订婚了吗？俺去帮他做点嫁妆，缝棉被、缝棉衣啥的。哦，不光俺去了，花子姑、英子姐他们都去了。哦，
0: 那是应该的，这家里的活有我呢，你就放心的去帮兰子吧。啊，
1: 行。娘，俺就是想着这家里的活儿都是您一个人干，俺这心里就不得劲儿。
0: 傻孩子，娘还不老，这些活儿累不着娘。你看平时吧，德松和兰子老是帮着咱们家，那现在兰子有事儿，咱们也应该帮他呀。咱们穷人家呀，就是得要互相帮衬着。嗯，
1: 娘，俺知道了。

0: 上千万要小心，你机灵着点，看见不对呀、啊、就赶紧跑。
1: 妈，您都说了多少遍了，我又不是小孩子，肯定会照顾好自己的，您就放心吧。
0: 儿行千里母担忧，你什么时候妈都会担心的。
1: 放心吧，这不有场所叔吗，场所叔会照顾好我的，是不是？
2: 是的，小姐。
0: 好了，走吧。
1: 妈，您照顾好自己啊。啊，
0: 我知道，慢点。再见。
2: 放心吧，有我呢。哎，
0: 路上一定要小心。哎，

0: 这天可把俺给憋坏了，
1: 小包子，谢谢你这些天对俺的照顾啊！谢啥呀？你是八爷的救命恩人，那就是俺小包子的救命恩人，俺的命就是八爷给救回来的。<笑>对了，小包子，俺想问你个事儿。小包子，你的家人呢？
2: 俺家人。
1: 都让小鬼子给杀了，要不是八爷救俺，俺也得被小鬼子给杀死。哦，是这样啊。哎，对了，小包子，等俺伤养好了，咱们一起去杀鬼子，为你爹娘报仇，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好不好？
2: 好，
1: 哎，
2: 北山哥，你也留下。哎，
1: 这杀鬼子是杀鬼子，可是。
2: 俺不能当红胡子。如果俺当了红胡子，俺爹娘知道了，会不高兴的。其实，俺们这些胡子也是被逼上梁山的。哎，去那八爷说吧，他们村里原来有个大地主，看上了他家田地，就想霸占田地，就勾结官府，不仅抢了田地，还要把他们全家都给杀了。
1: 原来八爷哥兄弟九个就只有八爷和九爷逃了出来，
2: 这进了山，当了胡子，拉拢了一些被逼得无路的穷苦人，这才扯起大旗当解山大王。
1: 对了，小包子，小鬼子有没有攻打过山寨？<笑>
2: 那不止一次，
1: 是吧？
2: 嗯，但都被我们给打回去了。<笑>
1: 以八爷的说法，咱们牛头山清风寨。
3: 这就是一块易守难攻的风水宝地。<笑>
1: 小包子，哎，刘明哥，
4: 你小子嘴是不是没有把门的啊？随便对一个外人把咱家里全都给抖露出来，这万一他要是给鬼子汉奸通风报信，还不把咱山寨一锅给端了？
2: 我说你小子的脑门是不是让驴给踢了？刘明哥，这德香哥他不是外人，咋可能跟鬼子报信呢？
3: 是吧，德强哥？哼，这知人知面不知心呢。谁知道他是不是鬼子派来的奸细？这要我说呀，这人呢，不能脸皮太厚，把你小命救起来也就得了，请吃请喝的，还真把自己当大爷了啊！咱们山寨可从来不养闲人，更不养大爷。兄弟们，走，下山干活去。

0: 德强哥，你消消气，你看在八爷的份上，别跟他一般见识。
1: 哎，小包子，你说这个柳明为啥总跟俺过不去呢？一说话就拿话来呛俺，俺真不知道哪里得罪他了。要不是八爷一再挽留，俺早就走了。
0: 柳明这脾气，这都是八爷给惯出来的。哎，不过八爷对俺们这些手下，这管得很严，就对他这个侄子柳明管得很松。他是八爷大哥的孩子，当年八爷全家遇害的时候啊，八爷大哥为了救八爷，替八爷挡了枪，被打死了。所以啊，这八爷就把他当亲儿子养了。
1: 哦，怪不得八爷那么放纵他。
0: 柳明仗着八爷的威望，平时在山寨里那是横行霸道，除了八爷和九爷，不把任何人给放在眼里。俺们这些弟兄呢，当着八爷的面就让他三分，但是在私底下对他怨愤很大。而且这个柳明背着八爷干了不少坏事。德强哥，你看在八爷份上，别跟他过意不去。
2: 小包子，俺告诉你，你们都怕柳明，都受他的气，
1: 俺可不想在这儿受他的气。俺一会儿就找八爷辞行，俺走了。
0: 八爷不在。
1: 八爷去哪儿了？
0: 八爷和九爷带着几个弟兄去山下抢大户去了，最快得明天回来。德强哥，你实在要是走，你也得等八爷回来再走啊，要不然八爷又该骂了。
1: 那好吧，等明天八爷回来，俺亲自向他辞行。
3: 放开我！你想

0: 你最好跟我乖乖听话。
1: 放开我！你要干嘛？你来吧。
2: 不要！
3: 什么的？
4: 啥事啊，德强哥？
3: 小伙子，外面怎么这么吵？是不是八爷回来了？啊，
4: 不是，八爷还没回来，柳明回来了。
3: 柳明回来了？俺怎么听见有女人的声音？这山寨里不是没有女人吗？小伙子，你敢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
4: 那俺说了，你可别生气。
3: 你说，
4: 是柳明，他抢了个女人回来。
3: 抢了个女人回来？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他也干得出来？八爷不管他吗？
4: 八爷知道当然会管了，可他知道八爷今天晚上肯定回不来，所以他胆子才大了起来。以前也干过这种事情，可俺们都不敢跟八爷说。
3: 小包子，你们这些红胡子抢那些土豪恶霸也算是替天行道，可是现在强抢民女，和土豪恶霸、鬼子汉奸有什么区别？俺现在就去找柳明。
4: 哎，德强哥，你别。咋办呀？
1: 放开我！
3: 柳明，你怎么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
5: 冯德强，你他妈来干什么？
3: 给我滚出去！
1: 德强哥，
3: 兄弟，怎么是你啊？兄弟，
1: 德强哥，真的是你啊？
5: 哦，原来你俩是老相好啊！啊，
3: 柳明，请把嘴巴放干净点。她是俺同村的姑娘，八爷请你高抬贵手，放她走吧。
5: 哼，你说放就放啊？啊，那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我要是不放呢？
3: 那好，那咱们就请八爷去评评理，他的侄子柳明强抢民女，看他怎么处理。
6: 你他妈的冯德强！我警告你，别拿俺八叔来压我啊！别以为我八叔给你点好脸，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3: 老子他妈现在就崩了你！
6: 别动！
3: 柳明，小心枪走火！
5: 冯德强啊，你有种就打死老子，杀了我！你也逃不出这个山寨。
3: 放心，俺不杀你。小丽，你没事吧？
1: 没事。德强哥，你怎么在这儿？
3: 说来话长，赶紧走吧。哎，
1: 常所叔也被他们抓来了。
3: 啊？常所叔怎么也在这儿？
1: 常所叔送我回学校，我们路上遇见红胡子，就被抓过来了。

0: 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4: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6: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7: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8: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5: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6: 喝一瓶顶5只刺身。
9: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

0: 体海参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了解到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西海的海参啊，叫畅修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西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0: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3: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4: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5: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
6: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1: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0: 当然没有问题了，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7: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你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0: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

0: 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这样吧，我们今天19.9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1: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参，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由于成本高昂，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只需19.9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3: 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4: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
5: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鲜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6: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2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老伴儿说这么样，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0: 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7: 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8: 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

0: 再生、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现在流行喝海参，
3: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4: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2: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0: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4: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2: 喝一瓶顶5只刺身。
1: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由于成本高昂，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只需19.9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鲜艳。或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2: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3: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6: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
2: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

0: 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3: 团长，
4: 别抬杠，
3: 好歹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5: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秋香哥，你受伤了？啊，
1: 没事，一点小伤。
0: 你快给我看看。哎呀，你这个伤离心脏这么近，你疼不疼啊？
1: 不疼，可能刚才跑得快，把伤口给撑开了。
0: 你咋受的伤啊？谁打的你啊？是不是昨天晚上那个坏蛋？
1: 不是，

0: 鬼子打了。
1: 你咋还遇到鬼子了？
2: 是啊，你咋到了这土匪窝啊？
0: 这事儿说来话长了。那天俺离开家之后，
3: 你们几个给我去下山抓冯德强，你们几个给我到山里去找，也许这小子在夜里迷了路。总而言之，找不到人就别回来，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5: 明白。
3: 去吧。
0: 这些就是俺离开家之后发生的事情。
1: 德强哥，这么说起来，这柳八爷可是条汉子呀。
0: 柳八爷是条汉子，可是他的侄子柳明就不是个好人，心术太不正。
1: 就是这个柳明简直就是太可恶了。
0: 对了，姓李，畅叔，俺爹娘怎么样？俺走之后，王唯一没有为难他们吧？俺爹娘怎么了？经理，你告诉我，俺爹娘怎么了？
1: 德香哥，
0: 程所书，你告诉我，俺爹怎么了？
2: 德强，你爹他被王唯一杀害了，
0: 俺爹死了。经理，俺爹死了。
2: 德强，
1: 德强哥，
0: 俺爹死了。
1: 德强哥，你要干嘛？
0: 俺要去杀了王维金，替俺爹报仇。
1: 你不能去啊，他们这么多人，你去了会被打死的。
2: 是啊，德强，王唯一手下香狗子就20多个，王珠还有十几个黄协军，他们都住在王官庄，他们30-40个人呢，你斗不过他们。
0: 我斗不过也要斗。俺爹死了，俺爹死了。
2: 你这样去跟他们拼命，杀不了王唯一，你不是白送死吗？
1: 就是啊。
0: 不走，你就不会被王唯一给杀害了。都是俺害了你，啊，爹！
1: 德强哥，
2: 德强，你可千万不能鲁莽。就是真要杀王唯一，你一个人不行，你得找帮手啊！
0: 去哪找帮手啊？以前柳八爷还可以帮俺，可是现在柳八爷恨不得杀了俺。俺去哪找这么多人帮俺杀王唯一呀？俺找不到人呢，
1: 德强哥，你可以去找八路军来帮你啊。
0: 八路军？
1: 八路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他们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纪律严明，从来都不欺负老百姓，只杀鬼子、杀汉奸。有好多穷苦的老百姓都去投靠了八路军。要不是因为我大伯的事儿，我怕八路军不收留我，我也去参加八路军了。
0: 姓林，如果俺参加了八路军，八路军会帮俺杀王唯一吗？
1: 会的，八路军专门打鬼子、打汉奸。我大伯他是汉奸，正是八路军打击的对象。
0: 可是八路军他在哪里呢？
2: 哎，我前两天去赶集呀，听东山沟的老周说，八路军啊可能在东山沟一带。
0: 在东山沟？那现在就去东山沟参加八路军，杀王唯一。
1: 德强哥，
0: 对了，姓李，你回村之后去看看俺娘，替俺保证平安，就说俺挺好的，跟俺娘说，等俺回村的那一天就是俺杀王唯一的那一天，就是俺替俺爹报仇的那一天。
1: 好，我会告诉大娘的。
0: 那俺走了，你们多保重啊。
2: 小心啊。哎，
1: 小心啊，德强哥。
6: 这都半个月了，也抓不到江永泉这个共党分子，
7: 真是奇了怪呀，他明明就在这一带活动。

0: 爹，我估计是那帮泥腿子把他藏起来。嗯，有这个可能，这帮泥腿子巴不得的共产党得了天下，他们好跟着打土豪分田地。哼，这天有那么容易变的吗？泥腿子就是泥腿子，能成什么大气候？就凭八路军，我就不信共产党他能够翻了天。爹，话不能这么说呀。东山沟那一带的土八路还真是翻了天了。我听说前几天他们杀了几个头壳皇军的大户，啊，还杀了不少皇军和皇协军呢。听说现在他们都有1000多人了。啊，1000多人。
1: 我说的是正规军呢、啊，还不算那些游击队呀、武工队、复救会那些乱七八糟的，把那些加上，估计得有10000多人。庞文太君都头疼。
0: 啊，看来这些泥腿子还真想翻天呢。
1: 不过爹，也不用太担心，那些土八路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就是些土枪土炮，连个像样的大炮都没有。庞文太君已经调集了10000多人去剿灭他们了，用不了多久东山沟还是皇军的天下。
0: 可是这东山沟离咱们这儿可不远呐、啊、
1: 嗯，
0: 就算是八路军被皇军打败了，他们剩下的那些残兵败将要是跑到咱们王官庄这儿来兴风作浪，也够咱们受的呀。儿子，你求求太君，让他们多派点军队驻扎在咱们王官庄这儿，保护咱们这地盘啊。
1: 爹，基本上没这个可能了。庞文太君现在正在到处召集军队去打东山沟呢，哪有闲人到咱这儿来啊？就我跟我手下这几个人，还是给他求了半天呢。我说咱们王官庄是交通要塞呀，他才没派我去东山沟的。
0: 那这黄歇金离咱们最近的地方还有谁手底下有兵啊？
1: 桃子镇郭大鹏那个据点，不过我跟他向来不和呀，估计请他都不会来。
2: 爹哥，你们在商量什么呢？
1: 男人的事儿女孩少管。
0: 哎，玉珍，你先不要走，要不这样，让玉珍呐给郭大鹏写封信，说不定啊这小子还真能来。
1: 爹，
0: 这个你别这个那个的了，现在是保护好咱们的地盘要紧。
3: 大娘，大娘，大娘，大娘。
4: 哎，行李，你不是进城了吗？
3: 我看见德强哥了。
4: 真的，
3: 真的，
4: 快坐下，坐下说。你在哪看到德强的？他还好吗？
3: 大娘，你别担心，德强哥现在很好。
4: 他在哪儿啊？你怎么见到他的？你快跟大娘说说。
3: 我跟你说啊，德强哥是在德强哥。

0: 鬼子大部队已经打下了东山沟，这几天日军的头头庞文正在集结军队，准备在夺回东山沟。那咱们八路军的队伍会不会有危险？八路军的余团长和陈政委认为，鬼子这次集结的兵力很多，我军不欲与日军正面交锋，所以决定暂时撤离东山沟一带。
1: 撤了，
0: 化整为零，分散撤离。 为的是保全我们的力量。余团长和陈政委还认为，鬼子都去东山沟了，那圣水乡一带的兵力必然是空虚的，这正是我们行动的好机会。
2: 太好了！
0: 所以前方东山沟那边由我们的八路军同志牵制住鬼子的主要兵力，那圣水乡一带的十几个村子和桃子镇的十几个村子，咱们联合起来一起行动。 大王唯一个措手不及，争取夺取圣水乡一带的政权。
2: 太好了，咱们终于能大王唯一了，啥时候？

他们就是要动手。就这两天，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德强哥让您别担心，他说等他回家那一天，就是给父亲报仇那一天。只要德强平平安安的，大娘就放心了。你说，德强要是去参加了八路军，那不就是当兵打仗吗？这当兵打仗那不是更危险？那子弹可是不长眼。

0: 大叔，大叔，给俺来碗面。
1: 小兄弟，你不是附近庄的吧？
0: 不是，俺是从王官庄来的。
1: 哦，挺远的，这个地方正在打仗，你不知道吗？你怎么往这儿跑啊？
0: 俺知道，不过俺是来参加八路军的。
1: 小兄弟，好样的。
2: 哎，小兄弟，啊，你真是来参加八路打鬼子的？
0: 嗯。
2: 那好，这碗面我不收钱。啊，
0: 老板，这吃饭总要给钱，哪能不给钱呢？俺给。
2: 就凭你敢参加八路打鬼子，这碗面我不收你的钱。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自己也没法打鬼子，这碗面我还请得起。
0: 谢谢大叔。
3: 嗯，你认识八路军吗？
0: 不认识。
3: 哦，你不认识八路军？哎呀，我认识啊。
0: 真的？
3: 我不仅认识八路军，而且还见过八路军的那个于团长。那于团长可是这一代八路军的大将军，他能够双手同时开枪，百发百中，还会飞檐走壁，刀枪不入啊！多少小鬼子那都抓不住他。
1: 你吹牛吧？你真见过八路军的于团长？
3: 那是真的见过。对，那于团长一丈多高，那满脸的大红胡子，那一双铜铃般的眼睛啊，像夜明珠一样，那闪闪发光，真就像那古诗上说的那个武将一样，那是一模一样。
4: 快跟上，
5: 小心啊！
6: 快了，鬼子来了！抓紧桥摊，快，快走，快走，
4: 快走，快走！

Oh, Jack!

0: 我累死了。
1: 同志，你没事吧？啊，
0: 没事，没事。
1: 那就好。同志，刚才谢谢你啊，我们还要去转运伤员，你自己多加小心啊。
0: 等等。啊。
1: 哎，
0: 帮你们吧。
1: 谢谢啊。那快走吧。
0: 哎。

0: 小刘的伤怎么样？小刘伤得很重。
1: 纱布，
0: 俺能帮助做点啥吗？
1: 这样，你帮我按住他的腿，
0: 按住纱布，
1: 让纱布动。
0: 省着点儿。
1: 仙妹姐，你过来，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仙妹姐，现在情况有些严重，同志们都伤得不轻，尤其是小刘。如果不尽快手术，别说是腿，就连性命都难保。
2: 那你就赶快给大家做手术啊！
1: 不行，这里的环境太差了，如果在这里手术，术后一旦感染，而且手术以后还有很多的医护工作要做，我一个人照顾不过来这么多受伤的同志，只有到了军分区医院才能给大家手术。
2: 那你先用药给大家消毒，我们马上去军分区医院。
1: 我正要跟你说，药品已经不够了，也已经没有了，同志们就怕撑不到军分区医院，而且大家伤得太重了，无法自己行走。
2: 哎，团部里还有药，我现在就去团部取，然后再请求于团长给咱们派一些同志帮忙转移伤员。这样，白云，你现在就给我列一份，需要药品的清单，我马上去。
1: 不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万一遇到鬼子就麻烦了。不但你有危险，到时候药品拿不回来，同志们就撑不下去了。

0: 我们这儿感谢你，现在正式向你道谢。
1: 不用谢，能帮助你们八路军，是俺的荣幸。哎，你为啥叫俺同志啊？只要你打鬼子，万和我们八路军就是志同道合，就要叫同志啊。哦。哎，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呀？
0: 俺叫冯德强，你呢？
2: 我叫赵新梅。哎，
1: 冯德强同志，你是哪个队伍的呀？
2: 是武工队，还是游击队啊？都不是。
1: 那是民兵团。
2: 哎呀，不是你们的人，
1: 什么？你不是我们的人？
2: 可是我刚刚看你打鬼子的英勇表现，而且你枪法特别的准，我还以为你是我们武工队的同志呢。虽然现在不是你们的人，但是俺很想参加八路军，和你们一起打鬼子、杀汉奸。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收留俺？
1: 就凭你刚刚的英勇表现啊，我们就举双手欢迎啊！
2: 真的，俺能参加八路军了？哎呀，真是太好了！谢谢你啊，星梅姐。
1: 哎呦。 刚刚还叫同志，现在就叫姐，嘴巴够甜啊！这样吧，以后我就叫你德强，你就叫我星梅好了。
2: 行。
3: 东海，星梅同志，啊，你不是带着伤员先撤退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我们遇到了敌人，牺牲了很多同志，只有几位同志幸存下来，幸存的同志伤得也很严重，急需药品。我是来向于团长申请药品的，团长转移了吗？
2: 还没有，正准备转移。
1: 这位同志是谁？有些陌生。
2: 啊，
1: 他叫冯德强，就是他救了我们，也是他护送我过来的。德强，
2: 啊，这位是王东海，是我们独立连的连长。啊，连长啊，王连长好。
3: 你好，我叫王东海。哦。
4: 俺叫冯德强，走，跟我去见团长。哎，
5: 走吧。
4: 见于团长。哎，
5: 现在呀，这日军的大部队正沿着小城庄、马家沟、大周庄的三个方向向我军包围而来。我们呀，要避其锋锐，可以从跳马峡撤退，向洛阴谷一带转移。只要到了洛阴谷呀，那里易守难攻，这日军呀就无奈我何了。嗯，
6: 我同意林政委的意见。 这个跳马峡一带地势复杂，就算是日军包围过来，我们也可以凭借险要的地势跟他们打游击。还有那一带咱们的群众基础比较好，群众可以帮上忙。团长，你认为呢？
7: 跳马峡一带的村庄啊太多，一旦跟日军交上火以后，就会对村庄的群众造成伤亡。所以我建议啊。 要避开这些村庄，选择那些偏僻的地形，摆脱敌人。

0: 追赶。
1: 可是这样一来呀，这我军的速度就会慢下来，很有可能被日军追上或包抄的危险呀。
0: 嗯，未必。你们看啊，跳马峡的东面有一条人们所说的鬼见愁的山沟，直通落英谷。我们可以从这里转移，虽然转移的速度可能慢一点，但是呢，地势险要偏僻，日军的坦克大炮也进不去，只能轻装进去。这样一来，日军在武器上就不占优势，对我们反而有利了。
2: 大家抓紧啊！
3: 是。
1: 我马上安排，命令部队从鬼见愁山沟撤退。
0: 好，马上去安排。
1: 班长，
4: 班长，
0: 谢伟同志啊，
5: 班长，
0: 你怎么回来了？
5: 我有事情向您汇报。
0: 这位同志是？
5: 啊，他叫冯德强，就是他救了我们。
0: 同志啊，你受伤了？
6: 啊，没事，一点小伤。
0: 啊，受了伤就要医治，养好了身体，才能更好的打击敌人。
6: 哎，
0: 雨水，带这位同志到卫生队去包扎一下。
7: 是，同志，请跟我来吧。
6: 哎，
0: 去吧。
5: 走啊！
6: 那个就是于团长啊。
7: 对呀，怎么了？
6: 哎呀，真没想到率领千军万马的大团长一点都不像一个大领导大干部，和你们穿一样的衣服啊，以为就是一个老兵呢。
7: 那当然，在我们八路军的队伍里啊，不仅领导和战士吃的一样，穿的也一样，没那讲究。
6: 哎呀，你们八路军的队伍就是不一样啊。哎，对了，俺叫冯德强，你叫啥？
7: 我叫于水。
6: 于水。哎，雨水，你是于团长的贴身保镖啊。
7: 冯德强同志，我们这儿啊不叫保镖，叫警卫员。我是陈政委的警卫员。
6: 啊，是这样啊。
7: 你这还受了伤呢，咱们先去卫生队。走。哎，
5: 怎么样了？来，喝点水。坚持住啊，新梅同志去团部取药了，很快就会回来。
8: 我没事，你快去招呼别的同志，不用管我。
5: 好，坚持住啊，
9: 团长。情况就是这样，我希望您能派一支队伍帮我把同志们送到军分区医院，同时带一些药品来应急，恐怕同志们坚持不到军分区医院啊。
0: 好，王大海，你带领你们连的一个排和赵新梅同志一起护送伤员到军分区医院，一路上一定要保证安全，
4: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9: 团长，还有一件事儿。冯德强也想参加咱们八路军，您觉得呢？
0: 好啊，刚才听了你的介绍，我们欢迎他加入我们的部队。王东海，冯德强归入你们连，一会儿护送伤员，把他也带上。
4: 是，
0: 去准备吧。
4: 是。
0: 陈政委啊，我们也要分别了，我要带部队转移，你呢马上去县委工作了。
10: 是啊，日军的大部队追赶着咱们，
11: 从东往北移动，那南边的圣水乡一带日军的布防必然就会空虚。我这个团政委兼县委书记打算带领县里的同志们把圣水乡的政权给夺回来，在圣水乡的王官庄一带建立咱的抗日根据地。
0: 祝你们顺利的做好工作，多保重。
11: 团长，你也多保重。
12: 娘，娘，俺就不吃了，俺下地干活去了。
13: 哎呀，坐下来吃了，吃了咱俩一块过去。
12: 俺不饿，再说了，今天的活也不多，俺自己去就行了。您今天啊，就在家休息一天吧，啊，不用去了，俺走了，走了。
13: 这丫头这两天连饭也顾不上吃，就往外跑。秀子，你说说，你姐最近在忙些什么呀？
14: 俺哪知道啊，姐总说俺是小孩子，做什么事都。

0: 吃完饭啊，俺下地干活去，你看好妹妹啊。
1: 哎，好。
2: 老爷，刘大，郭大鹏是怎么说的？
3: 他郭大鹏马上就到。
2: 嗯，这还差不多，这小子还算是有点良心。现在郭大鹏再带上二三十人来，这加起来我们就有五六十人了。嗯，哼，这共产党再闹事儿，咱们也就不用怕了啊。刘大，吩咐厨房多备酒菜，把郭大鹏这帮孙子全给他喂饱了。
4: 是。
0: 娟子，娟子，娟子，娟子。
5: 娘，娘，
0: 俺在这儿呢。你干什么去了？
5: 俺哪儿也没去，俺去那边解手去了。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娘啊？你今天，
5: 哎呀，娘，你可别瞎想了。你还不知道自己的闺女吗？你要再说下去，可把俺给拘死了。
0: 那你告诉娘，
5: 娘，你相信啊，俺干的全都是正经事儿。
0: 你到底干的什么事儿啊？你就不能告诉娘？
5: 俺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娘，俺求求您了，您就先回家吧。
0: 行，既然你说你干都是正经事，那娘也不拦着你。那赶紧把饭吃了啊。嗯，我回去了，你也早点回去。
5: 好。
6: 怎么样，大娘走了？
7: 走了。哎，江姐，你给婶说没？
5: 还没。俺是想现在跟俺娘讲，她肯定怕得不轻，搞不好还要闹出什么事儿，还想等到天快黑了再跟她讲。
6: 娟子这样打算也对，老人家嘛，容易受到惊吓。
8: 永泉，咱事儿就按照原来打算办吧。俺们家和娟子家作为掩蔽地，你继续说吧。
6: 好，来。

0: 同志们，今天晚上的行动是咱们圣水乡党组织从地下转为公开的决死一战。上次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不光是王关庄，周围的几十个村子都会一起动手。上级指示我们由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八拐子的大部队从东山沟一带吸引到北方的跳马峡至落英谷一带，咱们就趁着圣水乡的一带鬼子的兵力空虚，咱们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干，领导人民坚决抗日。
1: 有权说的对，咱们只要筹划了好，到时候不要慌，别看咱们就几杆土枪几颗手榴弹，一样把敌人收拾干净。
0: 同志们，盼望多日的武装斗争就要开始了，是咱们每个共产党员拿出真本事的时候了，我们一定不能失败，必须战胜敌人才行。
1: 有权的话咱们都记在心里边啊，回去啊都把武器好好检查一遍，别到时候打不响。
2: 检查我的那把胶每天擦两回。
3: 你才擦两回啊，我一天擦十多回，那晚上睡觉我都搂着，多亏这婆娘回娘家了，要非得吃醋不可。
4: 谁在那里？
5: 娘，娘，您咋来了？是，俺没想到俺娘会来。
0: 没事儿，既然大娘已经知道了，你就提前跟她谈谈吧。如果有什么状况，我们再想别的法子。
5: 江同志，你放心，一定行。俺娘肯。
6: 江同志，我大嫂是个好人，她会答应的。
5: 对，
0: 没事。那行。既然大家都相信大娘，咱们就还按原计划进行，如果有什么突发状况我再及时通知大家。哎，没事儿。
7: 今天公务在身，老子打不死你个老东西。咱们走。
5: 嫂子，没事吧？我扶你起来。
8: 没事了，大家忙去吧。走走走，
9: 走吧走吧，走
5: 吧。这群凶神恶煞的狗东西，早晚不得好死。嫂子。送你回家吧。
10: 花子，谢谢你，你去忙你自己的事儿吧。啊，
11: 秀子。
12: 哎，姐。
11: 秀子，咱娘呢？
12: 咱娘在南屋呢。
11: 俺要跟咱娘谈些事儿，你去看着大门，要是有外人来咱家你就大声知会啊。
12: 哎，好。

0: 这是。
1: 娟子，你们说的话娘都听到了。你们真的打算去杀王卫一吗？
0: 娘，王卫一不但是咱家的仇人，他还是万恶的大汉奸，俺们一定要杀了他。您放心，这一次俺一定能替
1: 你。你真的能替你爹报仇吗？王卫一家可是有好多二鬼子呀。
0: 娘，俺们也有很多的人，俺们现在已经有了组织，就是王官庄的穷人集合在一起，那力量就大了。而且，俺们还有共产党的领导。
1: 共产党？
0: 对，共产党就是些最俺们打鬼子、杀王卫一这样的大恶人、大汉奸。娘，王卫一的死就在今夜了。
1: 真的？
0: 就在今夜？
1: 真的。
0: 您不要担心，俺们这一次一定能打得过他们。

0: 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大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

0: 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用早起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好机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消费，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不止，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微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

0: 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
3: 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哎，怎么这么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

0: 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
3: 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小李子，别来救！小李子，你怎么来了？
1: 星梅姐不好了，白云姐和同志们被困在山洞里，出不来了。
2: 星梅，你不用担心，咱们二鬼子还没有发现咱们同志被困在山洞里，咱们现在就过去，把他们打跑。快走吧！
0: 不行，那个山洞距离这里不远，只要一交战，这边的鬼子就会赶去支援。
3: 如果两股敌人前后围击我们，我们不但会救不了自己的同志们，还有被违建的危险啊！
4: 那如果我们等他们伪军自己离开呢？
5: 不行，连长，你把伪军是要在那里过夜休息的，咱们的同志不能再耽搁了。
3: 连长，星梅，俺倒有一个办法，也许能够赶跑这帮二鬼子。
4: 什么办法？
3: 俺也不知道这个办法可不可行，但是现在情况紧急，俺也只能试一试了。不过。
6: 俺需要一套二鬼子的衣服。队长，我叫你。
7: 报告，报告队长，这个人有事找你。
6: 马副队长，你是哪个中队的？报告马副队长，我是西山沟中队的，我们奉皇军的命令到东山沟去围剿八路军。
7: 队伍被八路给打散了，兄弟我是来搬救兵的。
6: 你叫什么名字？什么职务呀？
7: 我叫冯德强，是一个班长。你们中队被八路偷袭了？哎呀，别提了，我们奉皇军的命令，正连夜赶往东山沟去围剿八路军，谁知道这个时候从半路上窜出来一股八路，我们的队伍被打散了。
6: 兄弟们死的死，伤的伤。
7: 马副队长，俺这次来，一是想请你带人替我们中队的兄弟们报仇；二是我觉得这是马副队长立大功的好机会呀。
6: 八路有多少人？大概有五六十人吧。
7: 五六十人
6: 啊！
7: 不行不行，马副队长是这样的，本来呢那。 共军是有五六十人，可是我们中队的兄弟也不是吃素的呀，已经被我们干掉一大半了。现在共军应该还有不到二十个人。既然马副队长不愿意捡这份功劳，那好，兄弟我就去找别的友军了。马副队长，告辞。告辞。
6: 小兵兄弟，来来来来，少安勿躁。哥哥跟你开个玩笑，你怎么还当真了？哥哥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吗？别说咱们都是为皇军效力的，就是单凭我给你们海队长的交情，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哎呀，马副队长，谢谢你啊！
7: 同志下去，一班留下看家。
6: 二班、三班的兄弟，跟我去剿共。
8: 是。
7: 马队长，请。
8: 好。哎。

0: 是说只有二十几个共军，怎么这么多帐篷？
1: 嗨，马队长，你不是不知道，共军一向狡猾。

0: 他们整这么多帐篷，好显得他们人多呀。
1: 也对，
0: 不过我看着他们不像是共军，
1: 要不咱喊话问问，别误伤了友军。
0: 哎，队长，千万不能喊话呀！共军的作战能力你不是不知道，他们虽然只有十几个人，但是打起仗来不要命啊！如果咱们面对面硬碰硬的和他们打，咱们是没有取胜的把握的。咱们必须出其不意的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这样才有取胜的机会啊！
1: 可万一误伤了友军，这可咋办？
0: 俺算是知道了，马队长啊，你是从来都没有相信过俺啊！你喊话吧，你喊吧啊！打草惊蛇了，不要怪兄弟我没有提醒过你啊！好了，兄弟我可不想被共军给打死，你先忙吧，俺有事，再见。
1: 小兄弟，你瞧你这暴脾气，着什么急呀？我不是不相信你，不过谨慎点好。
0: 队长说的对呀，谨慎点好啊，千万不能打草惊蛇，要打就打提着一个闷棍。
1: 冯兄弟这句话说到点上，要打咱就打他个闷棍。兄弟们准备
2: 抓共军。

经说了，哎呀，呛走火了。不对，对方好像也是黄仙君的弟兄。没错呀，他们就是黄仙君了。嗯，那你是什么的？俺跟你说了呀，俺叫冯德强，不过俺不是二鬼子，俺是八路军。

0: 没事了啊，
1: 队长！队长，回来了，成功了，都看见了吧？他们打得可激烈了，
2: 好样的，进攻，
1: 见礼。

0: 特别紧张，包启同志，听齐老板，陈林同志，大家呀要沉住气，知道吧？不要紧张，沉住气。等一会儿二鬼子困了的时候，咱们再行动，啊？哎，妻子同志呢？妻子同志怎么没来啊？
1: 妻子哥说咱的子弹不太多，要给每人打一把菜刀，等子弹打完了，就用菜刀剁他们。
2: 嗯，妻子舒佳就在俺们去王维一家的路上，一会儿他会在路口等着俺们。

0: 媳妇儿，打鬼子、杀汉奸，那是咱们每一个中国人的事儿。不把他们赶走，不把他们杀绝，咱们穷人就没好日子过。
1: 你让他们去，我不许你去。
0: 你知道吗？现在咱们全村的人都去了，老启、姓林，包括娟子都去了。你说我是个爷们儿，我不是孬种，我能不去吗？
1: 可万一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可怎么活呀？
0: 放心，我不会有事儿的。
1: 不行，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让你去的。
0: 你听我说，我万一真的出事儿了，就找个好人家了，别为我守寡。
1: 七哥，不管你出了什么事儿，我一辈子都是你妻子的女人。七哥，我就是遗憾，没给你生个孩子，我多想有一个咱们俩的孩子。

0: 老爷，老爷，嗯，您给我抽一口呗。
1: 等会儿，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没看老爷我现在正抽着舒服呢。
2: 要不是共产党天天给老子添堵，老子这日子过得可是真滋润呢。
3: 哎，你说共产党会打来吗？
2: 打来又怎么样？啊，我有枪，我还有人，我怕他打来？

0: 快动！别动！别动！刘松泽，带着几个人把这些俘虏给我看住了。
1: 啊，
0: 七子哥
1: 在。
0: 带上几个人，跟我去抓王唯一，把他们的武器全部都烧了。
1: 是。
0: 看住了，跟我老实点。

儿子，

0: 其他人把房子包围了，我们直接冲进去，活捉王唯一。老爷，王唯一，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赶快出来投降吧！
1: 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打死一个狗门，打死俩，赚一个！老子知道你们是谁，冯西子、张喜子、李景林，你们等着吧！老子把你们统统的杀光！王唯一，死到临头你还敢横，今天俺非杀了你不可！你是冯仁义的姑娘。
0: 冯秀娟吧，你个臭丫头片子！老子打死了你爹，老子现在就送你找你爹去！别了，
1: 给他毙了！
0: 不行，里面太危险了，他有什么武器我们不知道。再说，我们马上就要胜利了，跟他拼命不值得，他的命不值钱。王唯一。
1: 你还是乖乖的投降吧，兴许我们还能留你条生路。你
2: 以为我王唯一是傻子啊？脚的枪落到你们手里，他也是个死，还不如跟你们拼了，临死我也得拉几个垫背的。别动，二鬼子，你别跑！
1: 我们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出来投降吧！你要再不出来，我们就冲进去杀了你！
2: 老爷，你还是投降吧！
1: 滚开！就算投降也活不成！
2: 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自己知道。这帮泥腿子他不会放过我的。老爷，您要是不投降，他们真的冲进来就把您杀了，我也活不成了呀！
1: 滚开！
2: 你把枪给我！
0: 不能开枪！真的，不能开枪！
3: 不能开枪！
0: 不能开枪！
3: 放手！
0: 不能开枪！放手！现在还不是杀他的时候，跟他有仇的。不过你们两个人，整个圣水乡还有王官庄，跟他有仇的人多了。我们要公审王唯一。老几哥，青林说，你们先把他带走。
3: 唯一，走走走走走！
0: 我在。七子哥，七子哥，把刀放下。

0: 德强啊，这次啊多亏你了，想出这么好的办法，让两股鬼子啊狗咬狗，我们才能顺利把伤员送到军分区医院，同志们的生命及时得到挽救。哎，
1: 其实这事儿吧，俺当时也没有太大的把握，可是当时情况紧急啊，俺就试了一下，没想到还成了，哎，运气吧。
0: 这可不只是靠运气，还需要胆大心细，更需要懂得计谋。哎。你又没打过仗，你怎么懂得这些计谋啊？
1: 俺爹倒算了，俺小的时候啊，俺爹经常跟俺讲三国的故事，诸葛亮、朱鱼、庞统，三国里的人啊，每个人都懂计谋的，简直是太多太多了。俺听得多了，也就记在心里了。
0: 其实《三国演义》啊，我也看过，但我没有你这么会活学活用，所以啊，这点我还要向你学习呢。哎，对了，你父亲他老人家身体还硬朗吗？
1: 俺爹被汉奸杀害了。
0: 德强，你放心，这个仇一定会报的，这些该死的汉奸会遭报应的啊。

0: 我们要尽快的解决粮食问题，不然的话，就算我们到达洛阴谷，也有可能被敌人包了饺子。
1: 报告！
0: 报！
1: 刚刚接到陈政委发来的捷报，圣水乡一带的武装行动成功，伪乡长王维一被我们活捉了。好，马上给陈政委发电，祝贺同志们成功。
2: 是。
1: 这是这几天听到最好的消息啊！哈哈，圣水乡的行动成功啊，一定能钳制住敌人的一部分兵力，也为我军撤退争取缓冲的时间。是呀，这庞统老贼既要顾东，又要顾西，这兵力呀必然分散。哈哈哈哈，可是，如果不解决粮食的问题，咱们战士的体力怕是支撑不住啊。
3: 我们撤退的西北方向有一个叫做水浦镇的地方，那里有一个鬼子的据点。如果从那儿借点粮食，可以解决我军的燃眉之急。
1: 对呀，这日伪军刚刚收过粮都，这日军的据点里头肯定有粮食，抢来了应该够我军支持几天了。可是我们不能派大部队过去，不然会打乱我们之前的部署。
0: 拖慢我军撤退的速度。走，水浦镇我们武工队的队长叫陈强，以前是我们团三连的连长，由于受了伤，到地方武装队工作，请他来协助我们借粮。
4: 报告团长，我们已经把负伤的战士平安送到军分区医院。
0: 这么快就回来了？啊？路上遇到敌人了吗？
5: 团长，
6: 团长。
5: 我们不但遇到敌人啊，我们还遇到两股子敌人。不过呢，我们没费一枪一弹，两股敌人就死伤无数。嗯，啊，怎么回事？
0: 都是德翔用了计谋，他叫两股鬼子啊，狗咬狗，我们才捡了一个大便宜。<笑>小伙子不错啊，学会用计谋了啊。<笑>
5: 团长，不是啥计谋，其实就是当时天黑，俺们捡了个便宜。
0: 哎呀，那也是你的功劳啊！啊，待会儿告诉我用了啥计谋，让我呢也好好的学习学习。东海，陈强是你老战友，你马上派人给他送封信。
5: 班长，这样我们刚刚回来都很累了，需要休息，还是我去吧。
0: 不行，你是连长，你另有任务。
5: 团长，让俺去吧。
0: 你走了一天一夜了，够累了。 你还是休息休息啊！
6: 班长，俺不累，俺真的不累。俺刚刚参加革命，俺就是想多出些力，像这种跑腿的事儿，就交给俺吧。<笑>
0: 小伙子，这个可不是简单的跑腿的事儿啊，这不仅仅是需要体力，还需要智力和应变能力。
6: 嗯，团长啊，经过这次护送伤员的行动，我认为德湘同志能胜任你交给他的任务。
0: 好，小伙子。 那就幸亏你跑一趟。

0: 哎，团长，
1: ，就是送个信儿。
2: 好，罗子祥
0: 到，
2: 李来福
0: 到，
2: 送信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俩完成，
0: 保证完成任务，
3: 保证完成任务。
4: 没事吧，小李子？
5: 没事，强哥。
0: 哎，强哥啊，有事你给我讲讲三国故事呗。
4: 没问题，
0: 我想写你的一些。
6: 娘，快点儿，姐让咱们早点去，去晚了就没好位置了。
7: 娘来了，娘来了。哎呀，娘，坐坐。
8: 被抓了，
9: 真的？
8: 可不是嘛！
6: 娘，快看，德松哥！
4: 乡亲们，静一静啊，静一静，听我说，咱们王官庄公审大会现在开始，下面由咱们六区抗日民主政府的江同志给咱们讲话。
10: 爷，那个他不是咱村那个卖货郎吗？
11: 哦，是那个货郎，
10: 这个卖货郎他是共产党，好像还是个当官的呀。
11: 是的，是的。
12: 我知道有些乡亲们可能有些好奇，哎，怎么平时在王官庄当送货郎的这个人，现在站到这儿了？那好，我先跟大家正式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就是抗日民主政府第六区的区长，我姓江，叫江永泉。乡亲们，从今天起，这片天下就是咱们自己的了。把人押上来，
0: 走，老实点，跪
13: 跪呀，
6: 跪
0: 跪，老实点，你听我。
12: 这个人大家都认识吧，王唯一。他无恶不作，欺压百姓，鬼子来之前他就先欺压咱们穷人，鬼子来了之后他立刻变成了汉奸走狗。大家心里就想一想，就是这个人，他害死了多少人，逼跑了多少人，大家再想一想，他做了多少坏事，犯下了多少罪恶。
4: 乡亲们，咱们要打倒汉奸，建立自己的政府，一心抗日救中国。大家不要害怕，咱们有共产党的领导，咱们还有自己的人民子弟兵八路军撑腰。大伙还记得伪县长宋建吴是怎么死的吗？谁要是当汉奸，谁就是他那个下场。
12: 对，王唯一他就是一个大汉奸。现在咱们就正式开始公审王唯一。乡亲们，我知道大家心里都委屈，那么现在就把你们心里的委屈都讲出来，想说什么说什么，把他的罪恶一条一条说出来，把受的他的害一个一个的讲出来。乡亲们，今天就是咱们报仇雪恨的日子。
10: 王唯一他杀死了我的儿子，他被把我们家全部的地都抢走了，你还霸占了

0: 王维一，你这个大汉奸、大恶霸，你杀死了二男人任性，害得二家得枪离家出走。你这个大恶人也有今天呐！乡亲们，他王维一也有今天的下场。
1: 乡亲们，王维一，他勾结日寇，欺压百姓，罪大恶极。现在，我就代表抗日民主政府宣布，宣判王维一死刑，立刻执行枪决。好。

0: 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

0: 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 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6: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5: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7: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5: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8: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5: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

0: 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乖，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7: 真正的共产党人，
8: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9: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7: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10: 是为了胜利。
7: 这一天一定会来。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

0: 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老陈，于团长信上说什么呀？
1: 于团长让我们端掉鬼子在水部镇的据点，为大部队筹措军粮。
2: 我早就想端掉鬼子那个炮楼了。
0: 老陈，以前那个鬼子据点有两个排的兵力，现在被调动了一个，就剩下不到40个人。这可是咱们动手的好机会啊！
2: 干吧，
1: 干！小李子，德强同志，你们回去转告于团长，3天之内，我陈翔必定把粮食送到。
3: 太好了！陈队长，俺们团长就等着你这句话呢。嗯，俺们团长还说了，如果需要的话，俺和小李子可以留下来帮忙。
1: 嗯，还不用，我们去武工队啊，有50多号兄弟们，端掉区区一个小据点，绰绰有余。你们就安心回去转告于团长，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哎呀，
3: 太好了！陈队长。啊，那俺们就先走了。
1: 嗨，着什么急？吃了饭再走啊！
4: 来吃饭了，
0: 来，
3: 小李子，
0: 来，
3: 多装点，
5: 这都不好意思，真的是。
3: 拿着，
0: 多拿点。哎，
3: 陈队长，如果不需俺留下，那俺们赶着回去向团长汇报呢。俺们就边走边吃，两不耽误。
1: 好，路上一定注意安全。
3: 明白了，
5: 谢陈队长。
3: 好，陈队长，俺们走了。
1: 好，
3: 小李子，走慢点，
0: 注意安全啊。
1: 集合所有同事们，夺取水部镇据点。
2: 是。
6: 前几年，俺跟俺爹走亲戚，路过这个村子，当时还是个集市，特别的热闹。可是现在呢，连个人影都没有。
7: 这一切都是被小鬼子给害的。
5: 是，小鬼到处扫荡。
8: 哎呀，老总啊，你把这些米给我们留下吧，我们还指望他活命呢。哎呦，
9: 老子当差那么辛苦，吃你的东西怎么了？别惹恼了老子，惹怒了老子，老子把你当八路给毙了。
6: 小李子，想干掉他们很容易，但是别误伤了那个老婆。这样。
3: 老总，把粮食还给俺二伯吧，他一个老人家，孤苦伶仃的，挺不容易的。
9: 快滚！怎么老子打死你！
3: 哎，老总，别冲动啊！
1: 走，
6: 把粮食放下。
3: 小李子，
5: 强哥，让他跑了。
3: 算了，不要追了，先把粮食还给老伯吧。

0: 江同志，快请进。
1: 哎呀，我那天来的时候天黑什么都没看见，现在这么一看，这院子收拾得真干净啊。
0: 你不知道，俺娘可爱干净了，
1: 是不是啊？
0: 嗯，俺娘就在屋里呢，快请进吧。哎呀，娘，快请进。这江儿，江同志，
2: 大娘你好。
0: 来来，快坐，快请坐。
2: 哎，
0: 快请坐。江同志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妹妹秀子，这是我小妹妹曼子。
2: 小曼子你好。
0: 娘，让江同志去咱家的南屋住好不好？好。
2: 大娘，给您添麻烦了。
3: 不麻烦。
2: 您这是忙什么呢？我用不用帮忙？
3: 不用啊，不用，我行。
0: 娘，就让江同志帮您吧。秀子，来，跟我拾落南屋去。
4: 走了，曼子，您用这。
3: 你看看，哎呦，
1: 大娘，今天那个老大爷他是谁呀？
2: 快点，等会儿。谁呀？
5: 出来！
2: 再不出来，开枪了！
5: 丁小姐，是我。是我。哦，
2: 原来是你个二鬼子呀，又抓着枪口上了，吓我一跳。
5: 二鬼子，饶了我。我这上有八十老母，下有三岁小儿，我也不容易啊。你不容易
2: 就帮着小鬼子一起欺压自己的同胞啊。
5: 二位大爷，我没欺负过老百姓，真的，我干这二鬼子那就是混口饭吃嘛。
2: 你混口饭吃啊，帮着小鬼子害得自己的乡亲们都没有饭吃了。
5: 我这以后再也不敢了。二位大爷，饶了我，大爷饶了。
1: 强哥，我看这家伙还有那么一点点良心，刚才在村里还替老伯求个情，要不饶他一命吧。
2: 饶他一命可以，但是也不能便宜了他。站下！俺告诉你啊，以后不要再当二鬼子了，如果再当二鬼子，俺就真的一枪崩了你。
5: 再也不敢了。二爷，只要饶了我，这以后再也不替日本人卖命。
2: 装的啥呀？
5: 没，
2: 拿出来，拿出来。
5: 地瓜，就刚才这被你们追得口干舌燥，跑不动了，老上店里边挖两个地瓜吃。
2: 小李子，
1: 啊，
2: 你肚子饿吗？
1: 是有那么一点点饿。哦。
5: 哎呀，给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吃吃。啊，都给你们，都给你们。哎，没了。
2: 这还差不多。我们走了。哎。哎，你不是说你再也不当二鬼子了吧？那你要枪还干什么呀？
5: 不要了，没用。
2: 走了。
3: 我呢叫他四叔，娟子叫他四爷爷，平时啊谁都不敢反驳他，我今天也是被他给逼急了。
1: 大娘，您做的对，真对，就要敢于跟老封建老思想说不。
3: 江同志。哎，
1: 大娘，您就别叫我江同志了，您就叫我永泉吧。
3: 你说现在的世道

0: 变了。
1: 嗯，真的变了，大娘。但是大娘，您不用害怕，不用紧张。
2: 你看，咱们不是把王维一给扳倒了，
1: 是不是？只要咱们穷人啊，都起来，跟着共产党走，肯定就会翻身做主人的。现在日本鬼子正在侵略咱们中国，我们必须团结一心，把他们赶跑，这样我们才能过上安生日子呀。
0: 那你说，俺家娟子成吗？
1: 大娘，我认为他成，娟子他很能干。
0: 就是个女孩子家家的，怕别人说闲话。
1: 大娘，现在啊已经是新社会了，讲究男女平等，往后啊这女人会跟男人一样做大事情的。大娘，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0: 俺家德强的事儿，我不知道娟子跟你说了没有。
1: 娟子跟我说了，娟子说她哥去参加八路军了。
0: 也不知道德强有没有参加八路军。现在八路军啊替他把他爹的仇给报了，他要是能回来看看就好了。可惜啊，也不知道怎么给他捎个话去。
1: 哎呀，大娘，如果德强真的参加了八路军，那现在大部队正在转移呢，还真不好联系上他。不过您放心，我会啊找人打听一下，如果德强他真在部队里啊，那就让人给他捎个话，让他回家看看。
0: 哎，那感情好。俺也知道这共产党八路军啊是个好部队。
1: 嗯，
0: 德强真的要是能够参加八路军，那俺啊也就放心了。
1: 是的，大娘。
3: 强哥啊，出了前面那个林子咱们就到大部队了。好，快走。哎，小李子，哎，你先回去向团长报告啊，待会儿再回去。
4: 你要干啥去？
3: 哎，你别管了啊。
4: 喂，早点回来。
3: 慢走。
5: 你吓死我了。哎，团长不是让你送信去吗？你怎么回来了？
3: 啊，腿脚坏，送信回来了。
5: 挺厉害。
3: 对了。嗯，地瓜，哎，吃吧。
5: 嗯，
3: 嗯。
5: 哎，你这从哪弄的？不会是偷老乡的东西了吧？
3: 你把俺想成啥人了？俺是那样的人吗？俺是搅和二鬼子的。俺送去回来的路上啊，收拾了一个落单的二鬼子，俺就下了他的枪，搅他的东西，这不。枪在这儿呢，啊！你怎么不吃啊？太甜了，啊！你咋不吃啊？
5: 咱们团的同志已经好几天没吃饱饭了，这一个地瓜够做一大锅地瓜粥的，够好几个人吃的了。
3: 哦，是这样啊。
5: 嗯。
3: 那俺也不吃了，留给团里的同志熬粥吧。啊！
5: 你吃嘛。
3: 啊，不吃，俺刚才吃过了。拿着。
5: 嗯
3: 嗯。星梅，
5: 嗯，
3: 俺能问你个问题吗？
5: 你说。
3: 你有对象吗？
5: 干嘛要给我介绍一个啊？哎
3: 呀，不是啊，俺就是问问，你不说也没关系。
5: 嗯，我有未婚夫了。
3: 你订婚了？
5: 还没，不过在我心里呢早就认定是他了，等到打完鬼子我们就结婚，到时候你也来参加。
3: 啊，订婚了，订婚了。来，他是咱团里的同志吗？
5: 嗯，以前是，现在不在了，
3: 转到地方工作了。
5: 德强是这样的，他的工作性质呢我不方便跟你说，等革命胜利之后呢我就介绍你们认识好吗？
3: 哦，是这样啊，行，那懂了。
5: 别总说我了，说说你吧。你呢，有喜欢的姑娘吗？
3: 没有。
5: 哎呦，还不说实话啊，老实交代。
3: 俺也不知道算不算，他对俺挺好的，俺也有点喜欢他。

0: 可是
1: 他喜欢你，你也喜欢他，还有什么可是的呀？
0: 可是他家是地主，他大伯是大汉奸王唯一，王唯一杀了俺爹，俺家和他家有仇。
1: 哎呀，他大伯是他大伯，他是他，你又不跟他大伯过日子，只要他人品好就行啊。哎，他叫什么名字呀？
0: 他叫姓厉。
1: 姓厉？哎，你站住！
2: 行。老乡，谢谢啊，
3: 您赶紧回去吧。哎，
4: 还是有点烫啊。你呀，就是胆儿太小，这是吓着了。咱不是王唯一，也不是汉奸，没干那伤天害理的事儿，共产党不会把咱怎么样。你呀，就放心吧。
5: 但愿如此。
3: 妈，我回来了。
4: 小姐回来了，你妈病了，我在照顾她。
3: 啊，我妈病了？哎呀，我妈怎么病了？哎，
5: 病
3: 不了。妈，怎么了？这是严重吗？哎呀，
5: 妈呀，这不就是着凉了？这几天感冒，已经吃药了，应该就快好了。哎呀，
3: 我不在家，你要照顾好自己啊。啊，
5: 我知道。哎。姓厉啊，你怎么现在回来了？怎么不在学校上课啊？
3: 妈，我听说呀，共产党打下了圣水乡，在咱们村呀也要建立革命根据地，我就回来了。哎呀，这下可好了，咱们这儿终于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5: 哎呦，你看你这孩子，这有什么高兴的？
3: 我咋不高兴啊？这共产党是领导咱百姓打鬼子、打汉奸的组织。他们要是来了，咱们就不怕鬼子，不怕汉奸了。
5: 哎呀，你看把你高兴的。姓厉，你别忘了，你大伯可是被共产党枪毙的。
3: 他是罪有应得，共产党枪毙他也是应该的。
5: 哎，我可告诉你啊，他毕竟是你大伯，你爸如果听见你说这些话，他会怎么想啊？点脑子吧。
1: 姓厉，既然是你喜欢的姑娘呢，我就相信她一定是个好姑娘。哎，对了，我告诉你，王唯一死了。
0: 王唯一死了？他是怎么死的？
1: 被咱们的同志勾选后枪决的。就在前几天，王光庄的敌人现在都被咱们赶走了，那里是咱们的根据地了。
0: 王唯一死了，爹，王唯一死了。姓梅，可惜不是俺亲手杀了王唯一，替俺爹报仇。
1: 德强，不管是不是你亲手杀的，这个仇咱们都报了。现在那里是咱们的根据地了，你要不要回家看看家里人啊？
0: 好啊，好，不，姓梅。既然王光庄现在是咱们的根据地了，俺娘还有俺妹妹他们都安全了，现在部队需要俺，等大部队都安全转移了，俺再回家看望俺娘和俺的妹妹。走，
1: 走吧。
6: 大佐殿，連帯政府委員帝伊兵に連絡を取りました。帝氏は潜水艦に人やり、共産党の情報と兵の配置を探り、我が軍に協力すると言ってきております。
7: 共産党の総力部隊は消滅できたら、我は深水乡を奪い返して、消滅できたら我は本当に嬉しいよ。その顔。
6: はい。
7: 指名兵はどんな人を深水乡派遣したか。
6: 大佐殿、秘密保持のためにも、その人員の詳細についてはそれを伏せ、私と帝氏とで直接連絡を取り合います。軍の実質的作戦は大佐殿が、情報工作は私にお任せください。

0: 姓厉。
1: 哎呀，你回来了。
0: 姓厉。
2: 哎呀，好孩子，来，让爸看看。哎呀，几年不见，变成大姑娘了。怎么没在学校啊，孩子？
1: 我们学校这几天放假。爸，你今天累了，早点休息。我给你拿东西。
3: 哎，不用不用不用，
0: 你听我说呀，我不累。他挑着担子走了一天的路了，你赶快给他弄点吃的，另外啊，帮他找个房间。今天呢太晚了，你就住下吧。啊，哎呦，
4: 谢谢您先生，您真是个大好人。
0: 不客气，去吧。
1: 你跟我走吧。
5: 哎，那个，我问你，你妈呢？
1: 我妈在屋里呢。
5: 去吧，
1: 我走了。

0: 你回来了。
1: 哎呀，秀芳啊，这两年不见，又漂亮了。啊，
0: 哪里？我，哦，你一路上累了吧？我去给你做点吃的。
1: 好啊，啊。
2: 哎，对了，
1: 咱们家那个柜子上的钥匙在哪儿呢？
0: 哦，在我这儿呢。给你，那我去做饭了。
1: 你受累。

0: 今天赶了一天的路，累了吧？
1: 我的确是累了。

0: 娘，咱们王官庄要组建学校了。咱们这里不是有学校了吗？哎呀，以前那个学校啊，那就是王唯一挣钱的幌子，能上得起学的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这次不一样了，咱们穷人家的孩子也能上学了，只要愿意，都能上学识字儿，就是不愿意上学的。 俺们也要去做好孩子父母的思想工作，让孩子们去学习文化知识。江童之说了，孩子就是祖国的未来，一定要把教育给搞上去。
1: 姐，那俺也能上学了吗？
2: 那当然了，以后啊，咱们的秀子要争取当王官庄的第一个女大学生。
0: 太好了，太好了，那俺也能识字了，俺也能上学了。娘。
1: 不光是孩子，就是成年人，只要想识字儿，也一样可以上学。俺想过了，等学校建好了，俺也跟着去学习，做一个大年龄的小学生。<笑>那感情好啊，咱们家几辈子啊都没有识字儿的，到了你们这一辈儿啊，终于有识字儿了。以前吧，我和你爹老就商量着，想让德强去识字儿，可家里哪里有那么多钱呢？唉。
3: 德强在家就好了，他也可以去读书识字了。
4: 忍住啊，有点疼。
3: 他的伤怎么样？
4: 没什么大碍，正在包扎呢。嗯。

0: 叫冯德强。
1: 这次写对了，进步很快啊。
0: 杏梅，你看，他会写自己的名字了，冯德强。多亏你这位老师教的好啊。
2: 那也是你这位学生啊，肯读书，在打鬼子休息的时候都不忘学习知识。哎，德强啊，只要你肯学呢，我把我认识的字都教给你，怎么样？
0: 真的呀？啊，当然肯学了。啊，一开始还怕你不肯教俺呢。
2: 我当然肯教了。你知道吗？等抗战胜利之后呢，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教师，传授知识。你呢？等抗战胜利之后，你的理想是什么？
0: 理想？其实吧，啊，没有太大的理想。等打跑了鬼子，抗战胜利了，俺最大的理想就是回王官庄，俺爹不在了，俺要好好的孝敬俺娘，还有俺三个妹妹。
2: 三个妹妹？不对吧？
0: 咋不对了呀？俺就三个妹妹啊。
2: 你还有一个妹妹要照顾，你忘了？
0: 谁啊？
2: 姓厉啊。你还要把你的姓厉妹妹娶回家当媳妇，好好的照顾呢，不是吗？
0: 你说啥？你别说了，你。
2: 哎呦，害羞了哟，我们抗战英雄也会脸红啊。哎
0: 呀，俺都说你别说了，你还说。哎，张队长，张队长，出啥事儿了？快回去看看。张队长，张队长，粮食来了。哎，啥情况呀？

0: 老爷，啊，您用早餐。
1: 长嫂，从今往后，你别再叫我老爷了。
0: 什么？
1: 现在王官庄已经是民主政府了，过去老爷奶奶的那一套已经过时了。你呀，今后就叫我

0: 先生，啊，还有告诉其他人，也都叫我先生。
1: 是老爷。先生，哎
0: 呀，唐嫂，赶快去吃饭吧，啊。哎。
2: 你看你给我买的新衣服真好看，好看吗，妈？
3: 嗯，好看，好看。
0: 来，你坐上。嗯，赶快吃吧。
3: 星丽，别看了，赶快吃饭。
0: 来，吃饭吧。
2: 谢谢妈。
4: 嗯。本来鬼子的据点只有30多个人，我们以为这次的夺粮任务会很顺利。没想到就在我们快要攻下城楼的时候，突然来了大批伪军，我们的任务失败了，死伤了10多位同志，陈强同志也在掩护我们撤退的时候牺牲了。
5: 看来我们是小看了庞文的，没想到他早就预料到我们的计划，还给我们设了埋伏。团长，水波镇据点有多少敌人？
4: 具体数目不太清楚，但至少应该有100多人。
5: 林政委，命令王东海，让他带领独立连全部兵力攻打水波镇，夺取敌人粮食，狠狠地打击敌人。
6: 是。
0: 兄弟啊，你说你们学校放假，我也是教师啊，我怎么不知道现在放的是什么假呀？
2: 爸，其实我们学校没有放假，我就是不想去教课了。
0: 咋能不教呢？哎，当初让你到县城去教书，我可是托了不少关系的嘛，咋就不教了呢？
2: 爸，您也知道，自从日本人侵略咱们中国之后，所有日战区学校的教材都被那些日本人控制着。他们呀，还美化侵略战争，奴役我们的思想，这样是教不出来有理想、有骨气的学生的。我早就不想去教了。
7: 孩子说的有道理呀，
0: 不想教就不教，这样的学校没必要。
2: 谢谢爸支持我。咱们村啊，现在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我回来就是想为了咱们政府做些贡献，我想教学生一些有用的知识。可是我又担心，因为大伯的事儿，共产党不要我。
3: 星丽，快别胡说。共产党可是杀了你大伯。
2: 爸，共产党杀了大伯，你恨他们吗？

虽然是我亲哥，但是我们两个人走的可是不一条道啊。他投靠鬼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

0: 目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

0: 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1: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1-2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 家里人都很担心，
6: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7: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6: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7: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6: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7: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
10: 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百业。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该吃药了。
17: 你说啥？
10: 听力有问题，不仅影响生活，可能出危险，快带上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瞬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16: 又时尚又美观，听的还特轻。
18: 你看，跟耳机一样，我不说谁知道是助听器啊？
10: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17: 喂，
19: 爸，你咋不接电话呀？
17: 你说啥？大点声。
10: 年纪大了，说话像隔一堵墙，老人像关进了无声牢笼。试试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瞬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20: 一共17.8，
16: 小点声，我能听见。
20: 很时尚，很舒服，老人愿意戴。
10: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16: 该吃药了。
17: 你说啥？
10: 听力有问题，不仅影响生活，更 可能出危险，快带上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瞬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16: 又时尚又美观，听得还特清。

0: 你看啊，跟耳机一样，我不说谁知道是助听器啊。
1: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日本鬼子犯我疆土，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整个中华大地一片焦土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仇恨。国民党政府不敢正面抗日，一味的避让逃跑。 老百姓没有办法，只好拿起武器拼命抗争。可是大刀长矛怎么干得过鬼子的长枪大炮啊！血淋淋的惨状让我看清了现实，亡国奴的日子不能再过了。我带领学生参加抗日宣传，不幸被鬼子抓进了监狱，一关就是好几个月，受尽了百般折磨。
1: 出狱之后，我不顾一切的又投入到了救亡工作，精神单力薄，干不过鬼子啊！哎呀，王先生，您的所作所为令我们佩服。
0: 蒋局长，我听说家乡来了共产党领导抗日。 高兴啊！我想都没想，我打起行囊连夜就往家赶。江局长，我想为家乡的抗日战争事业做一份贡献，出一份力，并希望得到政府的允许。
1: 王先生，我代表抗日民主政府，欢迎您的加入。
0: 这么说。 现在起，就是抗日民主分子了。
1: 你已经是了。

0: 我们家南山的50亩山地，还有东边的70亩良田，以及我家里的50000斤存粮，一并交给政府。
1: 那就是敌人的炮楼了，关连长。这个炮楼易守难攻，而且现在敌人的兵力和武器都加强了。如果我们要硬攻的话，恐怕会伤亡很大，而且对敌人的轰炸。
2: 东海，张副队长说的对，我们还是想一个办法，既能攻打下来这个炮楼，又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伤亡。
1: 张副队长，如果我们从外面强攻不行，能不能想办法从里面？ 找到突破口呢？
3: 以前也可以，但现在不行了。
1: 我们以前有位同志安插在敌人的内部，可是上次我们在进攻的时候，他在战斗中牺牲了，他短时间内也找不到合适的人打入到敌人的内部。
3: 敌人可能要到这边来巡逻了，
1: 他们为了防止有人窥探炮楼的内部，所以四处派人巡逻。
4: 连长，
1: 你们先回去，俺待会儿再回去啊。
5: 大强，你要干什么？
1: 哎，总之俺也不知道，放心，俺不会干啥事儿的啊。
5: 那你早点回来，自己注意安全啊。
1: 哎，知道了。
5: 车吧，
1: 快走啊，强哥，小心点。
5: 哎，
1: 大
5: 强，你小心点儿。
1: 知道了。

0: 刘班长，我这风车的老毛又犯了，你看实在走不动，我能不能歇会儿再走啊？
1: 就你事多。好，休息一会儿，赶快跟上。
0: 谢谢刘班长。
1: 走。

0: 你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再当二鬼子，不要再穿这身衣服吗？
1: 包大爷，我也是没办法呀。你们刚走，就遇上了他们，硬拉着我回来，我也不敢不回来呀。这不，我正找机会离开呢。
0: 你真的要离开小鬼子，重新做人？
1: 真的，包大爷。我要是骗你，我就是那龟孙子。我现在就脱衣服。
0: 哎，等等等等，别这么着急脱衣服，你想个办法把俺弄进去，当二鬼子。
1: 您开玩笑呢？我这刚脱衣服，你怎么又……
0: 你看俺像开玩笑吗？俺实话告诉你，俺想端掉这个炮楼，因为只要有这个炮楼在，周边的老百姓就没有安生的日子过。
1: 你们要端掉这炮楼？让我当内应是吗？
0: 没错，叫你当内应总比当汉奸强。你这叫戴罪立功，弃暗投明，将功赎罪。
1: 刚才你说的话是真的？
0: 俺们八路军说话一向算数。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年大帅。
0: 年大哥，你说你有个儿子，难道你想让你的儿子有一个当二鬼子汉奸的爹吗？难道你想让你的儿子一辈子都抬不起头吗？严大哥，为了你的儿子戴罪立功吧，只要你帮我们端掉这个炮楼，俺就向上级汇报，算你将功赎罪。
1: 好，我听你的。
0: 好。
2: 不行，太危险了，那个伪军怎么可以相信？
3: 德强，你这个想法不错，可这个计划太轻率了。第一，这个伪军是否可靠？二，如果这个伪军出卖你，不但你有危险，我们整个计划也会遭到破坏。
0: 放心，俺并没有告诉老年咱们的整个计划，俺只告诉他俺要混入敌人内部，至于要做什么、何时行动，俺都没有说。
2: 让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0: 正是因为危险，所以俺才要一个人去。如果老年真的出卖俺，大不了损失俺一个，不会连累其他的同志。等俺进去之后，晚上有机会，俺就开始到处的放火，只要敌人内部这么一乱，你们就开始攻打炮楼。
3: 如果我们想尽快攻打炮楼，好像短时间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不如就试一下吧。可是德强，你一个人去我还是不放心，再带两个同志吧。
2: 行了，你把我带上，我跟你去。
0: 不行，老年在伪军里面呢就是一个老兵油子，没有什么权利的。再说了，他能不能把俺给弄进去那还不好说呢，人多了更加会引起他们头头的怀疑，对咱们计划不利的。不过你们放心，俺不是想做什么孤胆英雄，俺是不够觉得一个人行事会更加的方便。
3: 那好，可是德强，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没有机会，咱们千万不要硬来，咱们再想其他办法，好吗？
0: 明白。
2: 德强同志，你一定要小心啊！
0: 明白。
4: 站住！干什么的？
5: 老总，俺找年大山，他是俺堂哥。哎，堂哥，
4: 老三，你怎么来了？哎，兄弟，没事儿，这是俺堂弟，放他进来。
5: 哎，谢老总，谢老总，哎，谢老总，
4: 快来，快来。你怎么来的？胡队长，这是俺堂弟，这一直闹着要跟我进保安队，这不今天自己跑来了。你看，就留下他吧。这以后打起仗来肯定是把好手。
6: 别和俺提大仗，这每次打仗

0: 也没见你往前冲过，
1: 长官，我这年纪大了，腿脚慢，跑不快。他不一样啊，年轻跑得快呀。
0: 行行行，老年，就给你个面子，你好好的教教他。要是出了问题，我可饶不了你。
1: 一定一定，
2: 谢谢胡队长，胡队长，你放心，俺一定好好干，俺什么都能干。
0: 行行行，下去吧，下去吧。老徐啊，给俺盯着这小子。
3: 胡队，您怀疑这小子是八路？
0: 不好说呀，这个节骨眼上来的人，就算不是八路，要防着点。严大山这个小子胆小怕事，给他个胆子也不敢通共。要不，俺还真不敢留下这小子。
3: 哼，胡队长，八路前几天刚在咱这儿吃了亏，应该不敢再过来闹事儿了。
0: 不敢来最好。要是再来，哼，再让他们吃个瘪子回去。
4: 来，枪给你。
5: 哎呀，谢谢长官。
4: 没摸过枪吧？
5: 没有，俺这是新球上轿头一回。
4: 你小子还挺逗。
3: 哎，你刚来的就不要领枪了，免得走了火。过几天再来吧。
6: 对。还是徐副队长想得周到，老三，不行，这枪就先还我去。
3: 那
5: 好吧。对，
6: 老三。
3: 这几，先关。
6: 江总，这没枪啊也好，至少啊不会出事儿啊。
7: 哎，俺看你是怕俺连累你吧？
6: 我这不也是怕你出事儿吗？那刚才我们那郭队长的话你也听着了，我这人生来胆小，打仗我从来不敢冲在前面。不瞒你说啊，我到现在为止还没开枪打过人呢。
7: 老袁哥，有些话呀你不用说，俺都懂。哎，你给俺介绍一下这里面的情况吧。
6: 哎，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啊？
7: 你看，俺都不着急，你着什么急啊？真是的，俺得先观察清楚里面的情况，等观察清楚之后，过几天再动手吧。
6: 哎，那就好。哎，屋里边，你得好好说的说。哎，
7: 好。

0: 没动静了，德江不会被那二鬼子出卖了吧？
1: 点子多，再等等吧。
0: 我当初就不应该同意这个计划。德江鬼点的尸毒和战斗经验不够，万一出了什么事儿，
1: 他一定不会有事的。
0: 对，不管怎么说，今夜就算没有德江的信号，你要打冲锋，不能再等了。
1: 我们现在等等吧。

0: 我们队长叫俺来替两位太君站岗，两位太君可以回去睡觉了。
1: 回去，这里除了我们大本皇军，任何人不能靠近。
0: 哎哎哎哎。

你小子真是艰辛，跟我走。我算，我算。王大哥，不要害怕，像这种铁杆，马上就有人来。你现在抓紧到大门口去，想办法把大门打开，让俺们的人进来。快去，快去啊！

0: 什么情况？
1: 吴队长，那边有八路，
0: 让我去。
1: 是。
0: 八路在哪儿？

0: 哎呀，
1: 哎，让这么多子弹，
2: 把风中
3: 把缴获的所有粮食和武器弹药全部装车带走。
4: 是。
1: 哎，连长，
5: 小鬼子现在肯定已经知道我们攻打了水铺镇，如果把这些战利品全部装车的话，很容易引起小鬼子的围追和堵截。
6: 德强说的对，不如就叫同志们把战利品装到行军袋里，能带走的就带走，带不走的就交给武工队的同志处理。
7: 好，快行动吧，
1: 同志们，动手。
8: 这次回去就有饱饭吃了。
6: 是呀，咱们的同志们啊，太久没吃上一顿饱饭了。这说起来啊，还真要是多亏德强了，要不是他，就算咱们能攻打下来鬼子的据点，也不可能这么快完成任务啊。嗯，
1: 哪有啊，
9: 你还谦虚上了。你别说，你来没几天就连续立了几个大功，我看呐，回去团长一定会提拔你，给你升级的。嗯，
3: 这小子要是再这么立功，我看我这个连长就要让给他了。不过你要是真的能连立战功，我还真愿意让给你。
1: 真的，连长，俺一定好好表现。
3: 不是，你还真的想抢我连长啊？
1: 哎，开玩笑的，连长。再说了，连长这么大的官，带着这么多人，俺可不敢当。
10: 不好了，后面有敌人追上来了。
7: 这么快就追过来了？有多少人？
10: 有100多人，两个小队的兵力。
3: 同志们，准备战斗！
6: 不行，同盟不会只派一支兵力，肯定还有后援，说不定现在就在包围我们。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要赶快撤退。
10: 可是咱们身上都背着粮食，跑不快，敌人很快就能追上我们呀。
6: 是呀，咱们好不容易搞到的粮食，全部落在敌人的手里。200同志们先撤，我这300个同志们留下来掩护你们撤退。
3: 我是连长，要战斗也是我留下来战斗。
6: 正因为你是连长，你的责任大，你才不能有事儿。
3: 我知道永远都争不过你，这样吧，德胜带着100、200的同志先撤，我和你都留下来，准备战斗。
6: 那好吧，就这样吧。同志们，300的同志们把粮食分给100和200的同志们，300的同志准备战斗。
10: 连长，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11: 1200同志，跟我走！
10: 快跟上！
9: 快！

0: 你受伤了。
1: 石头，
2: 哎，王老师回来了。啊。
1: 哎呀，慢点慢点。
3: 哦，没事吧？
1: 哎呀，可得当心点儿。哎哎，大姐，哎呀，老奶奶，这使劲儿。你没事吧？
3: 没事，刚脚滑了一下。
1: 路滑，注意点。
3: 好，谢谢。
1: 好，没事没事。
3: 好，
1: 慢点慢点。家里有人吗？
3: 有人呢，进来吧。二先生，
4: 是你嫂忙着呢。啊，
3: 二先生，什么时候回来的？
1: 仁义哥的事儿，都是我哥做的恶。仁义嫂，背不住了。我一直想过来赔个礼，道个歉，可是我没脸来呀。
3: 王一做的恶，和二先生无关。
1: 是我哥做的恶，可我当弟弟的，没能阻止。也难辞其咎。仁义嫂，我过来主要是想给你们家做个补偿，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3: 二先生，坐下来说吧。

0: 任一嫂，你有什么需要尽管说，我一听照办。
1: 不用，家里都过得去。啊，
0: 任一嫂，我哥已经被民主政府处决了，这是他罪有应得。我真心的希望咱们两家能够抛弃恩怨，这一夜就算翻过去吧。
1: 过去的都过去了，这日子啊，得往前过，眼睛啊，得往前看。
0: 任一嫂，你能原谅，我很高兴。好人呐。哦，对了，那个，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别嫌轻，千万收下。
1: 二先生，心意我领了，不过礼物啊，我真的是不能收，你还带回去吧。哎
0: 呀，你要是不收，就是还不肯原谅我。收下，
1: 真的不能收。
2: 娘，王简之，你来俺家干啥？
0: 娟子啊，我今天过来是向你母亲赔个礼，道个歉。希望他能够原谅我。
2: 你哥杀死了俺爹，这个仇俺永远也不会忘。你走吧，俺家不欢迎你。把你这些东西也带走，俺家不需要。
1: 娟子，怎么跟二先生说话呢？
2: 娘，
1: 快回屋做饭去。
2: 去。娘。
1: 娟子这丫头啊，脾气倔，回头啊，我好好的管教她。
0: 这事不能怪娟子，说来说去还是怪我们家，对不起你们家呀。任一嫂，说心里话，今天能够得到你的原谅，我这心就安了。哎，这是
1: 这礼物啊，真的不能收。
0: 好吧，那你先忙着，我改天再过来看你。

0: 娘，俺就不明白了，因为啥要原谅王简之？他是王唯一的亲兄弟，还能是好人吗？俺一看到他就来气，笑得那么阴险，像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1: 娟子，王唯一和王简之，他们两个人不一样。
0: 有啥不一样的？
1: 他们南头子那个王家大院里还能出啥好人吗？娟子，咱们家呀。
2: 受过王典之的恩惠，啊！受过他的恩惠。我们这次的突围任务啊，要比我们预计的更加困难。现在日军有一支队伍在我们后面紧紧追击我军，另外还有两支日军，一支在山阳坡，一支在大鲁山，一头夹击我军，妄图把我们堵在鬼见愁山谷。 如果我们要突出敌人包围圈，只有在一个叫做牛苏湾的小峡谷突围。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

0: 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 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

0: 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图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我所做的这一

0: 为了我们的信仰，欢迎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独秀司政客开课，平陆运河首艘智能示范船北港运河002完成试航。2026年，中国国际水果产业大会在南宁举办。2026年，中国广西越南少年儿童手拉手活动圆满收官。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18号，广西师范大学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广西广播电视台在平祥友谊关共同举办“赓续长征薪火，奔赴强国征程”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思政课活动，以沉浸式实景教育引导青年学子和民警职工赓续红色血脉，砥砺强国之志。
0: 本次活动把毕业启航、党性教育、边关研学等融为一体，在友谊关关楼广场举行了青春奔赴新征程启航仪式。15名广西师范大学优秀毕业生代表获赠启航礼物，师生与民警代表走进国门口岸开展现场学习，沿友谊关关楼、口岸联检大楼、界碑等点位开展沉浸式研学，在行走的思政课中触摸历史脉搏，感知戍边责任。在1117号界碑前，大家听移民管理警察讲述界碑背后的戍边故事，实地感受身后是祖国的厚重，深刻体悟界碑立在哪里，国土就在哪里的神圣使命。
2: 国门和界碑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先辈和边防警察的坚守，令我热血澎湃，初心愈发坚定。作为广西师大的毕业生，我定当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用青春奋斗创造人生价值，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实地研学后，赓续长征薪火，奔赴强国征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独秀思政课开课。友谊关边检站国门护旗队以标准的队列动作，展示了新时代国门卫士的昂扬风采。长征祖师朗诵“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豪迈出征，到翻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征程，将长征精神娓娓道来。党史专家围绕弘扬长征精神伟力，走好人生长征路做主题发言，阐释如何从长征精神中汲取人生力量。
3: 在八桂国门，无数年轻的面庞选择了同样的答案。青春不只有诗和远方，更有家国与边关。
0: 在主题分享环节，友谊关边境派出所民警讲述了从长征精神到戍边使命的信仰传承。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广西师范大学优秀校友代表分享了从火场逆行到抢险救援的奋斗历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友谊关边检站民警范立辉深情讲述了扎根边关19年的无悔抉择。广西师范大学学生代表讲述西部支教的青春选择。八桂楷模德天女警先锋队寄予毕业生在平凡岗位走好人生长征路，
4: 脚踏实地，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事，总会在自己的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吧。趁年轻敢闯敢拼，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5: 我对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有了更踏实、更真切的感受。本科毕业后，我也将奔赴桂林市资源县开展支教工作。移民管理警察们在国门守护山河，而我在支教一线守护孩子们的未来，站好讲台，上好每一堂课。
0: 活动期间，4家主办单位共同为国门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揭牌，未来将以全媒体技术激活广西红色资源，用边关戍边故事点燃青年家国情怀，用党史权威研究夯实价值根基，融合高校理论优势集结青年思想力量，通过实景研学加课堂深耕加情感浸润模式，将课堂搬到基层一线，通过技术赋能、场景重构和多元互动，实现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同频共振，不断汲取信仰的力量。
1: 6月17号，平陆运河首艘智能示范船北港运河002完成试航。这艘智能示范船试航成功，标志着平陆运河专用内河直达运输示范船型技术体系初步定型，补齐了运河通航关键船舶配套短板。我们的记者第一时间登船体验了北港运河002试航全过程，一起来感受一下。
6: 北港运河002江与海之间，他要当第一个探路者。频率运河第一艘会思考的智能船，今天下水试航。
7: 海事，海事，北港002现在申请试航。
8: 驾驶舱里全是屏幕，满眼的数据流，都说他拥有最强大脑，到底聪明在哪？
9: 我们搭载北斗终端系统，导航雷达，同时呢，我们有自动舵，还有海图这些核心系统，是我们实现自己会看路，而且知道目标在哪里很重要的载体。现在是手动操纵，还有一种更高阶的一个智能的一个方式，叫自主航行模式，根据自己的路线自己跑。
8: 2000米外的船，它能看见；前方的暗礁、风浪，它自己会调整航路。用工程师的话说，它不只是一艘船，它是一个会思考的江上。

0: 伙伴。跑船32年的老船长张崇瑞一直站在驾驶舱里看着技术人员调试，看了很久，
1: 很激动。
2: 老人他们这辈也是开船的，开船都是在我们西江开到广东珠三角那边，没有想过接过班以后能够在家门口开着这那么大的船经过停留运河开到沿海去。
0: 几代人的舵盘终于等到这条江海直达的路，现在要学新东西，适应吗？
3: 今天您相当也是一个学生的身份
1: 吗？
2: 做到老学到老嘛。下一步我们准备就是培训那个平陆运河的航线了，现在等待通知。
0: 一艘从大江驶向大海的船从图纸变成现实，替他把关的人没少操心。
4: 刚检测的是什么项目呢？
5: 刚刚做的是抛锚实验，主要是检测的是起锚的速度、刹车装置的可靠性。
0: 船检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艘船的检验跟普通船不一样。
5: 首次将智能化的一些功能模块应用到这个平陆运河示范船上面来。这条船的示范效应是非常强的，经验可以说都是从零开始积攒的。我们在船型的研究、标准制定方面不断的优化，然后最终趋于固定，属于我们广西平陆运河的一个特色船型、主力船型。
6: 白色大罐子了吗？它就是这艘船的绿色心脏，里面装的是 LNG 的清洁能源。船长跟我说，光是燃料成本一年就能节约大概100万元。
0: 这艘船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本事，
7: 它能跟运河对话。平陆运河全线布设了北斗监测系统，船闸靠 AI 自动分配闸势调节水位，这艘船的智能平台能实时接收调度指令，船还没到闸，闸就已经准备好了。
0: 总长89.92米，5000吨级，北港运河002严格对标平陆运河通航标准。
8: 黄线的位置呢，就是我们集装箱的箱角了。
9: 那大概装满的话能够装多少个集装箱？
8: 满载的话可以装到167箱。
7: 希望我们造出来的船舶以后都能在平陆运河上面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满载而归。
0: 6小时试航结束，所有科目全部达标。从图纸到江面，从设想到实现，平陆运河首艘智能示范船成功迈出了第一步。
6: 你看，江还是这条江，但江上的船不一样了，它绿色、聪明、会思考。这是平陆运河送给这片水域的第一份礼物。风已起，船已行，我们运河见。
10: 6月17号，2026年中国国际水果产业大会暨东盟水果汇聚广西产销对接与投资促进大会在南宁举办。
11: 现场，自治区商务厅发布《广西扩大东盟优质农产品进口白皮书》，提出通关畅、检测畅、销路畅惠民政策。专业人士围绕中国进口东盟水果趋势、广西水果产业展望等前沿话题展开深度探讨。东盟多国企业代表与广西本土企业同台推介特色果品，现场达成多项采购订单与产业合作意向。本次活动汇聚东盟各国及国内超300家优质水果供应商、采购商及产业链配套企业，共筑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贸易新链路。
12: 今天我们参加了这个活动的话呢，我们已经添加了40多个的这个东盟的这些客商，而且呢已经达成了有5到6单的这个上10万级别的这个业务。
13: 我作为本土企业，我是受益匪浅的，我也相信广西乃至全国的企业都会很受益，我们也会从东盟引进更多的农产品来作为产季的复配，延长我们加工的产业链，为广西的水果、为东盟的水果来做好深加工这一服务。
10: 日前，以“守望相助，快乐成长”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广西越南少年儿童手拉手活动在广西圆满收官。
11: 活动期间，两国少年儿童走进广西南宁育才学校就职，参观胡志明展馆，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一件件斑驳的实物，让两国少年深切体会到中越友谊是鲜血凝成、历久弥坚的命运纽带。
14: 我通过这次参观，更加了解了中越友谊。
11: 在广西大学海洋科教馆，中越少年近距离观察珊瑚礁生态和

0: 海洋生物标本，深入了解广西面向东盟的海洋科研优势与珊瑚保育成果。在广西人工智能学院，机器狗与孩子们亲密互动，打开了通往未来世界的一扇窗。在广西科技馆与广西规划馆，恐龙奥秘科学馆 3D 打印 VR 眼镜、巨型恐龙骨架，每一项展品都成为中越少年手拉手探索未知的媒介。在南宁市滨湖路小学，红领巾心连心中国广西越南少先队手拉手主题对日活动将友谊的舞台搬进了校园。一个个内容丰富的红领巾社团体验，带给越南少先队员不一样的组织文化碰撞。抛绣球、板鞋舞、竹竿舞，传统体育项目让孩子们在协作中笑声不断。打油茶、制香囊、非遗剪纸，一双双小手在传承人的指导下，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好记忆装进作品。家庭访问环节更是温情满满，越南小朋友走进结对的中国伙伴家中，一起画画、弹琴、游戏，品尝家常饭菜。中国爸爸妈妈的热情款待，让异国他乡的孩子感受到了家的温度。在崇左龙州天琴壮寨，中越少年亲自动手织锦、抚琴，在非遗的魅力中彼此走近。从2024年启动至今，中国、广西、越南少年儿童手拉手活动已连续举办3届，让贵越青少年常态化交流的桥梁愈发坚实。广西正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与越南边境省市的合作，让两国少年在互学互鉴中共同成长，为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凝聚青春力量。
1: 少年儿童是国家的幼苗，我认为这次有意义的活动有助于小朋友涵养梦想，继续贡献，努力学习，为迈向和平与发达的未来以及巩固中越两国的团结友谊更努力奋斗。
2: 当中国传统节日遇上美国友人，会擦出怎样的火花？近日在柳州文园社区端午节活动现场，美国友人威廉带着妻儿来了，他还特地用手机记录下了包粽子的全过程。
3: It sure is noisy in my neighborhood today. Let me go and find out what's going on. What are they doing?Hey, it looks like a lot of fun. I see lots of people I know. Here, let's go in. Okay. Oh, hello. Hey. 包粽子 yeah.
4: 威廉和妻子刘芬带着儿子坐到居民中间，热心邻居手把手教他们。
3: Okay, first you put some rice in there.And then some beans, and then a nice piece of meat, and you put more on top, and then she's going to fold it over into a triangle, just like that. So easy. 那么简单。
4: 威廉来自美国亚特兰大，妻子刘芬是柳州人，他们在柳州生活了11年，儿子今年7岁。这是他们全家第一次包粽子，虽然卖相不完美，但满满的成就感写在了脸上。煮粽子间隙，威廉一家还参加了铜壶套圈等游园活动。粽子出锅后，一家三口吃得格外满足。
3: It's a festival to remember Chu Yuan. He was a poet and a scholar, and he loved his country very, very much. I feel very honored and very privileged to learn about making 粽子, to learn the history of Chu Yuan and 端午节, and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Chinese friends.
5: 辖区的一个外国友邻这个居民积极报名到我们这个活动里面来，通过邻里互助友邻这个共建的一个方式，感受到了我们这个传统民族习俗的这个氛围。
2: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0: 下节您将看到，广东、印尼 AI 加医疗加新能源产业交流合作活动在深圳举行，设温加查利安成为菲律宾参议长，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首映。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近日，抢抓 APEC 机遇，赋能企业出海。广东印尼 AI 加医疗加新能源产业交流合作活动在深圳市龙岗区企业国际化服务基地举行。
3: 活动期间，广东省对印尼贸易促进会深圳办事处正式揭牌，印尼方一次性发布49个采购订单，总金额达60亿元，涵盖安防、能源、矿业、渔业、医疗等领域。现场3家深圳企业签署合作备忘录。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为广东企业出海印尼搭建了高效的政企对接平台，展现了中国制造与印尼市场深度匹配的巨大潜力。
2: 2026中国高等教育展泰国站16号在泰国举行。
3: 本届教育展汇聚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同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34所中国知名高校，集中展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成果、来华留学政策及奖学金项目，吸引泰国师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到场交流咨询。据悉，目前在华泰国留学生规模已超过2.8万人，位列全球来华留学生来源国前列。
2: 菲律宾参议院17号消息，参议员舍温·加查利安当天以13票支持正式当选参议长，持续2周的参议院领导权之争暂告一段落。
3: 菲律宾参议院共有24名参议员，此前12名参议员于6月3日召开会议，选举舍温·加查利安担任临时参议长，并称依据非最高法院判例，艾伦·卡耶塔诺不再担任参议长。不过，艾伦·卡耶塔诺对此提出异议，称参议院官员的选举或罢免需获得至少13名参议员参与，6月3日的会议未达到法定人数，因此其参议长职务并未被合法罢免。此后，

0: 参议院围绕领导权归属的争议持续发酵，直至17日，舍温·加查利安获得13票支持，正式当选参议长。
1: 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7号晚在新加坡举行首映礼。
0: 中新两国政商、文化和媒体等各界约1400名嘉宾受邀观影。首映礼开始前一个多小时，剧场外已聚集不少等待入场的观众。
2: 其实我很期待这部电影，因为我是潮州人，那我的祖父祖母呢，都是从潮汕那儿漂洋过海来新加坡。
3: 我爷爷也是从中国来嘛。那么也是下南洋嘛，所以我当然有这种感触了，所以就想来看一下。
0: 该片由新加坡克洛弗影业和嘉华院线联合发行，6月18日起在新加坡24家影院上映。影片抓住人与人之间的友情、爱情、亲情、同乡情，触动新加坡观众。
4: 我们的祖辈很多是从中国过来南洋的，我们当然还是会有那一方面的共鸣。可是最重要的是在电影刻画的那个人与人之间的那个感情，我觉得那个比任何的东西都更有力。我们这一次会在24家影院播放这部电影，所以几乎是遍布全岛都会上这部电影。
5: 那个故事就是很贴近我们知道的以前那个时代的那些背景，都是我从小都知道的，所以很有共鸣。
1: 更多新闻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百业。千年渔歌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曾经鲸族渔民踩高跷捕虾，如今 AI 接管风浪，水循环95%，每平方多产10斤，甜味更足。昔日盐碱地变聚宝盆，用新的方法养出真野的鲜。东兴对虾，科学养殖。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导弹？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一定会来。
3: 开始。
5: This is our American broadcast.
6: 对敌宣传工作站，
7: 主要是对敌广播，
8: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9: 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10: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11: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12: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11: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13: 前进！
14: 为了我们的未来，
1: 为了我们的未来。
15: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家国端午更续绵长文脉，全区各地活动精彩连连，把文明新风融入百姓生活。伟大征程今天走进河池红军标语楼，读懂镌刻信仰的精神财富。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通过竣工验收。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今天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连日来全区各地端午节活动精彩连连，龙舟赛事持续火热，民俗体验与文明实践活动同步开展，在传承传统文脉的同时，将文明新风融入百姓生活，凝结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浓厚的家国深情。
0: 端午赛龙舟，江河浪花激荡，传递奋起争先的精气神。在南宁，2026年南宁龙舟公开赛今天在雍江大桥畅游阁附近水域开奖，海内外48支参赛队伍同场竞渡，宽阔的江面上。

0: 选手们动作整齐划一，龙舟桨叶翻飞。隆安县纳同镇的传统龙舟赛吸引众多返乡青年和乡村年轻人踊跃报名，新老队员齐心协力，逐浪避波。在百色右江区，来自全国各地和东盟国家的25支龙舟队伍在三江口江面上劈波斩浪，在速度与激情中增进友谊。
1: 热爱嘛，喜欢嘛，有那种拼搏的精神，很爽。不管男的女的，只要发挥出更好的水平的话，那已经是在赛场上最好的。
2: 第一次参与中国端午龙舟赛事，即将点睛这些传统仪式，让我大开境界，和各地队员同船协作，同心竞速，真切感受到奋进的文化内涵。
3: 有前辈引路，我们进步速度快了不少。我会刻苦训练，用青年力量守护村里的龙舟文化。
0: 一条舟上系着根与脉，一湾江水流淌家国情。连日来，从浮绥左江畔到防城港的防城江，从泉州灌江到武宣七星湖，各具特色的龙舟赛火热开展。水面上鼓声雷动，凝聚的是一条船一条心的精气神。岸上观众的助威声此起彼伏，传递着对国泰民安的美好祈愿。
4: 人山人海，比赛也很精彩，龙头烤猪、白糕呀、卤这些美食觉得非常的好吃，希望这个比赛越办越好。
5: 太热闹了，今天可以带着小孩来打卡，以前来观看，体验并了解端午赛龙舟的文化。
0: 6月18号，八桂纵情，文明传韵。2026年广西我们的节日端午，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柳州三江的古仪镇南站社区举行。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明办主办，文艺爱好者带来独具民族特色的歌舞节目，展现基层群众奋发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抒发各族群众感党恩、跟党走的质朴情怀。百人千场近万战文明实践示范宣讲聚焦群众关注的婚嫁彩礼民生话题，通过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小品，讲清高额彩礼带来的危害，分享移风易俗好经验好做法，引导群众抵制陈规陋习，树立文明节俭的婚嫁新风。特色民俗美食吸引了众多群众现场体验，在米香与茶香里拉近距离，共话邻里温情，涵养文明新风。社区居民包粽子比赛十分热闹，30名包粽能手分五组一展身手，农民画、刺绣等作品展示引来不少群众驻足观赏，在其乐融融的节日氛围中感受文明实践带来的幸福感。
6: 内容很丰富，既感受到了端午节的氛围，又收获了便民服务，非常暖心。
7: 这次活动让大家聚在一起感受端午习俗，也感受了四位爱心，还拉近邻里距离，希望这类活动多多开展。
0: 端午节吃粽子，寄托祈福平安的美好寓意。在桂林宫城立木镇立木村，300多名村民齐聚文化广场，包出15000个粽子，分发给村里各家各户。在河池罗城黄金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主题活动，不同民族的群众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包粽子，畅谈美好生活。在玉林陆川文昌公园举办千年客家风粽香续安康端午主题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8: 大家聚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包粽子，不仅让村民们体验了传统的习俗魅力，更重要的是增进了邻里感情，凝聚了咱们乡村的活力。
9: 在传统节日持续举办民俗体验、邻里互动等活动，通过吃在一起、玩在一起、乐在一起，让各族群众在交流交融中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乡村治理合力。
0: 挂艾草、逛药市，百色静溪、崇左、平祥、贺州、中山等地的端午药市吸引不少市民选购艾草、菖蒲等中草药。今年药市的文化味儿更加浓郁，现场还有草药科普、免费义诊、手作香囊等活动，将端午药市打造成一个流动的民俗博物馆，表达了人们对健康的美好祝福。
10: 每年都买，就是这样子放在门口啊，用来划蛇啊。

0: 主要是紧扣撞香百草、锦绣近期核心主题，着力打造兼具文化性、商贸性的边境特色节庆。
1: 买了青蒿啊，买了艾叶啊，今天买那么多草药就是。

0: 烈的红色记忆。
1: 在这幢二层土木结构的楼房，90多年前红军写在墙上的标语和漫画清晰可见。红军标语楼原为民主人士吴自若先生的房子，是1930年中国红军第七军河池宿营地旧址。1963年政府因工作需要征用，1964年建成纪念场所。1930年，红军三次到河池，把这栋房屋作为当时的军部来使用。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曾在这里办公。为鼓舞革命斗志，红军战士们挥笔书写绘制了大量革命标语、漫画，内容有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纲领、革命对象、土地法大纲等。至今保留的标语有55条，漫画6幅，书写面积90多平方米，均为黑木炭和黑石粉书写。1930年11月，红七军和红八军一部在河池整编为第七军，全军编为第19、20、21等3个师。之后，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等奉命率第19、20师北上，韦拔群、陈洪涛等领导第21师返回东兰，坚持革命斗争。红军离开后，小楼里的标语漫画被石灰粉刷覆盖。20世纪60年代，小楼墙面石灰剥落，露出部分字迹。经过保护性处理，那些炽热滚烫的标语再次真实而又生动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2: 河池红军标语楼是中国共产党在桂西北革命斗争的重要见证，如今这里已成为广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广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西中共党史教育基地，成为留给一代代共产党员宝贵的精神财富。
0: 6月18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中国香港、澳门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公映，乔批家书又一次感动了无数人。在广西，我们也找寻到一封特别的家书，它来自马来西亚，承载着跨越半个世纪的思念。
3: 亲爱的儿子，你好，我自从你回中国抗日到现在，我们母子俩已分别了几十年，你们可好？我现年已89岁，我是多么的想念你们。
4: 这是一封1982年从马来西亚彭亨州寄往中国广西的家书，收信人是北流籍南桥技工殷华生，而寄信人是他已经40多年没有见过的母亲。山海相隔的离别始于1939年，那时中国抗战形势严峻，爱国侨领陈嘉庚号召南洋华侨回国救国。在马来西亚已成家立业的殷华生瞒着家人报名并入选了第4批南洋华侨技工回国服务团。
5: 我爸爸他们已经上船了，我爷爷在岸上就在那喊我爸爸的名字，我爸爸跟我说我看到他了，我没有出去应他，当他这个船我们要开始，我就跑到这个船的甲板后面，就朝着爷爷喊的方向就跪下来，扣着伤口朝。
4: 远赴故土，生死难料，殷华生选择不辞而别。回到祖国后，他全力投入到滇缅公路桂越国际交通线援华物资运输工作中，在日军的枪林弹雨下守住中国抗战的生命通道。当战争的硝烟散去，殷华生又继续投身新中国的建设，迟迟未能重回马来西亚。
3: 胜利了以后，他已经跟家里面有联系啊。
5: 08年的时候，我奶奶寄来的邮票，因为我爸爸工作太辛苦了，然后有胃病，吃邮票不能忍受，所以我奶奶就寄过来2封信。
4: 一封封侨批，一页页家书，漫漫数十年间，跨越碧海波涛传递的是父母亲人的牵挂与思念。1982年10月，殷华生收到母亲唤他回家的家书后，子女们便开始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他完成与父母团聚的心愿。 然而当时跨国探亲手续繁琐，加上机票昂贵，团圆之路异常艰难。

0: 难。
1: 整整满十年，我爸妈才终于实现自己的心愿，才能回去。我奶奶等不到啊，在87年就走了，我爸爸心都碎了，懂吗？
0: 1992年，阔别南洋53年的殷华生终于带着家人回到马来西亚，双亲已不在，满目皆遗憾。他唯有与健在的妹妹殷秀清相聚合影，弥补迟来半个世纪的亲情相聚。
1: 我就问他，你回来你后悔吗？我爸说我不后悔，我一点都不后悔，忠孝两难全，我对得起祖国，所以我不后悔。

0: 六月十五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关于开展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和自治区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精神，深化以案示警、以案为鉴、以过硬作风，推动全区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主持并讲话。谭丕创强调，要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加强示范引领和警示教育，深入查摆统战领域的政绩观偏差问题，自觉校准方向，规范从政行为。要进一步加深理解为什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确保统战工作成效符合党中央决策意图、政策初衷，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要注重科学决策，增强工作的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确保广西统战工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坚持以上率下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会上，与会人员认真阅读广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六月十八号，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顺利通过由水利部主持的竣工验收，标志着工程建设任务全部完成，全面转入常态化正式运行阶段。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彭建明等参加验收。随着专家组一致签字通过，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走完全部建设流程。大藤峡水利枢纽是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涎、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总工期9年。2014年11月开工建设以来，克服高温多雨、洪水频发、地质复杂等多重挑战，攻克超高水头人字闸门、巨型轴流转桨式水轮发电机组制造安装等多项技术难题，如期完成大江截流、下闸蓄水、船闸通航、机组发电等重大节点。工程投入运行以来，累计抵御9次西江编号洪水，前江通航能力由300吨级跃升至3000吨级，累计过闸核载量近5亿吨，累计发电量近290亿千瓦时，实施21次应急补水，累计补水量38.2亿立方米，建成全国水利工程最大的水生态保护体系，全力维护流域生物多样性。
1: 我们将持续巩固拓展大藤峡现代化水库运管矩阵建设成果，强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建设，切实提升应急响应能力，强化库区用地管理与安全管控，加快推进不动产确权登记，持续推动安全生产风险防控6项机制提质增效，确保工程安全稳定良性运行，充分发挥综合效益。
2: 6月17号，2026年中国国际水果产业大会暨东盟水果汇聚广西产销对接与投资促进大会在南宁举办。现场，自治区商务厅发布《广西扩大东盟优质农产品进口白皮书》，提出通关畅、检测畅、销路畅惠民政策。专业人士围绕中国进口东盟水果趋势、广西水果产业展望等前沿话题展开深度探讨。东盟多国企业代表与广西本土企业同台推介特色果品，现场达成多项采购订单与产业合作意向。

0: 本次活动汇聚东盟各国及国内超300家优质水果供应商、采购商及产业链配套企业，共筑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贸易新链路。
1: 今天我们参加了这个活动，已经添加了40多个东盟的客商，而且呢，已经达成了5到6单上10万级别的业务。
2: 作为本土企业，我是受益匪浅的，我也相信广西乃至全国的企业都会很受益，我们也会从东盟引进更多的农产品来作为产季的复配，延长我们加工的产业链，为广西的水果，为东盟的水果来做好深加工这一服务。
3: 6月17号，广西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主题宣传活动在南宁举行，以绿润八桂低碳共新主题，全方位向国际展示我区各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典型实践与创新成果。现场，上汽通用五菱、广西崇左、东亚糖业等9家广西企事业单位展示了在产业低碳转型与能源绿色变革、区域低碳示范与社会协同共治等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的典型实践与创新成果。现场发布广西绿色低碳实践案例集，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和老挝生物技术与生态研究所环境与雾霾研究中心签署合作协议备忘录，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家研究与创新署环境与清洁技术研究中心签署关于环境科学与清洁技术的合作意向书。在同步开展的中国东盟绿色低碳国际对话中，来自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中国香港等绿色低碳领域的中外专家围绕各地实践经验交流研讨。
4: 广西是通往东盟国家的门户，也为东盟国家在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综合管理、清洁农业、旅游、自然保护和可持续规划方面提供了范例，这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加强环境领域的合作，也蕴含着东盟国家发展的独特机遇。
0: 我们需要共建一个关于气候变化与气候适应的联合实验室，中国与东盟国家国情各异，广西作为连接双方的桥梁具有重要区位优势，希望聚焦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建立长期伙伴关系，携手开展气候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3: 昨天到今天，强降雨造成我区河池、防城港、来宾等地出现洪涝险情，人员被困，相关部门紧急行动，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0: 今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东兰县多个乡镇出现道路积水、农田受淹、山体边坡塌方等洪涝险情。凌晨4点多 ，G75 兰海高速河池段8号隧道出口处发生边坡塌方，造成交通暂时中断。险情发生后，当地警路企3方人员连夜出动机械，展开抢险抢通救援。上午9点左右处置完毕，为安全起见，目前暂时封闭右车道，保持左车道正常通行。6月18号上午，来宾市兴滨区桥拱镇彩村附近河道内，两名男子游泳时被湍急的河水困在河中央。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处置。根据现场险情，救援人员一组驾驶橡皮艇直奔下游，营救水域内的被困人员；另一组携带救生圈与牵引绳涉水靠近浅滩，通过绳索牵引将被困人员护送上岸。6月18号上午，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纳凉边境派出所接到报警，纳凉镇一名村民途经漫水桥时，不慎被洪水冲入河道，幸而抓住河道内树枝，勉强避险。民警立即联动消防和镇政府干部，紧急携带救生装备赶赴现场。他们克服水流湍急、站立困难等危险，向河道中央靠近，一边安抚其情绪，一边将救生衣、安全绳牢固穿戴在村民身上，小心护送被困村民安全转移至岸边。今天上午，广西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3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桂北、桂中及沿海地区仍有强降雨。6月20号起，雨带北收，影响桂北，雨势逐渐减弱。正值端午假期，需加强防范连续降雨和局地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防范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对节日活动、交通出行的影响。
3: 下面请看简讯。

0: 近日，南宁市梧州市获批自治区级历史文化名城。南宁市重点推进三街两巷、中山路等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修缮，推动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发展、旅游开发深度融合。梧州市致力于打造岭南历史文化名城，深入挖掘岭南风情、茶船古道、红色摇篮、名人文化资源，加快文旅项目建设，让千年古郡焕发新活力。
1: 近日，2026年中国广西越南少年儿童手拉手活动在广西圆满收官。中越两国少年在互学互鉴中共同成长，凝聚力量。从2024年启动至今，中国广西越南少年儿童手拉手活动已连续举办三届，让桂越青少年常态化交流的桥梁愈发坚实。6月19号，谍战电影《抓特务》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影片由广西电影集团联合出品，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主演，以独特的生活流谍战视角，讲述新中国成立初期基层公安跨越近40年坚守初心、追踪潜伏特务的故事。影片将时代变迁、市井烟火与信仰博弈相融，情节细腻厚重，为广大观众带来兼具情怀与深度的观影选择。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
2: 别抬杠，
1: 让咱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3: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4: 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百业。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主动学习，心肺复苏。
7: 心肺复苏术简称 CPR， 是针对骤停的心脏和呼吸采取的救命技术，主要分为六个步骤：一、外环境安全性评估；二、患者的意识和呼吸判断；三、寻求帮忙，拨打120即获得 AED； 四、胸外按压；五、开放气道，人工呼吸，非专业人士持续胸外按压即可，无需口对口人工呼吸；六、使用 AED 除颤。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晚上好，艾叶飘香，粽叶裹下。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先祝朋友们端午安康。今天的龙舟水依然强劲，随着季风气流北台，强降雨区域也移到了桂北。目前暴雨三级预警依然高挂。今晚到明天，百色、河池、柳州、桂林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

0: 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明晚的后天雨势有所减弱，桂北这一片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大后天桂北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由于前期持续降雨，土壤含水量高，仍要警惕各种次生灾害的发生。节日活动，特别是龙舟赛，要留意天气情况，做好相应防范。今晚到明天，桂林、柳州、河池、百色这些橙色区域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要格外留意。另外，桂北、桂东这些黄色区域降雨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空气质量方面，南宁、贵港、玉林、贺州、来宾和崇左为优到良，其他城市都是优。北部温海面未来三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26到32摄氏度，柳州大雨转阵雨26到32度，桂林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梧州阵雨25到33度，北海多云29到33度，南风4到5级。防城港阵雨28到32度，南风4到5级。钦州阵雨27到32度，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贵港阵雨26到31度。玉林雷阵雨26到33度。百色大雨转阵雨25到30度。贺州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河池暴雨转中雨24到28度。来宾阵雨26到31度。崇左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南宁阵雨26到32度。
1: 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
1: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出行。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北京，看当地如何贯通产学研，将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1: 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

0: 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与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
1: 碧水扬波，龙舟奋起，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
2: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1: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1: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4: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地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1: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
5: 这是红军桥廊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啊，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1: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机声，到地下

0: 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雄辉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 其中工业总产值

0: 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2: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0: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捡路、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世驻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3: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3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

0: 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1: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调研。
2: 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 AI 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 AI 北纬社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3: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2: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
3: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2: 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4: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2: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5: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6: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2: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10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7: 近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2: 在最近举行的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8: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4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2: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9: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

0: AI 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1: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2: 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3: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4: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两三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日前在浙江杭州揭晓。本届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00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2》《中国奇谭2》等36部作品获奖。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缅甸总统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巩固包波情谊，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6: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

0: 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啊，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两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1: 十八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十八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 113.0， 同比上升 1.4%， 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2: 天地悠悠，端阳如旧，丹心耿耿，浩气长流。
3: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起家国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广阔天地间，感受端午文化，感受这穿越千年的力量。
4: 仲夏端午，万物皆盛，天地间充盈着蓬勃的生命力。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屈原的故事尤为动人。他以生命写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从此端午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国主义情怀。端午的节俗丰富多彩，赛龙舟、插艾叶菖蒲、吃粽子、佩戴香囊等，一个节日容纳如此多的仪式与寄托，就像一条文化的长河，从千年的鼓声里流淌而来，向着万家灯火处流淌而去。端午，愿这条文化长河生生不息，愿我们顺遂安康。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

0: 优阳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 你就没有怀疑过我吗？
2: 我爱你，我不怀疑你。
1: 万一我真的是杜鹃呢？
3: 没想到吧，绳子被我打开了，
4: 现在就咱们两个人，你还能怎么样？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我严肃地批评你，今天差点犯了大错。什么大错？
1: 苏怀民在城，你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我？我身边随时随地都可能会出现敌人。如果他要在电话里大喊大叫，那怎么办呢？
0: 嘴巴都堵着他，他喊什么大叫？
1: 再说，
0: 你没出什么事儿。
1: 我还没出什么事儿。你当我看不出来是吗？
0: 我在非常认真严肃地给你总结孙怀民的问题了，你给我站起来！你冲我喊什么喊？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能偷听，这是起码的礼貌，知道吗？那我妈是女人，尊重女士也是最起码的礼貌，你知道吗？你冲她喊什么呀喊？你也别笑。 跟这么一个狗特务在房间里面嘀咕，
2: 行了行了啊，小姑奶奶，什么话都让你给说了，
1: 快过去。

0: 行了，六子同志，继续批评吧。
1: 方家树，方家树同志。
0: 我就喜欢叫六子。
1: 行吧，你爱叫什么就叫什么吧。我们总结一下，为什么会让孙怀民发出求救信号？
0: 以后不会再发生。
1: 没有以后了，你现在就得检讨自己，没有再犯错误的机会了。
0: 我傻行了吧？我就是傻，才给你们家做童养媳。
1: 我在跟你讨论工作呢，你扯这个干嘛？再说了，那会是我愿意的吗？我们不都是封建思想的受害者吗？
2: 你受害？你受什么害呀？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那小石头就是封建思想的产物。
1: 你怎么又扯到小石头身上了？现在不是说谁是受害者的时候，我们是在总结工作上的失误。你别忘了，你是组织上派来配合我工作的。
0: 组织派给我的任务，我会积极配合。关于孙怀民的事情，我以后会多留个心眼的。
1: 这是多留个心眼的事。
0: 哎呀，行了，六子，这儿就咱们两个人，用不着给我摆上级架子。你赶紧告诉我呀，老赵有没有消息？
1: 他拿了旁边汽车修理铺的一条轮胎，浮在水面上，滑走了，所以他现在应该是安全的。
0: 太好了，老赵是聪明。哎，我心里这块石头算是落了地了。
1: 还落不了地，李丽现在这件事情上瞒住了所有人，包括叶县长都不知道。他今天还让我去现场调查呢，还继续他的甄别，一时还翻不了。
0: 这个狗头我怎么办？
1: 先别管了，你这几天也累了，好好休息一下吧。

0: 老爷，妈，妈这说正事儿呢，你能不能不要添乱？
1: 几个月过去了，连个杜鹃的毛都没摸着，你倒好，为了几百块钱跑到汇丰银行跟洋人动枪，谁给你的胆子？啊？
2: 存款单上本来就有钱，凭什么不让带领？
1: 存款单上有钱，那也是人李正勋的，跟你有个屁关系！死人的钱你也要？
2: 您不是说过我捞点钱您不在意吗？您还说过，整个七十六号就信任我一个。可这天河唱和老垃圾桥的事儿，您是一个字儿都没跟我提过哈。
1: 有什么问题吗？
2: 没什么问题。
1: 没什么问题，提这个干什么？你捞钱我管过你吗？嗯？可你捞钱跟洋人动枪就不让我管了吧？
2: 反正都是钱，我管他是不是洋人呢？
1: 你不管洋人，你不管杜鹃了。查杜鹃才是你的首要任务。
2: 杜鹃是日本人让点兵查的吧？日本人厉害，让他们查去，就知道跟我喊，没见谁跟日本人喊去。
1: 知道你的心里是怎么想的，我知道全国人的心里是怎么想的。你们都觉得我在这里天天对着日本人唯命是从。其实只有我，他是真心为了国家好。
3: 老爷，我听你妈妈说，在武汉的时候，你就特别懂事，特别会配合你妈妈做事情，对吧？我相信，从现在开始，你也一样会配合妈妈做事情的，对不对？
4: 妈，她说的是什么事？
0: 在别人眼里，我和你，你方叔叔就是夫妻。我们两个要是不假扮夫妻的话，别人就会怀疑我们。
4: 啊，说一千道一万，你们两个就是要睡在一张床上是吧？
0: 你小声点行不行？
4: 别的我不管，这件事儿门都没有。

0: 要不咱先不睡在一起，反正都十年没见了，不睡在一起也很正常。
1: 不是那么简单，澡都洗了，叶星辰也看到了，即便睡在一个屋子里，也是你睡床上我睡床下。我不是怕别的，就怕李立行或者叶星辰突然闯进来，就像叶星辰突然把孩子送回来一样。
2: 那个房家属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吗？
3: 能有什么问题啊？你想啊，如果方家树是杜鹃，他干嘛在这个节骨眼上把老婆孩子接来给他陪葬了？
2: 也许是个障眼法，也许那女人根本不是他老婆，那两个孩子也不是他亲生的。
3: 那小女孩先不说啊，就那小男孩那嘴跟方家树一模一样。
2: 那你这次叶问天长得还跟你一样的，那是不是你亲生的？
3: 姐夫，你要提这事儿，这活我没法干。
2: 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瞅瞅你的伤心处了。哎，别，你自己管不住自己，惹出那么一堆事，还不是人笑话了？多大个事儿！来，你喜欢天务处的苏小姐吗？对方家树很有看法，嗯，说，到底有什么看法？
3: 有看法又能怎么样？您不是说得有证据才行吗？
2: 没错，是没有苏小姐干扰的，扎扎实实的证据。
3: 那没有，
2: 你再想想。
3: 没有就是没有，那能想出来吗？

0: 就算有，我一说，您又得骂我是为了苏小姐假公济私。
1: 我不骂你，你有话就说。
0: 那我说了啊，
1: 说。
0: 就前几天，李正勋死的时候，明明是一脸的苦相，可这方家树处理完尸体之后，那尸体一脸的笑容，笑得可美了。我就说这不叫什么证据吗？非让我说
2: 这张条啊，
0: 别在这里说。

0: 这张条我反复看过了，我没看出什么。
1: 如果这是海潮传递给我的情报，应该是跟李立行有关，对于我们处置李立行是有帮助的。
2: 其实你往简单的想，这是银行的纸，上面还有数字，会不会是存款啊？
1: 我想过，但是真就这么简单吗？
2: 我把这数字加在一起算了一下，就是这个数，1039。

0: 一次给你离开大洋，
1: 输了
0: 亲一口。
2: 这张信笺是汇丰银行贵宾客户专用的，如果李立行真的有这么大一笔钱的话，那么他一定就是可以进到贵宾室的。可是我之前真没往这儿想，就是银行存款这么简单。
3: 你脑子里弯弯绕太多了，说不定就这么简单。但是这76号的一个主任怎么会有那么多钱？
2: 76号个个都是捞钱的好手，钱多的不正常才是重要的情报。我可以到银行利用关系查一查，也许你的判断是正确的。
3: 我哪有什么判断啊，就是过日子那点事儿。
2: 军统那边已经下命令了，要么在李立新的密探室安装电话炸弹。
3: 那就可以让军统动手，就没咱什么事儿了，你也可以安全了。
2: 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虽然说我们制定的计划，通过特殊的渠道，送到了军统的高层，让军统觉得李立新是非杀不可，但是到了最后执行的时候，还是要回到基层的潜伏人员身上。而我，就是军统的基层潜伏人员，所以还是得我亲自上。
3: 你还是军统的人？
2: 秘密战线的工作很复杂，仅有一个身份是远远不够的。
3: 那你是脑子能转得过来吗？
2: 习惯了，您来请。
3: 绕来绕去的这事儿又绕你身上了，这也不是借刀杀人呢。
2: 还是不一样的，军统会有很多的人来帮我，我以军统的身份参与，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我们的地下组织不会遭到破坏，这是很有意义的。
3: 那倒也是。咱们就这样待一晚上吧。
2: 所有秘密还在卧室的柜子里，还是我去卧室看着他吧。我们俩不能都留在这里，万一他在里边捣乱怎么办呢？
3: 干脆趁天黑把他转移了吧。
2: 我已经把处理的车开到楼下了，我们后半夜再想想办法。现在很多加班的人陆续回来，怕被碰上。
3: 行，那你进去吧，我在沙发上凑合一晚上。
2: 那你一定要摆出睡觉的样子。

0: 万一有人闯进来的话，你可以假装是从卧室里刚出来。
1: 嗯，放心，我听到动静就往卧室跑。
0: 哎呀，有点骗外人，有点骗孩子。唐一若我还不知道死活，也不敢通过任何渠道去查他。还有海潮，到现在也没有消息。
1: 先别想这么多了，等跟老赵接上头就好了。
0: 按理说老赵也该出现了。你这两天累了，先去睡会儿吧。

0: 睡觉。
1: 安静点，否则我马上就要你的命。

0: 姓程，你别怪我不信任你啊。
1: 我不怪您。
0: 我最早加入共产党，还去苏联上过大学，后来又干过国民党中统，现在又在汪主席麾下致力于和平建国运动。我立了一行三亿起初，岂止不信，我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即使今天相信了，明天也不一定相信。
2: 啊，玄的东西咱就不说了
0: 啊，不谈信，只看现在，就事论事。我问你，什么时候你最困？
1: 啊？
0: 嗯？
1: 那要是熬夜的话，就是半夜三点钟左右最困，眼皮子都打架，睁不开那种。
0: 你回去吧。
1: 您还不休息啊？这经常熬夜可对身体不好啊。
0: 身体好有什么用？这世道再好的身体也经不起一颗子弹。
1: 那是。那您继续散步，我先回去睡了。

0: 间到了。已经两点半了。
1: 人都到齐了。
0: 到齐了。从南市调的行动队绝对保密。杨俊平也已经到位了。

0: 金平，开哪是车来的？哎，托主任您的福，买了个小玩具。高薪养廉，咱不用装穷。你日子过得好，我心里也高兴。是否，飞兄？
1: 主任说的是。
0: 谢谢主任栽培。金平，问你个事儿，你能确定？
1: 李正勋的尸体被推进去的时候，这个可以肯定，因为李正勋本来就快要死了，叶处长又给他来了一顿炒排骨，我是没救过来，啊，方副处长给他打了一针也没救过来，这个时候他的表情是痛苦。后来呢？后来我就不清楚了。 因为叶处长突然间跑过来，对着他胸口就打了一枪，我当时吓得就摔倒了。后来他什么表情我就没看见了。不过中枪的时候，表情应该还是很痛苦的。
0: 我明白了，把照片给我。

0: 收到信号破门而入，如果遇到反抗，除了方家属，其他人不必留活口。
1: 明白，
0: 我们走。
1: 动作放轻。
0: 是。

0: 发现什么？柜子里藏着特务，屋子里还有孩子。哎，在门口稍等片刻，我穿上衣服收拾一下就过来，啊，免得太失礼了。
1: 这个你哥要把他带到圣上去的孩子那屋里。
2: 同归于尽，孩子们在呢。孩子，
1: 你现在不能进城，你必须要像买个菜一样轻松，明白吗？客厅那边有三把手枪，一支汤姆逊冲锋枪，十个人之内我是可以对付的，待会我会锁到。

0: 客厅里对我比较有利的位置上，这个你不用担心。手雷的作用是点超过10个人的时候，那样我可能会牺牲。我牺牲之后，你记着要把手雷朝打门的上方扔过去，那样爆炸之后门就会被小屋守在窗户跳到2楼的屋顶上，再从屋顶上跳到后面的河里边。河里边会有一条小艇，你只要一拉打火绳，小艇就会发动。
1: 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快去吧。
3: 主任，抱歉，让你久等了。哎，主任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0: 王爷来访，不胜叨扰，还望方副处长见谅。寅时乃人心最为脆弱之际，正适合掏心窝。
3: 主任里边请。没休息了吧？啊，去到孩子那屋了，怕孩子不懂事，出来惊扰了主任的大驾。哎呦，别搞罪过！出云号龙龟，美机关的礼物，我哪敢藏私啊？自然要跟兄弟们分享。
0: 哎呀，主任您真的是太客气了。
3: 方副处长，不要怪我。
0: 大白店出来，想要杀我的人可能就高兴了。哎，和平建国何其不易，别人不理解，方副处长应该是理解的。当然，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赵明先生的理想，我和主任还是有默契的。拿自己的性命和荣辱换来国家人民的安定，此等精神，不是谁都能够领悟的，必得。
3: 将来享受到了和平建国之红利，渔民们才会幡然明白。知我者，家树兄也。<笑>你在门口等我。
4: 是。
3: 主任，请坐吧。李正新的事情还没有了结，你们情报处还要加紧追查，他的家人。
0: 这样舒服点，谢谢。他的家人朋友很有可能还藏有线索，那是一定的，必须要查的。据我所知，叶处长已经安排下去了。
3: 今天他为了取走李正勋存在汇丰银行的钱，居然跟洋人动枪了，害得我们洪鹏那边打了好几通电话。<笑>
0: 情报处。
3: 也是为了大家吗？为了大家，他那叫中饱私囊。哦，对了，
0: 李正勋的存款取出来了吗？怎么可能？洋人到什么时候都是洋人？在下不才，以前在泰国洋行做过事情，银行里边有几个熟人，不然我给您问问看。
3: 现在，任何时候，
0: 李主任您都开口了，我必须第一时间做到。
3: 那你让我见证一下奇迹，小面虎，上海滩有一号的啊！<笑>

0: 李正勋的存款不用取了。为什么？刚刚我电话里的这个日本朋友，就是汇丰银行的乡里。
1: 他跟我说，叶处长闹事之后，他特意去查了李正勋的存款。
0: 原先，在李正勋的账户里，是有302块大洋。后来，在李正勋出事之前，取走了300块大洋，所以现在账户在这儿躺了。

0: 这就奇怪了，林征勋被捕的时候，身上分文无用啊，他的住处也没有搜到过，那三百大洋去哪里了？既然他是杜鹃的手下，那这钱应该在杜鹃的手里。
1: 对，所以到处还要方副处常来当家呀，哈哈，也形成这个败家子，气死我了！
2: 哎呦，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我也不过就是在银行认识几个人而已啊。
1: 好了好了，我轻易是不服人的，现在我对你是服气了，哈哈。不过我也有个小问题。
0: 春燕女士，你的这个日本朋友三更半夜的，怎么会记得李正勋？难道他记得所有客户的存款数字吗？我以前在银行做过事，这个我比较了解。客户是很多，他不可能一一都记得，但是有些身份特殊的客人，或者是存款数额巨大的大客户。
1: 他还是能记得清楚的。哦，比如说，像李主任您的存款，
0: 是吗？他这不是泄密吗？这可是违背银行职业道德的呀！他是不会直接告诉我的。举个例子，我要是打电话给他。
1: 问他李主任的存款有多少，他是绝对不会告诉我的。但是他会给我说一个大概的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有可能就有李主任的存款数额。那你打一个电话试试，我那点小钱还能让人记得，我倒是有点奇怪了。<笑>
0: 这不太好吧？还是不要了？
1: 没事没事，打一个，我也想听听。
0: 那我打。
1: 是是是是，
0: 那就得罪了，
1: 没关系。<笑>

0: 藤野さん、私の親友がお客さんの雪を知りたい。その中の注意までください。ちょっと待って。第十名，13万日元。Cuba One，第九名。
1: 哦，第九名已经过1000万。
0: 1039万日元。第八名，1107万。第七名，1455万日元。
2: 你记着，要把手雷朝大门的上方扔过去，那样爆炸之后门就会被封住，你就有时间带着孩子们从小屋手的窗户跳到2楼的屋顶上，再从屋顶上跳到后面的河里边，河里边有一条小艇。
1: 1000万，4855万。
0: 哦，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じゃあね。突然，宁静过。
3: 方处长，看来在上海滩有什么疑难杂症，还得要找你啊。汇丰银行。

0: 大客户的存款数额你都能查得到，太不容易了。
1: 我不过就是有几个熟人朋友而已，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有李主任背后的。
0: 算什么，谦虚了，我还有事要找你帮忙呢，你这一谦虚我不好意思开口了。
1: 你有任何事情随时都告诉我，我随时帮您解决。
0: 好好好，我正好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讨论讨论。看看笑得跟花儿似的，这明显就是在嘲笑我们情报处嘛，这口气我是咽不下去啊。

0: 确实有些好笑。啊，我记起来了，当时叶处长想往他脸上开一枪，我当时想着人都已经死了，那就算了吧。
1: 真要朝他脸上开一枪，这个李振勋说不定笑得更欢了。
2: 主任说笑了，
0: 不过呀，我得替这个李振勋说一句，他呀，还真不是想要嘲笑我们情报处。
1: 是吗？我最喜欢听不寻常的知识，方副处长，你说说。
2: 有些事情说穿了呀，那就真的是很简单。比如说变魔术，你要是知道他后边那些道道，你就觉得那是上当受骗了。这个在医学上啊，很好解释。人死了之后，这面部的神经还有肌肉是不会马上死掉的，一旦受到一些外部的刺激，就会自行产生一些变化，形成新的表情。
1: 方副处长给他的脸上来了什么刺激啊？
2: 凉水，我拿凉水给他擦脸了，一是温度的刺激，二是接触的刺激。
1: 方副处长对他倒是关爱有加呀，还给他洗个脸。
2: 我这不是没办法吗？我要是不给他洗脸的话，这拍出照片来就全都是血了，根本就没有办法入党。
0: 主任您是知道的，这管档案室的那个老白是个老古板，我是过不了他那关呀，是吧？
1: 说得对，希望我死的时候也能是个笑脸。方副处长到时候别忘了给我洗脸呢。
2: 主任您怎么能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呢？您必须得是大吉大利啊。赶紧敲木头三下。
1: 敲木头，敲木头。这

0: 好险好险，我这杯子呀是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带回来，碎了可就再也补不上了。
1: 长见识了。
2: 长见识了。
0: 主任，以后咱不吉利的话可不能瞎说了
3: 啊！您要诸事顺遂，大吉大利，万事无疆。谢谢谢谢。
0: 撤。
3: 好了，
0: 走，
3: 不打搅了。
4: 李正军的案子，你和叶处长还要加紧追查，
3: 那是一定的。
4: 方副处长，留步，请留步。
0: 那我就不送了，主任再见。

0: 死人的脸用毛巾一擦就能变成笑脸吗？
1: 方副处长所讲的理论上是成立的，但是实际上没有人能证明李正勋的笑脸是他用毛巾擦出来的。
2: 主任，刚才是茶杯盖掉地上了吧？不是您发出的信号，所以我就没冲进去。
0: 严格的说也算是制备信号了。
2: 对不起主任，怪我，是我没让大伙往里冲。那您是什么意思啊？进还是不进？要是进，现在可还来得及。
0: 进去也不一定是错，现在肯定是另一番景象。

0: 哎，武桑，这么晚了还有雅兴出来呀？
1: 君院有雅兴，我主有雅兴。
0: 好，好，好，好。俊平啊，
2: 哎，
0: 你家不是住在对面吗？不用回去拿车了，直接回家休息吧。哎，
1: 谢谢主人关心，
0: 辛苦了，
1: 那我先回去了。
0: 告辞。
2: 他来这里干什么？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练着呢。
2: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3: 不慌，
4: 什么秘密？
3: 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2: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5: 不慌不慌，
3: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

0: 硒，
1: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5: 真正的共产党人，
6: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7: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5: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是为了胜利。这一天一定会来。
8: 下面播送6月19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1至2米的轻到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1至2米的轻到中浪，铁山港海域中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中浪，海温29摄氏度，金州港海域中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中浪，海温28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银滩中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三娘湾中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中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金滩中浪，海温28摄氏度。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

0: 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正勋的笑脸，就这点疏忽差点要了命。
1: 他来就是查一个笑脸。
2: 飞熊
3: 主任，
2: 听我枪声，动手抓人。
3: 明白。
2: 看戏。
1: 你们两个在外面说话，我在屋里从头到尾都听到了，可是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0: 其实生死就在眨眼之间，只要一句话，哪怕是一个表情不对，外边的人都会冲进来。
1: 你们俩说话跟猜哑谜似的，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你居然就把他打发走了。
0: 他们怎么还不走啊？
1: 会不会回来呀？来抓你了，孩子！
0: 哎，先别着急，看看情况。
4: 谁啊？
5: 家叔，你开开门。

0: 琼恩，您怎么又回来了呢？
1: 我的信封掉在这里了，得取回去。
0: 嗨，这么点小事儿，明天早上我给您送到办公室不就得了吗？
1: 这是弟妹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取一趟得了。
0: 外边这么大动静，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杨锦平有毒捐嫌疑，我让飞熊动手了。
0: 哦，真是没想到，
1: 人不可貌相啊。
0: 是，
1: 弟妹，别害怕，我们这工作就是。

0: 这样，习惯了就好。
1: 这我哪能习惯啊？都开枪了，我能不害怕吗？
0: 学学方副处长，他可是个宝啊。
2: 您过奖了，
0: 再见。啊，留步。
2: 主任慢走。

0: 你们肯定抓错人了，真的不是我，郑兄，真不是郑兄，不是我，你们肯定抓错了，郑兄，
1: 上车。

0: 为什么？
1: 你在76号一直过着这样的日子啊？
0: 这么多年，我是连梦话都不能说的。
1: 刘总，你真是太不容易了。
0: 也不容易，以后你要跟孩子们和我一起面对这一切了。老陶，你还真说对了。
1: 什么？
0: 汇丰银行信件上的那串数字应该就是李立新的存款。
1: 你怎么知道？
0: 我刚不是打了一通电话吗？电话号码是真的，但电话并没有真的打通。我给李立新报了10个存款数额，都是我编的，只有一个数字是我故意说给他听的。
1: 我听到了，你好像第二个数字说的就是信件上的数字。
0: 是，当我报出这个数字的时候，李立新的反应很大，杯子盖都掉到地上了，所以这串数字他是熟悉的，我只需要到银行去确认一下就可以把情报落实了。谢谢你啊，老头。李立新对我搞突然袭击，为的就是让我露出破绽，可是他应该没想到我会爆出那个数字，打乱了他的节奏，所以事先计划好的方案就没办法实施了，最后只能按照我撒面粉的线索找到蘑菇医生杨俊平。杨俊平这下子是够呛了。
2: 憋死我了，憋死我了。
3: 妈，刚才那些都是什么人啊？他们来干什么？
1: 老爷，现在身处乱世，妈只能跟你说，刚才要是你方叔叔说错一句话，咱们一家子就都没了。
3: 妈，那你陪我去小房间睡好吗？
1: 你听话，先去，妈一会儿过来啊。去吧。
0: 跟我来一下。

0: 这些事吗？
1: 这就是李正勋从银行取出来了300大洋，还有海潮的电台。
0: 刚才李立行都坐在这上面，你可真能沉住气啊。
1: 这笔钱还是得想办法解决，放在这里太危险了。
0: 李正勋给你这些钱干什么？
1: 李正勋同志作为我的联络人，也保管着组织批给我们这条线上的活

0: 论经费，但我大部分花销可以从76号支出，所以这些经费就节省下来了。刚好得知海潮要来上海，我和李正勋同志想把钱转交回上级组织，重新分配利用。
1: 这钱可不是小数啊，怎么办？你得藏好啊。
0: 我再想想办法吧，你快去陪乐言吧。
1: 嗯，现在就剩那一个祸害了，
0: 你去吧，就交给我了。

哦。

0: 又怎么了？
1: 不是了。
0: 那你拉呀。
1: 不是我，是叛徒，叛徒拉屎了。
0: 杀鸡老的。
2: 妈妈和方叔叔还有点事情要商量，你先去睡，我还回来睡。
0: 我就信你们一回啊。

0: 喂，小芳，你在干什么？
1: 你先去吧。

0: 既然你们不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为什么要锁上门？
1: 让你配合一下怎么那么难呢？
0: 那你们偷偷摸摸的干嘛？
2: 行了，别骗他了。刘岩，你跟我来。

0: 救孩子来得及，先帮我装东西。医院、电台。老爷，等一下啊！别敲了，等一下。
1: 救火队就是我儿子上的，呼救他们一定要救我项链。
2: 救火！
3: 听
1: 指挥，别多问。
3: 上面太危险了，你们都不要上去了。救火队马上就来了，
1: 我上去再请点值钱的东西下来。
4: 哎呀，危险！

0: 子上面的，喊喊呢。
1: 六子，
0: 你看什么看？

0: 我面了，都快，六子，你醒醒，六子，六子，散了吧，散了吧，行行行，六子，六子，你可吓死我了！你说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娘仨怎么办呢？啊！箱子，去，把箱子拿过来。
1: 进去了啊！我只顾脑子活着，死还没得死的，跟我就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要不在场证明，
0: 真厉害啊！你的鼻孔很干净，不像被我熏到过。

0: 了。
1: 人，天还没亮呢，叫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0: 自己倒酒。晚上，咱们散完步之后，我就出去见了方家叔。
2: 你大半夜去找他干嘛呀？
0: 给他一个惊喜。半夜敲他的门，直接问李正勋笑脸的事儿。
2: 他怎么回答的？
0: 回答的天衣无缝，表情、身体动作、逻辑，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好像有人通知他我要去找他，并且给他说我要问什么问题。感觉他好像查好了字典，找到了答案，就等着我去问你。
2: 那可能就没什么问题呗。
0: 希望如此呀。方家叔这样的人，感觉不是真正的朋友，就是真正的敌人，没有一点中间地带，这才是让我最忧虑的。算了，不说他了。星辰啊，我真为你感到汗颜了。你动刀动枪都没办成的事情，人家方家叔半夜一个电话就解决了。你说你什么时候才能缩短这样的差距啊？
2: 姐夫，你损我损的我都习惯了。我就是想知道，这方家叔又解决什么了？
0: 方家叔一个电话就查清了李正勋的存款单，只有2块钱。没必要查了。
2: 那是挺厉害，您能做到大半夜的一个电话查清楚这件事情吗？
0: 我做不到。好了，不说这事儿了。我从方家树家里出来的时候，

0: 居然在楼门口遇到了涩谷。
1: 涩谷，他监视你啊？
0: 他徐十六号，他不就是宪兵队派来监视我们的吗？一个准尉，咸蛋蛋的联络员，联络什么？
1: 这个我都懂啊，可这三更半夜的紧跟在您身后，这就有点过分了吧？
0: 所以我要你去查一下，门房那里到底是谁给他透露的消息，让他给我消失。
1: 这好办，那日本人那边……
0: 日本人那边你别管，一个小小的准尉也能在我背后指指点点，他不就是日本人的一条看门狗吗？
1: 姐夫，既然这样，您看要不要我想个什么办法让这条看门狗出点意外？
0: 没那个必要，弄死一条看门狗说不定来两条，把他的眼线给我掐掉，让他知道在七十六号到底是谁当家。
1: 姐夫英明，
0: 以后你别再叫我姐夫了，让外人听见影响不好。
1: 是主任。
0: 那个杨俊平我抓了，让他顶一下杜鹃的帽子，省得日本人没事老催我。
1: 可杨俊平他
0: 我让你在汇丰银行存的那几笔钱赶紧取出来转存他行。
1: 全都转存，你不用取他干嘛呀？
0: 让你做你就做，别问那么多，
1: 天亮就去办。
0: 月亮未亮的时候才是最安全的。我去睡了。
1: 那我还睡不睡了？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呀，活着呢还。
1: 要不然呢？你以为是见鬼了吗？
0: 我还以为一把火把你给烧没了呢。看什么？再听墙角拔枪了。

0: 怎么回事啊？李立行为什么半夜三点去查你？这查出什么来了？为什么他一走就着火了？
1: 李立行说，半夜三点是人最薄弱的时候。
0: 估计他想得出来啊。那跟着火有什么关系啊？
1: 曹雪玲把电线给弄短路了。
0: 这火你们自己点的，自己把自己家烧了个精光。

0: 小声点。
1: 不是，你这冯玉林。
0: 哎哎，差不多得了啊。
1: 冯玉林太有意思了，我现在开始喜欢他了。
0: 到此为止啊，我跟你说，别再往外传了啊，多少给他留点面子，听到没？说你这怎么还把眼泪给笑出来了？小心烫啊，别呛着。
1: 哎，说正事儿。一姑姑说了啊，那个咱们俩分手这事儿，他不同意。
0: 真假的？
1: 看来真会啊，你约也得约，不约也得约。你想啊。我俩都已经好了那么长时间了，怎么可能会因为来了一个童养媳就一刀两断呢？
0: 那银狐知不知道这是在给我的工作增加难度呢？
1: 银狐命令，每周你拿出半天给我约会。
0: 哎，我现在一家四口，老婆带着孩子，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哪还有心情去约会啊？你又笑什么呢？
1: 这个呢是你的家事儿，我管不着，但是约会是任务，必须完成。
0: 哎，你就不关心一下李丽已经查我到底查出什么来没有？
1: 我就是觉得你们家这个火照的蹊跷呀，所以才在想是不是李欣查出来什么。可是当我知道是你们家这个笨老婆添的祸，我就放心了。
0: 哎，你约会能不能不要骂原配啊？这显得很不道德，好吗？
1: 啊，你挺逗的，方家叔。反正呢，英姑说了，昨天你提交的日本海军第三舰队的情报非常好。李立行查一查了，叶星城那边我来应付，杨俊平也被抓了，你杜鹃的嫌疑也暂时可以放下了，接下来就得把电话炸弹赶紧装好。
0: 电话炸弹的事儿让我再想想吧。叶星城你准备怎么应付？
1: 我虽有办法，这你就别管了。
0: 你可不能玩火。
1: 我又不是陶玉玲，我不会玩火。
0: 我说认真的，
1: 我会掌握火候的。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电话炸弹的事吧。
0: 难度极大。把我们这些年苦心经营起来的人马全都给折在里边了。
1: 军令如山，难度再大也得执行。

0: 照这个时间把所有人都给我查问一遍。
1: 所有人？那叶处长和方副处长还查吗？
2: 叶星辰要查，方副处长不用了。那天三点钟咱们都在他家，是他不在场的证人，查了也是自取其辱。孙怀民的事没有我的命令不要透露出去，叶星辰也不行。
1: 明白。哟，叶处长。
3: 主任。
2: 方家树家里的房子着火了，你知道吗？
3: 知道。
2: 他老婆孩子刚来上海，住在外面不安全。华村那边不是有房子吗？给他找一套，让他们住到院子里来。
3: 好。那对方家树的审查就结束了。
2: 我只是让你在华村给他找套房子，他要是没问题，那就是他的待遇。他要是有问题，老婆孩子都在里面，想跑。

0: 都跑不了。
1: 主人英明，
0: 我说过，过去不怀疑不等于现在不怀疑，现在不怀疑不等于将来不怀疑。我倒是真心希望方家树不是杜鹃。啊，谁是杜鹃都比方家树是杜鹃好办呢。
1: 那我就把他安排在华村我隔壁，白天晚上都盯着他，
0: 要注意分寸。方家树和日本高层的关系我说过了，好多事情我还指望他办呢。
1: 我尽量努力。
0: 杜鹃的事情你不用查了，你就把李正勋的事情查查清楚就好啊。
1: 真不用我管了？
0: 是不用你管，有别人管。我们跟共产党是你死我活不管，行吗？我为什么住在厕所里，就差住进茅坑了？
1: 姐夫，你这话说的，
0: 什么叫忍辱负重？我这才叫忍辱负重。
2: 主任负重，
0: 还不快滚！
1: 主任，杨俊平的老婆找过我，他想……
0: 他老婆跟你上床了？
1: 没有，没有的事儿啊。
0: 那你说他干什么？
1: 他想知道一下
0: 日本人要抓杜鹃，你们无能，我才找了一个给他们。
1: 杨俊平他不是杜鹃吧？
0: 叶处长觉得不是吗？
1: 是吗？
0: 要么叶处长当这个主任？
1: 主任，要是没别的事情，我就去给方家树安排房子了。
3: 折腾了一晚上，一直睡着呢。
4: 原来的房子都已经烧完了，不能再住了。叶星辰给我们找了间新房子，家具什么的，处理员也出钱帮我们置备了，让我们赶紧搬过去呢。
3: 他那么好心，
4: 应该都是李立新安排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一家子圈起来，这样子我们家要是有个什么猫腻，能买点多买点藏的。
3: 那300块大洋藏好了吗？
4: 放心吧，埋在外边了，埋能查得到。

0: 哎呦，王副市长好，嫂子好。这两位是？
1: 你说呢？
0: 少爷和小姐。哎呦，我多嘴，快请快请快请。
2: 76号，你爸上班的地方。
3: 我知道了，报纸上说过这是上海著名的魔窟，专门采纳进步人士、抗日人士。妈，我们怎么会到这里来？
2: 别乱说话。
3: 我住在这里。
4: 当心点啊！
5: 拿好啊，给你，两把手，来，
4: 两个，拿过去啊。
2: 都用得起的。
1: 那应该就是我们的家具。辛苦了啊，兄弟们。
4: 方副处长，马上就搬好。
5: 好，这个。
4: 来，兄弟们，加把劲啊！
5: 哦，慢点。
6: 方副处长，
1: 哎，飞鹰兄弟，来
6: 搬新家了，恭喜恭喜恭喜！
1: 多谢多谢，掀背车不错呀。
7: 嗨，一般一般，我还是觉得不如之前那车好开。
1: 啊，老唐，给你介绍李主任的助手，李主任很多事情都是仰仗飞熊兄弟的。
2: 飞熊兄弟好，以后多关照啊。
7: 嫂子好。您先忙着，我和方副处长说几句话。啊，
4: 来，搬进去。
7: 方副处长，进一步说话。
4: 把车搬进去。
1: 飞鹰兄弟，什么事儿啊？
7: 方副处长，主任凌晨3点到家里来，吓一跳吧。
1: 那倒是还好，主任不是还给我礼物呢吗？
7: 我跟您说实话，主任那是有准备而来的。
1: 哦，那是。
7: 你还记得主任当时那个杯子盖啪掉在地上那件事吗？
1: 我记得主任一不小心把杯子盖给掉到地上了。
7: 主任那天是这么说的，制杯为号，都给我听好了，只要听到杯子掉在地上的声音，马上给我冲进来。方副处长，您应该明白马上冲进来的结果是什么吧？
1: 我知道了，不管有没有嫌疑，好歹也得脱层皮才能出来。
7: 我呢，一直是仰慕您的为人，把您当成自己家人看待，所以那天我就在外面拼命地拦着兄弟们，跟他们说那是主任无意中把杯子盖掉在地上了，根本不能算是制杯为号，所以大伙才没冲进来。
1: 飞熊兄弟，大恩不言谢，兄弟都记在心里边了啊。
7: 小事小事，不足挂齿啊。
1: 哎，飞熊兄弟，你稍等一下，石头，把那包拿来给我。
8: 去玩吧。
1: 您看，能从里边挑一样，带给弟妹。
7: 哎，方副处长，我是拿您当兄弟才帮您的，可不是图这个。
1: 兄弟的感情我都已经记住了，都在心里了。但是您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帮我的忙，我要是不有点表示，那我还算是人吗？您挑一样，就当是帮我做个人，行吧？
7: 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进城这么多年，还是喜欢黄货。
1: 英雄本色，英雄本色。石头，
6: 嫂子
2: 啊，
6: 我的事说完了。
7: 我就不耽误您跟方副处长搬家了，我先走了。
2: 慢走。哎，
8: 再见啊，飞行兄弟。
7: 再见。
4: 方副处长，哎，家具给您搬上去了。
8: 兄弟们分一分。
4: 您这太客气。
8: 拿着。
4: 行，那我带兄弟，谢谢您啊。哎，有事儿尽管招呼。
8: 好的，
4: 那我先走了啊。哎，兄弟们上车。哎哎，
8: 走。回家了。
4: 上车，快点。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听见了，
2: 听见了，听见了。
3: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进口专业级芯片，十六通道，荣获48项专利，外观设计时尚，佩戴轻便，不用三件耳朵。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2类医疗器械，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
4: 孩子们喊奶奶。

0: 和街坊唠家常，看电视打电话，和家人有说有笑，听得见，这多好啊！
1: 听得见，说话不用吼，逛街买菜，坐车下棋，散步旅游，幸福生活找回来了。
2: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免邮费送到家。我们提供两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电视开得震天响，家人说话却像隔堵墙，儿女抱怨你总打岔，耳朵里嗡嗡响，你需要佩戴助听器了。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2类医疗器件，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开放式设计，16通道精准放大，40影环境降噪，小声听得清，大声不刺耳。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出现耳朵背，听不见，听不清，不用担心，现在就行动，重回有声世界，
0: 重新听听鸟儿的歌唱，苏哥的笑声，老伴的叮咛，邻里的欢乐，我们的有声世界这么精彩。
2: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耳朵听不清，说话要靠吼，生活不方便，别让听不清成为您和家人内堵墙。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48项专利，2类医疗器械，外耳道闭锁、狭窄、中耳先天畸形、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反复化脓、传导性听力损失大。
0: 听见了，
1: 听见了，听见了。
2: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技术升级，价格亲民。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6: 哎，为了把你的新家安置到我家对面，我可是颇费了一番周折。
7: 是啊，老爷，你监督起我来， 也方便多了。
8: 杜鹃当真。

0: 老赵同志，终于见面了。从现在开始，我代表组织做你的上线联络人。
1: 是，陶玉玲接替李正勋同志做你的联络员。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诺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百业。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盛夏赴约，又闻芒香，历经四季轮回，日月滋养，属于百色芒果的丰收盛宴如期而至。百年栽种，沃土沉淀，扎根又将干热河谷，山野阡陌，从原生野果到城市名片，代代匠心耕耘，让这片土地的果香跨越时光，沉淀为专属这片红色南疆的地道风物。充足日照，累积自然糖分，肥沃红土滋养每一寸果肉。山河偏爱此地，接触盛夏最甜蜜的滋味。百味芒香，千姿百色，金黄浓香的台农一号，软滑馥郁的贵妃芒，软糯清香的贵妻芒，饱满汁多的金黄芒，主角陆续登场，特色品种轮番上线，解锁盛夏不重样的风味惊喜，每一口都是夏日最美妙的味蕾体验。夏风拂山野，金果挂满枝，又是一年芒果季，百色大地即将迎来一场热气腾腾的丰收狂欢。
1: Hello， 大家好，此刻我正在百色市田东县平马镇小龙村的芒果标准园，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的芒果，一眼望不到头，而且空气当中有着清新的味道，近距离可以看到像红的、黄的、绿的，各式各样的芒果挂满枝头。随着芒果的成熟，也标志着2026年芒果采摘季今天正式开启。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镜头近距离感受，看采摘，品好果，学知识，看。

0: 新农具，走。大哥你好。
1: 啊，你好。
0: 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田东县的种植大户，来，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哦，大家好，我是刘德勇，种植芒果已经有20多年了。嗯。啊，今天我们摘那个芒果，是台农一号，大家也是了解的口碑，也最好的是台农一号，哦，现在已经成熟了。哦。来看，今年天气也十分给好。嗯。水分也很充足，阳光也好，就是呢，甜度也够高。你看你那个表皮什么光滑，
0: 对，
1: 果肉光滑，
0: 非常的好。
1: 是啊，比往年的果也很光滑，所以产量也提高了好多。
0: 向您透露着丰收的喜悦。
1: 真是早熟的啊，后面还有那个金芒，有那个老板已经过来了，已经订购了。所以我们很有信心，你看产量提高了好多。
0: 哇，太棒了。那今年的品质整体上会有什么变化呢？
1: 品质可以说嘛，像今年那个雨水也十分充足，阳光充足，加上有那个技术员过来指导我们，我们管理上也达到了很高，那果质量也很好，过往年啊，所以我们对今年的信心十分高兴，
0: 充足啊，信心十足。这个品质这么好，很想现场就来品尝一下，好不好？
1: 哦，可以可以，我找一个熟的。
0: 哦，好，
1: 刚好。
0: 啊，这里。我们现场来。
1: 哎呦，这里有个成熟的。
0: 哇，这个果。啊，
1: 几个都有，那两个你看长哪个都得。
0: 好。哦。这两个都是同一个品种吗？啊，
1: 一个是红贝菲，一个是台农。
0: 哦。啊，
1: 先尝那个台农啊，这个是甜度也高的，我们这里是沙土啊。
0: 哇。
1: 我们以前那个评比是第一名的。
0: 哦，来看，哦，还漏了汁水。哦，
1: 那是水分很充足。
0: 哦，香哦。
1: 啊，这样子好。我往下再得。
0: 好。放镜头，你的小伙伴们感受一下，它本身你看这个纤维啊，看起来就比较细，我试一下。
1: 是是是啊，那个胆囊是纤维少。
0: 哇，一口爆汁水，
1: 水分充足。
0: 然后呢，它整个是属于纤维的，是比较细的，没有什么很粗的纤维，很甜很清甜的感觉。
1: 是啊，现在已经够成熟了啊。我们的下皮还有那个青芒桂枝，这是桂枝，是我们的特色，也是我们的品牌。
0: 这就是来自我们百色的原产地现摘现吃的底气。
1: 所以我们这今年呢，芒果我们有很大的信心啊。
0: 刚才我们已经品尝了百色芒果，味道非常惊艳。但是想要种出这样品质的芒果，绝非是靠运气的，靠的是科学的种植和严格的管控。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百色的芒果专家，为我们揭晓百色芒果好吃、绿色、安全的核心秘诀。走。黄老师你好。
2: Hello， 你好。
0: 你好，来，首先给我们镜头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田东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业师黄月霞，我从事芒果生产工作已经有10多年了。百色田东作为中国芒果之乡，我们一直推行的是绿色标准化种植模式。在芒果上市期间呢，我们全县推行的是八桂农安电子合格证，实现产地收购流通环节全程铺麻，所以呢，大家呢可以放心买，安心吃我们的百色芒果。
0: 来到种植园区会发现，其实种植芒果非常不容易，特别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芒果树，它种在山丘上的，大型车辆又进不来。而最关键的是，我们实行的是绿色有机的种植方式，我们就很珍惜每一个果实。哎，其实说到果实啊，我替网友们去问一下，像我们百色芒果品种这么多，分别什么时候上市呢？
2: 我们百色芒果品种呢非常的丰富，在我们田东县呢就有38多个品种。6月初要上市的是台农一号芒，还有就是贵妃芒，接下来到7月初就是金黄芒，再接下来就是芒果粉们称为爱马仕的贵妻芒。台农一号芒呢，这个口感是香甜的、软糯的，甜度非常的高。然后呢，喜欢大个的就是金黄芒，这个金黄芒有它的特点，这个可以生熟两吃的，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拿来做酸野，广西的酸野大家听说了没有，这是很好吃的。然后呢，桂枝芒，桂枝芒的话就是大家非常喜爱的了，甜度呢是中等的。

0: 适中的，然后它特有的一种香味，观众朋友们都是很喜欢的这个品种。
1: 嗯，
0: 下面呢，我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辨别芒果成熟度的两个方法。我们看一下，比如说像这个红贵妃哦，果实非常的饱满，它颜色很艳丽，
1: 嗯，
0: 外观上它就是成熟了。第二个，通过闻，然后闻的话，我们轻轻的香味。它散发出来了，说明它已经成熟了，就可以食用了。二至三天内呢，食用的话口感是最佳的。时间放长的话呢，它的表皮会变黑，也会影响它的品质。
1: 嗯，
0: 如果是收到生的芒果呢，我们在常温阴凉下可以催熟，催熟的话，两三天这样子就可以食用了。跟大家温馨提示，生的芒果呢，大家千万别放冰箱。放冰箱保鲜之后，这个生的芒果永远它都不会变熟的。
1: 百森芒果作为精心培育的桂子好农业品牌，除了好品质、好技术，今年我们还用上了高科技的新农具。可以说，它的出现是直接改变了传统运果的模式。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了无人机钓鱼飞手杨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田东县无人机飞手杨江。我们现在用的都是大疆农业无人机大载重，这是低空经济助力乡村最好方式。大部分的种植户呢都是在山区，道路呢是崎岖不平的。按照传统的摘果方式呢是非常辛苦的，只能通过人们挑背。现在有了无人机之后呢，效率呢直接翻了3到5倍。
1: 啊，那我们在现场能否直观地感受一下芒果搭乘专机呢？
2: 可以，没问题。飞机起飞。
1: 哇，效率非常明显。那对于农户的收入有什么样直观的改变呢？
2: 哇，这个是很直接的。首先，快果率，飞机运行非常平稳，从树到车的过程中很稳定，大大的减少了快果率。快果少，自然收入就高。其次就是服务的人数，以一辆6米8的车20000斤摘果量来计算，传统需要20人服务，现在只需要10人，人数降了1倍。经济账更是一目了然，传统需要2毛钱一斤，现在只需要1毛钱。
1: 哇，太直接了。来来来来，好，

0: 小龙村的芒果标准园，沉浸式体验了2026年白色芒果的手采现场。从果农们深耕细作的匠心，到科学绿色的养护技术，再到智慧新农具的高效赋能，我们亲眼见证了白色芒果的优质品质和丰收底气。接下来，咱们广西的百色芒果还有很多的品种陆续上市，带着百色的山水清甜走向全国。在这里邀请所有朋友们一起品尝，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大丰收。大家好，此刻我正在田东县中国芒果交易中心，可以看到我们身后啊，工人们正在紧张的分拣、装箱、打包，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田东县电子商务协会会长蒙天庚蒙会长，你好。
1: 主持人你好。现在我们的交易中心进入了那个销售的旺季，现在的订单不断的攀升，目前整个交易市场销售的产品有惠妃芒、白芒一号，还有青芒芒，现在火香四溢，然后订单越来越多。嗯，工人现在繁忙的，现在通过分级的包装之后，就发到全国的消费者的手上，确保消费者收到了最新鲜的芒果。
0: 那据我们所了解呢，咱们电子商务协会可以说是对规范经营做了不少的工作，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好，我们电子商务协会为了这个维护百色芒果的招牌，制定了这五个，包括从分拣、还有磨饼、还有售后这几块，受到统一的标准，来引导我们的商务进行诚信的经营，避免以次充好等等的行为，来我们来共同维护好百色芒果的口碑。
0: 谢谢蒙会长的介绍，谢谢。此时此刻，我们的好芒果已经准备就绪，马上就是发车仪式了，让我们一步到发车区域走。

0: 整装待发，满载着今天新鲜采摘的百色芒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激动人心的发车时刻，倒计时三、二、一，发车喽！一辆辆载满百色芒果的货车从这里出发，驶向全国，也驶向了千家万户的餐桌。每颗芒果的背后是果农的辛勤耕耘，是电商人的诚信经营，更是百色芒果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百色芒果作为桂子号农业品牌精品培育的代表，正以品质和信誉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在此，我们预祝百色芒果产销两旺，香飘万里，也祝我们百色芒果产业发展越来越好，品牌越来越响。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

0: 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们继续聚焦八桂儿女，围绕实施意见，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只争朝夕的拼搏劲头，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加快建设农业强区，不断开创全区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的火热场景，敬请关注。本次出台的实施意见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工作推进。很多群众都非常的关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究竟包含哪些核心内容？具体的内涵应该怎么样解读呢？请梁副处长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6: 具体可以从宜居、宜业、和美这三个关键词来理解。一是宜居，重在完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改善居住条件与人居环境。实施意见提出，要完善农村供水设施，实施农村电网巩固提升行动，推进农村公路建设等，就是在打造宜居乡村。二是宜业，重在培育乡村特色产业，让农民有稳定收入，有发展空间，就业乐业。实施意见提出，要发展壮大县域富民产业，促进农民工稳岗就业。三是和美，就是和睦、和谐、美丽、美好。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建设平安法治乡村，就是要建成具有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和睦乡村，建成治理有效、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和谐乡村，建成生态好、环境好的美丽乡村。
5: 刚刚您为我们清晰地拆解了宜居、宜业、和美三大核心内涵，让我们对和美乡村建设的整体框架有了全面的认知，立足广西乡村发展实际。那么接下来我区将通过哪些具体的举措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精准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的各类短板呢？
6: 实施意见紧扣中央一号文件部署，立足广西区情实际，从优化乡村国土空间布局，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提升县域公共服务便利度，推进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建设平安法治乡村等6方面，把宜居、宜业、和美三个维度贯通起来，对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做出了部署。在加快补齐农村县

0: 那生活条件短板方面，实施意见明确，一是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今年自治区印发了2026年自治区乡村建设任务清单，纳入年度乡村建设任务29项，总投资不低于134亿元，重点补齐水电路气网油等短板弱项。二是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便利度，办好乡村小规模学校，实施优师计划和地方公费师范生等项目，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城乡共享，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健全乡村养老服务网络，推广村级养老服务站加养老协管员模式。三是提高农村人居环境舒适度，持续开展农村问题厕所整治，加快农村黑臭水体整治，提高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能力，开展乡村河湖库管护攻坚行动，改善村容村貌，建设美丽乡村。
1: 实施意见提出要深入实施千村引领万村提升工程，那么具体的思路和举措有哪些呢？
0: 我听商有关区直单位制定了广西实施千村引领万村提升工程总体工作思路，已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根据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部署，15期间我区将以实施千村引领万村提升工程为抓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一，在实施方向上立足不同村庄发展基础，综合考虑人口、产业、自然环境等因素，结合群众意愿，推动一批基础薄弱村加快改善基本条件，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推动一批条件一般村全面优化提升，实现从有到好的转变，支持一批基础较好村率先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在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上走在前，发挥引领作用。二，在实施重点上聚焦补短板，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导向，加强兜底性、普惠性、基础性民生建设，对具有较强存续韧性的农村集中力量，逐步补齐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同时，通过实施千村引领万村提升工程，重点推进平陆运河乡村振兴特色带、边境地区和美乡村特色带建设，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建设。三，在资金保障上，从今年起，自治区每年安排衔接资金常态化帮扶资金20亿元，实施千村引领万村提升工程，对符合资金管理办法的项目予以支持。
2: 宜居、宜业、和美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和美乡村建设的内涵。广西因地制宜补齐农村发展弱项，完善现代乡村生活配套。相信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地，八桂大地的乡村既有绿水青山的颜值，也有富民兴业的价值，更有乡风淳朴的温度。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开炮，好在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2: 我收
3: 拾你们人，收拾你的鬼！别开炮！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起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子来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5: 甄别共产党杜鹃，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6: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5: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诺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7: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8: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6: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2: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与荣耀。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队长，前面就是秃鹰岭了，小高胖和猎手是已经下去侦查，主峰上没有发现敌人。
1: 勘察好地形，部署部队，迅速占领主峰。
0: 是。
2: 给我追击！有人呢？你知道我，快点撤！快点回来我！他带我入库的东西来几百人过，打不到。
1: 这三门是缴获美军的81毫米迫击炮，水炮缴获的还有几箱特种弹，有烟雾弹、燃烧弹，都让机炮连带上。
3: 光靠这些沙包弹，威胁不了敌人的坦克。
4: 哎，老孙，我们可以先打出燃烧弹，再加上烟雾弹掩护，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就可以越过这500公尺开阔地了。
5: 好，报告苏兵长，
1: 观察清楚了吗？
5: 观察操来好了。
1: 好，马上调整驻员，准备射击。
5: 是。
3: 张连长，
5: 到。
3: 还是引援打先锋突击，烟雾弹打出去后，立刻向敌人发起进攻。等到了火箭筒的射程内，先干掉敌人坦克。我就在你身后，随着火力支援你。
5: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跟着他们的炮，停止炮击！
1: 炮击一停，马上出发。你现在就在主队前进，靠近鹰猎号。
2: 是。
0: 占用不上我们了，赶紧把炮和弹药都收起来，准备转移。
3: 是，所有人收的东西，准备转移。

0: 是时候了。
1: 是的，
2: 是。
0: 同志们，全体出击！

0: 同学们，
1: 快点到！
0: 命令各单位集合队伍清点人数，占卜到我这里的暴动，我们要尽快冲回危险区。
2: 是，
1: 走，
0: 快点，
2: 报告！
1: 我们三副营长牺牲了。

0: 部队排除紧接上，原地休息，准备修筑工事。
1: 是，来，一班跟我来。
0: 小孟，咱们俩去看一眼地形，布置一下房子。
2: 是。
0: 无线班班长，
3: 有。
0: 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架设电台和市直取得联系。
3: 是。
0: 小孟，我感觉这一次咱们要打一场固投入固定的仗啊，先后都不安全。
2: 但愿汪营长他们能够及时赶到。
0: 走，去看一下前山的防御。
2: 好。

0: 军的坦克可以开到离主峰只有几百米的地方，用直瞄火力支援步兵的进攻，这对我们的防御十分不利啊。
1: 是，所以我们就不能让敌人的坦克上来。
0: 没错，你看到前面山下的那片小树林吗？
1: 看见了，那是个隐藏伏击的好地方，如果敌人要进攻，集结地估计会选在小树林不远处的那片空地。
0: 你说的对，马上派火力派带上火箭筒和机枪潜伏在下面的小树林里，美军的坦克一来先干掉他们，然后再用迫击炮掩护你们撤回来。
1: 好，我马上布置，趁敌人还没有到先埋伏好。
0: 另外再派一个侦察小组带上步话机到前方美军驻地侦察，随时报告情况。
2: 是，
0: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不错，前后都有岩石遮挡，观察哨就放在这儿，
1: 的确是个好地方。
0: 你去安排吧。
2: 是。
0: 走，去后山看看。
3: 西北，一路南，一路南，我们要开始前进。
4: 好的，모두가스미다지금해주십시오
5: 다되면좋습니다
3: 마지막으로얘기한다일어나계속정직해명령에부복하는자는여기서영혼을수가하고

0: 刚才山下有枪声，应该是戚班和敌人接上火了。
1: 我也听见了，敌人过来的速度够快啊。
0: 戚班所在的小高地离咱们这儿也就2公里，我派三排长带人去支援一下吧。
1: 不用，三排长，
2: 走，
1: 你带着八班九班过去，接到戚班就撤。
2: 是，
0: 接到就撤，不让他们多阻击一段时间了。
1: 不需要，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还够。我倒是希望追击我们的李伟军能早点上来。
0: 希望敌人早点上来，为什么？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先去执行吧。
2: 是
1: 啊，等等，接到戚班之后呢，不要往涂应营主峰撤。
2: 那我们去哪？
1: 想办法把李伟军的大部队让过去，然后在后面打他们，打完就跑，不要被敌人缠住。
2: 是。
0: 队长，你又有什么主意了？
1: 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如果李伟军拉出4-5个连，从秃鹰岭的侧后方进攻我们，黏住我们，我们连修筑工事都来不及。那么，只要南路的美军也开始发起进攻，两面遇敌，我们会很难坚持下来。王营长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困难，接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唯一的出路就是造成一个时间差，迅速的给后面的李伟军致命的打击，至少要打到他们一时半会儿组织不起有效的进攻才行。
0: 可是我们只有1个连，敌人的兵力是我们4-5倍之多，
1: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商量一下，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还有1个小时。都说集中兵力歼灭敌人，这一次我想来一个反其道而行之。
0: 你是说分散兵力？
1: 你看这样行不行？
3: 看我灯啊！
4: 동들따라잡았습니다。
3: 좋아，민정호부가얼마남지않았다。모든주력부대를동원해서적을섬멸하고고지를점령한다。
4: 부사장님，제생각엔정차적으로면역을투입해시간끄는게좋을것같습니다。일단홍참호가미군을데리고오면그때협공을해놈들을소멸해도나지않습니다。
3: 자네놈들에게너무다하다보니몸을살리는거아닌가？저건1개중대고우린5개중대야，충분히박살내고도남는다고。내가그런자신감이없었으면이개고생을하면자네를따라왔겠는가？
4: 네알겠습니다。그럼지시대로주력부대를보내놈들을소멸하겠습니다。하지만적의정찰병은장비와전력이일반부대보다훨씬우세합니다。그러니철저한계획을짜서공격해야합니다。
3: 좋아，유병2개중대를준비시켜，포위선멸작전을준비한다。

0: 大白右侧，小白左侧，把正面进攻小高地的敌人给我打下来。
1: 是，小白给我。

0: 许参谋，可能你不知道，老陈副科长牺牲了。我来这看他最后一面。陈副科长牺牲了？是。你说谁能想到，出发前好好的，就是一个地雷的碎片。
1: 梁副参谋长呢？目前收
0: 到的消息，梁副参谋长还是安全的。
1: 文姐，梁副参谋长一直那么机智，不会有事的。
2: 是啊，
1: 你看他带队齐齐了整个黑豹一团，都无一伤亡啊。
0: 对，梁副参谋长肯定能平安回来的。
1: 行了，不用你们安慰我。

0: 师长，被围住的敌黑豹二团三团，在敌空军的配合下，向秃鹰岭方向组织了多次的突围，但都被我们打退了。
1: 太好了，敌越接近灭亡，就会越疯狂，要顶住敌人的进攻，坚持到19点，配合正面进攻的兄弟部队发起总攻，彻底消灭敌人。
0: 是。
2: 参谋长，
3: 师长，梁晨联系上了。
2: 啊？
3: 他带领侦察连已经顺利占领了秃鹰岭。
2: 好消息啊！
3: 但也有不好的消息。汪孙带领的两个营在通往秃鹰岭的路上遭遇了敌人的拦截，被耽误了2个小时。孙副营长在敌机的轰炸中牺牲了，他的部队也损失惨重。现在他们正在打扫战场，转移伤员。汪营长打算把轻重伤员安顿好之后，带领重组的部队赶赴秃鹰岭。现在的情况是，黑豹师派出增援的那4、5个连已经尾随梁晨他们上了秃鹰岭，而南路的美军随时可能向秃鹰岭发起进攻。梁晨他们只有一个连，被前后夹击，处境艰难呢。
1: 现在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支援梁晨，临时派兵也来不及了，见机行事，实在不行就躲到附近的林子里先隐蔽起来，等师里的增援部队赶到以后，和大部队一起抢占秃鹰岭。
3: 好，我再想办法抽调几个连先行赶赴秃鹰岭。
1: 同意。
4: 师长您看，
5: 快点快点，
6: 来跟上，
5: 快，先进手术室，快点，后面的跟上，快。
6: 营长，
5: 把枪拿好啊。
6: 伤员都抬进树林了，人员也清点完了，不是我13人，重伤员58人，大量烈士的遗体还来不及收敛，
7: 让轻伤员全部留下照顾重伤员，尽可能收敛烈士们的遗体，等候大部队把没有受伤的战士分为2个连，穿好武器装备马上出发，直插秃鹰岭。
5: 是，快跟上
6: 同志们，
5: 快快。
8: 부산선진님놈들이도망쳤습니다
5: 도망가지못하게막으라고하지않았나
8: 수류탄으로오마하면서도망쳤습니다마치하지못했습니다
9: 박격포가사격준비끝났습니다목표를지시해주십시오
5: 다잘하지가없는데지시뭔놈의지시백준형자네생각은어떤가
10: 제생각에부대를정도대형으로상기시켜수색하는동시에인동사를점령하는겁니다
5: 좋아그렇게하지
11: 대기

0: 出来，出来！腿怎么回事？没事，没事啊！为了隐瞒受伤，还换条裤子。分清楚段留下。
1: 陈长，我这腿没伤着，不痛，不碍事儿。
0: 命也就是命了，回去照顾重伤员，收敛这什么遗体。营长，我们班就剩我一个还活着的了，剩下的全被美国飞机炸死了。你就让我去吧，我想给他们报仇，演好上才能更好的战斗。那孙副营长都说了，这场战斗打我就是。

0: 我这场战斗不参加，我一辈子都不能安生。营长，我求你了，
1: 自首！
0: 不要带我！是。哎呀，可真是过隐蔽了。情况怎么样？德外找你拿牌，布置好了。这一布置任务啊，就发现了你的办法后。 大家的这个战斗热情都非常的高，都说你这个办法充分的发挥了咱们侦察兵军事技术好，单兵以及小组分散作战能力强，还有这个神术鬼没的特点。大家享受了各种各样的歼击的办法，这足够咱们神武这股敌人喝一口。他们再走。好，海细胞阵地和观察哨安排的怎么样了？
2: 都安排好了，我们选了5-6个阵地，可以随时转移，让敌人摸不着。
0: 观察哨那边也有多个哨位可以观察到整个主堡一带敌人的动向。
1: 南路的侦察和设伏小组以及反坦克小组有什么消息吗？
0: 设伏小组那边已经到位了，他们那个构筑了隐蔽的工事，还在南路预设了地雷，还有这个狙击位，以防猎军先拿路逃跑。他们预设的很隐蔽，就算敌人。
3: 报告，美军坦克部队已经到达，他们已经开始动作，部署动了。我们要先把后面的李伟军打跑，再对付前面的美军。
4: 杨队长，杨队长，杨队长，是指挥吗？
3: 汪营长他们遭遇了敌人的阻击，4个小时之后才能抵达，师指让我们自行决定是否撤离，等。 再配合攻占秃鹰岭。
4: 队长，只要我们侦察连还有一个人在，就绝不会放弃阵地。
3: 好，我跟你想的一样。报告军，给师指挥电，我们决心坚决等到汪营抵达，并与汪营一起在秃鹰岭上迎接师主力的到达。
5: 但愿美军出动的慢一点，给我们多留一点时间。

0: 把你抓住了！一般的人是这样，都很难打。反正我们这个，一般的都能打的，很难抓的。速度了，把你把你。把你安呢？
1: 我这次出来故意向实力说多要几台固化机，这下全都用上了。把所有的固化机都调试好，一定要保证通信畅通。
2: 是。
0: 速度了。

0: 把能用的都扛上，爷送的吧，我拿白不拿？
1: 是，同志们，炮扛上，走。
2: 张师长，
3: 走，把齐路叫来。啊？我不能离开你。
2: 我让你去就去，你还想不想在我这儿干了？
3: 队长您好，我去这边。
2: 队长，什么情况？
3: 情况很严重。周围没有发现敌情啊？
2: 你们一般为什么不去参加歼敌行动？一个个在我周围晃来晃去干什么？
3: 是，你出发前，连长给我们转达了师长的命令，让我们一般跟着你行动。那师长的命令哪个敢不听嘛？
2: 这一次行动，我的要求是全连每一个人。 都必须平均歼敌三人以上，才能保证打垮后面的李伟军。你们作为歼敌的主力，个个都窝在这儿，那你们的歼敌数字我管谁要啊？这样怎么能打得了胜仗？战斗打不胜，我还有安全吗？这样的安全有什么意义？你们如果不去完成你们的歼敌数字，那我去帮你们完成，好不好？
3: 我说到做到。
2: 哎，
3: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2: 你快，
3: 我答应你，队长，我们出去歼敌，但是你千万不能出去。
4: 我把大壮、杨子还有吉祥给你留下，这是最大让步了。他们的数字，我们保证完成。
2: 哎，你，队长，你就不要再为难一班长了嘛。要是我一个都不让他们走，都留下，
4: 战后损你怎么处分？
2: 长本事了呀！一个警卫员跟组长叫板。
4: 报告，都是跟您学的。为了完成任务，啥都敢干，保证您的安全就是我第一任务。
2: 来，你再大点声，把那边李伟军都给我叫过来。
4: 我的安全就是我第一任务，
5: 都是给你们惯的。
4: 队长，
2: 方便你也要跟着吗？
4: 那倒是不方便。那你别走远啊！
5: 快，营长，
2: 来，
5: 您看，
4: 大家都加快点走。要是因为我们增援不及时，疗愈长他们损失了，我们怎么跟首长交代？我们怎么面对侦察连，战友们？快点，
6: 同志们都听见了吗？
5: 快跟上，快！
7: 부사단장님, 철수 조인들 바로 그 진지가 공화당 해 비유화 준대 전의장이 찾아했습니다. 준대가 도착하기 전에 전자 감초 민노산 작전의 요하 주가봐 복귀하라고 명령했습니다.
8: 잘했네. 적에게 시간 낭비할 필요 없어. 우리 주요 임무는 고지 점령이야. 아, 그리고 각 부대에 연락해. 적의 습격에 대비해 전투 태세를 철저하라고.
7: 네, 알겠습니다.
8: 자, 우리도 출발한다.
9: 네, 알겠습니다.
8: 앞으로 전진! 자, 가자!

0: 两队，一组护驾，一组护驾。
1: 队长，一组。我是梁队，请讲。
0: 哎，对，五魁之矛了。
2: 高队，两个二队魁矛正在扬鞭兔子，
0: 预计40分钟之后到站。
1: 收到，继续观察，随时报告。
0: 收到，报告完毕。
3: 咱们马上就要被敌人两面夹击了，真希望李伟军的行动能够再快一点，不然的话就没有这个时间差了。

0: 一组一组，我是梁队，你那边情况有什么变化吗？
1: 一组收到，一组收到，
0: 有变化，兔子变羊都回圈里去了，看来是高队的行动取消了。好，继续观察，高队那边有变化，立刻报告。 同志们，我们的机会来了，王梦。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 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1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

0: 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

0: 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老维氏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1人1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满来一贴。
7: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8: 真正的共产党人，
9: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10: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8: 不管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11: 是为了胜利。
8: 这一天一定会来。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
2: 别抬杠，
1: 只好在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3: 别了，他收拾你们人，收拾你们鬼，你快
4: 上啊！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5: 万通可可评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지금 바로 부서 단지를 숲으로 이곳 시키다 빨리 움직여 빨리

0: 我们已经在前方一箭，我们死定了。一会儿走不到这里，
1: ，
2: 管理，退守，呀，退守，
3: 三中队的有给了我，机炮盘子大，机炮。
4: 七号地域有聚集，
5: 七号地域有敌人聚集，炮火集袭，
6: 调整射向，瞄准七号地域。
7: 一炮，
6: 二炮，
8: 三炮，

0: 树林里还有其他敌人，注意隐蔽，放开行动。
1: 소대장님! 소대장님! 어디 계십니까? 소대장님!

0: 나도 싫어.
1: 어떻게 된 거야? 방금 전까지 부르는 소리가 들렸는데 어떻게 된 거야?

不要！把你给我住！呀，把你在这给我住！不要！不要打老公，把你！不要打老公，把你！

0: 我爹他们老吧，好了，
1: 真是不想活了呀！
2: 有埋伏，快转移！
0: 你狗不正义的啦，说毛一只埋伏！呀，呀，你死给的啦！假使你死了，我爹他们老吧啦！

0: 一组一组，高队那边有什么动静？
1: 我是一组，我是一组，高队没有动作。
0: 好，继续监视，通话完毕。
2: 太好了，
0: 再有半个小时，这股李伟军就能被我们消灭的差不多了。哎，啊，你着急吗？有没有心里特别痒？
3: 是啊，你得控制好自己。
4: 부준대장님께서저쪽에서대우를지바시고계신다나보고사람들을데려오라고하셨는데오자마자너와마주쳤어여기서멀지않은곳에있으니너혼자가봐난가서사람들을찾아봐야돼
5: 동대장님가지마세요중공군이유령차나아무런기초도없다가갑자기나타납니다저눈에명이줬는걸제눈으로직접봤습니다들고부도멈췄습니다
4: 알았어일단부준대장님한테로가자
5: 네네
1: 听懂了当然凭四处高徒的嘛哎咱俩跟上去如果没有人动手的话我们就动手
5: 好

0: 我确定声音就是从这个方向传出来的，他应该就在这儿啊。
1: 这家伙居然掉下被砸的部队自己跑了，你说他能跑哪里去？
0: 要是猎手在就好了，他准跑不了。
1: 咱们就在附近搜一搜吧，说不定能找到他。
0: 好，反正咱们的任务已经朝我完成了。

0: 是梁队，请讲。
1: 高队正在扬鞭托子，不过要苏醒了。规模和上次报告的一样，预计40分钟之后到站。
0: 收到，还有其他的情况吗？
1: 没有了，高队离开我，我们再报告。
0: 明白，通话完毕。
2: 부사장님돌아왔습니다그래마침잘하네지금이상황을자네어떻게생각하나아그리고남쪽기숙에있는미군에게는내가이미지원요청해놨네
3: 많은결정하셨습니다미군이공격을개시해야만중군이민동산고지로돌아갈겁니다
4: 이대로밖에기다릴수밖에없다는건가우리부대가하나둘씩격파당하고있어저기정찰부대를만만히봐선안돼
3: 당연히기다리고만있을수없습니다남쪽의수도내에있는미군이공격하는데적어도한시간이넘게걸립니다
5: 기다리는동안에숲속에있는우리군이상당히불리해진다적의정찰병들은곳곳에매복해있다가우리가모이면포격하고우리가흩어지면정찰병들이습격할겁니다그렇게되면지세대원이나한시간동안닭속의준비가모두정멸하고몇명안남을겁니다
4: 그래자네생각은어떻게했으면좋겠네
5: 터진매복병을성대안에가장좋은방법은부대를집중시키는겁니다
2: 부대가모이면폭격한다고그러지않았나
5: 원래는조건의보진지를찾아서없애려고했지만한발늦었습니다
3: 확인해본결과는놈들은유심미리바뀌어버세대를사용했습니다
5: 적의사정거리는800m정도입니다그러니부대는이로밖으로신속히철수한다음군을재정비한다면다시공격할수있습니다
4: 적대에추격할가능성은
5: 산나라미군이공격을시작한다면그럴겨를이없을겁니다
4: 좋아자네말대로하지
2: 오중현네각부대에연락해서우리가돌아왔던길로 1km 지점에집결시킨다그리고빠리빠리산병사몇명철출해서흩어진병사들찾아서그쪽으로집결시켜
4: 네
2: 우리도출발하지
3: 잠시대기하십시오
4: 왜그러나우리도빨리이동해서재정비해야하지않겠나
5: 여기아직적의정찰병들한테노출되지않았습니다
3: 부대장님의안전을위해미군이공격을시작하고놈들이민동산고지로돌아가고나서그때철수하시면됩니다
5: 제가오전형과먼저가서부대재정비하겠습니다
4: 아니야오중용만으로충분하니까오중용먼저보내지자네잠시남아있다가나와같이철수한다여기있는무선장비도중요하니까그렇게하지오준영
6: 네
4: 자네먼저출발하게
6: 네여기마저정리하고바로출발하겠습니다
7: 连长
8: 韩队长
0: 你来得真及时啊
8: 我估摸着你这里该有事了就把步话一留给火力排长赶过来了
0: 怎么样你那边战果还行吗
8: 详细的统计做不到我估算啊光是炮兵就干掉敌人至少得有一个连侦察兵那边能联系上的也都说是超额完成任务那要这样的话我估计这股敌人最多也就剩两个半连就不错了
0: 很好山下的美军呢也开始行动了有4辆坦克2个连的步兵你们准备好迫击炮掩护山下的反坦克小组炮弹省着点大
8: 明白还有一个重要情况向你报告
0: 快说
8: 几个观察哨都观察到了散布在山林里的敌人都拼命地向来时的路撤退他们跑得很快我让人抓了两个回来审讯说是接到命令让所有山后的敌人都撤到2公里以外去集结
0: 消息可靠吗
8: 可靠我让他们把两个人分开来审讯呢说法都一致
0: 那太好了呀

这又给了我们一个时间差。原本想着我们会腹背受敌，所以呢只是让反坦克小组去进攻他们的坦克，侦察连的主力还是要留在主峰做防御。现在我们可以大胆的演绎出空城计，这样

0: 更好了呀，把三排就留在主峰的后方，防御李伟军。
1: 主峰呢？主峰上就没人了？
0: 谁说的呀？我跟张志成上去啊，观战指挥。
1: 不是你这，我再给你把扇子，你就真成了诸葛亮。不行啊，太危险。这样，我还是把赵大壮和张扬都给你留下。
2: 留。
0: 哎，算了，不跟你计较了。诸葛亮空城里头还有两千兵马呢。那电台那边呢？安全吗？
1: 安全着呢，它隐蔽得很好，而且那个地方信号也不错。我告诉他们，只要安全，没有命令就待在那儿别动。
0: 我马上用步话机联系电台，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师侄，顺便问一下汪营他们那边有没有消息。开始行动，两分钟之后打信号弹集结部队。
3: 是，队长。给。
0: 电台，我是梁队，收到请回话。
4: 这家伙是溜得真快，一眨眼人影都没了。
5: 那边树林茂密能藏人，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
4: 行，这家伙本事大得很，咱们交替前行，互相掩护。
5: 好，
4: 走。
6: 情况怎么样？一直够了，我跟思密达。
7: 起步。
8: 하지 말고 저들이 들어오길 기다려다가
9: 네
8: 생각해줘. 준비해. 너희들 부사장님을 지킨다. 만약 다급한 상황이 온다면 앞뒤 소원 보지 말고 이쪽은 발포한다. 알겠나?
9: 네.

됐어. 상황이 안정되면 그때 다시 출발한다. 적의 주력이 2연대와 3연대를 상대할 테니 이곳까지 신경 쓰지 못할 거야.

0: 你把那一袋迫击炮还有重机枪留下，准备掩护我们撤退。
1: 是，
0: 一排二排，跟我跑步前进，进入伏击地域。
1: 重机枪迫击炮，准备。
2: 班长，连长和连里通知了，
3: 带我过去。
4: 是。
2: 连里，你们怎么来了？
0: 梁队长给咱们的任务加码了，不但要干掉敌人的坦克，还要把敌人的步兵打得一时半会没有能力进攻。
1: 坦克交给我们，四辆坦克，两次射击，全免。
0: 好，说到做到，
1: 保证完成任务。
0: 一排二排，
1: 有，
0: 抓紧时间把个人掩体做伪装，方便敌人的火力侦察。
1: 行，
0: 带我去前面看看。
5: 迅速发掩体！
6: 掩体，你们俩过来！

0: 地点也对，你看，敌人开进了咱们预想的栖息地点了。坏了，是不是敌人发现连长他们了？
1: 是不是发现我们了？别紧张，这几个家伙送人班那是好事。所有人，注意隐蔽，敌人很可能要火力战场。

家伙，快跑！

0: 这上是虎将，一组虎将。
1: 我是梁队，请讲。
2: 高队，一个三队规模正在扬鞭吐子，还拖着四大烟头。
1: 收到，继续监视，通话完毕。
3: 张志成，
1: 有信号枪，绿色信号弹
3: 是。

0: 排长，二排长，
1: 到，有，
0: 抓紧时间修筑工事。
1: 是
2: 是，
3: 二排跟我走，
2: 二排跟我来。
0: 班长，班长，我回来了。
4: 哎，队长，
5: 正头疼。接下来这仗该怎么打呀？刚才您那一仗打得非常漂亮，伤亡情况怎么样？
0: 牺牲6人，受伤9人，他们都是百里挑一的战士。

0: 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 甄别共产党杜鹃，
2: 住了，
1: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3: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1: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诺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4: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5: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3: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百业。

0: 炮击好像停了，让开！哎，保卫队长，保卫队长，快收下，看看后山里面军的情况。没事吧，同志？
1: 班长，班长没事吧，班长？注意观察后山情况。好，走。
2: 小刘，警戒！走！小刘，姐姐，所有人注意观察后山情况。卫生员，过来！卫生员，班长，后山有情况，班长。

저근에 한다.

敌军上来了，守住阵地，进入战斗准备。

0: 走！
1: 是。
0: 阿曼不走！
2: 阿曼不畏！
1: 是。
3: 听不见，
0: 跟我走！
3: 杀！
0: 给我等着！
2: 兵长！兵长！梁队长找你呢，这里交给我。你们几个，速速发援！
1: 是
4: 是。
5: 有，
6: 去接山木那人。
7: 是，
6: 三名人
8: 到。
6: 你带两个人去清理阵地上的李伟军，把坑的干掉，炮匣的集中起来，要注意搜索白胜浩。
8: 是，
9: 你们两个跟我走。
6: 其余的人听齐路指挥，隐蔽好，把敌人放进了打。
8: 是。
2: 连长小心。连长，
0: 走。
2: 连长，
0: 走。
2: 连长，孟连长接回来了。
9: 这个白胜浩太歹毒了，竟然要跟我们同归于尽。队长，二排、三排的人都快没了，迫击炮和中枪阵地也被炸毁了。要不是一排及时的逼跑，咱们的阵地就真的要毁了。
6: 快跟孟连长处理伤口。
8: 是。
6: 老孟，你在这休息一下，处理伤口。后面有一排长呢。
9: 没事，都是轻伤。

0: 快让人通知了！
1: 杨金武，
2: 有，
1: 带上三班生甲连保护孟天城。

王八蛋，我叫你赶紧不上。

监视天下的敌人，敌人上刺刀。

0: suffered too many casualties.
1: I can still hear the sound of ongoing fighting up from the hill. Get the Foxtrot Company to follow the Echo Company's commander's orders. The two companies organized joint assault against the enemy.
2: 师长，秃鹰岭联系上了。从电文上看，梁晨他们一定是遇到了极端困难的情况。王营长，有消息吗？突破敌人在清水洞公路的阻击后来过电报，此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那一定是处在急行军状态，顾不上停下来开机。从时间上看，应该快到了。增援秃鹰岭的那两个连。 和六门155榴弹炮安排好了吗？
3: 都安排好了。
2: 汪营长透露，秃鹰岭只要再坚持2个小时，就能得到2个连的增援，还有6门155榴弹炮的火力支援。
3: 好，那我就放心了。秃鹰岭一定是我们的。

0: 自己。
1: 队长，

Peace.

0: 这边搬家，来了。
1: 不能，可以。

0: 能行吗？你龇牙咧嘴的，嗯，
1: 还说我，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也是，刚才打的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一放松下来，还真有那么点力。轻点，轻点。
2: 队长，队长，有白上好消息了。
3: 有四个俘虏都说看见了一个李伟军少尉，带着几个人把白上好救走了。他们还交代了敌人黑豹师江副师长的指挥位置，就在后山距主峰2公里的地方。
0: 好啊，擒贼擒王，集合部队，
4: 侦察连集合。
5: 李少，报告队长，侦察连集合完毕，请指示。一排长王振东，
0: 上去。
5: 是，上去。
0: 各班报告伤亡情况。
4: 报告，一班新生演员剩七人。
6: 报告，二班牺牲八人，重伤一人。
7: 报告，三班牺牲五人，重伤两人。

0: 我是五班副班长刘满仓，五班牺牲五人，重伤三人。
1: 报告，机枪班牺牲五人，重伤四人。
2: 机枪刚交货的。
3: 是。
0: 报，炮班牺牲九人，重伤两人。
1: 炮还能用吗？
4: 没了炮腿架，我照样摆发摆中。我们还有四发炮弹。
3: 报告，火箭筒班牺牲五人，重伤两人。
1: 还有几发弹？
5: 还有两发。

0: 我们要去追捕黑豹师副师长和白长浩。
1: 是。
0: 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2: 是，
3: 杰森，
4: 你们跟我走。
3: 我们跟我走。
5: 张师长，
6: 队长，
5: 用步话机通知电台到后山集合，跟我们一起去追捕敌人。另外呢，通知前山的一组，从现在开始由汪营长来指挥，随时观察敌人的动向。
6: 是。
0: 梁副参谋长，战场基本快清理完了，请问您还有什么指示？
5: 汪营长在哪里？
0: 在后山，和电台迫击炮阵地在一起。
5: 你帮我转告他，我们去追捕敌人的高级军官了。你们打扫完战场之后呢，留几个观察哨，其余的部队到后山的反斜面隐蔽，敌人随时有可能会炮击这里。
0: 好，需要再派些人给您吗？
5: 不用。伤员和烈士的遗体就交给你们了，一定要安排好。
0: 是，放心吧，梁队长。
7: 师长，好消息，大好消息！
0: 汪营长及时赶到了。
7: 对，后山的李伟军被全歼，前山美军的进攻部队也被打垮了，秃鹰岭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
0: 太好了，梁晨呢？
7: 梁晨安全，只是受了点轻伤，就是侦察连损失巨大，只剩下不到三十人了。要不是梁晨指挥及时，后果会更糟糕。
0: 这个损失太让人心疼了，但是侦察连的功劳是巨大的。哎，他带电台了吗？
7: 带了。
0: 好，只要他一开机联络上，告诉他执行完这个任务让他回师部，我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他。

虽然打得很艰难，但也很漂亮。你们是我见过最优秀的战士。接下来，我们又有了新的任务，大家整理装备。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2: 真正的共产党人，
3: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4: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2: 不管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5: 是为了胜利。
2: 这一天一定会来。
6: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科长，看，
1: 往哪儿跑了？
0: 这边，
1: 追。部队停一下，休息一下，
2: 原地休息。一排长，派出警戒哨。
3: 是，
0: 队长，他们沿着峭壁往山下走了，已经过去半小时了，我们快追吧。
1: 这个地方他们过不去，但是我们能啊，我们可是能连续作战的部队。老孟，
4: 看一下
1: 这儿能过去吗？
2: 这儿的山势虽然陡峭啊，但是带上攀爬工具的话应该可以过去。
1: 我要的不是应该。
2: 肯定可以，没问题。
1: 那好，兵分两路，你带着一班和机枪班从峭壁过去，到前面去拦截他们。其余的人
5: 要
1: 跟我尾随追踪。
5: 是，
2: 一班留下，给我攀爬过去。

0: 白队长，打了这么多次交道，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现在是你们的俘虏了，我说了，没什么好说的。
2: 站起来，
3: 站起来说话。
4: 이런아세요백대장
0: 你很不服气啊。
1: 拜金之家何以缘由？服不服气有什么关系呢？
0: 有关系，只有心服口服，以后才不会在同样的地方再犯同样的错误。看来我们是真的没什么可说的。
5: 梁局长，等等，我有一个问题。我知道你们这支部队对我恩之入骨，刚才你们可以趁机打死我的，可为什么？
0: 想干嘛？想成为这场战争当中的英雄吗？还是你想证明什么？告诉你吧，之所以现在你还能活着，成为我军的俘虏，很简单，你举手投降了。缴枪不杀不只是我们的一句口号，更是我们的纪律。这么跟你说吧，我们是一支有灵魂、有信仰、有明确宗旨、也有严格纪律的军队，这是我们越战越强、能够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原因。这也算是我对你问题的一个答复吧。不过你应该不会理解我说的话。没关系，等到了战俘管理所，再慢慢的学习认识吧。言尽于此，不奉陪了。
3: 队长，失职电报。
0: 太好了，规定，我们现在就赶回去，2小时之内到达。
3: 是，
0: 穆连长。
6: 有。
0: 出发，有新的任务了。
3: 是，一班集合，出发。
7: 是。
8: 是。
9: 对黑豹师二团、三团的合围已经完成，2个小时之后发起总攻。这一次是瓮中捉鳖，没跑。
10: 哎呦，总算能喘口气啊。
9: 师长，你去休息会儿，总攻前我叫你。
11: 好，我去眯一会儿。梁晨怎么还不回来啊？不是派车去接了吗？
12: 报告。
13: 哟，说曹操，曹操到了。
11: 来来来来来。
13: 是啊。
11: 我的梁副参谋长啊，你总算是回来了。我看看。哎呀，哎，伤哪儿了？重不重啊？啊，
0: 没事，轻伤。
11: 轻伤。警员
14: 到，
11: 去让十医院来个人给梁副参谋长看看伤。
14: 是。
0: 师长不用。
11: 哎，等等，去趟伙房，让他们整几个好菜，好好犒劳一下梁副参谋长和侦察连所有同志。
14: 是。
11: 哎哎哎，政治部的人都到了吧？
14: 都跟上来了。
11: 啊，好了，去吧。
14: 是。
0: 师长，有什么新任务快告诉我。
15: 不行，那个慢点啊。
16: 冷干事。
15: 哎，
11: 回来，梁副参谋长，他怎么了？回来了，师长让你现在马上到师指挥所去。
6: 傻了，你干嘛？赶紧去呀！回来了。你的新任务啊，就是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起来以后呢，帮助参谋长制定接下来的作战计划。
11: 就这个，怎么了？哎，你看这小子，你是不是出任务出的心野了？啊，这是你的本职工作呀！
7: 叶晨，
9: 你知道这一仗。

0: 好家伙，文杰同志，你竟敢擅闯我的作战指挥所啊！啊，
1: 对不起，是我。
0: 什么对不起呀？是我让你闯的。听我命令，现在除了梁副参谋长和文杰同志，其余人跟我一起去看望一下。 刚撤下来的伤员同志们，走！
2: 是，快快快，
3: 领命了，快！

0: 受伤了。
1: 这哪算伤啊，蹭破点皮没事儿。
0: 我腿也伤了。
1: 一点都不疼。
0: 我每次都说你不疼。

我不想相信。

0: 我们结婚吧。好，结婚，马上就打报告。 好了，你别哭了，
1: 我的，你挺漂亮的一个姑娘，都哭成这样了。
0: 哎呀。

0: 稍等一下，
1: 梁副参谋长，你给大家宣读一下吧。
0: 此事通报：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整，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的双方代表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停战协定将在12小时后正式生效。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向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停战命令，应当遵守停战协定。自1953年7月27日22时起，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12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在停战协定签字后的72小时内，全线一律。 自双方已经公布的军事分界线后撤2公里，并一律不得再进入非军事区一步。朝中军队应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回击来自对方的任何侵袭和破坏活动。停战了，
2: 同志们，我们胜利了！
3: 胜利了！
4: 说一下，我记下来。请问这个消息，我们可以广播出去吗？

0: 行，那就先饶你命吧。
1: What? Our mistress is signed.
2: Twelve hours after the signing, the armed forces of both sides shall cease hostilities. Broadcast. Wow!
0: Yeah! 这什么情况？
3: 你得让我来传达上级通报。厅长，何平，咱们胜利了。
4: 你的消息是真的吗？
3: 这个事情我骗你干什么？我们大家都已经开心的唱歌跳舞了。
5: 同志们，我们和平了。
6: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报告师长，你们注意严密监视敌人的动向，绝不能在最后几个小时让敌人再搞出什么名堂，如遇挑衅攻击，坚决反击。师长，一团报告，在半个小时之前，敌人的进攻部队接近了前沿一营二连的阵地，企图对我军发起进攻。二连呢，刚要开火，广播站播出了停战协定签署的消息，美军听了一下子都欢呼了起来，停止了。
4: 太漂亮，老李啊！
7: 哎，
4: 亚副参谋长，你说我们是不是根据这次的提高警惕，坚决回击敌人的破坏侵扰这个命令，也起草一个我们的命令，通报全师，命令各部队，尤其是前沿部队，不能有一分钟的松懈，以高昂的战斗热情，最严密的战斗戒备。迎接22时停战协定生效的来临。另外呢，为了防止敌人的报复，
7: 没问题，我同意，
6: 我赞成。师长，我马上去起草这个命令。
4: 哎，不用不用，你还有其他内容要写。老李，这个事情就有劳你了。
7: 没问题，我来写。
6: 我还要写什么内容啊？
4: 你和文杰的那个结婚报告，赶紧写，我好批准啊！
6: 早就准备好了，你是在兜里捂着呢。
4: 啊？那还磨叽什么呀？拿出来！哎，哎呀，说你们两个呀，真行。你说这啊，早就写好了就能批准的事儿，非要写好了签好了字在兜里捂着。这个我要是遇到这种事儿折磨啊，那我肯定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啊，被他折磨的什么事儿都干不了。
6: 这不正在等日子吗？我们说好了胜利之后再结婚。
4: 那就别等了。许参谋
8: 到，
4: 马上找些同志布置一下，今天晚上22:30咱们举办婚礼。另外呢，去后勤给梁副参谋长弄身新军装。
8: 是，保证完成任务。副参谋长，差不多该去接新娘子了吧？
6: 不是，文杰跟我说今晚22:00他还要进行最后一次广播呢。
4: 那就往举办婚礼，22:00以后让我的吉普车去迎亲。

0: 连长，你这表咋不爱走呢？是不是坏了？
1: 绝对没坏，这要是守着你媳妇儿，你准说我的表走得太快。
0: 你还媳妇儿呢？俺连对象都没有。
1: 你着啥急？这不和平了吗？再说，战场上回来的英雄，还怕找不着媳妇儿？同志们，是不是？
2: 就是。
3: 腰高了吧？
4: 我看老莫，你这边是不是这边再低一点点？低一点点。绑了，绑了，绑了啊！张杨子，哎，你这个喜字歪成啥子样子了？铁证，
5: 杨子，一会儿我来帮你啊！哎，
4: 桌子，桌子，桌子，这边，这边，这顺顺过来，对，顺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对，就顺过去摆啊！哦，把酒放那边，东西都往桌子上面搁，都铺平了，
6: 铺平，
4: 大壮。喜字贴到那个横幅下面，中间那个树上，不要摆歪了。哎，
7: 好，走，快，
8: 回长，来，
4: 花不要那个摆一堆噻，对，分开摆。
9: 是让我自己来吧，
10: 来，来啊。

0: 这才像新郎官的样子，挺好。
1: 谢谢师长。

0: 师长，三团报告，敌人突然向我前沿阵地倾泻了大量的各种弹药，炮弹、火箭弹、枪弹，射击的密度很大。
1: 师长，一团的报告也是相同的，目前还没有发现敌人的进攻部队。
2: 老李，梁副参谋长，你们怎么看？
3: 我看，敌人报复的可能性很大。前一段他们吃了亏。
4: 想趁我们在停战协定生效前的麻痹大意，打我们个措手不及，找点心理平衡回来。当然，我们一定要防止敌人背信弃义，狗急跳墙。
5: 我同意参谋长的看法。从我们侦查到的情况来看，敌人并没有做好向我们发起进攻的准备。像这种枪弹、炮弹、各种弹药一起干，更像是一种发泄。
6: 第一，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军。第二，通知各部队做好防范，避免伤亡。第三，做好反击准备。敌人胆敢破坏协定，我就让他们的战线再退后2公里。
7: 是。
6: 文姐，敌人不会后悔了吧？那你今天晚上婚礼怎么办啊？
8: 我觉得不会，美国人早就想攻占了，就算有人算反悔，他们国内的反战势力也不会同意。不管怎么样，今天晚上婚礼不能变，我们一定要把你嫁出去。
6: 看来敌人对他们自己部队的令行禁止没有信心啊！提前15分钟就停了。好啊，来而不往非礼也。命令所有炮兵全面反击，弹药不限。21时59分50秒，停止炮击。
7: 是。

今天是个双喜临门的好日子，我们盼这一天呢，已经盼了很久了。现在我宣布，梁晨，我们的梁副参谋长，文杰，我们的文干事，正式结为革命夫妻。好。

0: 科长，恭喜啊！
1: 科长，今儿得多喝两杯。
2: 多喝。
0: 科长，
3: 梁同志。哎，
4: 科长，谢谢。
0: 科长，
4: 科长，谢谢。

0: 都来了，都来了。李万福、于小山、毕雷珍、郑玉书、金哲、陈树民、大牛。
1: 是啊，终于等到了今天，他们肯定得来。
0: 谢谢你们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今天是我们胜利的日子，我们把和平还给了中朝人民，把和平还给了全世界人民。让我们用这杯酒敬我们的祖国。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有打不破的包围圈。作为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开炮，让咱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2: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3: 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百业。

盛夏赴约，又闻芒香，历经四季轮回，日月滋养，属于百色芒果的丰收盛宴如期而至。百年栽种，沃土沉淀，扎根又将甘热河谷，山野阡陌。

0: 从原生野果到城市名片，代代匠心耕耘，让这片土地的果香跨越时光，沉淀为专属这片红色南疆的地道风物。充足日照，累积自然糖分，肥沃红土，滋养每一寸果肉。山河偏爱此地，结出盛夏最甜蜜的滋味。百味芒香，千姿百色，金黄浓香的台农一号，软滑馥郁的贵妃芒，软糯清香的贵妻芒，饱满汁多的金黄芒，主角陆续登场，特色品种轮番上线，解锁盛夏不重样的风味惊喜，每一口都是夏日最美妙的味蕾体验。夏风拂山野，金果挂满枝，又是一年芒果季，百色大地即将迎来一场热气腾腾的丰收狂欢。
1: Hello， 大家好，此刻我正在百色市田东县平马镇小龙村的芒果标准园，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的芒果，一眼望不到头，而且空气当中有着清新的味道，近距离可以看到像红的、黄的、绿的，各式各样的芒果挂满枝头。随着芒果的成熟，也标志着2026年芒果采摘季今天正式开启。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镜头近距离感受，看采摘，品好果，学知识，看新农具，走。大哥你好。
2: 啊，你好。
1: 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田东县的种植大户，来，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哦，大家好，我是刘德勇，种植芒果已经有20多年了。嗯。啊，今天我们采摘那个芒果是台农一号，大家也是了解的口碑，也最好的是台农一号，哦，现在已经成熟了。哦。来看，今年天气也十分给好。嗯。水分也很充足，阳光也好，就是呢，甜度也够高。你看你那个表皮什么光滑，
1: 对，
2: 果肉光滑，
1: 非常的好。
2: 是啊，比往年的果也很光滑，所以产量也提高了好多。
1: 向您透露着丰收的喜悦，
2: 就是早熟的啊。后面还有那个金芒，有那个老板已经过来了，已经订购了。所以我们很有信心，你看产量提高了好多。
1: 哇，太棒了。那今年的品质整体上会有什么变化呢？
2: 品质可以说嘛，像今年那个雨水也十分充足，阳光充足，加上有那个技术员过来指导我们，我们管理上也达到了很高，那果质量也很好，过往年啊，所以我们对今年的信心十分高兴，
1: 充足啊，信心十足。这个品质这么好，很想现场就来品尝一下，好不好？
2: 哦，可以可以，我找一个熟的。
1: 哦，好，
2: 刚好
1: 啊，这里来。
2: 哎呦，这里有个成熟的。
1: 哇，这个果啊，
2: 几个都有，那两个你看长哪个都得
1: 好。哦，这两个都是同一个品种啊，
2: 一个是红贵妃，一个是台农。
1: 哦，
2: 先尝那个台农啊，这个是甜度也高的，我们这里是沙都啊。
1: 哇，
2: 我们以前那个评比是第一名的。
1: 哦，来看，哇，还漏了汁水。哦，
2: 那水分很充足。
1: 好香哦，这样子好，
2: 我挖一下就得。
1: 好，放镜头，你的小伙伴们感受一下，它本身你看这个纤维啊，看起来就比较细，我试一下。
2: 是是是啊，那个胆囊是纤维少。
1: 哇，一口爆汁水，
2: 水分充足。
1: 然后呢，它整个是属于纤维的，是比较细的，没有什么很粗的纤维，很甜很清甜的感觉。
2: 是啊，现在已经够成熟了啊。我们的下边还有那个金芒、桂枝，这是桂枝，是我们的特色，也是我们的品牌。
1: 这就是来自我们百色的原产地，现摘现吃的底气。
2: 所以我们这今年呢，芒果我们有很大的信心啊。
1: 刚才我们已经品尝了百色芒果，味道非常惊艳。但是想要种出这样品质的芒果，绝非是靠运气，靠的是科学的种植和严格的管控。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百色的芒果专家，为我们介绍百色芒果好吃、绿色、安全的核心秘诀。走。黄老师你好。

0: 你好，来，首先给我们镜头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田东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业师黄月霞，我从事芒果生产工作已经有十多年了。百色田东作为中国芒果之乡，我们一直推行的是绿色标准化种植模式。在芒果上市期间呢，我们全县推行的是八桂农安电子合格证，实现

0: 像我们百色芒果品种这么多，分别什么时候上市呢？
1: 我们百色芒果品种呢非常的丰富，在我们田东县呢就有38多个品种。6月初要上市的是台农一号芒，还有就是贵妃芒，接下来到7月初就是金黄芒，再接下来就是芒果粉们称为爱马仕的贵妻芒。台农一号芒呢，这个口感是香甜的、软糯的，甜度非常的高。然后呢，喜欢大个的就是金黄芒，这个金黄芒有它的特点，这个可以生熟两吃的，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拿来做酸野，广西的酸野大家听说了没有？就是很好吃的。然后呢，贵妻芒，贵妻芒的话就是大家非常喜爱的了，甜度呢是中等的，适中的。然后它特有的一种香味，观众朋友们都是很喜欢的这个品种。下面呢，我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辨别芒果成熟度的两个方法。我们看一下，比如说像这个红贵妃哦，果实非常的饱满，它颜色很艳丽，外观上它就是成熟了。第二个，通过闻，然后闻的话，我们轻轻的香味。马上发出来了，说明它已经成熟了，就可以食用了。2至3天内呢，食用的话口感是最佳的。时间放长的话呢，它的表皮会变黑，也会影响它的品质。如果是收到生的芒果呢，我们在常温阴凉下可以催熟，催熟的话，2-3天这样子就可以食用了。跟大家温馨提示，生的芒果呢，大家千万别放冰箱。冰箱保鲜之后，这个生的芒果永远它都不会变熟的。
0: 百色芒果作为精心培育的桂子好农业品牌，除了好品质、好技术，今年我们还用上了高科技的新农具。可以说，它的出现是直接改变了传统运果的模式。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了无人机钓鱼飞手杨总，您好。
2: 大家好，我是田东县无人机飞手杨江。我们现在用的都是大疆农业无人机大载重，这是低空经济助力乡村最好方式。大部分的种植户呢都是在山区，道路呢是崎岖不平的。按照传统的摘果方式呢是非常辛苦的，只能通过人的挑背。现在有了无人机之后呢，效率呢直接翻了3到5倍。
0: 啊，那我们在现场能否直观的感受一下芒果搭乘专机呢？
2: 可以，没问题。飞机起飞。
0: 哇，效率非常明显。那对于农户的收入有什么样直观的改变呢？
2: 哇，这个是很直接的。首先快果率，飞机运行非常平稳，从树到车的过程中很稳定，大大的减少了坏果率。坏果少，自然收入就高。其次就是服务的人数，以1辆6米8的车20000斤摘果量来计算，传统需要20人服务，现在只需要10人，人数降了1倍，经济账更是一目了然。传统需要2毛钱一斤，现在只需要1毛钱一斤。
0: 哇，太直接了。直接送达。刚刚我们在小农村的芒果标准园沉浸式体验了2026年百色芒果的首采现场。从果农们深耕细作的匠心，到科学绿色的养护技术，再到智慧新农具的高效赋能，我们亲眼见证了百色芒果的优质品质和丰收底气。接下来咱们广西的百色芒果还有很多的品种陆续上市，带着百色的山水清甜走向全国。在这里邀请所有朋友们一起品尝，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大丰收。此刻我正在田东县中国芒果交易中心，可以看到我们身后啊，工人们正在紧张的分拣、装箱、打包，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田东县电子商务协会会长蒙天庚，蒙会长你好。
3: 主持人你好。现在我们的交易中心进入了一个销售的旺季，现在的订单不断的攀升。目前整个交易市场销售的产品有贵妃芒、台农一号，还有金黄芒，现在火香四溢，然后订单越来越多。工人现在繁忙的，现在

0: 做分级的包装，就发到全国的消费者的手上，确保消费者收到了新鲜的芒果。
1: 那据我们所了解呢，咱们电子商务协会可以说是对规范经营做了不少的工作，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我们电子商务协会为了这个维护百事芒果的招牌，制定了一个包括从分拣、还有磨饼、还有售后这几块做到统一的标准，来引导我们的商务进行诚信的经营，避免以次充好等等的行为，来我们来共同维护好百事芒果的口碑。
1: 谢谢蒙会长的介绍，谢谢。此时此刻，我们的好芒果已经准备就绪，马上就是发车仪式了，让我们移步到发车区域走。整装待发，满载着今天新鲜采摘的百色芒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激动人心的发车时刻。倒计时：三、二、一，发车喽！一辆辆载满百色芒果的货车从这里出发，驶向全国，也驶向了千家万户的餐桌。每颗芒果的背后是果农的辛勤耕耘，是电商人的诚信经营，更是百色芒果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百色芒果作为桂子号农业品牌精品培育的代表，正以品质和信誉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在此，我们预祝百色芒果产销两旺，香飘万里，也祝我们百色芒果产业发展越来越好，品牌越来越响。

0: 继续聚焦八桂儿女围绕实施意见，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只争朝夕的拼搏劲头，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加快建设农业强区，不断开创全区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的火热场景，敬请关注。本次出台的实施意见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工作推进。很多群众都非常的关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究竟包含哪些核心内容？具体的内涵应该怎么样解读呢？请梁副处长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具体可以从宜居、宜业、和美这三个关键词来理解。一是宜居，重在完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改善居住条件与宜居环境。实施意见提出，要完善农村供水设施，实施农村电网巩固提升行动，推进农村公路建设等，就是在打造宜居乡村。二是宜业，重在培育乡村特色产业，让农民有稳定收入，有发展空间，就业乐业。实施意见提出，要发展壮大县域富民产业，促进农民工稳岗就业。三是和美，就是和睦、和谐、美丽、美好。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建设平安法治乡村，就是要建成具有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和睦乡村，建成治理有效、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和谐乡村，建成生态好、环境好的美丽乡村。
0: 刚刚您为我们清晰地拆解了宜居、宜业、和美三大核心内涵，让我们对和美乡村建设的整体框架有了全面的认知，立足广西乡村发展实际。那么接下来我区将通过哪些具体的举措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精准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的各类短板呢？
1: 实施意见紧扣中央一号文件部署，立足广西区情实际，从优化乡村国土空间布局，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提升县域公共服务便利度，推进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建设平安法治乡村等六方面，把宜居、宜业、和美三个维度贯通起来，对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做出了部署。在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方面，实施意见明确，一是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今年自区印发了2026年自区乡村建设任务清单，纳入年度乡村建设任务29项，总投资

0: 不低于134亿元，重点补齐水电路气网油等短板弱项。二是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便利度，办好乡村小规模学校，实施优师计划和地方公费师范生等项目，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城乡共享，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健全乡村养老服务网络，推广村级养老服务站加养老协管员模式。三是提高农村人居环境舒适度，持续开展农村问题厕所整治，加快农村黑臭水体整治，提高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能力，开展乡村河湖库管护攻坚行动，改善村容村貌，建设美丽乡村。
1: 实施意见提出要深入实施千村引领万村提升工程，那么具体的思路和举措有哪些呢？
0: 我听商有关区直单位制定了广西实施千村引领万村提升工程总体工作思路，已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根据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部署，15期间我区将以实施千村引领万村提升工程为抓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一，在实施方向上立足不同村庄发展基础，综合考虑人口、产业、自然环境等因素，结合群众意愿，推动一批基础薄弱村加快改善基本条件，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推动一批条件一般村全面优化提升，实现从有到好的转变，支持一批基础较好村率先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在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上走在前，发挥引领作用。二，在实施重点上聚焦补短板，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导向，加强兜底性、普惠性、基础性民生建设，对具有较强存续韧性的农村集中力量，逐步补齐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同时通过实施千村引领万村提升工程，重点推进平陆运河乡村振兴特色带、边境地区和美乡村特色带建设，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建设。三，在资金保障上，从今年起自治区每年安排衔接资金常态化帮扶资金20亿元，实施千村引领万村提升工程，对符合资金管理办法的项目予以支持。
2: 宜居宜业和美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和美乡村建设的内涵。广西因地制宜补齐农村发展弱项，完善现代乡村生活配套。相信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地，八桂大地的乡村既有绿水青山的颜值，也有富民兴业的价值，更有乡风淳朴的温度。
3: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4: 真正的共产党人，
5: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6: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4: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7: 是为了胜利。
4: 这一天一定会来。
8: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

0: 样如炬，照亮前行之路。近年来，广西深入开展秦联先进个人评选表彰活动，让先进典型可知可感，干部群众可见可学，着力推动形成以秦立业、以廉立身的社会风尚。本期我们的新征程，我们将走进身边的秦联榜样，倾听他们的动人故事。
1: 平路运河是西部洛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路运河，自治区党委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举全区之力高位高效推动运河建设。平路运河主要包括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和航道桥梁工程，2022年8月正式开工建设。建设者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
2: 打造人工运河的一个标杆工程、一个示范工程，它的战略意义、科学价值等等都是非常巨大的。
1: 平路运河集团工程管理部部长何俊辉勇担重任，科学统筹项目施工，带领团队克服高边坡开挖、大体积混凝土温控等系列难题，有力推动世纪工程建设。他敢于善于创新，主导攻克省水船闸高效输水技术等难题，提出三级叠合型省水船闸方案，省水池叠合布置形式为世界首创，省水率达60%。
3: 我们的三级省水池就是这样叠加布置起来的，从而实现省水省投资。
4: 马道枢纽将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阀门启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船闸。
1: 廉洁工程护航优质工程、绿色工程，自治区纪委监委把平路运河建设监督作为政治监督头号工程，创设147监督模式，重点开展全天候、全链条监督。
5: 何俊辉同志积极推进廉洁工程建设，自己也磨练成秦联榜样。
1: 何俊辉具体推行远程异地评标、无业主、少业主评标等新模式，保障运河廉洁高效建设。
3: 平路运河只有明规矩，没有潜规则，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6: 何俊辉同志既勤又廉，是我们平路战队的先锋标杆。
1: 何俊辉和万千建设者忠诚担当秦联并举，争当新时代愚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出通江达海、向海图强的壮美画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反腐败斗争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惩治蝇贪蚁腐，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2024年4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启动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

0: 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自治区纪委监委以正风反腐、为民惠民的坚定决心，一体推进查案整治办实事，健全12+15整治格局，严肃查处一批典型案件，以纵深推进集中整治为抓手，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坚强保障。北海市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李晓东把对党绝对忠诚融入审查调查工作，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成为全区先进标杆。他带领专案组铲除合浦县陈继才涉黑团伙背后的保护伞，形成有力震慑。2003年以来，陈继才团伙实施非法拘禁、非法采砂、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等违法犯罪活动。
1: 他说那个码头是他的，不跟你靠近这个码头。
0: 公安机关重拳出击，将陈继才团伙一网打尽。但是陈继才对保护伞问题零口供。李晓东作为主攻手迎难而上，依法对已移诉的陈继才采取留置措施，用好思想政治工作有力武器，破局突围。
2: 李副书记非常善于琢磨，排查出陈继才送钱给党员干部的问题线索，我们得以变更强制措施，依法留置陈继才。
3: 李副书记主持夺势，为我们谈话突破确定了思路。
0: 为人民而战，让群众有感。李晓东用心、用情、用力推进集中整治，牵头查办案件172起，推动为民办实事25件。北海市有个城中村叫12间屋，改造拆迁项目群众安置问题17年悬而未决。
4: 由于市场变化等原因，安置项目建成了主体工程，就停了下来，就差临门一脚了。
0: 李晓东专啃硬骨头，以查处其中的腐败问题开路，打通关键堵点环节，同时激励开发商、企业家身上要流淌道德血液，开发商积极担起社会责任。如今166户拆迁户安置难的历史问题得以解决。李晓东忠诚为民，一心为公，离不开良好家风的熏陶。
5: 我经常教育家里面的人守陌生，要守护我们光荣之家这个荣誉，守护我们的幸福的家庭。有一次就回来了，一下子瘦了10几斤，感觉可能是有压力，心里面好难受。我在党里面呢，我的父母、我的老爸、我的儿子儿媳3代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什么我都不怕。
0: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广西时强调，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要从基层社区抓起。自治区党委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大力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梧州市万秀区城南街道南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朱霞，就是其中的先进代表。
6: 朱霞书记带领社区抓好民族团结，推动骑楼城升级改造，助力打造全市高质量发展新载体。
0: 朱霞和社区干部宣传政策，动员群众，化解矛盾，有力推动征拆安置工作。居民陈某遭遇征拆补偿款分配难的烦恼，周霞千方百计联系陈某在国外的兄弟姐妹，提出合情合理的方案，成功解决分配难题。社区众志成城完成征拆安置，为骑楼城改造夯实基础。中华民族一家亲，

0: 像珍爱自己的眼睛一样珍爱民族团结，无论是哪个民族都一视同仁，用心用情解决各族群众和商户极难筹判问题。陆少峰、秦爱英是外地迁来的夫妻，周霞东方协调让夫妻俩摆摊理发、缝衣服，站稳了脚跟。
1: 周书记对我们很关心，他是一个好书记。
0: 罗记鞋店商户蔡云飞从浙江迁到梧州40多年，有一门修鞋的好手艺。
2: 书记哎，帮人经常出来顺茶，以前水大的时候他还帮我们回到安全的地方。
0: 受民族团结氛围的感染，蔡云飞一直无偿为困难街坊修鞋补鞋。
2: 无论是哪个民族的都能和睦相处，这里的人热情好客。
0: 2017年担任社区党委书记以来，周霞办实事700多件，引领干部群众画好民族团结同心圆。周霞坚决筑牢廉洁防线，扎实推进清廉社区建设。
3: 改造其楼层的时候，一些熟人想多得点补偿，就找到周书记多算一点，周书记就是不松口。
0: 国泰住宅小区更换电梯，周霞带领工作组指导阳光操作，公平公正选用电梯品牌。
4: 一家公司经理带上礼品，请周书记说说话，周书记坚决不答应。
0: 周霞全力以赴做好社区工作，还要照顾好家人，忙得像转陀螺一样。
5: 我女儿平时好忙的，我想谂住食餐饭都难。佢呢一样系照顾全家公家婆，全家公住院又系佢照顾，到佢家公走又系佢照顾，而家佢家婆住院又系佢照顾，又见到佢做得到。

0: 画面中展示气球钻孔绝技的90后，就是广西汽车集团高级技能专家谢平洲。他打小喜欢拆装自行车，对机械设备有着炽热的爱。他师从大国工匠郑志明，磨砺本领，砥砺初心，从一线装配钳工成长为广西工匠。
1: 老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我们不这么看，新时代产业工人都希望青出于蓝胜于蓝。
2: 谢平洲带领团队自主研发 MVH 电气条造成震动检测设备，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的局面。
0: MVH 检测设备用于检测汽车零部件的噪音、震动和声振粗糙度，拦截不合格产品，提升汽车品质。
3: 需要这个人呢，二次赛就享受过于整体了，这个人很赞，了不得。
0: 2018年以来，谢平洲牵头完成项目300多项，总造价超1亿元。2022年，谢平洲荣获全国51劳动奖章。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谢平洲成立自治区劳模创新工作室，带着90后、00后徒弟勤学苦练，攻坚克难。11名徒弟成长为技术骨干，并获国家级、自治区级、市级奖项20项。
4: 谢师傅教导我们，工作要做到极致，姿态要放到最低，更要思想正、为人正、路走得正。
0: 谢平洲守初心、守匠心、守牢廉洁底线，展现出共产党员勤廉兼优的新时代风采。
5: 我们和广西汽车集团合作很多，我感受到谢工他们按制度规矩办事，一门心思搞技术、搞科研、搞发展。
6: 我们践行初心使命，建设青年国企，涌现出广西勤

0: 联先进个人充分体现了创新基因和秦联精神的代代传承。
1: 秦联兼优，志存高远。谢平洲和同事们大步迈上人工智能赋能汽车制造的新赛道，沿着自治区党委政府构建的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发展路径砥砺前行，奋力推动广西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
2: 我是2018年、
3: 2023年、
4: 2025年
5: 广西秦联先进个人
6: 弘扬工匠精神，少劳。

0: 公安工作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安定和公平正义。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强领导下，全区公安机关筑牢忠诚警魂，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全面实施心智战斗力提升工程，护航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全区公安民警用忠诚和汗水、鲜血和生命，坚决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充分展现新时代人民警察的使命担当。南宁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支队长潘少峰就是其中的光荣一员。2004年，潘少峰入选首批中国赴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履行人民警察的神圣使命，践行中国对和平的庄严承诺。
1: 党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0: 潘少峰凯旋回国，先后在南宁市公安局多岗位历练。他积极参与推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在南宁落地，有力护航中国东盟跨境产业融合发展合作区建设。反诈工作是系统工程，刑侦、网侦、经侦等多警种合力攻坚，坚决打赢反诈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2024年，潘少峰调任经侦支队支队长，深化运用资金穿透、链上追踪、多维数据融合等技战法，有效破解新型洗钱通道难题，快速提升心智战斗力。
1: 潘支队长带着我们分期研判虚拟币资金链路，精准地还原电诈团伙幕后金主。
2: 我们发现即锁定，锁定即摧毁，坚决打掉幕后金主，摧毁电诈团伙。
0: 2025年，潘少峰带领支队开展全链条穿透式精准打击，推动破获2起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为全区反诈工作树立了标杆。人民公安为人民，潘少峰的使命担当可以作证，熠熠闪光的勋章可以作证。
3: 潘少峰工作特别忙，也蛮顾家的，他一回家就陪儿子写作业，带他踢足球。你要做好工作，带好队伍，你要时刻记得你有孩子，你有家，

0: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1: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诺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2: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0: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1: 对我打不破的包围圈，为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推的。
0: 村长，别抬杠，饶在兄弟们在抽一次吧！啊！我杀死你们！别杀死你们！我们经历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2: 鸭绿
3: 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尊敬的女士先生，2010年10月25日，湖南省召开了湖南 reconstruction expansion project of Hunan Province Museum on October 25th, 2010。
4: 这是一封发送给全世界30多家顶尖建筑设计事务所的邀请函。受邀者中，很多都是有着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奖获得者。发起邀约的是湖南博物院。 这是自接收马王堆汉墓所有文物以来，湖南博物院启动的第三次改扩建计划。时间是2010年秋。为了给予这座世界级的墓葬所出土的文物以更全面、更现代、也更具人文关怀的展陈空间，一座世界级的博物院被提上日程。
5: 多方调查，并在相关专业设计方面，有两项项目推进。特邀请公司参与。

体多次评选出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它以地道的美食、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蓬勃的活力吸引着四方来客。那一年，徜徉在长沙芙蓉区五一广场的人们还不曾意识到，就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即将有一座国际化的大型博物馆拔地而起。对长沙来说，这将是一座新的地标建筑，

0: 也是对以马王堆墓葬为主的历史文物的一次重新梳理。2010年冬天，受到湖南博物院邀请的日本建筑设计师矶崎新来到长沙，他参观了大量文物，第一次见到了辛追夫人。
1: 我知道这里有着2000多年灿烂的汉文化，有马王堆、辛追夫人这一镇馆之宝。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学习到的中国文化与现代主义建筑结合，呈现出中国与西方、与世界之间的一种交流。这样的机会不可错失。
0: 这是矶崎新在一次采访中对香博项目的回忆。作为一名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的建筑大师，他或许很早就想好了自己的建筑语言。湖南博物院旧馆坐落在长沙的闹市区，与湘江仅2公里之遥，紧挨着长沙最大的公园烈士公园。院方希望在旧馆的基础上进行改扩建，不仅是为了留存历史，还隐含着一层深意。辛追夫人的位置不能动，尽可能不要去打扰她。此外，新馆还需要采用新型的一体化设计，也就是说，设计师除了考虑建筑的整体造型、空间分布，还要兼顾场馆的功能需求以及未来运营。那一年寒冬，矶崎新在长沙勘探完场地后，画下了一张草图，意象是森林上空漂浮着一座博物馆，如同漂浮着一朵云，或是一架停在树梢上的飞机。这样的构思让人一时有些想不明白，他想表达什么。那时矶崎新已经79岁，从业近50年，是全球最顶级的建筑设计师之一。他主张城市建筑应该像生物生长那样，成为有生命的个体。他的作品遍布世界各地，以多变、自由和打破传统著称，被誉为建筑界的切格瓦拉。此外，他还是普利兹克奖最早的评委，并在晚年时获得该奖项。获奖评语是，他突破建筑学框架，提出了超越时代和国界的问题。每一部作品，矶崎新都会找到独特的破题角度。这一次，他面临的是一个特殊的主题。虽然当时的项目名为湖南省博物馆，却是以马王堆汉墓群出土的文物为主体，而马王堆汉墓群又以辛追夫人为核心。在矶崎新看来，辛追夫人就像这座博物馆另一个维度的主人。
1: 马王堆不只是马王堆里面的展品，墓坑本身也在这里展示。墓坑其实就是一个建筑空间，历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以辛追夫人和她曾经安息的墓坑为突破，矶崎新决定做一次大胆的尝试。在他心中，这不是一座普通意义上的博物馆，更像是为至今仍保持着不朽之身的辛追夫人营造一个新家。博物馆一词最早出现在希腊语里，自诞生起便与神殿和墓葬相关联，通常是将地下作为收藏宝物的场地，地上则为纪念堂或神殿。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便沿用了这样的形式，汇聚的文物陈列在下面，宫殿在上面。在新香博项目中，矶崎新打破了这种模式。除了颠倒顺序，他还以1:1的比例将辛追夫人的墓斗搬进了博物馆。

0: 并巧妙地融入到了观展流程。
1: 我以马湾堆为中心来做设计，为了能够将辛追妇人的遗骸进行展示，放在土地上也能够让人看见，我就在其地表上建起博物馆。一般来说，以前的老博物馆就像承担着一个圣殿所拥有的职能，我这次把传统做法反了过来。这是新香博设计的特征。
0: 仿佛是冥冥之中的相遇，姬其新的祖父是一名汉语老师，父亲曾在中国上学，他本人曾多次来到中国，同时他也熟悉西方文化，是日本第一批赴海外建造楼宇的建筑师之一。相对于日本的姬其新，他更愿意称自己是世界的姬其新。以历史为底蕴的博物馆项目，对建筑师的专业能力和文化认知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姬其新恰好有这样的背景，他不仅熟悉今天的中国，还能理解2000多年前的中国。
1: 可以说，香博的建筑是在木框基础上的一个延续，它经过时间的积累，逐步把历史的东西展开。
0: 姬其新口中的历史是这片土地的历史，也包括香博自身的历史。他保留了旧馆的一些元素，把1999年建成的陈列大楼的廊柱和一面墙融入到了新香博2楼的空间。在他们的上面是马王堆汉墓展陈的入口。在姬其新的想象中，建筑与空间从来都不是捆绑在一起的，也不是静止的，而是以生命的形式不断向外延伸，向上生长。如果说辛追夫人是新香博的起点，那它的终点则是一个泛着金属光泽的大屋顶，象征着未来，或许也象征着辛追夫人向往的璀璨天界。
1: 地下代表过去，中间代表现在，上面代表未来，这样一个历史流程，在这个建筑里看一眼就能明白。
0: 姬其新自己说，他设计新香博的核心理念源自一个字，建。建这个古老的汉字，意指两个或多个连续事物之间的自然停顿或间隔，对建的审美形成了建文化，这是一种很难用语言来描述的概念。在时间上，它是沉默的空隙，在空间里，它是一种微妙的距离，它既有分隔性又有连续性。当它和中国传统文化里的阴阳相遇，便是指阴和阳交替时的那个瞬间。中国传统哲学认为，每一件事物都具有阴阳两种属性，生命的延续和循环来自于它们的交替变化。在姬其新的理念中，建筑是有生命的，日升月落产生了光影的变化，阴与阳在建筑中的轮换如同四季在一年中的轮转。新香博处于正东西方向，大门向西对着闹市。下午阳光从西南散射进大厅，位于3楼正中的马王堆展陈入口会被照亮。此刻如果我们正站在入口处，隔着巨大的落地窗可以看到阳光下的市井繁华，而一转身便是在暗色中静默如初的马王堆展陈序厅。时间上，这里恰似一条现实与历史的分界线，空间上，此处又像是阳和阴的间隔，它们被清晰地区分，却

又被巧妙地衔接，这正是剑的内涵和表现。整个博物馆在阴与阳的此消彼长中呼吸，也在五行的矩阵中生长，木、火、土、金、水，在中国哲学的五行理论中，代表着万物构成与运行的五种基本元素，把它们以一定的方式安置在新香博的各个空间，这是中国文化赋予设计师的灵感，不是要虚无地做一个五行概念，呈现一种简单的物质形态，而是要借此来表达历史的生息与循环。五种元素分布在新香博的中轴线上，位于最重要的空间中。室外广场上的水池代表水，水池里的装置艺术代表火，一楼大厅里的大漆板代表木，1:1仿制的夯土木坑代表土，金属大屋顶代表金。有人说，姬其星为辛追夫人用五行布了一个阵，参观者需要经过五行的洗礼，最后才能来到辛追夫人安眠的地方。除了象征五行的材质，场馆中运用面积最大的是石材，墙面上的石板一层叠着一层，宛如动物的鳞甲，又如植物的枝叶，从室内延伸到室外。整个建筑仿佛是从大地上长出来的一个有机的空间，阳光下或是阴雨中，我们能感受到庞大的建筑物有了温度与情感。连接起了过去、当下与未来的脉动。新香博的外立面采用对称结构，沿袭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形制，是对中国人择中思想的表达。巨大的屋顶一直延展到建筑的配楼，为香博的后院创建了一个连贯的空间。这个巨大的屋顶也完美地融入了四周的环境。姬其星在勾绘草图时的构思至此得以清晰地展现，它是一朵云，也是一座宫殿的庇护，更是2000年的时光在生长与延续。

0: 在机器型看来，全球独一无二的马王堆墓葬决定了这将是一座世界级的博物院。它不仅仅是在为中国人设计，也是在为人类共同的文明而设计。
1: 在我的心目中，我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希望一生有一次机会可以来香波观摩，同时我相信世界上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希望一辈子有一次可以来到这里的机会。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全世界可能有25亿人愿意来到这个博物馆参观。
0: 博物馆的场地是有限的，如何协调疏导未来必然出现的巨大人流？为此，季其新在设计之初便打造了一条特别的参观流线。他将新香博的入口设在广场水池的下面，这里的高度低于安放新追夫人的空间，以示对逝者的尊敬。晴天时，阳光投射在水面，游客们在晃动的光影下穿过通道，进入主建筑一楼的艺术大厅，然后在黑红两色的大漆板后面

0: 狭长的扶梯，辗转前往三楼。这是一个略显漫长的过程，正好供游客带着好奇与期待，逐渐将心情放平缓。同时，庞大的参观人群在此时已经开始限流。三楼马王堆展陈的入口，游客们将告别身后长沙的火热时光，走进2100多年前的时空。展厅如回字形，围绕着等比例复制的木坑排列，这里陈列着辛追夫人一家日常生活的器物。相连接，让游人得以从悠长的历史中浮出，在当下的天空透一口气。在三楼的参观路线末尾，人们会与巨大的墓坑相遇，之后乘坐扶梯缓缓下行，看到辛追夫人的四重棺，再缓缓下行，看到巨大的木椁。在木椁的后方，将迎来观展的高潮部分，瞻仰辛追夫人。游客们经过上上下下的起伏，最终与辛追夫人相遇。这种安排如同戏剧的压轴，又如巡游结束前的烟花，更是对先人的尊重。然而，这还不是全部路线的终点。当游人走出博物院大厅，会看到广场上的水池以及上面的平台。登上平台，将第一次看到香柏立面的全貌。这是与香柏合影的最佳角度，也是回首与辛追夫人再一次告别的时刻。这是机器新构想的香柏新馆，他听从同事的建议，为其取名为鼎盛洞庭。虽然这个方案似乎与洞庭湖并没有什么关系。
1: 湖南省博物馆改扩建工程概念设计方案今天开始进入专家评审，普利兹克奖获得者汉斯·霍莱因、中国工程院院士李道增、何敬堂、江欢成等9名国内外著名专家，将从德国 GMP 建筑事务所等6家著名设计。
0: 2011年3月，湖南博物院改扩建计划开标，最终入选的6个竞标方案各具千秋。或是将老馆环抱、覆盖、扩展，或是吸收湖湘文化的特色，几乎每一个作品都是东西方文化的合璧。评审团的阵容一样强大，除了奥地利后现代建筑大师汉斯·霍莱因、中国建筑行业的泰斗李道增、何敬堂，还有央视新大楼的设计者奥雷舍人等建筑界和博物馆界的专家。经过一轮轮投票，日本机器新工作室与中国中央美术学院的联合方案鼎盛洞庭以最高票数胜出，
2: 它完美实现了中国文化的一次世界性表达。
0: 对机器新而言，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创新，它打破了自己以往的风格，也颠覆了博物馆设计的常态思路。熟悉机器新的同行对此感到不解，为何在当今的时代他还会去做一个相对传统的形态与格局，而不是更流行或更先锋的。机器新是这样回答的：
3: 先锋不先锋并不重要，对时代流行要保持一定距离。有着2000年前珍贵文物的香柏，需要有它的规格，是不可以按流行的成分来分析它的。它承载着2000多年的文化，不允许建筑只存在。

0: 粤语几十年的流行在面上。
1: 今天悬挂在湖南博物院一楼大厅的这块巨大的漆木匾牌，就像是积极性建筑态度的一种无声告示。

我还是能从建筑语言看到它的另一种意图。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画面，浮在上面的大屋顶看起来就像是棺，四周的建筑构成椁，整体看上去就像是棺入椁的瞬间。这与2100年前辛追夫人下葬时的瞬间完美呼应，此时就是彼时。辛追夫人静静地躺在了这座建筑物的地下一层。2022年，姬其新去世，湖南博物院成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作品。2011年7月，以姬其新主导设计的湖南博物院改扩建工程正式启动。这是湖南博物院成长历程中的又一次拔节。未来，数以千万计的参观者会在这里领悟到建的意义，并且感受到岁月的不朽。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百业。

0: 静谧自然，这里是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亭廊相连的风雨桥，别具匠心的鼓楼，错落有致的吊脚木楼和周边的大山小河田野，构成一幅独特的风情画卷。正值端午，我们先去感受一下别样的侗家民风民俗。还没登上城阳桥，侗家特有的迎宾方式让人耳目一新。
1: 现在是要进风雨桥，我们还需要走一道通一个关卡。你看前方的关卡好多人呐、啊！小姐姐，我想通过咱们的风雨桥，有什么方法吗？怎么这么多人啊？

0: 有一首赞歌。
1: 一曲拦路歌，一碗拦路酒，善良淳朴的侗家人果然是热情好客。侗寨的芦笙响起，当地特色的侗族大歌唱起，传统与现代的舞蹈跳起，整个侗寨热闹欢腾。
0: 这边的民族气息很浓厚，然后正值端午嘛，我们就想过来过一下节，然后这边的活动也很丰富。
1: 身着节日盛装的侗家小姐姐，不管走到哪里都是目光的焦点，既然来了打卡也要美美的。
0: 他们的衣服特别有特色，然后今天我就租了一套来拍照。
1: 除了亮丽的民族服饰，包粽子，制作侗族美食，制作艾草香囊等端午节特有的民俗活动，更是要体验一把。
2: 有那么点意思了。
1: 在侗寨，端午节配香囊的传统由来已久，长辈们常常把制作好的艾草香囊挂在孩子的脖子上，寓意着去病降灾、驱瘟辟邪。
3: 别看这个小小的香囊背在身上，起到预防蚊子咬的作用。
4: 这是给小朋友的，
5: 这是给小朋友的，五月九五只要带这个，花几块钱，
6: 你爸爸带一个。
1: 粽子煮熟以后，大伙儿还会围坐在火塘旁一起打油茶，丰盛的侗家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其乐融融，可传递的是一根筷子。
7: 我们侗家呢有这么一句话，八大怪里面的其中一怪就是油茶待客当之快，这呢也表示着家主对大家一心一意的意思，也祝大家一生平安的寓意。然后待会的话呢，再发一根筷子，第二碗茶的时候呢，就好事成双啦，成双成对了啊。
1: 侗家人的筷子真是别出心裁，这近一米长的筷子，没点手劲儿还真夹不起菜。为了能给火塘对面的客人夹菜，于是便有了这样的长筷子。侗家人的热情好客还真是细节满满。

0: 充满浓郁民族风情的三江洞寨，还生活着一位土生土长的百岁老人。感受到洞家人的热情，初次见面，我们也准备了一些礼物。
1: 来洞府一定要有酒有肉，就叫又高又有生火辅助。然后我们要去看的百岁老人，就这把，这就要送给他的。

0: 年过百岁的杨奶奶依旧精气神十足，每天她都会细心地把银发梳理整齐，熟练地绑个小揪，系上沉稳的黑头带，质朴的妆容更添几分神采。
1: 慢工慢养，
0: 过几天杨奶奶孙子的新房就要落成了，杨奶奶和儿媳正缝制一种侗族的传统装饰作为礼物送给她。
1: 我儿媳想啊
2: 放那个新房那个嘎子两个
1: 月好吧，就呀走。
0: 吉祥花是侗族的一种寓意幸福平安的吉祥信物，每当侗寨鼓楼风雨桥或者吊脚木楼落成的时候，勤劳善良的侗家人都会亲手制作吉祥花挂在横梁上，寓意着风调雨顺吉祥如意，祈祷来年生活幸福安康。
3: 新房子才有的，对吧？
1: 是啊。
3: 你的这手艺是谁教给你的？
1: 一步一步想将来做的那个。哇，
3: 一代传一代的。那基本上世世代代都有这个风俗。
1: 对，有。
0: 除了吉祥花，心灵手巧的侗族妇女们还会缝制绣花鞋，儿媳杨大姐也在为自己的孙女缝制，百岁杨奶奶则在一旁细心指导。
1: 有味啊，哥有够味啊，有那够味，那不喝那味，喝那那味。
3: 媳妇很会做，
1: 嗯，冒险的有味，找够味的。
3: 现在你
1: 到了，到现在就要搞胃，跟那奔波混嘛。
3: 那这是为了孙子做的，孙女做的。
1: 是啊。
3: 哦，提前做的。
1: 嗯。老了就不没有。
3: 就等于是他现在如果才两三岁，你就把他从两岁做到十八岁的鞋都做了。
1: 那不一
4: 穿。对了。
3: 那到了年纪的时候，想穿了之后再剪掉，然后旁边就新新的。
1: 哦，这样。
2: 就该来吧，
1: 来，我跟来了。
3: 咱们这儿侗族人结婚就穿这样的绣花鞋，
2: 是啊，就是红鞋。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爱美芳心解情结。精美的吉祥花与绣花鞋，不仅是侗族多姿多彩的传统文化，更是侗家人世代流传的手艺和期盼的美好祝福。青山里出三条江，江水孕育三江茶。三江茶历史悠久，由三江茶制成的油茶更是侗家人迎宾待客的不二之选。土生土长的杨奶奶从小就喝三江茶，今天她要带我们参观自家的茶山。三江侗族自治县地处云贵高原边缘，这里山高日照足，云雾雨量多，加上高海拔土壤富含有机质，这里的茶树被天时地利照顾得无微不至。
1: 我那个茶好喜喝，那个新鲜的，不打药，
3: 不打茶叶不打药。
0: 轻取，慢放，杨奶奶气定神闲。娴熟的采摘动作很难看出他已过百岁。
1: 要不那也不了老啊。
3: 啊，
1: 有的也可是要救的。哦，
3: 咱村里这么厉害呢。
2: 已经咱第一个了，一百多年了。
0: 茶叶杀青尤为重要，儿媳杨大姐一丝不苟，炒茶、揉捏、打散，温度与手法缺一不可。随着茶叶的水分被逐渐蒸发，茶香也弥漫了侗家小院儿。
1: 听说是你家单酒都没了，你怎么把你干了？
0: 老少皆宜的香煎鱼是杨奶奶的最爱。蒜末和酱油作为灵魂调料，仅少许便能激发出鱼的阵阵鲜香。
5: 来干了，
1: 来干了，
5: 好吃，
3: 好吃，
6: 香好吃。

0: 好吃哦，真的好香啊。
1: 鱼肥稻香，水和民安，对于热情善良的侗家人来说，或许这就是幸福的生活。对于善良淳朴的百岁杨奶奶来说，或许这就是颐养天年的秘密。侗乡端午展民俗，百岁奶奶身体康健，她有着怎样的养生秘密？百岁过手，擂鼓助威龙舟队。甜蜜丰收包福粽，送出满满长寿福。百寿探秘，带您探寻长寿奥秘。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因都柳江、浔江、榕江三条江水在此汇合而得名。在三江口老堡村生活的村民临水而居，船是这里重要的交通工具。村附近居民有赛龙舟的传统，每个屯都有自己的龙舟队。临江屯的这支龙舟队是实力较强的队伍。屯子里的老少爷们儿都有赛龙舟的经历。每年农历的五月十三是老堡村赛龙舟的日子，拍摄期间临近比赛日，这段时间大家都在抓紧时间进行训练。
2: 112届了，
3: 他们相传他们都明白划了，
2: 就传承给下一代了。
4: 我们家三代都是划龙舟的，我爸、爷爷还有我。
1: 临江屯已经连续获得了十几届冠军。今天屯里最长寿的龙舟队员要给大家指导训练要点。
5: 一直要离你看远，要看近哦，划桨轻松，加油，不是你。这个是不用够的，你就需要的。
2: 哦，你不用的啊。
5: 我也是用的。撑你要回撑，不回撑，很慌的啊。是啊，喊，喊人能喊吗？他们喊，哎呀，可以啊，那我们就离的。啊。你喊，喊。那我马上他们就迎接，他喊了我，怕的有力气。

0: 艘龙船呢，就是我们龙堡村村民自己平时训练的龙船，它的长度呢在16米，最宽的地方呢是90公分，最窄的地方不到20公分。吃水的这个深度啊，还有这个离水的这个距离，非常的近，肯定很刺激。好好训练。
1: 今年102岁高龄的龙海平爷爷，年轻的时候曾是龙舟队的一员。作为舵手，不仅要控制龙舟的运行轨迹和平衡，也需要在激烈的比赛中保持冷

0: 虽然是百岁高龄，但打起鼓来士气不减，节奏感依然很强。鼓声振振有力，这和老人平时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1: 体格大些，
2: 赤脚大些，
1: 哎，体格大些。上山了，已经山了半海子的一头，回来了大铁锅上山，这样子，一到就是可以，都要上山个劳动。
0: 除了经常适当锻炼身体，龙爷爷还有一个小妙招。电视机前的小伙伴们可得仔细听了。
3: 一个胃痛啊，胃上毒液重，现在给夜火也用打针了。明天文章是欢迎罗明雄，飘飘火色时，天地一上哦。策马与门关，不为恶力，个个此一生，争取的是前上。
2: 我也很厉害哦。
3: 不操前程谁放火丢皮碗，要记做成皮，阴阳难分。
0: 怎么样？百岁老人张口就能背诵诗词，一字不差，勤用脑，多思考，这可是龙爷爷保持健康长寿的方法。
3: 那时候不光不行了，要白夜的训练呀，因为白夜没记住那是要睡去的。
0: 老话说得好，活到老学到老，百岁龙爷爷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榜样吗？每天都抽出一段时间看书，这个习惯龙爷爷坚持了几十年。我们也给龙爷爷送上百寿探秘出版的长寿秘诀作为礼物。
4: 好，老爸送给谁的？那送得到你们来拍爷爷哦，拍爷爷哦，我送得到
5: 爷爷很幸福。
4: 是啊，
0: 没想到在龙爷爷家里我们还遇到了栏目的热心观众。
4: 你好看我真该看见过这个温习温习还过心里我烧汤米，
2: 对，
4: 我想我后来开心，我来做的那一下
2: 子。
0: 节目拍摄期间，临近端午佳节，屯子里的男人们在三江口龙舟训练的起劲儿，女人们也没闲着，聚在一块儿准备端午节必备的佳肴粽子。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在这个笑声不断，处处充满着温暖的百岁大家庭中，我们感受到了血脉相融、相亲相爱的家风传承。我们衷心祝愿百岁龙爷爷万事如意，福寿安康。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

我是不能看到，只能靠自己靠组织，是为了胜利。 这一天一定会。

0: 有脉动，八桂有灵犀。我们的历史无时无刻不在书写，千年印记，斗转星移。广西的文化早已浸染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文明也许会消失，传承却无时无刻不在坚持。循着千年铜鼓的回声，我们在广西的历史长河中探寻诺月文明的起点。左江，中国西南边陲的一条古老河流，流经广西崇左这片亚热带喀斯特风丛和洼地，汇注西江入海。在它的两岸分布着世界罕见的岩溶地区热带季雨林、珍稀动植物。更为神奇的是，从这里诞生出了人类创造力的伟大杰作，壮族世世代代传承的文化遗迹——花山。花山，壮语叫做巴莱，意思是有画的山。这些有画的山集中分布在105公里的左江两岸，分属中国广西崇左市的宁明县、龙州县、江州区和扶绥县，共包括38个岩画点、109处、4050个造型各异的图案。形成亚洲东南部规模最大的岩画群，统称为左江花山岩画。其中的宁明花山岩画面积达8000平方米，清晰可辨认的图像有1951个，是迄今发现最大的单幅岩画。高山崖壁是天然的画板，也是展示岩画的巨大橱窗。到底是什么人最初在这片悬崖峭壁之上绘制出如此惊人的岩画群呢？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这些疑问让无数考古工作者痴迷不已。专家们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分析出，花山岩画出现的时间至少在2000多年前。
1: 我们用碳十四来测定岩画周边的木桩，那么我们可以大概知道它的年代。用器物的对比的方法，一些文献的记载来判断这个左江花山岩画的年代主要集中在这个战国至东汉时期。对于这个左江花山岩画的这个族属问题原来是有很多争论的。就是从文献记载来看，左江流域属于古代诺月人生活的

0: 区域，我们也没有发现在战国至汉代时期有大规模的其他外地的人群迁入到我们这个左江流域来。那我们最后确定做岩画的这个主人呢，就是洛越人。
1: 左江花山岩画以敦氏人形为基础符号，以记录祭祀活动为统一主题，展现了一套独创的内涵丰富的图像表达系统。在沿着左江及其支流岷江两岸的38个岩画点中，人物图像一共有3315个，占全部画像的82%，大约有一半的正身人像高1米到1.8米，最高的达到3.58米，这在世界岩画遗产中极为罕见。
0: 我们通过这个图像及其图像的组合，那么我们判断呢，它是一个祭祀的那么一个场景啊。往往这个人物的中间啊，会有一个比较高大的正面人像，那么这个正面图像呢，它会佩戴有这个扁柄短剑或者说反手刀。我们认为啊，这个中心这个人物啊，可能就是祭祀的巫师啊或者首领，周边呢都围绕了一些侧身的人物图像，那么可能是参与祭祀的这个群众。在这个岩画出现以前，那么我们左江流域就已经有了这个祭祀的传统。洛越人他们在每次祭祀完之后，那么他们会把这个祭祀的场景画在这个岩画上，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使得是这个祭祀啊得以永存，把每一次的这个祭祀场景记录下来。
1: 根据对左江花山岩画的分布进行分析，大家发现作画地点并不是随意而为，而是经过了精心的选择。
0: 大部分是分布在河流的拐弯处、悬崖峭壁上，往往是面向涞水，涞水方向呢，对面有一个宽阔的台地，有利于祭祀的展开，或者是人们观看这个岩画、观看这个祭祀的场景。
1: 根据对与岩画相关的遗迹和周边地形地势的分析，洛越人是利用悬吊法、攀爬法、搭架法等方式接近崖壁进行作画。洛越人这种勇气、决心、智慧和技巧令后人叹为观止。人们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和挑战，在一种强烈而神圣的力量驱使下，在700多年的时间里持续不断地绘制这些图像。历经2000余年，花山岩画上赭红色的图像依旧鲜艳，洛越人的作画颜料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0: 就在岩画的附近或者是岩画的下面，我们都采集到大量的这种赭石。实际上我们做过分析，它的成分跟岩画上面的颜料成分是一样的，都是磁铁矿3氧化2铁。
1: 颜料中不仅有含赤铁矿的石料，还加入了动物性和植物性交集材料。在经历了相对漫长的过程后，岩料与岩壁表面水中的钙结合，形成草酸钙物质。草酸钙能使画面变得更稳定，这可能是左江花山岩画颜色能经历千年风雨侵蚀而不湮灭的秘密。公元前5世纪，生活在左江两岸的洛越人进入铜器时代。在考古发现的38处左江花山岩画遗址，除了人物图像外，最多的便是这些圆形图案。
2: 岩壁画上很多图案的元素，实际上我们在文物收藏里面找到实物的证据的，比如说铜鼓的图案、太阳纹的图案。铜鼓是我们南方的一个代表性的文物， 到了广西就生

0: 根发芽。花山岩壁画的年代实际上和早期的这个落叶先民的生活使用的场景是非常贴近的，我想这不是偶然的。从古到今，只有广西的铜文化是没有中断过的，所以我想花山实际上是我们做历史研究、民族文化研究里面是最好的一个案例。
1: 广西是铜鼓分布最主要的区域，数量众多，类型齐全。在左江花山岩画中，目前尚能辨认的铜鼓形象有368个。这些铜鼓在众人的簇拥下，处于祭祀仪式中的显著位置。这些画面记录和反映了2000多年前落叶人使用铜鼓和崇拜铜鼓的传统。
0: 另外呢，像羊角钮钟，我们看的图案上有这个悬挂啊。那么羊角钮钟也是我们南方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文物。那么这个我们自治区博物馆的收藏也不少。环首铁刀，我们叫落叶王啊，这个人物图案上画的这个环首铁刀的，其实这里面还有相当多的，都是可以从文物的元素里面找到证据、找到依据的啊。
1: 除此之外，岩画中描绘了很多动物形象。今天，该区域流传着的尊崇狗俗与岩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岩画中描绘的水上习俗，今天仍然是左江沿岸重要的节庆仪式。

0: 实际上我们走向花山岩画，它是一个文化景观，除了岩画本体之外，那么它还有画岩画的这个山崖，还有河流，还有台地。台地实际上其实就是河流冲刷，对面就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平坦的那么一个阶地。所以说呢，我们它这个景观当然也就是由岩画、山体、河流、台地共同构成了一个比较封闭的这么一个单元。
1: 左江花山岩画依附的载体是喀斯特地貌的山崖，岩画经受着日晒雨淋，岩体老化渗水，植物在岩隙间生长，飞鸟在崖壁上筑巢，和飞鸟粪便的侵害，久而久之形成了眼前的这番景象。如果不及时修复保护，没有人知道它的生命还有多久。2016年，随着花山岩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个构筑于山河间的人类远古艺术博物馆被越来越多人所熟知。左江花山岩画在古代文献中的记载最早见于南宋，但针对左江花山岩画开展的科学调查，直到20世纪中叶才逐渐兴起。1951年一月开始，广西政府组织了多次关于左江花山岩画的考察，最全面深入的一次在1985年，考察队从龙州县沿江而下，历时3个多月，对发现的每一处岩画点和每个图像做了全面的记录，临摹拍摄，为左江花山岩画的保护提供了详尽的资料。70年来，对左江花山岩画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一直没有中断。1984年，宁明县文物管理所成立，负责宁明县域内的文物保护管理。
2: 岩画所经历的时间太长了，在2000多年的这种风吹日晒，出现了很多病害，特别明显的就是风化开裂，因为岩石的风化开裂造成了岩画随之掉落，形成了一种毁损的这么一种状态。当时社会各界啊也是在呼吁，是吧，要抓紧对花山岩画进行保护，所以呢也引起了国家层面的一个重视。所以我们觉得花山岩画的保护确实已经是迫在眉睫。在2004年之前，对岩画病害调查只是在台地往上看，或者用望远镜，是吧，或者用这个长焦的照相机对它进行一个远距离的一个观测。

0: 所以在2004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延化里面的一个相对比较宽阔的一个台地那里，搭设了一个竹子的一个脚手架，当时就能够近距离的去观察延化的病害了。这种它就是延化它不受到致命的一种这个危险的话，我们目前不动它。但好像这种啊，好像这种它要崩落，所以我们要进行抢救性的加固了。病害的类型确实是比较多，最重要的就是风化开裂啊，然后呢还有比如说粉尘的覆盖，还有碳酸钙渗出物，还有就是一种水的渗流形成的一种就是碳酸钙啊，比如说石钟乳。还有崖壁上生成的那个植物的一个破坏当然了还有很多，比如说鸟的粪便还有一些蜂巢对岩化也形成了一个这个破坏的一个情况。但是它最急需进行治理的就是风化开裂，其他的因为它造成破坏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
1: 要给这位年长的病人治病难度不小，最迫切的问题就是使用什么修复材料，修复加固材料必须能够适应花山岩化所处的高温高湿的环境条件，加固作用要稳定长久，但不能对岩化产生衍生破坏。
0: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聊天的时候，无意中就聊到了这个岩化修复的材料问题，就是水溶性石灰，就是用我们这个类似花山岩化这种灰岩来烧制的一种石灰，是不是它能够跟我们这个崖壁有很好的一个相容性？这个设想提出来之后，这个试验的结果，能够达到了我们预期的一个目的，所以最后就运用这个水溶性石灰进行开裂部位的一个抢救性的加固。
1: 在宁明花山岩化点，修复团队搭起高近60米、长达200多米的脚手架，抢救加固岩化。
0: 我们这个花山这个山崖，它是在河边，而且是一个负倾角的一个崖壁，是吧？你这个台地又很窄，其他的岩化它的下面的台地就更加的狭窄啊，有的甚至只有3-4米的一个位置，你要搭那么80-90米的一个脚手架而且呢我们当时已经是注意到脚手架是不能够碰这个岩化的，也就是说不能够跟崖壁进行连墙的这么一个情况。
1: 为了不产生保护性破坏，脚手架的搭设也经过了多次评审论证，最终分3期采用剪刀撑技术搭设，脚手架不与山体连墙，并且脚手架与崖壁保持20厘米以上距离。花山岩化抢救性加固岩化工程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典范，文物历史档案在文物保护中正是靠着各方的努力，花山岩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关注与保护。花山岩化监测站也在2016年5月投入使用，借助科学仪器对岩化的温度、湿度以及微岩体和渗水部位进行实时监测。
0: 首先是高清的摄像头对重点的岩化部位进行全天候的一个观测，还有呢对整个这个岩化区的气象气候的一个观测把这个监测数据就储存起来经过若干年之后进行一个规律的一个寻找对我们今后的这个岩化保护的方案的这个制定起到一个

0: 有国家队全方位多维度多学科的去监控和维护演化，加上居民的保护意识也日益提高，旅游配套设施日趋完善。早已退休的朱秋平说，他守护了这些岩画30年，变的是工作条件和研究深度，不变的是对待岩画的那颗初心。
1: 我想啊，这个花生岩画申遗成功啊，并不是岩画保护的结束，是吧？应该是一个新的一个起点。所以我想呢，我们今后年轻人上来了，我想他们的保护的理念会更加的先进。我相信他们有能力，是吧？也是能够兑现我们中国政府对联合国的这么一个承诺，保护好这个世界遗产。

0: 在这期间呢，我们市里面确实做了特别特别多的一些工作，比如说我们从一开始，我们从规划先行的这个角度考虑，我们先是编制了左江花山野花文化景观保护管理的一个规划。还有另外的话，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崇左市出台了第一部左江花山野花文化景观的一个保护条例，这是我们崇左第一部实体化的一个法律法规。立法完之后，我们因为作为广西唯一的一处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我们市县两级在我们的一些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方面，我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1: 7月15日，对于这些远古的符号而言，是个特殊日子。为了让花山岩画更好地活起来、传下去，崇左市将每年的7月15日设立为崇左花山日。
0: 我们市里面在去年的时候，正式把申遗成功的7月15日设立为我们崇左的花山日。对我们来讲啊，就是相当于是我们从市级层面赋予了它一个载体，相当于是丰富了我们宣传推介花山的一个契机或者一个载体嘛。
1: 随着崇左花山日的设立和举办，崇左市还打造了花山温泉小镇等农温旅融合项目，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0: 我们会组织一些研学还有全国各地的各青少年成团的来到我们花山进行一些游学和研学，了解花山，甚至我们还有一些我们地方的一些文化文艺工作者，他们可能会通过自己的画笔，通过音乐，或者通过他们的舞蹈这种形式去宣传我们花山。
1: 让文物活起来，把文物带回家。作为广西文博部门的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一直以来在为花山注入创意灵感的道路上亮点不断。
2: 我们在民族文化的展示当中，我们绝对绕不过这个花山，所以第一个我们就在展览当中，我们一定要重点的展示花山这个元素。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展厅就是花山的一个展厅，我们下一步应该加强这个对花山的岩壁画的研究，这是我们所有工作的基础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想还是要加强这个合作，我们跟高校的合作，跟社会团体的合作，同时很重要的一个，我们会跟企业合作，因为有情怀、有实力的企业，他们有他们的那个方式来对我们这个花山在宣传利用进行一个推广。文创开发里面我们大量用到了这个花山的元素，我们要更年轻一代的人去了解花山，爱上花山，热爱我们的民族，热爱我们的历史文化。
0: 就我们作为管理机构呢，我们肯定是希望对各方面的一些资源和力量能够尽己所能的真正的投入到我们保护宣传我们花山我们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事业当中来。
3: 文物的保护它可以说是功在千秋嘛，对吧？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社会各界都可以

0: 进行这个文物保护的见证。
1: 遥远的部族早已留在历史的尘烟之中，这红色岩画承载的无字史书，却穿越时间长河，镌刻在人类文明的丰碑之上，守护前人的文明，不给后人留遗憾，是每一位花山守护人和研究者毕其一生的使命。一代又一代的接力，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保护传承项目，不但是在保护壮族先民的伟大杰作，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灿烂文明，更是在续写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所以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抬杠，饶在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我收拾你的人！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 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2000多年前，随着纸的出现，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记录和传承方式。中国人发明的造纸术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甚至在远离中原的偏僻山乡落地生根。杜安书画纸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纸质洁白、细韧柔软，既有砂纸、皮纸强韧的拉力，又有宣纸、寿墨如带的效果，是供书、画、表、拓的高级艺术用纸。一张轻盈的纸张，凝结了先民的智慧，浸润着时光的文字。东汉时期，蔡伦以破布、旧渔网、树皮为原料，发明了更易制作和书写的纸张。造纸术很快传入朝鲜、日本以及越南等国，并通过丝绸之路经中亚传往欧洲。据专家推测，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广西，最早至唐代就有了民间造纸作坊。清代《广西通志》记载，广西各州县均出古树，本名楚木，木中白枝如乳。土田州各土司出古纸，以古木为之，故名。
1: 土田州它管辖的一个就是都阳土司，还有一个就是安定土司。然后呢，都阳土司跟安定土司后来合并成为都安县。古树它有几种的称呼，有一个叫古树，也叫楚树，也叫构树。但我们都安这边呢，

0: 在本地习惯上都叫沙树。
1: 经考证，蔡伦造纸树所用原料即为楚树皮，而都安砂纸工艺正是延续了蔡伦的造纸方法。都安位于云贵高原向广西盆地过渡的斜坡上，90%以上的土地面积被石灰岩土占据，农业资源匮乏，但沙树却是岩溶山地的特产，砍伐后2年即可生枝成材。其纤维细长如线，制作成纸后质薄如绢纱，因而被称为沙纸。太平天国时期，因为战乱，一批造纸业能工巧匠避难到都安巴马一带，改进了当地的造纸技术，也把都安造纸业推向了繁盛。都安砂纸传统的造纸法分为采集树皮、蒸煮、漂洗、抄纸、晒纸等上百个步骤。鼎盛时期有纸槽千余具，午夜捶打沙皮声邻里相闻，年产值25000袋以上，超过全省半数，并设有雍、粤、港等地的纸庄，产品畅销国内外。传统工艺制造的砂纸具有极高的韧性、良好的透气性，被广泛用于书写各种字迹、族谱，也有用来做伞、扇及各种工艺品。目前存世的壮窑歌书也大都写在砂纸上，成为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史料。清明到谷雨前后，在广西丘陵山地的阳坡，龙须草从根部抽出嫩芽，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裸岩林根，这种不起眼的小草都能扎根生长，半年后最高可以长到1至2米，纤维质量大大优于构树皮。经过科研攻关，都安书画纸厂很快就研制出了龙须草制浆造纸技术。
0: 一投放市场以后，就是一个全国唯独的、唯一的一个用龙须草作为原料来做的书画纸，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工艺技术保密的核心。
1: 技术的革新让书画纸的原料来源有了更多的可能，但是纸张最终的书写效果仍然与匠人的口传心授密切相关。捞纸是整个造纸中要求最高的工艺，光是这道工序就需要有3到5年的经验。在纸药的作用下，植物纤维均匀地悬浮在水槽中，当竹帘捞出水面时，浆液从两侧划开，只留下一层纸膜。每次捞取的纸膜的重量差都能控制在1克左右。捞纸过后还有压纸、晒纸、悬纸等各个环节。都安书画纸厂的工人们凭着细致、耐性和一双双勤劳的手，创造了都安书画纸的独特品质。数百年造纸底蕴的传承以及新的造纸原料和制浆技术，让都安书画纸很快从众多品牌中脱颖而出。
2: 都安书画纸主要用南方特有的龙须草来生产，它的一个特点是纸质洁白，纸的韧度比较高，用来创作书画作品的时候，墨的晕染效果特别不一样，给书画创作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1: 在素有石山王国之称的都安瑶族自治县，人们利用生长于石灰岩土两种并不起眼的野生植物，创造出了新的财富。为石墨画综合治理与扶贫产业结合进行有益的探索。在全球99%的纸张都产自机器的时代里，这些质朴的手

艺人，坚守着将植物纤维转化为纸的传统，在各自不同的人生中书写着纸的故事。八桂大地上，匠人们以纸为媒，将万千巧思化作指尖艺术，

0: 趁着好天气，古稀之年的为师节来到仓库，将一件一件纸扎拉到操场上晾晒。潮湿是纸扎的大敌。作为一门纯手工老行当，纸扎融剪纸、扎制、彩绘、草编、裱糊于一体，是一门独特的中国民间艺术。它以竹木为骨架，以线团绑缚部位，糊彩纸以装点。纸扎的历史已经超过千年，从最初的宗教用品和祭祀用品，逐渐应用到丰富多彩的文娱表演中，并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常见的装饰品和玩具。这些纸扎由为师节和乡亲们共同制作。每当村里有重大节庆活动，这些上用。
1: 在这操场摇拳啊，摇拳的骑到我们马路，我们那个灯灯，那个大石头那块个摇拳完，快到高我们举办我们山上啦，就唱歌跳舞啊。
0: 位于湘桂古道上的荔浦，自宋元以来就吸引着大量外地客商到此经商定居。各地移民带来家乡的民俗文化活动，南北纸扎在这里荟萃。每逢春节、中秋、农历三月三、农历三月二十三妈祖诞等民间节日巡游中，纸扎都占尽风头。除了舞龙舞狮、二鬼打架、纸船纸马以外，纸龟、纸虾、纸棒、纸蟹等也会集体出动。
2: 提花篮唱十二月歌，他是江西的，广东人比较喜欢舞狮嘛，福建的他们比较敬奉妈祖的。这样的话呢，他出游的时候就很多水族要跟着一起走，这些文化在这个地方作为一种凝聚力，然后大家一起建设好自己的家园，这种村民的关系也非常的融洽。
0: 荔浦休人镇的村民们至今还记得，每逢举办盛大的巡游和流水宴席，金角老龙都要打头炮。它龙头就有两三米长，想抬起龙头还得先竞标。
3: 当时我们那条大龙啊，龙具就这么大，在龙的肚子里面装了三十二盏灯，晚上调的时候把那龙把那灯擦亮的，
4: 自己出钱标，我要砸这个龙头，出十二担谷子。这十二担谷子来干什么？给整个活动，给等于赞助一样啊。
0: 受到荔浦当地浓厚的民族氛围和文化传统的影响，韦恒泰、韦占敏父子上市就开始。纸扎的制作可不简单，讲究心中有谱，手中有招。要先将精选的毛竹破成竹篾，扎出骨架之后，用棉纸和上浆糊，将骨架包裹起来。等到棉纸干了之后，才能进行作色绘制和装饰。由于是纯手工，完成一件小型的纸扎工艺品需要两三天，而大型的则需要十天半个月。扎骨架是最能体现功力的环节，这关系到纸扎的造型是否逼真，而这正是韦家父子的强项。1976年，因擅长绘画，韦恒泰进入荔浦县竹器编织厂担任技术员。韦占敏从小就帮父亲干活，一家人生产的竹制工艺品因为做工精良，远国而起。凭借过硬的技术，他们的纸扎订单逐渐多了起来。
5: 材料对吧，他要道具吧，叫我们帮他扎。老人吧去世以后，他要那种纸扎的那种产品啊，我们也要去帮人家找搞的，搞游行啊，或者搞展示啊。
0: 随着时代的发展，娱乐丧葬习俗的变迁，纸扎业已经不复往日的光景。但是在当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以及一些老艺人的默默

坚守下，荔浦纸扎也在不断传承和发展。2014年，荔浦纸扎工艺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后，韦恒泰、韦占敏先后被评上自治区项目。纸扎工艺传承人韦占敏尝试着将新材料融入纸扎中，让纸扎形象更加栩栩如生。他扎制的荔浦新三宝——荔浦玉、马蹄、砂糖橘，因帮助推广当地农产品，深受当地农户的喜爱。近几年来，老韦家为当地政府、社会各种节庆活动制作纸扎艺术品，还参加了诸如荔浦玉文化节等大型巡游活动，让四海宾朋、五洲游客都感受到荔浦纸扎的独特魅力。纸扎，这穿越千年的记忆，承载着寻常百姓的哀与乐，牵动着华夏儿女的乡土情怀，是人们心底最生动的风俗记忆。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来往的人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科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1: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
2: 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0: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3: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
0: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0: 的贷款申请没有通过。
1: 很抱歉，您的贷款申请没有通过。
2: 李总，银行那边的贷款没有通过。
1: 您的贷款申请没有通过。
3: 再贷不到款，公司就完了。
4: 要不然，
5: 看到你们的视频了，请问你们是零抵押零门槛吗？
6: 没错，就是零抵押零门槛。我们玩的就是颠覆行业的王炸。现在银行内部的绿色通道已经被我们打通了，加急的订单都在排队。
5: 那绿色通道的意思是我什么都不用准备吗？
6: 绿色通道就是什么都不需要提供。我们有银行内部的消息，今晚12点之后，绿色通道即将关闭，到时候您再想交定金就来不及了。
5: 你们是合法的吗？不会是骗局吧？
6: 我们当然是合法的，您的担心我能理解，但是我们是创新产品，没有任何这放心。
5: 那交5%担保金。

0: 马上走流程吗？没错。等等，正规的融资担保机构不会通过短视频承诺无门槛贷款，更不会提前收取高额费用。
1: 再贷不到款，我的公司就完蛋了。
0: 融资可不能病急乱投医，避免雪上加霜。
2: 那我还能怎么办？科创企业是创新先锋，它需要大量资金作为支持。而针对于这种企业的融资担保，诈骗手段花样百出，层出不穷。如果企业真的急需用钱，到底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广西首先融资担保机构——广西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0: 刘总你好。
1: 同样您好，我带您参观一下公司。
0: 广西科技可以说成立时间并不长，相对比较年轻，那有一些企业对于咱们并不是那么了解，所以今天我们也希望搭建一个能够促进双方认识了解的桥梁，
1: 这也是我们希望的。融资担保最大的特点就是征信和风险，融资担保机构是连接企业与金融机构的重要桥梁，能够有效地分散金融机构的风险，增强金融机构支持企业贷款的信心，让更多的需求。广西科担公司作为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将服务国家和地方的发展战略，支持实体经济作为首要目标，因此我们的担保费率更为优惠，产品设计更为灵活，能够更精准地对接企业。
0: 咱们是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门槛相对来说较低，对于咱们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上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1: 这个问题很关键，我们严格落实政策的要求，建立了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风险共担机制，通过大数据分析、动态监测等手段提前识别风险并介入化解，用专业能力把好风险关，这样真正有需要的企业能融到资，也让我们自己能可持续发展。
0: 那什么样的企业最容易得到咱们的支持呢？
1: 我们的服务对象是非常明确的，比如在近年我们支持的客户里面，有一家极具代表性的环保行业民营企业广西力源宝，资担保开通了绿色通道。
0: 广西绿源宝是怎样的一家民营环保企业？我们可以从身后的公益社区厨余和绿化垃圾处理中心了解到，这里就像一个大胃王一样，每天可以吃掉3吨社区垃圾。通过这样一台设备的处理，社区厨余树枝、树叶等绿化垃圾被粉碎调和成混合，预完成的混合料会放在静置筐3到5天，完成华丽变身之后，最后变成社区绿化的营养大餐。
2: 我们小区的这个垃圾处理站呢，以前挺臭的，然后每天上下班接送小朋友路过，味道都很大，大家都不愿意靠近它。后面有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它就不怎么臭了，而且还在运了一个新的设备，然后现在味道少了很多，我们路过都没什么味道了，然后小朋友呢也愿意在周围内玩。
0: 经历了这样的低碳循环利用，每处理1吨的有机废弃物相当于减排1.47吨二氧化碳，而这一系列的设备技术应用都来自于广西力源宝科技有限公司。
3: 你们看到的这一项技术一系列技术成果中的一部分，力源宝以创新为发展核心，自主研发的成果超600件。公司成立28年，从最初的有机类肥料生产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技术迭代，发展成为今天的综合利用的一家平台企业。那公司在

0: 技术层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所以我们绿源宝发展也离不开金融机构给予企业的支持。
1: 那我们从沟通了解到它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融资需求的，那也从银行这边去了解，发现银行是没有办法以纯信用的方式给到这么大的一个额度支持。那所以呢，我们跟银行沟通交流，这是企业因为它在广西的一个循环经济那以及环保事业领域呢都有着明显的核心竞争力，并且就是属于我们核心支持的一个领域范畴对象嘛，那我们就决定尽快的去现场第一时间做一个尽调，看看是否符合我们的这样一个支持条件。
2: 从尽调情况来看，绿源宝公司既符合国家的一个低碳发展的一个政策，也契合广西培育经济生产力的一个方向，是我们科丹公司支持的一个对象。
0: 2024年，绿源宝在技术创新迭代的这么一个关键时期，绿源宝得到了这一个广西科丹公司的大力支持，他们仅用一周时间快速审批了这个融资担保业务，让我们的技术创新的这个投入资金得到了保障，为企业的创新成果的转化也得到了这个赋能企业高速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助力。
3: 广西既有扎根多年的重资产实力派企业，也有越来越多怀揣创意技术的优秀团队在广西安家，这些宝藏企业大多是手握人才与资源，是妥妥的轻装上阵的狠角色。南宁初芯就是这样一家科创型企业，它是国内仅有的5家显示驱动芯片研发公司之一，它的到来弥补了广西在显示芯片领域的空白。

0: 现在看到的这些产品呢，里面的芯片都是由我们公司的研发团队自己设计开发完成之后，交给晶圆代工厂去帮我们代工生产。然后我们芯片设计公司呢，就是处在半导体的最上游，那我们只负责设计。那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我们的团队，还有我们的设计出来的 IP 以及相关的智慧财产权。主要的研发团队目前大概有90多个人，那来自就是台湾的那个联咏跟瑞鼎，然后也有一些就是我们跟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有合作，年轻的学生然后在这里培养。桌芯目前的发展方向是以显示驱动芯片的国产替代为主，在2020年，京东方跟惠科看到了初芯的研发落地能力，就分别对初芯做了战略的投资。那在2023年，在南宁产投的招商引资吸引下，公司从南京整体搬到了南宁。那在2024年，南宁初芯的研发投入总计就超过了7000万的人民币。去年年底我们研发芯片陆续准备开始起量，但是在当时就遇到了资金周转的难题。我们要投片啊，那投片可能需要一个周期嘛，到实际东西产出到客户手上可能需要3个月甚至更久，而且客户他还会有那种账期，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资金就是可能是4个月，要有4个月的资金。那比如说你一个月的营业额是所以就是1亿2000万，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是轻资产，我们没有厂房，也没有设备，没有那种贷款的条件的情况下，就是很需要担保公司来帮我们做这件事情这样子。
1: 南宁初芯是典型的新制生产力企业，但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巨大的问题是，初芯因为设计研发的一个高投入状态，我们能否进行一个担保，还需要一个专项的评估。
2: 各位评委上午好，下面由我来汇报南宁初芯有限公司的项目情况。

这个领域研发周期长，前期投入大，短期的亏损是技术突破必须要经历的过程。我们评价这类企业不能只看短期的利润，更要看到它的技术储备和长期的价值。初心作为一个成长中的科技

0: 型企业在生产方面呢，还需要跟区内的多个生产厂商来合作，这个也有利于带动我们区内的芯片行业的发展。
1: 南宁初芯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券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高速缓存芯片相关领域的设计研发，推动显示芯片的全面国产化代替，这与国家芯片产业自主可控的战略导向深度契合。科丹公司为它提供担保支持，不但破解了科创企业融资难困境，也为推动产业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对招商引资来广西发展的企业，就是希望广西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能够继续更大力的支持像初芯这样的科技型企业去获得贷款这样子。
3: 作为广西首家主要支持科技类和工业类企业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让担保服务更贴合广西科技产业的脉搏。首先是锚定方向，聚焦主业，把科创业务作为核心，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打造了科创单系列产品，真正实现了全周期全方位的陪伴，是汇聚多方力量，构建多方联动的生态，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同时我们联动投资机构，打造投资加担保模式，让信贷资金和股权资本形成合力，为企业开辟更多的融资路径。
4: 科技创新如同破土而出的幼苗，它渴望养分茁壮成长，而金融恰似及时的春雨和丰富的土壤。发展科技金融，让金融资源更加精准地滴灌在科技创新发展的每一处角落，使其进行精准滋养。它打破传统束缚，搭建起科技与资本高效对接的桥梁，使得实验室里的奇思妙想能够迅速转化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现实生产力。
5: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为进一步促进金融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力度，过去五年集团在科创类担保业务上投放了63.3亿元，支持了1898家企业。与此同时，我们带动广西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的成员在科创类担保业务上投放了301亿元，支持了4618家企业。未来我们还会继续扎根科技金融领域，以服务广西科技型企业发展为使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更多担保力量。
4: 从初创科技企业的破土萌芽到高新技术企业的走向巅峰，科技与金融始终如影随形，一个满载科技与活力，一个手握资金引擎，二者携手，在科技金融的助力下，我们正大步迈向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科技时代，解锁一个又一个惊喜。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下周同时间继续关注中国新制造。
6: 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百业。

盛夏赴约，又闻芒香，历经四季轮回，日月滋养，属于百色芒果的丰收盛宴如期而至。百年栽种，沃土沉淀，扎根又将干热河谷，山野阡陌，从原生野果到城市名片，代代匠心耕耘，让这片土地的果香跨越时光，沉淀为专属这片红色南疆的地道风物。充足日照，累积自然糖分，肥沃红土，滋养每一寸果肉。山河偏爱此地，接触盛夏最。

0: 甜蜜的滋味，百味芒香，千姿百色，金黄浓香的台农一号，软滑馥郁的贵妃芒，软糯清香的贵妻芒，饱满汁多的金黄芒，主角陆续登场，特色品种轮番上线，解锁盛夏不重样的风味惊喜，每一口都是夏日最美妙的味蕾体验。夏风拂山野，金果挂满枝，又是一年芒果季，百色大地即将迎来一场热气腾腾的丰收狂欢。
1: Hello， 大家好，此刻我正在百色市田东县平麻镇小龙村的芒果标准园，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的芒果，一眼望不到头，而且空气当中有着清新的味道，近距离可以看到像红的、黄的、绿的，各式各样的芒果挂满枝头。随着芒果的成熟，也标志着2026年芒果采摘季今天正式开启。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镜头近距离感受，看采摘，品好果，学知识，看新农具，走。大哥你好。
2: 啊，你好。
1: 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田东县的种植大户，来，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哦，大家好，我是刘德勇，种植芒果已经有20多年了。嗯。啊，今天我们采摘那个芒果是台农一号，大家也是了解的口碑，也最好的是台农一号，哦，现在已经成熟了。哦。来看，今年天气也十分给好。嗯。水分也很充足，阳光也好，就是呢，甜度也够高。你看你那个表皮什么光滑，
1: 对，
2: 果肉光滑，
1: 非常的好。
2: 是啊，比往年的果也很光滑，所以产量也提高了好多。
1: 向您透露着丰收的喜悦。
2: 都是早熟的啊，后面还有那个金芒，有那个老板已经过来了，已经订购了。所以我们很有信心，你看产量提高了好多。哇，
1: 太棒了。那今年的品质整体上会有什么变化呢？
2: 品质可以说嘛，像今年那个雨水已经十分充足啊，阳光充足，加上有那个技术员过来指导我们，我们管理上也达到了很高，那果质量也很好，过往年啊，所以我们对今年的信心十分高兴，
1: 充足啊，信心十足。这个品质这么好，很想现场就来品尝一下，好不好？
2: 哦，可以可以，我找一个熟的。
1: 哦，好，
2: 刚好
1: 啊，这里现场来。
2: 哎呦，这里有个成熟的。
1: 哇，这个果啊，
2: 几个都有，那两个你看长哪个都得
1: 好。哦，这两个都是同一个的品种啊，
2: 一个是红贵妃，一个是台农。哦，先尝那个台农啊，这个是甜度也高的，我们这里啊是沙都啊。哇，我们以前那个评比是第一名的。哦，
1: 来看，哇，还漏了汁。哦，
2: 那水分很充足。
1: 哦，香哦。
2: 这样子好，挖一下就得。
1: 好，往镜头，你的小伙伴们感受一下，它本身你看这个纤维啊，看起来就比较细，我试一下。
2: 是是是啊，那个台农是纤维少啊。
1: 哇，一口爆汁水，
2: 水分充足。
1: 然后呢，它整个是属于纤维的，是比较细的，没有什么很粗的纤维，很甜很清甜的感觉。
2: 是啊，现在已经够成熟了啊。我们的下皮含有那个青芒桂枝，这是桂枝。是我们的特色，也是我们的品牌。
1: 这就是来自我们百色的原产地，现摘现吃的底气。
2: 所以我们对今年的芒果，我们有很大的信心啊。
1: 刚才我们已经品尝了百色芒果，味道非常惊艳。但是想要种出这样品质的芒果，绝非是靠运气的，靠的是科学的种植和严格的管控。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百色的芒果专家，为我们揭晓百色芒果好吃、绿色安全的核心秘诀。走。黄老师你好。
3: Hello， 你好。
1: 你好，来，首先给我们镜头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田东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业师黄月霞，我从事芒果生产工作已经有10多年了。百色田东作为中国芒果之乡，我们一直推行的是绿色标准化种植模式。在芒果上市期间呢，我们全县推行的是八桂农安电子合格证，实现产

0: 力收购，流通环节全程负码，所以呢，大家呢可以放心买，安心吃我们的百色芒果。
1: 嗯，来到种植园区会发现，其实种植芒果非常不容易，特别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芒果树，它种在山丘上的，大型车辆又进不来。而最关键的是，我们实行的是绿色有机的种植方式，我们就很珍惜每一个果实。哎，其实说到果实啊，我替网友们去问一下，像我们百色芒果品种这么多，分别什么时候上市呢？
0: 我们百色芒果品种呢非常的丰富，在我们田东县呢就有38多个品种。六月初要上市的是台农一号芒，还有就是贵妃芒，接下来到七月初就是金黄芒，再接下来就是芒果粉们称为爱马仕的贵妻芒。台农一号芒呢，这个口感是香甜的、软糯的，甜度非常的高。然后呢，喜欢大个的就是金黄芒，这个金黄芒有它的特点，这个可以生熟两吃的，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拿来做酸野，广西的酸野大家听说了没有，这是很好吃的。然后呢，贵妻芒，贵妻芒的话就是大家非常喜爱的了，甜度呢是中等的，适中的，然后它特有的一种香味，观众朋友们都是很喜欢的这个品种。下面呢，我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辨别芒果成熟度的两个方法。我们看一下，比如说像这个红贵妃哦，果实非常的饱满，它颜色很艳丽，外观上它就是成熟了。第二个，通过闻，然后闻的话，我们轻轻的香味它散发出来了，说明它已经成熟了，就可以食用了。2至3天内呢，食用的话口感是最佳的。时间放长的话呢，它的表皮会变黑，也会影响它的品质。如果是收到生的芒果呢，我们在常温阴凉下可以催熟，催熟的话，2-3天这样子就可以食用了。跟大家温馨提示，生的芒果呢，大家千万别放冰箱，放冰箱保鲜之后，这个生的芒果永远它都不会变熟的。
1: 百色芒果作为精心培育的桂子好农业品牌，除了好品质、好技术，今年我们还用上了高科技的新农具。可以说，它的出现是直接改变了传统运果的模式。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了无人机钓鱼飞手杨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田东县无人机飞手杨江。我们现在用的都是大疆农业无人机大载重，这是低空经济助力乡村最好方式。大部分的种植户呢都是在山区，道路呢是崎岖不平的。按照传统的摘果方式呢是非常辛苦的，只能通过人的挑背，现在有了无人机之后呢，效率呢直接翻了3到5倍
1: 啊。那我们在现场能否直观的感受一下芒果搭乘专机呢？
2: 可以，没问题。飞机起飞。
1: 哇，效率非常明显。那对于农户的收入有什么样直观的改变呢？
2: 哇，这个是很直接的。首先快果率，飞机运行非常平稳，从树到车的过程中很稳定，大大的减少了坏果率。坏果少，自然收入就高。其次就是服务的人数，以一辆6米8的车20000斤摘果量来计算，传统需要20人服务，现在只需要10人，人数降了1倍，经济账更是一目了然。传统需要2毛钱一斤，现在只需要1毛钱一斤。
1: 哇，太直接了。直接送达。刚刚我们在小农村的芒果标准园沉浸式体验了2026年百色芒果的首采现场，从果农们深耕细作的匠心，到科学绿色的养护技术，再到智慧新农具的高效赋能，我们亲眼见证了百色芒果的优质品质和丰收底气。接下来咱们广西的百色芒果还有很多的品种陆续上市，带着百色的山水清甜走向全国。在这里邀请所有朋友们一起品尝，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大丰收。 您好，此刻我正在田东县中国芒果交易中心，可以看到我们身后啊，工人们正在紧张的分拣、装箱、打包，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田东县电子商务协会会长蒙天庚，蒙会长您好。
3: 是的，你好。现在我们的交易中心进入了一个销售的旺季，现在的订单不断的攀升，目前整个交易市场销售的产品有汇飞芒、台芒一号，还有青芒芒。现在火香四溢，然后订单越来越多。我们工人现在繁忙的，正在通过分析的包装之后，就发到全国的消费者的手上，确保消费者收到了最新鲜的芒果。
1: 那据我们所了解呢，咱们电子商务协会可以说是对规范经营做了不少的工作，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3: 我们电子商务协会为了这个维护百色芒果的招牌，我们制定了一个包括从分拣、还有磨饼、还有售后这几块，做到统一的标准，来引导我们的商务进行诚信的经营，避免以次充好等等的行为，来我们来共同维护好百色芒果的口碑。
1: 谢谢蒙会长的介绍，谢谢。此时此刻，我们的好芒果已经准备就绪，马上就是发车仪式了，让我们移步到发车区域，走。整装待发，满载着今天新鲜采摘的百色芒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激动人心的发车时刻。倒计时：3、2、1，发车喽！一辆辆载满百色芒果的货车从这里出发，驶向全国，也驶向了千家万户的餐桌。每颗芒果的背后是果农的辛勤耕耘，是电商人的诚信经营，更是百色芒果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百色芒果作为桂子号农业品牌精品培育的代表，正以品质和信誉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在此，我们预祝百色芒果产销两旺，香飘万里，也祝我们百色芒果产业发展越来越好，品牌越来越好。

0: 我们继续聚焦八桂儿女围绕实施意见，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只争朝夕的拼搏劲头，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加快建设农业强区，不断开创全区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的火热场景，敬请关注。本次出台的实施意见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工作推进。很多群众都非常的关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究竟包含哪些核心内容？具体的内涵应该怎么样解读呢？请梁副处长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具体可以从宜居、宜业和美这三个关键词来理解。一是宜居，重在完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改善居住条件与宜居环境。实施意见提出，要完善农村供水设施，实施农村电网巩固提升行动，推进农村公路建设等，就是在打造宜居乡村。二是宜业，重在培育乡村特色产业，让农民有稳定收入，有发展空间，就业乐业。实施意见提出，要发展壮大县域富民产业，促进农民工稳岗就业。三是和美，就是和睦、和谐、美丽、美好。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建设平安法治乡村，就是要建成具有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和睦乡村，建成治理有效、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和谐乡村，建成生态好、环境好的美丽乡村。
0: 刚刚您为我们清晰地拆解了宜居、宜业、和美三大核心内涵，让我们对和美乡村建设的整体框架有了全面的认知，立足广西乡村发展实际。那么接下来我区将通过哪些具体的举措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精准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的各类短板呢？
1: 实施意见紧扣中央一号文件部署，立足广西区情实际，从优化乡村国土空间布局、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提升县域公共服务便利度、推进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建设平安法治乡村等六方面，把宜居、宜业、和美三个维度贯通起来，对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做出了部署。在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方面，实施意见明确，一是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今年自治区印发了2026年自治区乡村建设任务清单，纳入年度乡村建设任务29项，总投资不低于134亿元，重点补齐水电路气网油等短板弱项。二是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便利度，办好乡村小规模学校，实施优师计划和地方公费师范生等项目，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城乡共享，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健全乡村养老服务网络，推广村级养老服务站加养老协管员模式。三是提高农村宜居环境舒适度，持续开展农村问题厕所整治，加快农村黑臭水体整治，提高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能力，开展乡村和湖库管护攻坚行动，改善村容村貌，建设美丽乡村。
0: 实施意见提出要深入实施千村引领万村提升工程，那么具体的思路和举措有哪些呢？
1: 我听上有关区直单位制定了广西实施千村引领万村提升工程总体工作思路，已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根据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部署，15期间我区将以实施千村引领万村提升工程为抓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一，在实施方向上，立足不同村庄发展基础，综合考虑人口、产业、自然环境等因素，结合群众意愿， 推动一批基础博弱村加快改善基本条件，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推动一批条件一般村全面优化提升，实现从有到好的转变，支持一批基础较好村率先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在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上走在前，发挥引领作用。二，在实施重点上聚焦补短板，以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为导向，加强兜底性、普惠性、基础性民生建设，对具有较强存续韧性的农村集中力量，逐步补齐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同时通过实施千村引领万村提升工程，重点推进平陆运河乡村振兴特色带、边境地区和美乡村特色带建设，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建设。三，在资金保障上，从今年起自区每年安排衔接资金常态化帮扶资金20亿元，实施千村引领万村提升工程，对符合资金管理办法的项目予以支持。
0: 宜居、宜业、和美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和美乡村建设的内涵。广西因地制宜补齐农村发展弱项，完善现代乡村生活配套。相信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地，八桂大地的乡村既有绿水青山的颜值，也有富民兴业的价值，更有乡风淳朴的温度。
2: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3: 真正的共产党人
4: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炮弹？
5: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3: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是为了胜利。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1948年的秋天，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奉命南下，向辽西北宁县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解放战略要地锦州。接着深陷重围的长春国民党守军也随着起义和被迫投降了。蒋介石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疯狂地命令固守在沈阳的国民党军10余万组成西进兵团，企图夺回锦州，恢复辽西北宁县。为了掩护我主力向辽河平原开进，全部消灭东北国民党匪军，我人民解放军一个纵队奉命在黑山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艰苦激烈的阻击战。

0: 市长，这么早上哪儿去啊？
1: 我到司令员那儿去啊。怎么样，有什么密件要我带吗？
0: 啊，谢谢市长，只能带个孩儿去。
1: 那太简单了吧。啊，
0: 哎呀，忘了，市长啊，你等一下啊。小鬼。这是他的大衣，请市长给带去吧。
1: 他的大衣？他是谁呀？哎呀，你给我指示的目标啊，可太不具体了啊。哈哈哈。哎，你这个没有出嫁的姑娘，你就管起家务来了啊。陈世如啊，这个洞洞缝的还真不坏呢。哎，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啊？哎，
0: 等着吧，到时候一定怪市长的罪。
1: 好。
0: 哎呀，市长你快走吧，迟到了你要挨批评的。
1: 不会的，这件大衣啊他会给我讲情的。
2: 呵，陈大姐，你可真不简单呐，连师长也给你当起通讯员来了。
3: 去，你这个小鬼。

0: 想打仗？那好啊，不过不是在这一带。司令员，
1: 阿林啊，你是不是有些什么意见呢？我看你先谈谈吧，不然干部的思想可会传染部队呀。
0: 我是有些意见，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不抓住锦州长城刚刚解放，面前的敌人正处在动摇混乱这个机会，我们出击他一下，吃掉敌人一股子。
1: 你的意图倒是不坏的啊，
0: 但是并不适合当前的形势啊。我们侧翼不是还有兄弟部队两个纵队吗？我们的兵力啊并不比敌人少多少，不比敌人少，
1: 少得多。
0: 对，少得多，兄弟部队已经甩开了敌人。按照敌人情报机关的说法，活动在拉拉屯一带的共军部队已经消失在沙漠之中喽。
2: 首长，首长，放空。

0: 根据过去的经验呢，这里面一定装着一个大家伙。
1: 看样子蒋介石又来吊孝了啊。
2: 政委，这么说兄弟部队真转移了？
1: 是啊，你有什么意见吗？
2: 不是啊，部队越走越远呐，棉衣就更吹了，困难呐。我们当后勤部长的真该去上吊了。
1: 哦，怎么有人讲你的怪话了？
2: 没人讲就已经够我受了，好不容易盼到锦州解放了，我和各团的干部刚刚拟定了个出击计划，眼看到了手的胜利又给我们自己扔掉了。
1: 你的出击计划有多大？
2: 前面敌人一个团。
1: 政委，你听见了没有？一个团。
0: 太少了，雷师长，亏你说得出来。
3: 上级有更大的意图。
1: 啊？

0: 哼，除非敌人是个傻瓜呀，他才会跟着我们来钻这个口袋呢。是啊，说也奇怪，可是敌人他不是我们，所以肯定他们还得犯错误。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为什么啊？政委，
1: 因为他是我们的敌人。
2: 我认为，我们只有实现总统的计划，总统计划是正确的。林彪，
3: 企图让我们退回沈阳，他想毫不费力气地把我们东北的30万大军困守在此城，用时间跟金鄂的小妹们。哼，我们现在回师南下。 从营口撤回关里去，这将是遇不到什么抵抗的一条路线。
1: 怎么，东北你不要了吗？
3: 过去我们可以进了，将来也可以进了，只要保存住了主力部队。
1: 撤回去你就不要想回来。
3: 可是从北宁线上也撤不回去啊。

0: 攻占锦州的共军主力，只要回师北靠，就可以与正面的敌人会师，甚至可以形成一个……
1: 怎么，你认为又是一个口袋？口袋，口袋里看装什么人？锦州的共军经过几夜的苦战，已经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北满的共军走到这里需要三天的时间，那时候我早已经吃掉了当前的敌人，一起打通北宁线，跟关内的国军会师了。
2: 哼，司令官，这是太乐观的想法。
1: 为什么要悲观呢？少将军长，我认为你沾染了一些失败主义的情绪。
0: 司令官，
2: 请你不要言过其词，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3: 司令官，电报，总统要驾临沈阳，请司令官速去面谕。
1: 历史的节令，我是胜利者。

0: 哎，司令员，你看，这是什么？
1: 嚯，大衣！老雷啊，你给我当起通讯员来了啊！
0: 哎，这个东东缝的可是真好啊！哎，
2: 程世儒这两下子还真不坏呢啊！
1: 可见你对你的干部还是不太了解啊！
3: 谢谢你了，再见，
0: 再见，再见吧，这位。
3: 好，再见，
4: 雷师长。
0: 哎。
5: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再见，
5: 再见。
4: 啊，带封信。嗯。哎，让不了。
5: 再见。
0: 好，
5: 再见。
1: 老雷啊，你要把最好的连队留下来打掩护啊。
0: 好。

0: 我刚才说的话真的证据吗？你要说的不是这个。哎，奇怪，一点也不奇怪。你现在考虑的是我们纵队如何去接受将要到来的残酷考验。
1: 假定你猜对了，怎么办？
0: 不是假定，是肯定。办法也很简单。第一，在战斗打响之前，你必须抓紧时间，好好的休息一下。
1: 有意思。就算这点能够成立，那么第二呢？
0: 第二，那就是司令员的任何思想负担都要毫无保留地告诉他的政治委员。
1: 让两个人事先都沉重起来吗？
0: 不，两个人分担可能是轻松的。
1: 这是你的辩证法。好，那咱们就来分担困难吧。
2: 这样不行啊，这简直是胡闹。司令员，这是特殊情况，因为战士们实在太疲劳了。
1: 什么特殊情况啊？你把战士们都冻坏了，还要不要打仗？你叫大家起来，坐着休息，谁不许躺下？
3: 是。
1: 哈哈，我今天才知道，张连发。

0: 他会装蒜
1: 啊？
0: 是。
1: 沙连芳，你新军中掉队，战壕里打瞌睡，这都没关系。要是今天的战

0: 媳妇儿，醒醒醒醒。嗯，
1: 啊，要出发吗？
0: 不，我告诉你，刚才司令员亲自到这儿来了。
1: 啊？
0: 昨天夜里，司令员陪着我一块行军呢。
1: 哦，
0: 媳妇儿，我告诉你，咱们司令员对咱们可好了，你不知道。咱们连长给司令员当过警卫员，司令员呢，给林总当过警卫员。
1: 哦，
0: 这些事情啊，我最清楚。我还给咱们连长当过三个月的通信员呢。
1: 那你为什么不干了呢？
0: 哎，我舍不得这挺机枪啊。哦，小宝，你以为射手的工作不比通信员重要吗？小宝，
2: 嗯，
0: 我告诉你，你给我当助手最好不过了。只要你用心啊，我可以把这五六年的经验都告诉你。
1: 五六年？
3: 师长亲自来给我们交代了任务。司令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4: 我不放心呐，你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不但要掩护部队的安全转移，而且你还要考虑到部队到达目的地以后要有构筑工事的时间。
3: 我明白，司令员。
4: 王海龙，在你们转移的时候要把敌人沿途前进的桥梁全部炸了，迟滞敌人前进。
3: 是，司令员。
4: 师长把工兵牌给了你没有啊？
3: 给了，工兵牌正在准备器材。
4: 看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吧。
3: 什么也不需要了，石首长给我们补充了些弹药，也补充了些鞋子。可是司令员，最大的困难就是烟没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反正山头上草叶的多的是啊。
5: 刘局，
6: 有
5: 我的药有没有？
6: 有，
5: 拿出来。
6: 是，
5: 不要麻烦了，连口袋都给王连长。
3: 司令员，那你
5: 好吧，那就算了吧。刘文全，
3: 谢谢司令员，我们全连一定努力打好这一仗。
5: 哼哼，我还以为你真的不要了，哪学的这一套。好吧，再见。上马，我们追政委去。
6: 哼，司令员，风大得很。
5: 你看，他们谁穿了？

0: 啊。
1: 什么？大点声，我听不清楚。什么跑了？敌人跑了？你还是什么有名的猛虎团？饭桶。
2: 什么饭桶啊？
1: 猛虎团包围的那一部分共军跑得连一个人影子都不见了。
2: 哦，是这样，没有什么奇怪，不是一部分敌人在逃跑，而是整个的共军纵队都在溃退。
1: 我看敌人是在狡猾的运动，未必溃不成军，不能作战。
2: 作什么战？十月的东北，他们连棉衣都没穿上，枪栓都拉不开了。老弟，振作起来，我希望这个在国际上都赋予声誉的部队，在东北战场的紧要关头也要显赫一下身手。
1: 我尽我自己所有的力量。
2: 好，地图。老弟，我是奉了总统的面谕来给你口授任务的。面前共军三个师左右的兵力已向黑山转移，或者说就是撤退，他们可能在这一带

0: 东起大虎山，西至山岭地区，构筑工事，进行一下抵抗。
1: 是啊，这一带是敌人有利的地形，南面的池沼泥水，西面的高山峻岭，这样构成一道天然的屏障。
0: 你们的任务，
1: 敌人是在逐步地诱导我们深入啊。
0: 命令你部迅速追赶逃跑的共军，趁敌人立足未定，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赶紧彻底全部消灭掉。黑山城要靠你夺取。
1: 我服从命令。
0: 上校参谋，给沈阳总统新英发个急报，我部已向黑山大虎山一线迅速挺进，秦总部立即派遣重型轰炸机轰炸黑山城。
2: 共军暂时还没有到达黑山，司令官，
0: 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

0: 报告司令官，
1: 龙武照，我看得清清楚楚。侯团长，你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太久了。
0: 工兵，
1: 这个赫赫有名的猛虎团离开了工兵，就连一条小河都过不去。
0: 侯团长，命令步兵骑兵立即突撤渡河。
2: 是。

0: 哎，麻袋给他多少？
1: 2000多条。
0: 多多

0: 少，你给我科学一点。
1: 2522条。
0: 哎，这不成了吗？不错，想办法再多搞一些啊。
1: 是。
2: 还不行？
3: 你要快呀、啊，时间一秒钟都不能浪费啊！
2: 是。
3: 啊，怎么样啊？
0: 政委，真困难呐！这个地方的木料比金条都难找啊！我马上汇报汇报。
3: 好吧。
0: 麻袋，5312条，谷草，30000斤，熟秸，40车，镐，270件，铁锹，364件，
3: 不够啊，差得很远呢，特别是木料，困难，是不是啊？
0: 政委，你叫我怎么说呢？
3: 我知道，离开困难，你连话都不会说。这是后勤干部的第一个特点，你越是困难，你就越有办法。这是你们后勤干部的第二个特点。
0: 那我只好说不困难，
3: 这就对了嘛。不困难就是不困难，何必叫困难呢？
0: 政委，这是真正的困难呐。
3: 真正的困难不在这里，是在101高地。

0: 司令员，你看，101高地真想站在老虎的面前呢。右边是条铁路，左边是公路，前面吧又是开阔的平原。
1: 可是你向后看一看呢？这里水彩只有101公尺高，可是黑山城却整个地暴露在它的下面。
0: 是啊，这里一定会成为争夺的焦点。这个高地一定会有场残酷战斗。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敌人夺取。
1: 哎，我说老雷啊，你还记不得长征的时候，我们一个排是怎样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18次冲锋？
0: 当然记得了，那一次我们是掩护中央转移。
1: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命令我的呀，排长同志？
0: 李班长，即使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也要守卫住这个高地。你要是后退一步，就要是革命后退一步。
1: 那个阵地我守住了，虽然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而且还服了3处伤。现在我要拿同样的话来命令你呀，即使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能把这个阵地让给敌人。要知道，能够在这里把东北敌人的主力全部歼灭，那就要大大的缩短革命的过程啊。
0: 我了解你的意思，司令员。

0: 程医生，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
1: 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
0: 哦，这个呀，没关系，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
1: 拿过来。怎么，那只手负伤了？
0: 不，这是敌人给咬的，他们咬人都不会，要是我，早把他五个指头咬掉了。程医生，大前天晚上我跟我们连长打赌去

0: 的时候，哎，司令员来了。程医生，你快点啊！
1: 慌什么？你怕他吗？
0: 怕不怕的？人家是司令员呢。
2: 程教授，
1: 司令员，你好。
2: 你好。怎么，你们把关帝庙都给拆了？
1: 是敌人飞机炸的，就连周仓的大刀都炸得没影了。
2: 我说呢，后勤部长活了半辈子了，怎么忽然拆起庙来了呢？
3: 甄别共产党杜鹃，
4: 住了，
3: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5: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3: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6: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7: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5: 我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拖延战。
1: 团长，别抬杠，只好再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2: 我收
3: 拾
2: 你们人，
3: 收拾
2: 你们鬼！
3: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好吧，那这样吧。好，再见。
1: 再见吧，再见。程医生，你好。
2: 小刘，怎么没见着你啊？我？
1: 啊，你当然看不见我了，你怎么能看见我呢？嘿，你哪顾得着我？
2: 你再说。
1: 陈医生，你们的什么秘密呀？都记在我的小本上了。别说了，等打完这一仗，哼，我一面吃你们的糖，一面一条一条的揭发你们。
2: 我砸你了。

0: 敌人不打炮了，
1: 打榴弓，
2: 有，
1: 准备射击，
2: 是，
1: 子弹。

0: 敌人还来个下马威呢。喂，你是松花江吗？
1: 不然的话就……
0: 你是松花江吗？喂，
1: 把你信的，
0: 把你们今天的弹药消耗情况，报到司令部来。
1: 对，
0: 太假了。
1: 是，
0: 老孟啊，
2: 哦，
0: 你是松花江吗？
1: 喂，
0: 你是松花江吗？喂，
1: 把你信的，
0: 把你们今天的弹药消耗情况，报到司令部来。
1: 对，
0: 太假了。
1: 是，
0: 老孟啊，
2: 哦，
0: 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林彪、罗荣桓，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怎么样，还不要三天呐？两天，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样快。可是兄弟部队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啊！ 两天，对他们来说可太少了。对我们来说，可就是48小时啊。不，我们也只能当做两天呢。如果按分秒来计算，那就更困难了。不管怎么计算，我们一定要守到胜利。
1: 明天这一天怎么过吧？明天也得和今天一样的过去，时间谁也拖不住。看样子，今天晚上我们是不能够休息啊，可也不能够让敌人休息。
0: 对，要组织部队夜间反击，
1: 全线的进行反击，
0: 完全正确。
1: 对，
0: 黄处长。
1: 有，通知各个部队：第一，连夜加修前沿被破坏的工事；第二，营为单位组织小部队，连续向敌人进行夜间反击。
0: 可能的话，

0: 还是要带几个俘虏回来啊。
1: 是。刚才接到大虎山的报告，大虎山的东南方向也发现了敌人的坦克部队。
0: 哦。下达突击命令。
2: 是。
0: 看样子，敌人明天可能会对我们全线同时进行更猛烈的轮番冲击。这样一来，大虎山也可能要受到更大的压力呀。
3: 我倒希望他们全面进攻。宁可挨巴掌，也不要挨拳头。
0: 这么说，我必须到大虎山去一趟。
3: 哦。
0: 需要进一步加强大虎山部队的防御组织。要更加坚定他们的守备信心呐。
3: 也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敌人从我撤翼的平原地带突破。不过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敌人还不敢大胆地向我深远的纵深穿插。老莫，我希望你到那里把工作布置好以后，能够很快地返回来。
0: 到那儿再说吧。
3: 什么时候走啊？
0: 马上。
3: 连饭都不吃？
0: 不吃了，要去就早点去。
3: 外面冷得很呐。我看喝上一口，挡着寒。
0: 哎，这倒可以。
3: 按照当政委的说法，这是为了胜利，
0: 还有爱情。

0: 我以老同志、老朋友的身份要求你，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要离开指挥所。
1: 可是现在你却离开了。
0: 我说的是你呀。
1: 好，我尽量做到吧。
0: 不是尽量，是绝对哦。
1: 老莫，我只当你没有离开我。就这样，这么重的担子我还是没有挑过呢。
0: 挑得动，挑得动啊。老汉，我知道你是个铁肩膀。好，再见吧。

0: 报告，进来。
1: 差不多吧，那就送到师傅这去。
0: 是。
1: 之前把您告诉一下，
0: 好，扫雷呀！
1: 非常讲一下今后怎么搞。
0: 什么？下雨了？
1: 啊，
0: 是啊。有雨也有雪呀，雪中有雨，雨中还带着雪。
2: 真讨厌，下雨了。
0: 老雷啊，吃点面条好不好？这个面条实在是不错，
3: 是吧？
0: 好。司令员。今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被削出了2公尺啊，101高地啊已经变成99高地了。
2: 你们守得很好啊，我已经向林总报告了。啊，
0: 司令员，不过明天呢我怕有很大的困难了。哎，你先给我补充点炮弹吧。另外下面的同志都跟我要预备队，怎么样？哎，你再给我2个营。
2: 2个营？

0: 好家伙，口气可倒不小。我哪里给你弄两个营啊？你也不是不了解情况，战线这么长，而人呢，只有这么一点点呐。来来来，老雷，吃面条。嗯，刘永全，刘永全，
1: 哟，
0: 你做的什么饭呢？
1: 汤面呢？
0: 放的什么调料？
1: 葱花、姜丝、辣椒、胡椒面，都有啊。
0: 这是啥？
1: 炮弹皮。司令员，我再给你做去。
0: 算了吧，老雷啊，明天的那场战斗要比这个炮弹皮还要难啃呐。
2: 是啊，我明白，司令员。哎，你先给我一个营怎么样？
0: 一个营。哎，大虎山也要预备队，我还想从你那里打点主意嘞。
2: 司令员，明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还要削下去3公尺了。
0: 哦，是啊，明天会有更大的困难呢。老雷啊，你看是不是叫别的部队？
2: 什么？哎，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回去了。
0: 好吧，那就再见了。哼，怎么？你说外面下雨了？
2: 是啊，下的还不小呢。
0: 警卫，走。杨泉，
1: 哟，
0: 告诉黄处长，把纵队机关里所有人的大衣、毯子、棉被全部送上阵地。
1: 是。
0: 等一下。
1: 司令员，我不让。
3: 对，今天。
0: 我要生气了。
2: 什么？
4: 没什么，天气有点冷啊。
5: 连长，你看这怎么？我不要，
4: 我要生气了。

0: 你是我张连发，没事儿，你睡吧，啊，睡吧。
1: 我不要，
0: 我要生气了。

0: 喂，
1: 喂，
0: 零一三九，
1: 喂，
0: 零一三九啊！
1: 我要珠江啊！
0: 喂，
1: 啊，什么？你是哪儿？
2: 哎呀，我是陈志，
1: 你小点声行不行啊？啊，
2: 我是黄河。
1: 哎，你大点声嘛，
2: 你小点声。啊，
0: 下雨了。
1: 司令员两天两夜一点觉还没睡呢。
0: 这也是一样啊。喂，喂。喂，
1: 黄市长，
0: 你看这个蛋，
1: 司令员刚刚睡着，
0: 检查一下，
1: 还不到一分半钟。
3: 啊，
1: 我想让他睡15分钟，最少睡10分钟。
4: 对，没要紧的事儿，你不要担心。
1: 是，
0: 好。另外，我告诉你，你们那个地方，
4: 你们大家都把弦儿定低一点。
0: 对对，
4: 喂，喂，是啊，
5: 什么？敌人开始向阴雷高地进攻，你告诉王海龙，马上把敌人打下去，同时要派出巡逻队到结合部去查明情况。

0: 敌人夜里开始向伊犁高地进攻，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你说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对，是，是，对。要不就是敌人发了北面赶来的部队，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0: 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
0: 哎呀，是你呀，我跟你商量什么？
2: 中尉，敌人又开始向伊犁高地进攻了。
3: 是啊，你这里有什么情况报告吗？
2: 在我们右翼铁路南侧也发现敌人开始运动。
3: 哦，

0: 为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儿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是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

0: 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啊，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第一，每件首饰都带权威检测证书，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第三，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
5: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

0: 你们就别送了。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迪亚格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嗯，
2: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3: 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0: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的。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司令员，司令员，雷师长那儿很困难。
1: 现在大家都困难，他想要多少人呢？
0: 他一个人都没要。
1: 什么？
0: 雷师长把师部的人员都组织起来送上了阵地，现在他连警卫员都没有了。
1: 现在什么时候？
0: 16点整，离天黑还有一个多钟头呢。
1: 好吧，给他一个营。
0: 司令员看是从哪儿抽人呢？小白台的预备队不多了，大虎山还稍微宽裕一些。
1: 政委那里也不比我们这里轻松啊。把警卫营给他。
0: 警卫营？司令员，这么大个机关没有人保卫可不行啊。
1: 必要的时候你和我都要拿起枪来。
0: 司令员，
1: 就这样决定了。通知雷师长，让他一个人一个人的计算他的兵力，剩下一兵一卒也要守住阵地。
2: 是。
1: 现在兄弟部队离我们还很远呐。

0: 今天是第三天了，再坚持上一天，兄弟部队就要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怎么样，
1: 小黄？
2: 哎，
0: 也许今天要挨更多的炮弹，有没有信心坚持下去啊？
3: 有，
1: 有信心啊，
3: 没问题。

0: 没问题，连长你就放心吧，咱们钢铁连队的称号一定能保住。
1: 连长，你猜我怎么想？我想兄弟部队要是晚来两天才好呢。
2: 为什么？
1: 多打两天呗，争取立上个大功，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上级不是说这一仗要是打好了，也许是东北最后一仗了。
0: 那就看打得怎么样了。
2: 哎，你这同志真邪门。哎，老王，还有烟没有了？来卷一颗。
1: 你算了吧，你们就是不知道一俗一利当思来处不易。司令员给咱们点烟好容易啊。没了没了，哎，我去插小炮去喽。
3: 哎，别走，
0: 别走嘛。
3: 哎，老王，
4: 连长，我的立功计划首长看到没有？
2: 你的立功计划我都可以背过来了。你是想争取入党对吧？
4: 是啊，一边打仗我还一边老嘀咕，死活我不在乎，就是想着要是我牺牲了，希望组织上批准我是个党员。
2: 哎，仗还没打完呢，不要想什么死啊活的，要想着怎么来完成任务。等东北全部解放以后啊，我们要争取入关，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北京、解放南京、上海，也许啊我们还要登上海南岛呢。
0: 海南岛
2: 那个时候啊，我们可要饱饱的吃上几顿菠萝香蕉的。我听司令员讲啊，海南岛上的香蕉多得不得了，老百姓拿它喂猪啊。
3: 哟，这太可惜了。连长，你说我这次能不能立功啊？
2: 能啊，当然能啊。你打了两天啊就要算老兵了。
1: 呵，
2: 今天你争取多消灭几个敌人啊。
0: 哎，你不是跟小花挑战了吗？
3: 挑了挑了，连长，我们俩挑战了。
2: 那好啊，那就要看你们俩谁先把立功喜报送回家咯。
3: 一定我先送回家。
0: 哼，一定我先送。
2: 我看呐，最好你们俩一块送到家。好吧，你们抓紧时间多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去啊。
0: 是
3: 是
0: 是。
5: 老王，指导员给你上过政治课没有？
1: 什么？
5: 同志，什么叫阶级友爱？
1: 哦，你刚才不是把我的水都喝光了吗？
5: 啊，喝了，我还要抽个烟头呢。老王啊，你看见过这个狗熊和黄牛打架没有？
1: 没有。
5: 嗨，我可见过。小的时候给地主放牛，有一次啊，熊瞎子把黄牛的犄角都拔掉了。我那时候正躺在草窝里睡觉，就听见那熊瞎子抽他抽他抽他抽他的到我跟前来了。我知道熊瞎子不知死人，就憋着气赶出啊。你说那个熊瞎子就用他的嘴巴子在我脸上嘴上这儿亲亲那儿闻闻，可是我就是沉着不动，后来他就走了。
1: 嗯，你还会装死？我不相信。
5: 哎，你看你看，人呢总得有手绝招才行啊。哎，你猜怎么样？熊瞎子把我放过去了，可是掌柜的把我打了个半死
1: 啊，
5: 他的黄牛找不到了
1: 啊。
5: 哎，老王，我又说了半天，你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6: 敌人出发了。

0: 你们是老百姓，听见没有？说不起说你们是老百姓啊，快说，听见没有？
1: 快说，
0: 说，
1: 对对对，
0: 说你们是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哎，
2: 哎呀妈！
0: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冲锋还带哭的，老王，这不对头啊！
3: 连长，我问问吧，你问吧。
4: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快说呀，
4: 我们是老百姓啊！
2: 国民党
4: 什么？我们是老百姓啊！
0: 万龙，你们搞清楚了没有啊？搞错了可要掉脑袋的。哎，
5: 不会错的，搞得清清楚楚的，男的、女的，连小孩哭的声音都听到了。
0: 这群流氓土匪！
3: 万海龙，命令你们，不许让我们的子弹伤害一个老百姓。你们准备好刺刀、手榴弹，把敌人给我劈下去。
6: 你哭什么你？

0: 报第三司令官。我已经用了重大的伤亡拿下了101高地，这是我第一个报告。第二，
1: 好，侯团长报告，他已经占领了101高地。怎么，你已经占领了101？

0: 一零一高地真是名副其实的在你手了吗？
1: 在我的手里，我的士兵就站在这个山头上。第二，
0: 好，侯团长。

0: 有新情况，现在报告吗？讲吧。大虎山的报告，敌人已回到大虎山侧后的车站附近了，现在电话线断，情况不明。后勤部这儿也发现了一股敌人。
1: 九二高地失守了吗？
0: 九二高地还在我们手里。班部长刚才打来电话，他组织后勤警卫排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抵抗。班部长请求纵队支援他们。

0: 那就是偷摸进来的一股敌人。命令军教导队参加战斗，跑步去支援后勤部。
1: 是。
0: 还有什么情况？
2: 雷师长的观察所中弹，雷师长现在生死还不明。
0: 楚正德呢？他在九五高地干些什么？
2: 楚营长负了重伤，他现在已经不能指挥了，开到后面来了。
0: 啊，

0: 上重新联络，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电话线断的地方太多，恐怕得半个钟点。电话一通，立即告诉政委，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让他迅速的返回纵队指挥所。王处长，你现在一刻也不要离开这里，有情况向我报告。司令员呢？你不能去啊。我去可以吗？
1: 不，还是我去。
0: 你要把指挥所的全部人员都组织起来，随时准备战斗。
1: 是。
2: 刘强，走！
0: 我又不是亲兵。
3: 喂！
4: 怎么样啊？
3: 电话还是叫不通啊。
4: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没有？
3: 准备好了。
4: 那就不要再等司令员的命令了，立即跑步到雷师长那里。
3: 是。
5: 王连长，你怎么了？
3: 程医生，你不要管我。101阵地丢了，那是我五连守的阵地啊。
5: 你有伤？
3: 我没有伤。

0: 你们简直都是群牛，怎么把他们给我刨出来？
1: 去给司令员挂个电话，就说我到95高地去了。哎，不要告诉他我将炮弹给埋起来了。
2: 刚才司令员从这儿过去了，他知道市长被埋起来了。
1: 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司令员说他到95高地去了。
1: 你为什么不拉住他呢？哎，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拉住呢？哎呀！
3: 同志们，伊犁高地必须夺回来！能拿枪的伊犁参加战斗，我们绝不能让敌人跑掉。
4: 司令员，
1: 走开！
3: 同志们，全军都在看着我们呢。你们说，有没有把握把伊犁高地拿下来？
5: 有把握！
1: 好，我们要向很快的消灭敌人，就看我们能不能把敌人堵。

0: 我把他抬下去，六、七、八、九、十、七、六、七、八、九、十，同志们，你们营90个人不算少，一个一高地，我们一定要把他拿下来，对。
1: 93，93，
0: 你给我回去！我要参加反击。你赶快回到纵队指挥所去。
1: 我不去。
0: 这是命令。
1: 师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服从你这个命令。
0: 胡说！你是个军人，你不服从命令。 你来干什么？我
1: 不到前儿去打仗，我在后边救护。
0: 王海龙，哟，报告师长，我完全可以参加反击。我熟悉101高地地形，你不要啰嗦了。我命令你，带领2营营长，马上反击101高地。

你什么都不懂啊，你什么都不知道。司令员负了重伤了。

0: 你怎么还在这里？你要赶快回到卫生队去。
1: 你安静点，安静点。
0: 刘文全呢？

怎么？

0: 怎么样？
1: 刚洗。
2: 黄处长，有什么情况你讲吧，一点点镇上有什么关系？医生的话你不要信。
0: 林总和罗政委问候司令员的伤势，
2: 为什么告诉他们让首长替我操心？难道他们还不够忙吗？
0: 这是政委的指示。
2: 政委？政委在哪儿？他怎么还没回来？
0: 他在雷师长那儿指挥反击一零一高地。
2: 快了解一零一的情况，和政委通话。
3: 富贵含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君雅阁珠宝九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我可是君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君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君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是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7: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 啊，
8: 是
7: 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9: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君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

0: 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第一，每件首饰都带权威检测证书，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第三，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
5: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些。

0: 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迪亚格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5: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的。
6: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7: 是，司令员，总部的电报还通知我们，珠江部队已经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在敌人的背后打响了，是吗？
8: 好啊，这下敌人可逃不出林总布置的包围圈了。

0: 冲击失利，现在组织第一、第二，你慢一些讲。第三次冲锋，二营长向首长要预备队。好了，马上就到。
1: 站住，杨同志！要是高级指挥员冲锋，能把伊犁高地夺回来，那么好，你带着我，我也去。爸，就是啊，那很好啊，情况还很糟啊，什么？
2: 爸，你就说电话线断了啊？是。喂，喂，喂！哎呀，真糟糕！线又断了。
0: 这么说，政委那里很困难。
2: 是啊，敌人在想尽一切办法巩固占领的101高地。看样子。
0: 要把所有的炮兵预备队拉出去，集中火力向101高地集袭20分钟。你告诉政委，阻止部队，准备反击。
2: 全部吗？
0: 全部。

0: 是，快去！
1: 有，
0: 命令大虎山来的预备队，从一零一高地的左侧出击。
2: 是。

0: 司令官，我们要装入共军的口袋里了。可恶！有总统信，给我赶快派一架飞机来。总统已经飞往南京去了。司令官，
1: 他跑了。
0: 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在我身上来了。

0: 同志们，根据总部来的电报，锦州的主力部队有两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到了，另外还有两个纵队插过我们右翼，切断了敌人逃向营口去的道路。在我们左翼也有一个纵队包抄了过去，在敌人的后面呢，有珠江部和北满赶来的部队完全切断了敌人逃向沈阳去的道路。这样敌人是不折不扣的又钻进了我们的口袋啊。我们纵队的阻击任务到此也算胜利结束。下面林罗首长命令我们以猛打猛冲的精神，配合兄弟部队歼灭敌人被包围的5个军、12个师。这样看来，敌人在东北这10几万王牌人马就要成为瓮中之鳖了啊。
1: 是啊，我看我们各个师啊要展开一个左俘虏比赛，要不然在东北再也没有左俘虏的机会喽啊。

0: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2000多年前，随着纸的出现，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记录和传承方式。中国人发明的造纸术，甚至在远离中原的偏僻山乡落地生根。杜安书画纸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纸质洁白、细韧柔软，既有砂纸、皮纸强韧的拉力，又有宣纸、寿墨如带的效果，是供书、画、表、拓的高级艺术用纸。一张轻盈的纸张，凝结了先民的智慧，浸润着时光的文字。东汉时期，蔡伦以破布、旧渔网、树皮为原料，发明了更易制作和书写的纸张。造纸术很快传入朝鲜、日本以及越南等国，并通过丝绸之路经中亚传往欧洲。据专家推测，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广西，最早就有纸作坊。清代《广西通志》记载，广西各州县均出古树，本名楚木，木中白枝如乳。土田州各土司出古纸，以古木为之，故名。
1: 土田州它管辖的一个就是都阳土司，还有一个就是安定土司。然后呢，都阳土司跟安定土司后来合并成为都安县。古树它有几种的称呼，有一个叫古树，也叫楚树，也叫构树。但我们都安这边呢，在本地习惯上都叫沙树。
0: 经考证，蔡伦造纸术所用原料即为楚树皮，而蔡伦的造纸方法。都安位于云贵高原向广西盆地过渡的斜坡上，90%以上的土地面积被石灰岩土占据，农业资源匮乏，但沙树却是岩溶山地的特产，砍伐后2年即可生枝成材。其纤维细长如线，制作成纸后质薄如绢纱，因而被称为沙纸。太平天国时期，因为战乱，一批造纸业能难改进了当地的造纸技术，也把都安造纸业推向了繁盛。都安砂纸传统的造纸法分为采集树皮、蒸煮、漂洗、抄纸、晒纸等上百个步骤。鼎盛时期有纸槽千余具，午夜捶打砂皮声邻里相闻，年产值25000袋以上，超过全省半数，并设有雍、粤、港等地的纸庄，产品畅销国内外。具有极高的韧性、良好的透气性，被广泛用于书写

0: 各种字迹族谱，也有用来做伞扇及各种工艺品。目前存世的壮窑歌书也大都写在砂纸上，成为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史料。清明到谷雨前后，在广西丘陵山地的阳坡，龙须草从根部抽出嫩芽，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裸岩林根，这种不起眼的生长，半年后最高可以长到1至2米，纤维质量大大优于构树皮。经过科研攻关，杜安书画纸厂很快就研制出了龙须草制浆造纸技术。
1: 一投放市场以后，就是一个全国唯独的、唯一的一个用龙须草作为原料来做的书画纸，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工艺技术保密的核心。
0: 技术的革新让书画纸的原料来源有了更多的可能，但是纸张最终的书写效果仍然与匠人的口传心授密切相关。要求最高的工艺，光是这道工序就需要有3到5年的经验。在纸药的作用下，植物纤维均匀地悬浮在水槽中，当竹帘捞出水面时，浆液从两侧滑开，只留下一层纸膜。每次捞取的纸膜的重量差都能控制在1克左右。捞纸过后，还有压纸、晒纸、悬纸等各个环节。读完书，耐定和一双双勤劳的，创造了读完书画纸的独特品质。数百年造纸底蕴的传承，以及新的造纸原料和制浆技术，让读完书画纸很快从众多品牌中脱颖而出。
2: 杜安书画纸主要用南方特有的龙须草来生产，它的一个特点是纸质洁白，纸的韧度比较高，用来创作书画作品的时候，墨的晕染效果特别不一样，给书画创作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0: 王国之称的都安瑶族自治县，人们利用生长于石灰岩土两种并不起眼的野生植物，创造出了新的财富。为石墨画综合治理与扶贫产业结合进行有益的探索。在全球99%的纸张都产自机器的时代里，这些质朴的手艺人坚守着将植物纤维转化为纸的传统，在各自不同的人生中书写故事。八桂大地上，匠人们以纸为媒，将万千巧思化作指尖艺术。在荔浦，竹为骨，纸为肤，传承百年的纸扎工艺，让一张张素纸幻化出栩栩如生的世间万物。天气，古稀之年的为师姐来到仓库，将一件一件纸扎拉到操场上晾晒。潮湿是纸扎的大敌，作为一门纯手工老行当，纸扎融剪纸、扎制、彩绘、草编、裱糊于一体，是一门独特的中国民间艺术。它以竹木为骨架，以线团绑缚部位，糊彩纸以装点。纸扎的历史已经超过1000年，从最初的宗教用品和祭祀用品、桌彩等，并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常见的装饰品和玩具。这些纸扎由为师姐和乡亲们共同制作， 每当村里有重大节庆活动，

0: 这些纸扎都能派上用场。
1: 这沙场也 OK 啊，要配到其他我们马路我们那个真的那个大石头那块也 OK 啊，快到高我们基本我们山上那个高啊。
0: 位于湘桂古道上的荔浦，自宋元以来就吸引着大量外地客商到此经商定居，各地移民带来家乡的民俗文化活动，南北纸扎在这里荟萃。每逢春节、中秋、农历三月三、农历三月二十三妈祖诞等民间节日巡游中，纸扎都占尽风头。除了舞龙舞狮、二鬼打架、纸船纸马以外，纸龟、纸虾、纸棒、纸蟹等也会集体
2: 来唱十二月歌。他是江西的，广东人比较喜欢舞狮嘛，福建的他们比较敬奉妈祖的，这样的话呢，他出游的时候就很多水族要跟着一起走，这些文化在这个地方互相交融，互相的作为一种凝聚力，然后大家一起建设好自己的家园，这种村民的关系也非常的融洽。
0: 荔浦修仁镇的村民们至今还记得，每逢举办盛宴，金角老龙都要打头炮，它龙头就有两三米长，想抬起龙头还得先竞标。
3: 当时我们那条大龙啊，龙具就这么大，在龙的肚子里面装了三十二盏灯，晚上调的时候把那龙把那灯擦亮的，
4: 自己出钱标，我要砸这个龙头，是，这蛇蛋骨子来干什么？给整个活动，给等于赞助一样啊。
0: 受到荔浦当地浓厚的民族氛围和文化传统的影响，韦恒泰、韦占敏父子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制作纸扎。纸扎的制作可不简单，讲究心中有谱，手中有招，要先将精选的毛竹破成，用棉纸和上浆糊，将骨架包裹起来，等到棉纸干了之后，才能进行作色绘制和装饰。由于是纯手工，完成一件小型的纸扎工艺品需要两三天，而大型的则需要十天半个月。扎骨架是最能体现功力的环节，这关系到纸扎的造型，是韦家父子的强项。1976年，因擅长绘画，韦恒泰进入荔浦县竹器编织厂担任技术员。韦占敏从小就帮父亲干活，一家人生产的竹制工艺品因为做工精良远销西班牙、土耳其，凭借过硬的技术，他们的纸扎订单逐渐多了起来。
5: 叫我们帮他扎，老人吧去世以后他要那种纸扎的那种产品啊，我们也要去帮人家找搞的，搞游行啊或者搞展示啊。
0: 随着时代的发展，娱乐丧葬习俗的变迁，纸扎业已经不复往日的光景，但是在当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以及一些老艺人的默默坚守下，荔浦纸扎也在不断重。2014年，荔浦纸扎工艺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后韦恒泰、韦占敏先后被评上自治区级非遗项目，荔浦纸扎工艺传承人。韦占敏尝试着将新材料融入纸扎中，让纸扎形象更加栩栩如生。他扎制的荔浦砂糖橘，因帮助推广当地农产品，深受当地农户的喜爱。近几年来，老韦家为当地政府、社会各种节庆活动制作纸扎艺术品，还参加了诸如桂林国际山水文化旅游节、荔浦峪文化节等大型巡游活动。

让四海宾朋、五洲游客都感受到荔浦纸扎的独特魅力。纸扎，这穿越千年的记忆，承载着寻常百姓的哀与乐，牵动着华夏儿女的乡土情怀，是人们心底最生动的风俗记忆。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诺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独秀司政客开课，平陆运河首艘智能示范船北港运河002完成试航。2026年，中国国际水果产业大会在南宁举办。2026年，中国广西越南少年儿童手拉手活动圆满收官。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18号，广西师范大学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广西广播电视台在平祥友谊关共同举办庚戌长征薪火奔赴强国征程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思政课活动，以沉浸式实景教育引导青年学子和民警职工庚戌红色血脉，砥砺强国之志。
2: 本次活动把毕业启航、党性教育、边关研学等融为一体，在友谊关关楼广场举行了青春奔赴新征程启航仪式。15名广西师范大学优秀毕业生代表获赠启航礼物，师生与民警代表走进国门口岸开展现场学习，沿友谊关关楼、口岸联检大楼、界碑等点位开展沉浸式研学，在行走的思政课中触摸历史脉搏，感知戍边责任。在1117号界碑前，大家听移民管理警察讲述界碑背后的戍边故事，实地感受身后是祖国的厚重，深刻体悟界碑立在哪里，国土就在哪里的神圣使命。
3: 国门和界碑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先辈和边防警察的坚守，令我热血澎湃，初心愈发坚定。作为广西师大的毕业生，我定当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用青春奋斗创造人生价值，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实地研学后，庚戌长征薪火奔赴强国征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独秀思政课开课，友谊关边检站国门护旗队以标准的队列动作展示了新时代国门卫士的昂扬风采。长征祖师朗诵《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豪迈出征，到翻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征程，将长征精神娓娓道来。党史专家围绕弘扬长征精神伟力，走好人生长征路做主题发言，阐释如何从长征精神中汲取人生力量。
4: 在八桂国门，无数年轻的面庞选择了同样的答案。青春不只有诗和远方，更有家国与边关。
2: 在主题分享环节，友谊关边境派出所民警讲述了从长征精神到戍边使命的信仰传承。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广西师范大学优秀校友代表分享了从火场逆行到抢险救援的奋斗历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友谊关边检站民警范立

0: 辉深情讲述了扎根边关19年的无悔抉择，广西师范大学学生代表讲述西部支教的青春选择，八桂楷模德天女警先锋队寄予毕业生在平凡岗位走好人生长征路，
1: 脚踏实地，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事，总会在自己的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吧。趁年轻敢闯敢拼，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2: 我对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有了更踏实更真切的感受。本科毕业后，我也将奔赴桂林市资源县开展支教工作。移民管理警察们在国门守护山河，而我在支教一线守护孩子们的未来，站好讲台，上好每一堂课。
0: 活动期间，四家主办单位共同为国门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揭牌，未来将以全媒体技术激活广西红色资源，用边关戍边故事点燃青年家国情怀，用党史权威研究夯实价值根基，融合高校理论优势集结青年思想力量，通过实景研学加课堂深耕加情感浸润模式，将课堂搬到基层一线，通过技术赋能、场景重构和多元互动，实现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同频共振，不断汲取信仰的力量。
3: 6月17号，平陆运河首艘智能示范船北港运河002完成试航。这艘智能示范船试航成功，标志着平陆运河专用内河直达运输示范船型技术体系初步定型，补齐了运河通航关键船舶配套短板。我们的记者第一时间登船体验了北港运河002试航全过程，一起来感受一下。
4: 北港运河002，江与海之间，它要当第一个探路者。平陆运河第一艘会思考的智能船，今天下水试航。
5: 海事海事，北港002现在申请试航。
6: 驾驶舱里全是屏幕，满眼的数据流，都说它拥有最强大脑，到底聪明在哪？
7: 我们搭载北斗终端系统，导航雷达，同时呢，我们有自动舵，还有海图，这些核心系统是我们实现自己会看路，而且知道目标在哪里很重要的载体。现在是手动操纵，还有一种更高阶的一个智能那个方式叫自主航行模式，根据自己的路线自己跑。
6: 2000米外的船，它能看见前方的暗礁、风浪，它自己会调整航路。用工程师的话说，它不只是一艘船，它是一个会思考的江上伙伴。跑船32年的老船长张崇瑞一直站在驾驶舱里，看着技术人员调试，看了很久。
8: 很激动，
9: 老人他们这辈也是开船的，开船都是在我们西江开到广东珠三角那边，没有想过这个班以后能够在家门口开着这那么大的船，经过平陆运河开到沿海去。
6: 几代人的舵盘终于等到这条江海直达的路，现在要学新东西，适应吗？
10: 今天您相当也是一个学生的身份
8: 了。是做到老学到老嘛。
9: 下一步我们准备就是培训那个平陆运河的航线，现在等待通知。
6: 一艘从大江驶向大海的船，从图纸变成现实，替他把关的人没少操心。
10: 刚检测的是什么项目呀？
11: 刚刚做的是抛锚实验，主要是检测的是起锚的速度、刹车装置的可靠性。
6: 船检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艘船的检验跟普通船不一样。
11: 首次将智能化的一些功能模块应用到这个平陆运河示范船上面，这条船的示范效应是非常强的，经验可以说都是从零开始积攒的。我们在船型的研究、标准制定方面不断的优化，然后最终趋于固定，属于我们广西啊平陆运河的一个特色船型、主力船型。
4: 白色大罐子了吗？它就是这艘船的绿色心脏，里面装的是 LNG 的清洁能源。船长跟我说，光是燃料成本一年就能节约大概100万元。
6: 这艘船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本事，
12: 它能跟运河对话。平陆运河全线布设了北斗监测系统，船闸靠 AI 自动分配闸室。

0: 调节水位。这艘船的智能平台能实时接收调度指令，船还没到闸，闸就已经准备好了。
1: 总长89.92米，5000吨级，北港运河002严格对标。

0: 顺顺利利的满载而归。
1: 六小时试航结束，所有科目全部达标。从图纸到江面，从设想到实现，平陆运河首艘智能示范船成功迈出了第一步。
2: 你看，江还是这条江，但江上的船不一样了，它绿色、聪明、会思考。这是平陆运河送给这片水域的第一份礼物。风已起，船已行，我们运河见。
3: 6月17号，2026年中国国际水果产业大会暨东盟水果汇聚广西产销对接与投资促进大会在南宁举办。
4: 现场，自治区商务厅发布《广西扩大东盟优质农产品进口白皮书》，提出通关畅、检测畅、销路畅惠民政策。专业人士围绕中国进口东盟水果趋势、广西水果产业展望等前沿话题展开深度探讨。东盟多国企业代表与广西本土企业同台推介特色果品，现场达成多项采购订单与产业合作意向。本次活动汇聚东盟各国及国内超300家优质水果供应商、采购商及产业链配套企业，共筑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贸易新链路。
5: 今天我们参加了这个活动的话呢，我们已经添加了40多个的这个东盟的这些客商，而且呢已经达成了有5到6单的这个上10万级别的这个业务。
6: 我作为本土企业，我是受益匪浅的，我也相信广西乃至全国的企业都会很受益，我们也会从东盟引进更多的农产品来作为产季的复配，延长我们加工的产业链，为广西的水果、为东盟的水果来做好深加工这一服务。
3: 日前，以“守望相助，快乐成长”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广西越南少年儿童手拉手活动在广西圆满收官。
4: 活动期间，两国少年儿童走进广西南宁育才学校就职，参观胡志明展馆，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一件件斑驳的实物，让两国少年深切体会到中越友谊是鲜血凝成、历久弥坚的命运纽带。
7: 我通过这次参观，更加了解了中越友谊。
4: 在广西大学海洋科教馆，中越少年近距离观察珊瑚礁生态和海洋生物标本，深入了解广西面向东盟的海洋科研优势与珊瑚保育成果。在广西人工智能学院，机器狗与孩子们亲密互动，打开了通往未来世界的一扇窗。在广西科技馆与广西规划馆，恐龙奥秘科学馆、3D 打印、VR 眼镜、巨型恐龙骨架，每一项展品都成为中越少年手拉手探索未知的媒介。在南宁市滨湖路小学，红领巾、心连心，中国广西越南少先队手拉手主题对日活动将友谊的舞台搬进了校园。一个个内容丰富的红领巾社团体验，带给越南少先队员不一样的组织文化碰撞。抛绣球、板鞋舞、竹竿舞传统体育项目让孩子们在协作中笑声不断，打油茶、制香囊、非遗剪纸，一双双小手在传承人的指导下，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好记忆装进作品。家庭访问环节更是温情满满，越南小朋友走进结对的中国伙伴家中，一起画画、弹琴、游戏，品尝家常饭菜。中国爸爸妈妈的热情款待，让异国他乡的孩子感受到了家的温度。在崇左龙州天琴壮寨，中越少年亲自动手织锦、抚琴，在非遗的魅力中彼此走近。从2024年启动至今，中国广西越南少年儿童手拉手活动已连续举办3届，让贵越青少年常态化交流的桥梁愈发坚实。广西正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与越南边境省市的合作，让两国少年在互学互鉴中共同成长，为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凝聚青春力量。
8: 少年儿童是国家的幼苗，我认为这次有意义的活动有助于小朋友涵养梦想，继续贡献，努力学习，为迈向和平与发达的未来以及巩固中越两国的团结友谊更努力奋斗。
3: 当中国传统节日遇上美国友人，会擦出怎样的火花？近日，在柳州文园社区端午节活动现场，美国友人威廉带着妻儿来了，他还特地用手机记录下了包粽子的全过程。
9: It sure is noisy in my neighborhood today.

0: Hey, let me go and find out what's going on. What are they doing? Hey, it looks like a lot of fun. I see lots of people I know. Here, let's go in. Okay. Oh, hello. Hey, 包粽子, yeah.
1: 威廉和妻子刘芬带着儿子坐到居民中间，热心邻居手把手教他们。
0: Okay, first you put some rice in there, and then some beans, and then a nice piece of meat, and you put more on top, and then she's going to fold it over into a triangle, just like that. So easy. 那么简单。
1: 威廉来自美国亚特兰大，妻子刘芬是柳州人，他们在柳州生活了11年，儿子今年7岁。这是他们全家第一次包粽子，虽然卖相不完美，但满满的成就感卸载了脸上。煮粽子间隙，威廉一家还参加了投壶套圈等游园活动。粽子出锅后，一家三口吃得格外满足。
2: It's a festival to remember Chu Yuan. He was a poet and a scholar, and he loved his country very, very much. I feel very honored and very privileged to learn about making zongzi, to learn the history of Chu Yuan and Dongwujie, and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Chinese friends.
3: 辖区的一个外国友邻，这个居民积极报名到我们这个活动里边来，通过邻里互助友邻这个贡献的一个方式，感受到了我们这个传统民族习俗的这个氛围。
4: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下节您将看到，广东、印尼 AI 加医疗加新能源产业交流合作活动在深圳举行，设温加查利安成为菲律宾参议长，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首映。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8765666，40088765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8765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

0: 铁铁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近日抢抓 APEC 机遇，赋能企业出海，广东印尼 AI 加医疗加新能源产业交流合作活动在深圳市龙岗区企业国际化服务基地举行。
4: 活动期间，广东省对印尼贸易促进会深圳办事处正式揭牌，印尼方一次性发布49个采购订单，总金额达60亿元，涵盖安防、能源、矿业、渔业、医疗等领域。现场3家深圳企业签署合作备忘录。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为广东企业出海印尼搭建了高效的政企对接平台，展现了中国制造与印尼市场深度匹配的巨大潜力。
3: 2026中国高等教育展泰国站16号在泰国举行。
4: 本届教育展汇聚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同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34所中国知名高校，集中展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成果、来华留学政策及奖学金项目，吸引泰国师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到场交流咨询。据悉，目前在华泰国留学生规模已超过2.8万人，位列全球来华留学生来源国前列。
3: 菲律宾参议院17号消息，参议员舍温加查利安当天以13票支持正式当选参议长，持续2周的参议院领导权之争暂告一段落。
4: 菲律宾参议院共有24名参议员，此前12名参议员于6月3日召开会议，选举舍温加查利安担任临时参议长，并称依据非最高法院判例，艾伦卡耶塔诺不再担任参议长。不过，艾伦·卡耶塔诺对此提出异议，称参议院官员的选举或罢免需获得至少13名参议员参与，6月3日的会议未达到法定人数，因此其参议长职务并未被合法罢免。此后，参议院围绕领导权归属的争议持续发酵，直至17日，舍温·加查利安获得13票支持，正式当选参议长。
3: 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7号晚在新加坡举行首映礼。
4: 中新两国政商、文化和媒体等各界约1400名嘉宾受邀观影。首映礼开始前1个多小时，剧场外已聚集不少等待入场的观众。
5: 其实我很期待这部电影，因为我是潮州人，那我的祖父祖母呢，都是从潮汕那儿漂洋过海来新加坡。
6: 我爷爷也是从中国来嘛。那么也是下南洋嘛，所以我当然有这种感触了，所以就想来看一下。
4: 该片由新加坡克洛弗影业和嘉华院线联合发行，6月18日起在新加坡24家影院上映。影片抓住人与人之间的友情、爱情、亲情、同乡情，触动新加坡观众。
7: 我们的祖辈很多是从中国过来南洋的，我们当然还是会有那一方面的共鸣。可是最重要的是在电影刻画的那个人与人之间的那个感情，我觉得那个比任何的东西都更有力。我们这一次会在24家影院播放这部电影，所以几乎是遍布全岛都会上这部电影。
8: 那个故事就是很贴近我们知道的以前那个时代的那些背景，都是我从小都知道的，所以很有共鸣。
3: 更多新闻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2: 真正的共产党人，
3: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炮弹？
4: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2: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5: 是为了胜利。
2: 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0: 我们竹里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推战。村长，别抬杠，让我再休息了再抽一次吧！啊！别抬杠，都是你的人！别抬杠！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
1: 我们敢于站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2: 百岁奶奶身体棒。
3: 哇，我们的军队是这样，这是长得帅帅的。东方神果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长寿秘诀？
2: 百岁爷爷皮肤红润有光泽，
4: 我家我不怕热，我在老人家，
2: 不怕热气不上火，
5: 他很受的热，
4: 单发的单三百多，就是几件衣服。
2: 百兽探秘带您走进福寿之乡广西永福。

0: 家国端午更续绵长文脉，全区各地活动精彩连连，把文明新风融入百姓生活。伟大征程今天走进河池红军标语楼，读懂镌刻信仰的精神财富。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通过竣工验收。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今天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连日来全区各地端午节活动精彩连连，龙舟赛事持续火热，民俗体验与文明实践活动同步开展，在传承传统文脉的同时，将文明新风融入百姓生活，凝结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浓厚

0: 后的家国深情。
1: 端午赛龙舟，江河浪花激荡，传递奋起争先的精气神。在南宁，2026年南宁龙舟公开赛今天在雍江大桥畅游阁附近水域开桨，海内外48支参赛队伍同场竞渡。宽阔的江面上，选手们动作整齐划一，龙舟桨叶翻飞。隆安县纳同镇的传统龙舟赛吸引众多返乡青年和乡村年轻人踊跃报名，新老队员齐心协力，逐浪避波。在百色右江区，来自全国各地和东盟国家的25支龙舟队伍在三江口江面上劈波斩浪，在速度与激情中增进友谊。
2: 热爱嘛，喜欢嘛，有那种拼搏的精神，很爽。不管男的女的，只要发挥出更好的水平的话，那已经是在赛场上最好的。
3: 第一次参与中国端午龙舟赛事，即将点睛这些传统仪式，让我大开境界，和各地队员同船协作，同心竞速，真切感受到奋进的文化内涵。
4: 有前辈引路，我们进步速度快了不少。我会刻苦训练，用青年力量守护村里的龙舟文化。
1: 一条舟上系着根与脉，一湾江水流淌家国情。连日来，从扶绥左江畔到防城港的防城江，从泉州灌江到武宣七星湖，各具特色的龙舟赛火热开展。水面上鼓声雷动，凝聚的是一条船一条心的精气神。岸上观众的助威声此起彼伏，传递着对国泰民安的美好祈愿。
5: 人山人海，比赛也很精彩，龙头烤猪、白糕呀，都这些美食觉得非常的好吃，希望这个比赛越办越好。
6: 太热闹了，今天可以带着小孩来打卡，提前来观看，体验比了解端午赛龙舟的文化。
1: 6月18号，八桂纵情，文明传韵。2026年广西我们的节日端午，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柳州三江的古仪镇南站社区举行。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明办主办，文艺爱好者带来独具民族特色的歌舞节目，展现基层群众奋发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抒发各族群众敢党恩、跟党走的质朴情怀。百人千场近万战，文明实践示范宣讲聚焦群众关注的婚嫁彩礼民生话题，通过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小品，讲清高额彩礼带来的危害，分享移风易俗好经验好做法，引导群众抵制陈规陋习，树立文明节俭的婚嫁新风。特色民俗美食吸引了众多群众现场体验，在米香与茶香里拉近距离，共话邻里温情，涵养文明新风。社区居民包粽子比赛十分热闹，30名包粽能手分5组一展身手，农民画、刺绣等作品展示引来不少群众驻足观赏，在其乐融融的节日氛围中感受文明实践带来的幸福感。
7: 内容很丰富，既感受到了端午节的氛围，又收获了便民服务，非常暖心。
8: 这次活动让大家聚在一起感受端午习俗，也感受了社会爱心，还拉近邻里距离，希望这类活动多多开展。
1: 端午节吃粽子，寄托祈福平安的美好寓意。在桂林宫城立木镇立木村，300多名村民齐聚文化广场，包出15000个粽子，分发给村里各家各户。在河池罗城黄金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主题活动，不同民族的群众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包粽子，畅谈美好生活。在玉林陆川文昌公园举办千年客家风粽香续安康端午主题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9: 大家聚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包粽子，不仅让村民们体验了传统的习俗魅力，更重要的是增进了邻里感情，凝聚了咱们乡村的活力。
10: 在传统节日持续举办民俗体验、邻里互动等活动，通过吃在一起、玩在一起、乐在一起，让各族群众在交流交融中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乡村治理合力。
1: 挂艾草、逛药市、百色净溪、崇左平祥、贺州、中山等地的端午药市，吸引不少市民选购艾草、菖蒲等中。

0: 草药。今年药市的文化味儿更加浓郁，现场还有草药科普、免费义诊、手作香囊等活动，将端午药市打造成一个流动的民俗博物馆，表达了人们对健康的美好祝福。
1: 每年都买，就是这样子放在门口啊，就买滑蛇啊。
2: 主要是锦扣撞香百草、锦绣靖西核心主题，着力打造兼具文化性、商贸性的边境特色节庆。
3: 买了青蒿啊，买了艾叶啊，今天买那么多草药，就是端午节给小孩子洗澡，祝家人们端午节安康。
4: 在河池市金城江区河池镇伫立着一栋小楼房，如今它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红军标语楼。标语楼不大，却是目前全国红军标语保存最多、最集中、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的旧址之一。斑驳的字迹穿越时光，诉说着红七军的英雄史诗，镌刻着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在这幢二层土木结构的楼房，90多年前红军写在墙上的标语和漫画清晰可见。红军标语楼原为民主人士吴自若先生的房子，是1930年中国红军第七军河池宿营地旧址。1963年政府因工作需要征用，1964年建成纪念场所。1930年，红军三次到河池，把这栋房屋作为当时的军部来使用。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曾在这里办公。为鼓舞革命斗志，红军战士们挥笔书写、绘制了大量革命标语、漫画，内容有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纲领、革命对象、土地法大纲等。至今保留的标语有55条，漫画6幅，书写面积90多平方米，均为黑木炭和黑石粉书写。1930年11月，红七军和红八军一部在河池整编为第七军，全军编为第19、20、21等3个师。之后，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等奉命率第19、20师北上，韦拔群、陈洪涛等领导第21师返回东兰，坚持革命斗争。红军离开后，小楼里的标语漫画被石灰粉刷覆盖。20世纪60年代，小楼墙面石灰剥落，露出部分字迹，经过保护性处理，那些炽热滚烫的标语再次真实而又生动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5: 河池红军标语楼是中国共产党在桂西北革命斗争的重要见证，如今这里已成为广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广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西中共党史教育基地，成为留给一代代共产党员宝贵的精神财富。
4: 6月18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中国香港、澳门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公映，乔批家书又一次感动了无数人。在广西，我们也找寻到一封特别的家书，它来自马来西亚，承载着跨越半个世纪的思念。
6: 亲爱的儿子，你好，我自从你回中国抗日到现在，我们母子俩已分别了几十年，你们可好？我现年已89岁，我是多么的想念你们。
7: 这是一封1982年从马来西亚彭亨州寄往中国广西的家书，收信人是北流籍南桥技工殷华生，而寄信人是他已经40多年没有见过的母亲。山海相隔的离别始于1939年，那时中国抗战形势严峻，爱国侨领陈嘉庚号召南洋华侨回国救国。在马来西亚已成家立业的殷华生瞒着家人报名并入选了第4批南洋华侨技工回国服务团。
8: 我爸爸他们已经上船了，那我爷爷在岸上就在那喊我爸爸的名字，我爸爸跟我说我看到他了，我没有出去应他，当他这个船我们要开的时候，我就跑到这个船的甲板后面，就朝着爷爷喊的方向就跪下来，扣着伤口朝。
7: 远赴故土，生死难料，殷华生选择不辞而别。回到祖国后，他全力投入到滇缅公路

0: 桂越国际交通线援华物资运输工作中，在日军的枪林弹雨下守住中国抗战的生命通道。当战争的硝烟散去，英华生又继续投身新中国的建设，迟迟未能重回马来西亚。
1: 胜利了以后，他已经跟家里面有联系啊。
2: 58年的时候，我奶奶寄来的邮票，因为我爸爸工作太辛苦了，老有胃病，吃邮票很难受，所以我奶奶就寄过来2封信。
0: 一封封侨批，一页页家书，漫漫数十年间，跨越碧海波涛，传递的是父母亲人的牵挂与思念。1982年10月，英华生收到母亲唤他回家的家书后，子女们便开始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他完成与父母团聚的心愿。然而，当时跨国探亲手续繁琐，加上机票昂贵，团圆之路异常艰难。
1: 整整满10年。爸爸才终于实现自己的心愿，才能回去。我奶奶等不到啊，在87年就走了，我爸爸心都碎了，都。
0: 1992年，阔别南洋53年的英华生，终于带着家人回到马来西亚。双亲已不在，满目皆遗憾。他唯有与健在的妹妹英秀清相聚合影，弥补迟来半个世纪的亲情相聚。
1: 我就问他，你回来你后悔吗？我爸说我不后悔，我一点都不后悔，忠孝两难全，我对得起祖国，所以我不后悔。

0: 六月十五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关于开展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和自治区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精神，深化以案示警、以案为鉴、以过硬作风，推动全区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主持并讲话。谭丕创强调，要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加强示范引领和警示教育，深入查摆统战领域的政绩观偏差问题，自觉校准方向，规范从政行为。要进一步加深理解为什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确保统战工作成效符合党中央决策意图、政策初衷，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要注重科学决策，增强工作的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确保广西统战工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坚持以上率下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会上，与会人员认真阅读广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六月十八号，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顺利通过由水利部主持的竣工验收，标志着工程建设任务全部完成，全面转入常态化正式运行阶段。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彭建明等参加验收。随着专家组一致签字通过，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走完全部建设流程。大藤峡水利枢纽是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涎、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总工期9年。2014年11月开工建设以来，克服高温多雨、洪水频发、地质复杂等多重挑战，攻克超高水头人字闸门、巨型轴流转桨式水轮发电机组制造安装等多项技术难题，如期完成大江截流、下闸蓄水、船闸通航、机组发电等重大节点。工程投入运行以来，累计抵御9次西江编号洪水，前江通航能力由300吨级跃升至3000吨级，累计过闸荷载量近5亿吨，累计发电量近290亿千瓦时，实施21次应急补水，累计补水量38.2亿立方米，建成全国水利工程最大的水生态保护体系，全力维护流域生物多样性。
1: 我们将持续巩固拓展大藤峡现代化水库运管矩阵建设成。

0: 成果，强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建设，切实提升应急响应能力，强化库区用地管理与安全管控，加快推进不动产确权登记，持续推动安全生产风险防控六项机制提质增效，确保工程安全稳定良性运行，充分发挥综合效益。
1: 6月17号，2026年中国国际水果产业大会暨东盟水果汇聚广西产销对接与投资促进大会在南宁举办。现场，自治区商务厅发布《广西扩大东盟优质农产品进口白皮书》，提出通关畅、检测畅、销路畅惠民政策。专业人士围绕中国进口东盟水果趋势、广西水果产业展望等前沿话题展开深度探讨。东盟多国企业代表与广西本土企业同台推介特色果品，现场达成多项采购订单与产业合作意向。本次活动汇聚东盟各国及国内超300家优质水果供应商、采购商及产业链配套企业，共筑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贸易新链路。
2: 今天我们参加了这个活动，已经添加了40多个东盟的特商，而且呢已经达成了5到6单上10万级别的业务。
3: 作为本土企业，我是受益匪浅的，我也相信广西乃至全国的企业都会很受益，我们也会从东盟引进更多的农产品来作为产季的复配，延长我们加工的产业链，为广西的水果、为东盟的水果来做好深加工这一服务。
4: 6月17号，广西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主题宣传活动在南宁举行，以绿润八桂低碳共新主题，全方位向国际展示我区各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典型实践与创新成果。现场，上汽通用五菱、广西崇左、东亚糖业等9家广西企事业单位展示了在产业低碳转型与能源绿色变革、区域低碳示范与社会协同共治等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的典型实践与创新成果。现场发布《广西绿色低碳实践案例集》，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和老挝生物技术与生态研究所环境与雾霾研究中心签署合作协议备忘录，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家研究与创新署环境与清洁技术研究中心签署关于环境科学与清洁技术的合作意向书。在同步开展的中国东盟绿色低碳国际对话中，来自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中国香港等绿色低碳领域的中外专家围绕各地实践经验交流研讨。
5: 广西
6: 是通往东盟国家的门户，也为东盟国家在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综合管理、清洁农业、旅游、自然保护和可持续规划方面提供了范例。这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加强环境领域的合作，也蕴含着东盟国家发展的独特机遇。
1: 我们需要共建一个关于气候变化与气候适应的联合实验室。中国与东盟国家国情各异，广西作为连接双方的桥梁，具有重要区位优势，希望聚焦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建立长期伙伴关系，携手开展气候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4: 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2026年6月19日，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31批73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31件，阶段性办结42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昨天到今天，强降雨造成我区河池、防城港、来宾等地出现洪涝险情，人员被困，相关部门紧急行动，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1: 今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东兰县多个乡镇出现道路积水、农田受淹、山体边坡塌方等洪涝险情。凌晨4点多 ，G75蓝海高速河池段8号隧道出口处发生边坡塌方，造成交通暂时中断。险情发生后，当地警路企3方人员连夜出动机械，展开抢险抢通救援。上午9点左右处置完毕，为安全起见，目前暂时封闭右车道，保持左车道正常通行。6月18号上午，来宾市兴滨区桥拱镇彩村附近河道内，2名男子游泳时被湍急的河水困在。

0: 待贺中央。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处置。根据现场险情，救援人员一组驾驶橡皮艇直奔下游，营救水域内的被困人员；另一组携带救生圈与牵引绳涉水靠近浅滩，通过绳索牵引将被困人员护送上岸。6月18号上午，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纳凉边境派出所接到报警，纳凉镇一名村民途经漫水桥时，不慎被洪水冲入河道，幸而抓住河道内树枝，勉强避险。民警立即联动消防和镇政府干部，紧急携带救生装备赶赴现场。他们克服水流湍急、站立困难等危险，向河道中央靠近，一边安抚其情绪，一边将救生衣、安全绳牢固穿戴在村民身上，小心护送被困村民安全转移至岸边。今天上午，广西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三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桂北、桂中及沿海地区仍有强降雨。6月20号起，雨带北收，影响桂北，雨势逐渐减弱。正值端午假期，需加强防范连续降雨和局地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防范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对节日活动、交通出行的影响。
1: 近日，南宁市梧州市获批自治区级历史文化名城。南宁市重点推进三街两巷、中山路等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修缮，推动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发展、旅游开发深度融合。梧州市致力于打造岭南历史文化名城，深入挖掘岭南风情，查传古道、红色摇篮、名人文化资源，加快文旅项目建设，让千年古郡焕发新活力。
0: 6月19号，谍战电影《抓特务》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影片由广西电影集团联合出品，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主演，以独特的生活流谍战视角，讲述新中国成立初期基层公安跨越近40年坚守初心、追踪潜伏特务的故事。影片将时代变迁、市井烟火与信仰博弈相融，情节细腻厚重，为广大观众带来兼具情怀与深度的观影选择。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港阵雨28到32摄氏度，南风4到5级，南宁3街2巷阵雨26到32度，落叶大市为天坑，大雨转中雨19到23度，贺州玉石林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桂林象鼻山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桂平西山阵雨26到31度，大仙德天瀑布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百色水利工程大雨转阵雨25到30度，明明花山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巴马长寿之乡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杨树玉龙河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东兴金滩阵雨27到32度，南风3到4级，宜州下碱河暴雨转中雨24到29度，平祥友谊关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龙胜龙脊梯田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
1: 下面播送6月19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1至2米的轻到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1至2米的轻到中浪，铁山港海域中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中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港海域中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中浪，海温28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银滩中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三娘湾中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中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金滩中浪，海温28摄氏度。

0: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1: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阳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2: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3: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0: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心。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让咱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2: 我们经历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 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 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从今天起，湖南省博物馆将进行全封闭的改扩建，2015年再重新开放。
1: 新馆成立后，陈列展览的建筑面积将达2.8万平米，更多宝物将揭开神秘面纱。
2: 2011年7月4日，湖南博物院第三次改扩建工程正式启动。从那天起，工作人员用一台相机记录下了这座建筑成长的全过程。旧馆被拆除第一面墙，成为一片忙碌的工地。大地上新长出筋骨，然后再生出血肉。6年多的时间里，每天定时拍摄，从日出到日落，1小时1张。这17000多张照片，定格了一个个普通，却值得珍藏与回味的瞬间。这是一座博物馆的

0: 博物馆新馆今天下午1点起将正式对公众开放，开馆仅仅2个半小时，入馆人数已达到12087人次，实时在馆人数已经突破了8000人。
1: 2017年11月29日，经过6年0.4个月的等待，人们迎来了改扩建后的新湘博重新开放。纷涌而至的游客满怀新奇地走进这座久违的博物院。
2: 大家先找到我，找到我才能找到镇馆之宝。来，
3: 我是出差到这边来，刚好赶着这个时候。
4: 我这是在湖北的，然后坐高铁过来了。
3: 刚看博物馆都是静态的嘛，现在它加入了动态的一些
5: 几千年的文物，但是展示方法很现代。
6: 两个字，完美。
7: 特别好玩。
8: It's very fascinating。
1: 对于马王堆汉墓群的出土文物来说，这是一次全新亮相，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50年前，为安置考古发现而修建的那个库房，功能上更像是一个仓库。1999年新陈列大楼落成后，初步有了文物展陈的概念，但受限于场地，留下了很多遗憾。所以这第三次扩建后的新馆开幕，最为众人瞩目的就是陈列方案。2017年距离马王堆汉墓发掘完成已经过去了43年。作为这批文物最主要的学术研究团队，湖南博物院会怎样讲述辛追夫人家族的故事，这令人期待。今天当我们步入湖南博物院，会一眼看到一楼的艺术大厅，在最醒目的位置悬挂着一块超大的漆匾，通体黑地，上绘两条红色的横线。黑色在汉代是最尊贵的颜色，被赋予天之尊位，是重色之母，大千世界色彩的源头。而红色则寄托了汉代人对得道成仙的向往。抬头凝视这块黑红相间的匾额，内心会瞬间平静。这是进入历史时空的情绪入口。
9: 参观马王堆的游客请上三楼，参观马王堆的游客请坐电梯上三楼。
1: 不同于大多数博物馆自下而上或更开放的游览模式，新的湖南博物院为马王堆汉墓陈列设计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固定观展流程。参观者要先乘坐电梯来到三楼展厅的入口，扶梯刻意设计的狭窄而漫长，既为限流，也为游客提供切换心情的时间。缓缓上行，就像是沿着时光逆流而上。三楼马王堆汉墓陈列的入口如同一个时光的接口，区分了阴阳两个界面。当我们从阳走进阴，就从现实世界走进了2000年前的苍茫历史。迎面而来的是一幅铜制浮雕壁画，正中间刻着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9个大字，字体来自3号墓出土的帛书，四周的浮雕图案来自1号墓出土的梯形帛画中的天界部分。参观的历程就像是对辛追夫人的一次拜访，用故事串联娓娓道来，展现这些器物当时的应用场景，理解器物背后的时代精神，这是展陈的基本逻辑。毫无疑问，这也是过去近50年马王堆墓葬文物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或者说是学术研究面向大众的一次通俗表达。
10: 它是两个山坡，就像一个马鞍一样，又称之为马鞍。
1: 故事的缘起

0: 是50年前那场惊世发掘。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个复原的镇墓俑，他像2000多年前那样张开双臂，守护着主人和他的家。
1: 一丢丢大，很容易被忽略的小印章，
2: 就相当于他的私印，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身份证。
0: 一个在史书中仅有寥寥数十字记载的猎户家族，因为一场考古发掘，奇迹般的进入惊人的视野。
1: 我对汉墓的女主角啊，辛追夫人随身的物品。
0: 50年前，这些文物被发现于墓椁的四个边箱中。四个边箱仿佛对应着墓主人生前不同的起居空间。如今被赋予不同功能和内涵的空间，我们在展陈布局中也可以再次看到。这个被命名为生活与艺术的展厅，像是辛追夫人的客厅。一边摆放着象征财富的木质象牙、冥币、如鸡等随葬品，另一边是象征权势的由不同身份墓俑组成的家历和奴仆系统。展厅中央是一个更具象的生活场景，长柄大竹扇下陈设了屏风、漆几、管席，对面是一组歌舞俑和奏乐俑，两侧是熏香，它们互相呼应，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活色生香的图景。有那么一刻，我们似乎隐约看到了辛追夫人，她正斜倚着云纹漆屏机观赏歌舞。
3: C 位了，第一排小姐姐，她是忙着点颜值担当，
1: 灯光亮起来了，
2: 他们能歌善舞，主人呢就是在那地方看，对，享受着人生的快乐。
0: 两旁垂手而立的奴婢仿佛在随时听候差遣，或许这也是辛追夫人的最后一段时光。儿子利希刚离世，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转移伤痛，然而随着歌舞的结束，他可能又一次陷入静寂与哀思。恍惚间，他仿佛听见一阵琴声飘来，这是一片由瑟、柱等乐器和一套薄具构成的娱乐区，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西汉贵族多姿多彩的闲情逸致。继续向前，我们将进入一个豪华的漆器世界，绝大部分是饮食器，还有一些是炊具和2000年前留下来的食物样本。或许在辛追夫人欣赏表演时，戴侯府的厨房已经忙碌起来。漆器世界的中央是辛追夫人的石案，上面的器具尚保持着棺椁中摆放的样态。如果以展品类型划分，眼前这个以丝织品为主题的单元就像一个更衣室。辛追夫人生前或许常常在此陷入到选择的苦恼中，究竟穿哪一件才更独具风韵呢？这是一个被取名为简帛典藏的新空间，里面展陈的帛书、帛图等均来自马王堆三号墓，他们的主人是英年早逝的利希。一些曾被深埋在帛书里的信息，如今被转换成极富现代感的视听方式输出，以这样的介质连接远去的年代，我们可以更直观地去感受帛书中那些还不能完全破译的瑰丽和神秘。湖南博物院的展陈人员被这些以日常饮食、娱乐、服饰、帛书等为核心内容的陈列提炼了两个关键词，乐生和养生，而这些不过是故事的一半。接下来我们将进

0: 故事的下半段，它的主题叫永生。这幅梯形帛画自出土以来便备受研究者的关注。
1: 飞升之意就是墓主人穿上这个飞衣，他就可以留痕升天。
0: 整幅画面自下而上

0: 托举着平台，象征大地，同时也构成了阴与阳、生与死的界限。向上为第二个空间，陈设有鼎、壶、案，案上摆放着各种器具和食物。一般认为，这些画面表现的当是人间。继续向上，以壁为中心，两条巨龙穿壁而过，似乎在引导墓主人之魂升天。壁上立协柱，其上一平台。有学者推测，这里可能是象征神山昆仑的清宫和玄圃。平台之上拄杖而立的妇人，正是辛追夫人灵魂的化身。再往上，两根立柱构成一道关隘，或许就是传说中的天门。天门之上为第四重空间，正是我们在序厅浮雕壁画上看到过的天界。关于每个图案蕴藏的含义，众说纷纭，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他们在整体上叙述了从死到永生的流程。在墓葬中被发现时，帛画下面还放着一块名器玉璧。
1: 战国两汉时期，像这种比较大型的璧，它其实就是一种丧葬玉器。宝藏它是用玳瑁来代替的，它是引导墓主灵魂升天的。
0: 玉璧自远古时期就是通神的媒介，它们在汉代墓葬中被大量发现。中间的圆孔犹如一个专属的通道，墓主人的灵魂将由此进入更高维度的空间。在三楼展厅的末尾，我们似乎看到了辛追夫人一直向往的永生之境的入口。提取自梯形帛画和四重关上的图案，被投射在巨大的墓坑壁上，交织出壮观而玄妙的光影。儿子去世后不久，辛追夫人猝然离世于2100多年前的一个夏日。或许是因为在三人中去世最晚，她有更充足的时间修建自己的墓寝。相对于丈夫和儿子的墓地，她的墓穴是最

0: 辛追夫人死后，人们可能按照传统用浴巾煮汤、黑薯酿酒为她清洗了身体，这样既可消毒又留有余香。接着她头戴假发等饰品，手握香囊，全身从头到脚用各式衣着、轻被和司马之物紧紧地包裹着，被郑重地安放在四重关内。今天的我们乘着扶梯走向这座建筑的地下一层，又是为了走进这里的主人，那位长眠了2000多年的辛追夫人。
1: 级别非常高，他享受了4个关，保存的状况很好。
0: 这是他曾经安眠的警室内关，盖板和四壁板上是有多种颜色的羽毛，这些羽毛就像是为他定制的一件羽衣，将会载着他顺利地升入天堂，所谓羽化而登仙。

警示内棺外面是朱棣彩绘奇观，鲜艳的红色外表意味着阳、南方、生命和不死。带有三座山峰的神山昆仑位于这一重关的中心。在《山海经》中，昆仑山被描述为地之下都，那里有不死药，普通人只要登上去就能获得长生。

在外面为黑地彩绘奇观，造型优美的卷云纹暗喻着宇宙中固有的生命之力气，栩栩如生的神怪则肩负着重要的任务，保护黑暗世界中的星锥夫人。最外面为黑漆塑棺，全无纹饰，随着棺盖的合拢，留给外人的只有单调而又庄严的黑色。也就是说，里面三重棺的华丽都只是为星锥夫人个人服务的。凝重的黑色象征死亡，从此把它与尘世永久地隔开，也或许它代表着流行于西汉初年的包天裹地玄之又玄的道，意指星锥夫人从此

0: 大家注意，这每个关它都是比较紧密的扣的哦。它一个套进一个之后，二者之间基本上没有缝隙，就缝隙很小。所以辛追夫人能够保存的那么好，这四重关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1: 一个一个往里面放，它怎么放进去？又没有抓手。
2: 套娃。
0: 对，就像俄罗斯套娃了。
3: 四重关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而独立的表述体系，与梯形帛画上描述的四重空间予以相应。呈一字形排列的四重关位于整个展陈空间的二楼，以贯穿三层的巨大木坑为中心，我们坐扶梯继续向下，会在一层和巨大的木椁相遇。

0: 头，
1: 木头，
0: 因为年代太久了，确实第一眼像石头。
2: 这个木头有点大。
3: 取材于千年古墓。
4: 墓椁的一侧，透过玻璃，我们可以看到星锥夫人静静地躺在地下一层，一如2000年前她刚刚被放入棺椁时的模样，却又像一个永恒的惊叹号，成为整个故事的收尾。
5: 这个星锥老太太，我们对她又怀着一种敬仰的心情，因为这是我们的祖先。

遥想在极为重视丧葬仪式的汉代，辛追夫人的葬礼一定很盛大。随着四重棺被安置在国室中央，各种随葬品也很快填满了边厢，然后盖上椁板，开始密封墓室。先是一层约半米厚的木炭，有极强的吸附性，可以防潮。接着是一米多厚的白膏泥，像糍粑一样又软又黏，可以隔绝空气和地下水。最后用黄土回填墓坑，一层一层夯实，直至地面。

0: 一个封存完美的时间胶囊就这样被深藏在16米的地下。幸运的是，2000多年来这里没有遭遇过地震，辛追夫人得以长久而平静的安睡。
1: 他人死后，他的魂是要升入天国，他的魄也就是他的形体又在地下世界继续享受人间的生活，就是汉代人的一个不死的观念，死就是生的一个继续，就像这个宇宙世界一样的。
0: 马王堆汉墓将西汉初年中国人的生活观和生死观以前所未有的生动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也激发了今人对历史的无限遐想。这个庞大而丰富的墓葬群留给后世的谜题还有很多，谜底可能深藏于某篇帛书中，某个器物的纹饰上，生活某件丝织品的工艺里。由于无法给出准确而完整的解释，所以对他们的解读还将一直延续。回到一楼大厅门外的当下时空，与辛追夫人告别，与湖南博物院告别，也是与2000年前的那段时光告别。于很多人而言，这是行程的结束，也是记忆的开始。那些梦幻般的场景似乎还萦绕在心间。历经半个世纪的探索，今天的我们更加懂得马王堆汉墓的不朽价值。不朽的并非只是辛追夫人的肉身，也不只是一件件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器物，还有那些附着在其上的思想与文化，以及孕育和缔造了这一切的当年时光。那是辛追夫人生活过的长沙，也是2100年前的少年。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炮弹？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一定会来的。